0: 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5月4号，携程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贵阳表现尤为亮眼，成为西南地区少有的双料黑马，上榜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 和五一国内机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5号13时7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前三位。同仁市第二个民航机场同仁德江机场将于5月18号正式通航。查询 OTA 平台显示，同仁德江机场首飞航线为贵阳龙洞堡机场，计划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各直飞一班。
15: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6: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15: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

0: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就是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对于创造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2: 那它得基于一些真实的史料。
1: 我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献、专著，还有甚至说小说，全部都投喂给他。
3: 我现在正在让他学习《冰与火之歌》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看他学到哪了哈。他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到他的长期记忆当中。
4: 除了小说之外，各种文献、专著、商周时期的历史史料，尹俊也会同步投喂给他的龙虾。这张地图就是龙虾通过学习史料后推演还原而成的晚商时期地理图景。
1: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杞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杞人忧天呢？您看一下这地图就明白了。杞是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把夏朝的移民迁居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们继续祭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城邑。杞周边这些城都是什么？这牧野、这朝歌、渭城、故城，这都是商朝的重城和重镇。如果你要有不臣之心，两天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才会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2: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你跟对话在训练它。
1: 对于这个大龙虾的它的能力边界，其实是四个重要的自变量，我总结的。第一个重要自变量，而且是权重最高的，其实是大模型。大模型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个龙虾的高度。第二个指标是就是你这个龙虾现在已经安装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安装到的一些技能 skill， 我们叫，对，它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给到这些机器人去使用的一个 APP。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数据，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认知和审美。你的审美足够高的时候，你这个大龙虾然后才能够就熠熠生辉。
4: 从1947年图灵构思出最早的国际象棋程序起，人工智能便踏上了进化之路。1997年，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在围棋赛场战胜李世石。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对话式人工智能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迭代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前行。如果说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只是让信息获取与检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那么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的出现，则真正将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代人劳作的想象照进了现实生活。无数实际应用场景与落地体验不断印证着龙虾的价值，也让 Open Cloud 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全球科技圈最受瞩目的焦点。线上线下关于它的讨论持续升温。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抢滩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深圳龙岗、杭州萧山、合肥高新区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鼓励智能体技术创新与普及应用。3月16日，英伟达年度技术大会上，黄仁勋更是认为，随着大模型从感知生成进化到推理与行动 ，Open Cloud 开启了智能体计算时代。企业 IT 正在从工具时代走向智能体时代，每家企业都需要制定 Open Cloud 战略。就在 Open Cloud 抢滩登陆的热潮之下，短短一个月内，系统不稳、数据遗失、隐私泄露、木马侵袭等质疑声此起彼伏，卸载的声浪密集刷屏于各大社交平台。如今，人类的财富、荣誉与重要资产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承载，信息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这场席卷

0: 而来的龙虾狂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记沉重而深刻的安全警钟。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龙虾时，对信息安全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从部署源头开始，设备便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与个人电脑完全分离，从根本上规避了账号授权过程中银行账户、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面对大量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普通使用者，企业在推广应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会根据它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然后给它去增加新的技能，包括在这个龙虾里边的一些权限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种安全的探针检测的能力，保障客户的这个数据信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到的。
0: 针对养龙虾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从3月11日开始，工信部、国安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部门先后发布 Open Cloud 开源智能体安全风险的6要6不要建议，龙虾 Open Cloud 安全养殖手册、 Open 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风险。
2: 龙虾这种智能体，那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限失控和系统被接管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滥用恶意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中国行动院在部里的指导下，启动了龙虾相关的智能体应用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强调要把风险管理嵌入到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中。其实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律划定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场景，尤其是在一些金融啊、医疗、政务、工业这些，场景中的智能体，目前技术水平啊，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不能替代人类承担最终的判断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第三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能力释放的这个前提，确保智能体始终处于人的这个控制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0: 3月23日，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提到，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好智能体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尽管龙虾问世以来，伴随而来的数据安全、权限管控等风险警示不断，但面对这场已然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并未选择观望。在牢牢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各方正以审慎态度积极布局、稳妥推进，不愿错失这一重要技术机遇。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我们就见到了这样一只融合了用户视角、安全基因与 AI 能力的龙虾网管，如今它已正式投入使用，成为网络运维工作中的新型助手。
3: 和我们的同事分享一些这些龙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就是关键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龙虾呢，安装了之后这个权限太大分叉，那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理解错，把你所有的邮件附件啊，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4: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媒体报道看到了，
3: 自己之前部署这个龙虾的时候，就是测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就把所有的我这些应用，只要是没有正在运行的，它都删除掉了，所以等于之前的工作基本上都白干了。
5: 那像这种误删除，这个听起来这玩意儿怎么解决呀？
3: 就是通过踩坑吧，然后也跟那个网上的那个相关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权限放到最低。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移动实现的这个龙虾网管已经是把这只龙虾关在一个笼子里。
0: 李阳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运维专家，今年一月他在刷科技论坛时发现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自主干活的龙虾，是不是可以将龙虾部署在网络测试系统中让 AI 来分担运维重担的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
3: 就是我们如果收到这个投诉的话，就我完全得模拟用户的一个行为去做，就包括这些日常的电话拨打测试啊、浏览网页测试啊、刷新视频测试，这种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人有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就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问题的话，这十几个人测完之后大概得半个多小时之后了，实际上人用户感知已经爆发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人测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怎么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去做这个汇总分析出来，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人在不同区域，那我怎么把这不同区域这些数据收上来。
0: 从 2G 时代算起，20年来，通信企业每天都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北京各个区域模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反复测试不同环境下的移动网络信号质量，保障网络稳定运行。但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终端设备日益多样，单纯依靠人力巡检监测全程网络告警与性能数据，早已逼近人力极限。如何用技术手段破解这一难题，已经迫在眉睫。2025年3月，北京移动开始筹建自研平台，旨在破解测试人员在同一应用场景中反复奔波、重复核验网络运行状态的行业痛点。经过半年多时间，自研平台虽已具备基础网络测试能力，却始终存在关键短板。平台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工作人员必须将无数测试需求逐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才能驱动平台开展工作。复杂的流程给本就繁琐耗时的网络测试流程平添了新的执行难题。
3: 所以就通过龙虾把这个最后一公里帮我们做打通了。我可以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龙虾网管运行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接到一个测试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情况，那我就会直接的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人机大白话，就是请帮我测试中国移动官网，他就会收到这个请求，然后跟我们这个自研平台去做对接，然后他去就是通过这几步终端去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真实行为去做一个访问，它会把我们自研平台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就输出出来。
0: 龙虾的介入不仅打通了前端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转化，更同步承担起测试后数据的归集、梳理与深度分析等大量繁琐工作。龙虾网管出现后，故障处理效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下降60%，切实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但初期围绕如何防范龙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4: 像这个龙虾是养着的这个电脑里，
3: 龙虾实际上在远程的一个电脑上养着，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局域网进行连接，它的功能看似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使用这个龙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你要需要用这个龙虾去做什么，而且你还要知道用这个龙虾不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对于这个信息安全和这个用户隐私来说呢，都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维护底线和一个高压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4: 那你们当时怎么看到了它可能提高生产力的可能？然后一方面呢，你们明确会能够感知到这个龙虾是安全隐患的，你们当时怎么去定的这条红线？
3: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只龙虾完全的关在笼子里，并且把这个龙虾脚呢先给它剥离掉，就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去通过自研平台的这些加密通道去把你这个龙虾腿再给你接上。
4: 你说把它腿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3: 现在开源那个龙虾啊，它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实现的时候呢，它不计任何后果，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龙虾里面是不能让它有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功能的一些 点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龙虾的这部分的

0: 功能的这些腿先给它摘除掉，比如说删除啊，然后远程访问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安全部门协助我们在这个龙虾里面写死的。
1: 3月22日，首届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决赛路演现场，我们看到了无数只龙虾，它们有望在未来给学术、生产效率和日常生活带来无限可能。而此刻，距离 Open Cloud 正式公开问世还不到3个月。
2: 我们接到了将近500个作品，我觉得是超预期。我们也应该去举办这样一场大赛，让大家一方面呢是看。给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和理解啊，这龙虾到底能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呼吁大家重视我们的智能体在各行各业里面落地的速度。
1: 因为项目准备仓促，齐乐晨和朋友们最后只提交了一个完成度50%的参赛作品，未能进入到决赛。但在赛场中，一个名为“虾虾侦探”的项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把枪对准他，男人说谢谢就走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4: 然后你可以对他提问，你可以用语音提问
5: 啊，
4: 你按住说话然后就可以发送。
5: 是真枪吗？
6: 点头，是真枪。
5: 他是真的满意走了吗？还是被吓走了？
3: 是，他是真的满意的走了。
4: 那还会用语音的回复，我们叫解谜游戏。
7: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它真正做出来花了多少时间？
8: 24个小时，
9: 其实都不到。我们就从中午12点想起来这个点子，然后到凌晨3点钟我们就把它给做完了。
8: 而且我们把 demo 都录完了，
9: 对，
8: 就还包含录视频的时间。
10: OK， 就是让我们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拿吧。
1: 为了让大家在玩剧本杀过程中更有参与感，他们通过让龙虾操控机械臂，使机械臂在解密游戏中充当主持人，与玩家进行对话。这看似是人与机器在互动，实际上整个过程都由龙虾在幕后操控完成。
11: 他会知道
9: 故
11: 事的真相，
9: 对，
7: 他是上帝视角，
11: 对，
9: 上帝视角还是 DM？ 对，
11: 这个能解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5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想玩这个游戏，但是谁都不想没有参与感啊，谁都不想做上帝，那么就让他来做上帝。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端这个屏幕看，而是可以把屏幕放下，就是跟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机械臂去进行交互。
9: 是的
11: 啊。
1: 选手们打造的每一款龙虾作品，既有着眼于破解身边细碎的生活难题，也致力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覆盖的行业、应用的场景，更是涉及学术、商业、医疗、交通、大众娱乐等多种领域。
12: 我们的 Math Cloud 是用于做材料科学计算的这样一个任务，
13: 直接把会议链接发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然后替我们入会，会对这些会议进行一个分析。
14: 我们是 Traffic Lobster 交通语义事件驱动的智能体。
15: 我就想让医生去养一只小龙虾。
16: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如何自己完成一条整个的创业流水线。我要做的产品就叫 Cloud Founder。
9: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虾虾，他是一个机械臂，同样也是我们的沉浸式剧本杀的 DM。然后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先调研一下，有谁玩过桌游或者剧本杀吗？可以给我举一下手吗？哦，好多人啊！
17: 包括这次比赛的这个 PPT 和其他的内容，我也都是让他自己给自己生成的。我是用了龙虾之后，我才发现像这个 Open Cloud 这种工具，它确实能够让一人公司这个理念从之前的只谈理念变成了一个确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现实。
11: 就是 AI 的模型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应该学会如何去跟 AI 协作。首先我觉得安装龙虾这一步真正的门槛不在于技术门槛，在于大家的心理门槛。
9: 我也觉得是，
11: 大家把这个事想象的太难了。其实从我接触龙虾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我真正的开始跑起来我的龙虾就是一个周以前在黑客松上面。
18: 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然后我安装龙虾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会选择再去问 AI 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他真的能够去帮我解决，按照他的指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吧。
19: Open Cloud 真正让我上瘾，不是 AI 它能帮我干活，而且它开始像我一样思考，它有记忆系统，有你可以把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标准、你的工作习惯慢慢地养进去。我管这个叫养虾。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的是用虾，就是让小龙虾来去执行某个具体任务，但养虾和用虾是两回事儿。用虾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养虾建立

0: 是一段持续生长的关系。那每一次工具的升级，我的应对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比起守住现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往上走的习惯。AI 可以学会你的品味，但学不会你形成品味的这条路。那个过程，那些走弯路、碰壁、推翻自己重来的经历，才是真正不可复制的。未来留给人的不会是某种固定的能力，而是持续面对更难问题的勇气和方法。
1: 每一次重大技术来临，人们总会经历相似的心路，有好奇，有不安，也有对未知的期待。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早已不只是一款普通 AI 工具，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技术迭代与革新。任何一次技术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安全挑战的再度升级以及规则与治理格局的深刻重塑。
2: 比如说有一个叫Butler 这个社区，就是给到这些龙虾让他们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学习的，他们叫龙虾大学，说你到上面好好学习。然后他上去第一件事，他先发了个帖子，然后炫耀了一下，说我教一下大家哈，这个多龙虾是怎么去拆分的哈。
3: 你真的就是一个
4: 特别的一个状态，
5: 就是它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2: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人是对于知识的浓度，或者是对于对方输入的信息的质量，是比较挑剔的话，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低质量的一些社交，我心里面我真的会去想，我说 OK， 尽快结束，回家我继续去跟我的龙虾去做下轮的迭代和沟通。
6: 马文正那事对我来说挺痛苦的，这个时间花的不值得，我觉得。完全如果脑子想想，这东西就整出来不是更好吗？能有腾出来的时间，我能多和行业里面的其他朋友们聊聊天，他有一些新的观点，这个输入进来，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7: 嗯。
1: 这只问世尚不足三个月的龙虾已然搅动了整个数字时代，它向每一位心怀探究、勇于创造、怀揣梦想的普通人发出邀请，去唤醒它的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但我们更应清醒看到，智能体从不是凭空实现幻想的魔法，它只是如虎添翼的工具，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成长，才能真正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的那只龙虾。
8: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呢都调整好状态，我们要投入新一轮的劳动当中了。不知道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您有没有也升起一个养一只属于自己龙虾的愿望呢？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地养出属于自己的那只龙虾。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需要什么？
15: 你需要什么？
16: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5: 再跑一圈。
14: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6: 宝贝，想妈妈了吗？
17: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6: 保护自己，
1: 守护家人。
18: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6: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7: 从你我开始。贵州新闻联播，
18: 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今年五一，荔波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
19: 一双缝了八针的手，造出让世界听见的中国吉他。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荣。
18: 能源保供、交通护航、旅游服务，假日他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民生平安。
19: 海峡两岸媒体走进贵州，感受民族交融与生态之美。
18: 黔东南州天柱县甘溪功夫村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探索打造贵州又一村字号 IP 村武。
19: 今天傍晚到夜间，贵阳、贵安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复杂天气，需防地质灾害发生。
18: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9: 我是亚楠。
18: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9: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8: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5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9: 同城旅行发布的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去看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
20: 非常的图片好看，
21: 对，图片
22: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21: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8: 今年五一，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0,000到70,000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0,000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23: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8: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五一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24: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25: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8: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26: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8: 广东深圳游客：
27: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8: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28: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8: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29: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30: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0,000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8: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汉：
31: 喜欢，
0: 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8: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2: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三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8: 研学团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3: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8: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订。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立，
4: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8: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5: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8: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洪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6: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8: 河南游客，
8: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8: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9: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这里面也把我们酷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8: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0: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8: 凯里游客，
11: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8: 浙江游客，
12: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8: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31: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30: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8: 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32: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8: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33: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8: 5月1号到4号，荔波累计接待游客56.43万人次，预计五一假期5天接待游客超过61万人次，同比增长8.7%。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34: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

0: 贵州新闻联播。他的双手有三道伤疤，缝过八针，这双手花了三年时间才练就能削成什么样，刀就能走到什么样的手艺。20年间，他从学徒成长为技术带头人，造出全球首创的全竹吉他。今天的劳动者之歌，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张荣。
1: 在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张荣正在指导同事注意吉他制造时的工艺细节。深耕这个行业20年，张荣从学徒成长为技术带头人，他将手工制琴的标准转化成为了可复制的规模化生产流程。
2: 2007年开始做吉他了，差不多有3年，我才能把那把刀磨到我想要削到什么样子，那把刀就能走到什么样子，慢慢的把吉他的每个工艺学到。你看我这个手这个位置就连带有3个伤疤，缝了有8针，觉得哈，这是20年的见证嘛。
1: 2020年，张荣以技术人才的身份来到公司担任研发团队负责人。凭借着让好的吉他不再昂贵，让艺术走进生活的理念，他和团队从生产线设计、工艺创新等方面钻研，让吉他制造实现了手工标准与批量生产的有机结合。
2: 一把吉他基本上有差不多200多道工序，我们把这200多道工序啊拆分开来，有很多人来完成。这个边框那个时候就纯是用手工做出来的，用那个热弯机，变形量非常的大。那么后面我们想个什么办法呢？把它做成多层，既不变形，我们的成本也减少不少。现在我们一天的产量应该是在100多只以上。
1: 多年来，张荣始终扎根一线，坚持创新研发。先后参与全竹吉他、智能静音吉他、一体成型碳纤维复合材料吉他等专利产品打造，参与设计专利6项，其中全竹吉他实现全球首创，打破吉他原材料90%以上依赖进口的局面。智能静音吉他兼顾智能化和趣味性，演奏者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开始练琴，不用担心噪音扰民，还能通过 APP 调节音色。
2: 男竹来制作吉他，所有的立木上下接头都是用竹子做成的，是全球首创。还有静音吉他，我们融入了智能这一块，调试各种音色，一个人就会组成一个乐队。
1: 张荣还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分享给年轻的同行，很多人也像当年的他一样，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中坚力量。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HPL 生产线负责人吴泰能，
3: 他也事无巨细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分别音色啊，板材的厚薄、音量的高低。通过和他学习，现在我也是能独立的从原材料木材做成一把完整的吉他。
1: 目前征安县已集聚144家吉他及配套企业，培育自主品牌87个，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吉他产量240万把，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产业链上的一份子，张荣深感责任在肩。
2: 对于我个人来说，五一劳动奖更能鞭策我，我希望我们中国吉他能够走到全世界。
0: 假日期间，当大多数人享受休闲时光，还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项目建设、能源保供、旅游服务及交通保障一线，护航节日平安与民生需求。来听报道。
1: 在毕节市金沙县，贵州金源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建设现场，7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有序进行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目前项目场坪工程已完成90%，1号锅炉基础浇筑完毕。该项目总投资57亿元，规划2台高效超超临界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建成后将提升贵州电网调峰能力，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提供稳定支撑。国家电投贵州金源柳塘项目综合部主任丁明奎：
4: 我们始终以零缺陷为目标，用技术创新破解痛点和难点，用心把柳塘项目建成精品工程和绿色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年初建成投产，年发电量将达60亿千瓦时。
1: 与建设一线同样忙碌的是电力运行岗位。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电厂300多名生产人员在岗值守，在电厂1号疾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参数，监测负荷变化。贵州金源鸭溪电厂发电部局长先光伟：
5: 节日用电负荷波动较大，我们时刻紧盯机组参数，严密巡查设备，全力保障电力供应稳定，守护万家灯火，保障用电平稳，我觉得特别的踏实。
1: 假期文旅市场火热，用电需求攀升。

0: 在黔南州平塘县，中国天眼及周边景区迎来旅游高峰，供电服务队深入景区周边酒店等重点用电场所维护线路，排查隐患，为景区运营夯实电力基础。都匀平塘供电局营配指挥班经理杨太平：
1: 常态化做好应急值守、线路巡检、隐患排查及应急抢修准备，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实节假日保供电各项工作。
0: 在铜仁市松丛高速盘信服务区，新投运的6台60千瓦直流双腔充电桩，可同时为12台电动汽车快速补充。

0: 制，实行全天候巡查管控，在重点收费站、服务区、匝道等区域值守，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发布路况信息。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七支队二大队中队长吴潇，
1: 远程实时查看辖区高速公路各收费站主干道的车流情况，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路面车流顺畅。
0: 全省公安机关强化应急值班备勤，全面做好社会面整体防控、景区景点秩序维护、公共安全监管等工作，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沉入社区，提高见警率、管事率、震慑力。
2: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贵州共有两个项目入选，分别是贵州喜酒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喜酒数字供应链协同创新案例，和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茅台质量智能检测与工艺优化案例。此次遴选聚焦纺织、轻工、食品、医药等消费品领域，重点挖掘在数字增品种、数字提品质、数字创品牌三大方向上，通过技术深度赋能转型成效突出的典型案例。通知鼓励地方加强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和经验交流，充分发挥案例的标杆引领作用，深入挖掘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记者近日从省考核办获悉，贵州不断优化考核措施，形成省级层面一个年度综合考核、五个专项业务考核的一加五体系。考核对象划分为市州、省直单位、普通本科高校、省管国企、省级公立医院五个领域，采用共性指标加个性指标加减分项指标框架，赋予不同分值权重，形成差异化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表现优秀的干部可优先提拔，考核靠后的需强化整改和培训。通过减少考核频次，优化考核机制，有效减负松绑，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3: 贵州新闻联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州走进黔南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台青、影视制作人等，深度探访贵州在经济社会、民族团结、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新貌。来听报道。
2: 五一期间，2026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在三都赛马城火热进行，省内外骑手同台竞技，吸引上万名游客观赛。媒体代表团一行置身其中，用镜头记录贵州村字号 IP 的独特魅力。台湾时政博主王玉庆
4: 发现，贵州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赛马场，赛马的设施或是一些规则非常的专业，整个赛马场的表演里头，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舞蹈，让人感觉到非常耀眼。
2: 媒体代表团还走进三都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体验水族铜鼓演奏、水书写作、马尾绣制作等非遗项目。台湾自媒体人商宁珍
5: 一直都很想过来，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乐器，能体验到很开心。
2: 台湾华报副社长严冠德，
6: 我觉得跟象形文字还是有串联的，是悠久文化历史的一个传承。
2: 作为黄小溪吃晚饭核心景区之一，荔波小七孔风景区是贵州省内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媒体代表们漫步潭水翠碧的小七孔古桥，用镜头记录碧波倒映的秀美景致。台湾自媒体人简永浩，
7: 贵州的景点很多地方都值得去，景区里面直接用观光车接送，环境也都是很干净，特别有意思。欢迎跟我一样的台湾朋友们也都来看看美好的祖国大陆。
2: 台湾影视制作人肖木杰，
8: 我做小红书或者是抖音的平台，去发掘风俗人情、当地的文化特色，把我的感受写在里面，去跟大家做介绍。
2: 媒体代表团先后走进都匀市毛尖镇螺丝壳万亩茶园基地、都匀秦汉影视城、独山申河桥抗战遗址等地采风，并前往平塘特大桥、中国天眼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侨旅融合、科技创新、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中华时报记者孙天娇，
9: 贵州好山好水，人民更热情，希望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多来贵州看一看、走一走，让大家看看大陆的美好河川。
0: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贵州承接了全国海外替代长线游需求，长线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60%。 同程旅行。

0: 报告指出，在国际常见油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内拥有世界级资源的目的地成为重要海外替代选择。西南西北一批目的地相关度假产品销量同比翻倍，贵州以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城等为代表的经典线路持续吸引游客，带动贵州五一整体常见油热度增长60%。提供徒步、非遗手作、民俗节庆体验的深度游产品更受市场欢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67%，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超过35%。
1: 五一假期，黔东南州天柱县甘溪功夫村开启江湖盛会，这个承载600年武运的侗寨，以武术为纽带，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探索打造贵州又一村字号 IP 村武。来听报道。
0: 走进天柱县甘溪功夫村，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武林盛会正在举行。本次村武为期3天，设置了非遗武术展演、古风实景互动、现代搏击对抗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江湖氛围。游客素泽泰：
2: 感觉特别逼真，看很多那些武侠角色挺有意思的，喜欢打剑射剑挺好玩的。
0: 游客杨九英：
3: 我是在手机上刷到的，
4: 带他出来玩一下，挺惊喜的。门口表演也挺震撼，烟雾缭绕的感觉，
3: 很像武侠小说，值得来玩一玩。
0: 甘溪功夫村还聘请了世界格斗冠军、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张美轩担任村武名誉总教头和首席推荐官，进一步助力品牌推广。
5: 作为天柱人，确实为我们家乡村武感到骄傲，把现代的搏击融入到传统武术里面，把村武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0: 甘溪侗寨自明朝起便有习武护寨传统，上世纪80-90年代几乎人人会武，以六家拳、红门棍闻名，曾入选英国《每日邮报》世界最奇异村庄之一。村武自4月18号开园以来，人气持续攀升。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为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甘溪功夫村还盘活闲置民房，改造出9栋民宿，以村集体运营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天柱县共和村党支部书记谭元前：
6: 我们现在总共有24个房间、39个床位，五一全部预定完了，以广东和浙江的为主。
0: 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成为乡村振兴新渠道。一家古风特色的桃园酒肆日均接待游客约500人，五一假期预计日销售额达3000元。桃园酒肆老板谭用昭：
7: 24年的时候，我从茅台镇回到老家，开了个酒厂，随着游客的越来越多，就把酒肆建起来了，主要售卖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米酒。
0: 天柱县甘溪功夫村经营户龙云章：
8: 我们卖的是天柱特产，以前赶集天一天就卖2000多，今天到中午卖到了2600以上了，希望我们的村务越来越红火，让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0: 天柱县副县长王建元：
9: 我们也会派人到广东佛山去进行学习，开办文武学校，带动老百姓来发展地方经济。我们有信心成为贵州又一号的村字号招牌。
0: 毕节市七星关区3条特色线路串联起山水人文，为游客带来微度假新体验。来听报道。
10: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有一鸡啼叫三省皆闻的鸡鸣三省景区，在我的左手边是四川，右手边是云南，而我的脚下是贵州。站在雄鸡唱晓的玻璃栈道上，不仅可以感受到雄奇险峻的峡谷风光，还可以吹来自三省的风。如果说鸡鸣三省带给你的是震撼，那么接下来和我一起去大自然里躺平。拱陇坪国家森林公园拥有1718公顷的林海，森林覆盖率超95%，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2.8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森林氧吧。在这里可以听音乐、享美食，还可以在帐篷里去感受山野的静谧，既拥抱了自然，又放松了身心。
11: 有轻奢露营，还可以品尝美食，有毕节特色肉锅、烤鸡、烤排骨、咖啡，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享受惬意时光。
10: 告别林海绿意，我们来到了风光秀美的碧水长歌，用另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在陶艺馆体验非遗陶艺，把泥巴变成一件件自己心仪的手工艺品，在这里也收获到了劳动的快乐。
12: 玩得很开心，然后呢，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快乐，学到了书本上不一样的知识。
1: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今天傍晚到夜间，贵阳、贵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雷雨中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资料显示，今年一月以来，贵阳市全市平均降水为241.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叠加前期降水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即将再次出现的大范围降水天气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尤其是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相关部门及公众需加强防范，避免灾害的发生。气象专家提示，今天傍晚到夜间还需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灾害天气对交通、农业等方面造成的灾害。相关部门及公众请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号，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加强防范。关注一组简讯，铜仁市现代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530万千瓦，去年全市11个现代能源项目并网投用，新增装机容量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上网电量增长151.03%，形成水电为基、风光助力的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体系。
0: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田径网球锦标赛在黔南州都匀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省体育职业学院的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该赛事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测试赛。
1: 花江峡谷大桥上演灯光水幕秀与无人机表演，2000多架无人机用光影展示了贵州丰富的文旅资源，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5度，遵义阵雨，18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6到24度，都匀多云，17到25度，凯里多云，19到27度，铜仁多云，18到30度，七星关阵雨，16到26度，水城阵雨，13到26度，兴义多云，16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3: 评书联播。
14: 二哥，您都把我想死了，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河南来了？恕小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哥哥呀。翟亮还哭了，单雄信的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翟让搀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半天都没说出话来。兄弟，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我现在混得还不错。那就好。哥哥，我来就是为看你，另外有许多事情要跟兄弟你商议，好吧？哥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吧。身后都是我的朋友，金城、牛盖、齐国元、李如辉。哦，听说过，听说过，欢迎欢迎，各位弟兄，往里请，往里请。说话之间，他把那和尚叫过来了，把那小个也叫过来了。和尚是二寨主尖瓦岗山的军师，叫圆角罗汉。那个小个呢，姓贺，叫贺连章，是三寨主。单雄信以前都没见过，彼此打过招呼，携手揽腕进了金鸡岭的关城。哎呀，齐国元李如辉心说，看这意思有门啊，怪不得我五哥拍着胸膛只打保票呢，这金钱豹宅上挺够意思，有道是人不伤心不掉泪呀，看这份亲热劲儿，也许能把瓦岗山让给我们。单雄信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肯定万无一失，对别人不了解，对翟让我太了解了，这小伙子最讲义气，当初我对他还有救命之恩，我不是翻小肠， 没有我他没有今天。真隔得这么远我来投奔他，他能拒绝我吗？管保一说就妥。

就这样，他们过了金鸡岭，走过十八弯，又转过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寨。你看单雄信心里是那么想啊，他做梦也没想到啊，这一次进了瓦岗山，真好比是龙潭虎穴。金钱豹翟让把单雄信五人接进待客厅，单雄信在这一路上都看了，哎呀，这瓦岗山占地数百亩啊，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真是个好地方，难怪隋军几次抄山都大败而回。翟让这几年发展的可够快的，越看心里越高兴。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翟让紧挨着单雄信坐着，握着单雄信的手问寒问暖，哥俩谈了半天呢，越谈越高兴。翟让传令，来人呐，传我的话，为了欢迎我二哥的来临，全山放假一天，杀牛宰羊犒赏弟兄，另外告诉厨房的盛牌宴宴，要给我二哥接风扎事。单雄信一听痛快呀，一看翟让真够意思，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众人谦让了一番，这才落座。单雄信坐的客位，翟让坐的主位，圆角和尚贺连长在旁边奉陪，推杯换盏，大家就吃起来了。那么吃着吃着，该谈正题了。翟让把酒杯放下了，二哥，您从山东来到我们河南，大概是有事儿吧。单雄信闻听，也把酒杯放下了，兄弟，你说对了，一则我想念你来看看，另外有一事相求。哎，二哥，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有话您只管吩咐，怎么能提到求我呢？说吧，什么事？好，贤弟啊，咱们也不隔心，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哥哥，我领人来投奔你来了，虽然咱哥俩没见着面，我的情况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们反了山东，火烧了济南，砸奸反狱，救出程咬金、尤俊达，挑起大旗，要推倒这无道的朝廷。现在我们取过金梯关，赶走了武天锡，跟关家水火不同炉了。我们呢？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后来经我提议，想起你的瓦岗山来了，这个地点是最理想不过。我跟各家头领打了保票了，我说得清楚，只要我们来了，跟兄弟你打个招呼，你指定能欢迎我们进山入伙。贤弟啊，就这么一件事，你乐意不乐意？要乐意呢，把我的弟兄接上来，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为一家，跟隋朝干到底，有朝一日把杨广推倒了，另立乾坤，另立明主，然后咱们平分天下，你看怎么样？哥哥，我说话是算数的，绝不食言。哦，二哥，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到了河南瓦岗山闹了半天打算跟我入伙，太好了，欢迎欢迎。不过呢，单雄信一听这个词儿就有点不高兴，一般呢都是在不过后头做文章，啊，前头说的挺好。单雄信就问，不过什么？二哥，

0: 老弟跟过去不一样了，您看看，我手下10万多弟兄，光头领就有几十位。虽然说我是大寨主，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得跟大伙商议商议。万一有人想不通呢，我跟解释解释，让大伙高高兴兴地合作。要不然强拧的瓜不甜，再发生一些误会，反为不美。二哥。 这一点您能不能谅解我呢？给小弟一点时间，容我们好好商议商议。帅雄心一听，翟让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人家一万来人，几十位头领，这么大的事情，确实得说一说。你要操之过急，马上叫人表态，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呢。 这个乐理的事情，单于也是不能干的。单雄心说：“好吧，兄弟，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不过事在紧急，不能拖得太久。你得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一个确信？这还不得个几天？那可不行，我等不了几天。那么你就把弟兄召集起来，跟大家一说，不就得了吗？我看有一天的时间。” 也就办完这些事儿了。那他们俩正在说着呢，二寨主圆角和尚气得啪啪酒杯蹲桌上，这和尚挺不是东西。阿弥陀佛，大寨主，单二员外，贫僧说几句好吗？单五爷心里就不痛快。 心说：“我跟大寨主正在这谈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嗷嗷一嗓子，你干什么？但是人家是二寨主啊，你能不让人家说话吗？单雄信没表态，瞪着眼睛看着他。看来这个翟让啊，对二寨主还挺尊重。听他说完了，翟让点点头：“高僧有话请讲。”
1: 这和尚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单雄信和齐国远这四个人。<笑>好吧，单二员外，关于你们的情况，贫僧料有耳闻。我知道你们在贾柳楼46有歃血为盟，反山东诈济南，你们折腾的不含糊，老匹夫杨林。 对你们也束手无策，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你们这次到河南瓦岗山来，未免太突然了吧？二员外，不是贫僧挑您的理呀。假如您有心跟我们合伙，你事先应当派个人来，哪怕拿着封信，先给我们有个底。 容我们有时间好好商议商议。你也不能贸然而来呀，今天刚见面，坐在桌子面上，正在叙旧的时候，您突然提到入伙的事儿，这玩意儿叫我们措手不及呀。那么我家大寨主说了，好好商议商议，这在情理之中。看单二员外的意思，你还等不及，是不是未免强人所难了呢？
0: 哦，单雄信一听，他挑理了。<笑>高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本来想打招呼的，你是知道，官军手把甚严，送一封书信很难呐。万一落到官军之手，对你我两家全不利，故此我事先没打招呼，请你原谅。另外，我们今儿个这不来了吗？ 我们哥五个干什么来了？也是打招呼的意思。请你呢，还得谅解。既然高僧说了，你们打算商议商议，那么我现在就想听一听，您是什么意思？是欢迎我们入伙，还是不欢迎？咱们都是绿林人，撂地是摔三节，办事情干净利索脆，不要拖泥带水。您先表个态吧。我。
1: 二员外，好，那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啊。要依贫僧我的意思，

0: 个人来，我二话没得说，欢迎。因为您跟我们大寨主是莫逆的交情，多头之后，我们大寨主平时没少讲。可是您不是自己来的，你领着好几十人呢，还带着几千弟兄，这人多了心不齐，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不相信这些人跟你想的都一样。可是这一阵儿，如果我们顾及脸面，答应合作了，将来万一有了变化怎么办？高僧，你说的这个变化是指什么而言？我怕有人以合作为名吞并我们瓦岗山。刚才你说了，将来得了天下，我们平分秋色。我看这话好说，将来事情不见得那么顺利吧？你们在独吞了果实，我们怎么办？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光凭您那么一说，我不相信。圆角和尚刚说到这，三寨主贺连章也说话了，因为贺连章跟圆角和尚最好，两个人都是安徽人。这贺连章有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足智多谋，那是金钱豹宰让的左右手。圆角和尚说什么，当然他得顺着了。他把筷子一放，我来说几句。方才高僧所说不假呀，办什么事情都得先小人后君子。上二员外，对您我们欢迎，假如您来入伙，我们列队迎接，跟我们大寨主商议商议，还需让您做第二把金交椅或者头把金交椅。可是您要把个徐茂公、秦琼啊等等都领来了，他们是干嘛吃的我们不知道，你了解他们我们不了解。再者一说，我们河南瓦岗山兵强粮足，我们用不着跟谁合伙，就没有你们帮忙，我们也能推倒大隋朝的天下。就是推不倒的话，我们在这自食其力是绰绰有余呀。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事我们非得找人跟我们合作干什么呢？上二员外，恕我们礼貌不周，您提出这个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山雄心一听，果然事情有了变化了，回过头来看翟让。你看翟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是大寨主啊，你别人怎么吵吵没用，就看翟让怎么表态了。但是没想到金钱豹翟让把头一低不说话，那么显然就看出来了，二寨主三寨主说的话他同意了。单雄心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我在二哥三哥面前打了保票了，我把弓拉得登登满呢，我这么回去我怎么交代？尤其是单五爷对翟让不满，心说你这人变了，跟当初不一样啊，你耍肉头阵，这是你为什么不言语？单雄心刚想发火，齐国远在旁边说话。这位本来就是没事儿爱找事儿的人，他的脾气跟程咬金相似。齐国远啪把桌子一拍，哎，我说几句。我方才这位大和尚和这位说的话我不爱听，我们义军说话是算数的，我单五哥说话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全体义军。说完话能等于放屁吗？说将来有一天得了天下，我们说话不算数了，我们强兵压主，吞并瓦岗山，你们要那么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我们山东义军了。另外翟让你挺不够意思，我听我单五哥说你够朋友，说你小伙子是红脸汉子，你们是过命的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奔呢。结果这一看你是个小人，你挺奸诈呀，为什么这二位寨主说话你不表态呢？哦，我明白了，你是同意他们的说法， 你们认为这我们山都义军无处投奔，非指这棵树吊死啊？那你就想错了。我们走马兵取金梯关，没费吹灰之力，上什么好地方不行啊？就因为你是个人物，觉着你不错，我们才来投奔你。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呢，你请我们也不来呀。李如辉跟齐国远最好，齐国远说什么，他得随着什么。老齐这一发言，李如辉跟着也说上了。我说两句，老齐说的一点不假。要知道你们是这等货色，用八抬轿也抬不来。五哥，走，这地方充满了臭气，不是咱们弟兄来的地方。那翟让呢，还没表态。尽管这两个人嘴里说些不逊之词，翟让就好像没听见似的。圆角和尚可不干了，圆角和尚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我你们二位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瓦岗山的待客厅，我们拿你当客人，把你们迎接进山，设酒款待。关于所说的事情，我们乐意是人情，不乐意是本分。难道你们要以强凌弱不成？你们还想夺我们的瓦岗山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欢迎这样的客人。来啊，送客。这话就说僵了。可三寨主贺连章一听，既然到了这步了，索性就把脸撕破了，不然的话，这大寨主犹豫不定啊。早晚经过一解释，背不住他同意了，把山东义军接到山上，我们哥几个怎么办？要说这个老三挺阴险呐。贺连章想到这儿，站起来把椅子踢倒了，跟圆角和尚说：“二寨主，他们是朋友，咱们盛情款待；要是冤家，咱就是仇人，还送他们干什么？干脆远点儿，送他们上西天就得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还没等翟让表态，三寨主传了令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生

0: 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一位心脏病患者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大也不大，但是小也不小，是有代表性的。今天和大家伙讲一讲。这位患者呢50多岁，家庭条件不错，但是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心衰。50多岁，这个病确实来得比较早。心衰这个病怎么说呢，就是心脏病最后的阶段了。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最后都得走到这一步，心跳随时可能停，得了病害怕呀，四处看病，天南海北吃药，国外的药也吃过，越吃越重，倒不是吃药造成的病加重，是吃药压根儿没控制住。这病就和运动员冲刺一样，一个劲儿往终点跑，不到终点不罢休，谁也拦不住。吃药没改善，那病情就是等着加重。后来他一个朋友得过心梗，吃过胡家老高，现在恢复的还算不错，介绍给他。这个患者呢，当时病情已经是比较重了，心口窝里有水了，心率也不整齐，脸色发紫，一看到舌头底下两条大青筋，走几步路连呼哧带喘。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都不如我这个90岁的老头。人看病就是这样，一旦是信任你了，那就是一点没有犹豫的意思。这个患者上来就要吃1年的胡家老高，我一看他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我说先用5个月吧，赚钱都不容易，一把柴禾能把水烧开，咱们就别用2把柴禾，别浪费。5个月时间一眨眼就到，和我想的一样，这病好的差不多了，穿个运动鞋来的，告诉我天天出去慢跑去，检查心包积液也没了，这挺好，但就是总感觉这心呐乱七八糟的，说不上怎么回事。

有点心乱如麻，问我这是不是并没完全治好呢？想再吃半年胡家老糕。我说你吃这五个月足够了，这胡家老糕把你身体里五脏六腑已经调利索了，身体里这些精力啊、能量啊，能给你恢复到一个本源的状态，这就行了。你现在这心乱是你精神乱，和病没有关系，情志上的事儿。你这就是再吃一年胡家老糕也没有用，心病只能心药医，自己调节，把一切都放下，放下万般自在，要不你心头总架着火在烤，那身体能好吗？患者点头同意。还别说，后来这个患者到现在五年多了，偶尔还和我联系一下，心态现在非常好，病也没有再反复。有时候这病啊，不光要靠药来治，如果光靠药就能解决好，那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难杂症了。您看病这个字，那可不简单呐。稍微懂一点文字的都知道，我今天就在这里班门弄斧了，给大家伙讲一讲。病字框里有个丙字，这丙字是火的意思，在我们五脏里，丙又代表心，所以丙火又叫心火。心里感到不舒服，有火，人就得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心呐，才是万病之源。心态调整好，整天高高兴兴的，那病就好治。您要是整天哭天抹泪的，得上病感觉像天塌了似的，那这个病想治好一个字难。也别找我治，别吃胡家老糕，吃多少病也解决不利索。别说吃胡家老糕，就是神仙也解决不了。人呐，活这一辈子，这几十年，有时候就得活得简单一点儿，这样人才能活得乐呵。大家伙看我90岁，每天呢吃的喝的也不追求什么，一块豆腐能吃两顿，天天穿布鞋出去溜达，接接地气，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有时间就给大家伙瞧瞧病。我们总说追求神仙般的日子，那样活着舒服得劲儿。其实啥是这样的日子啊？我感觉我这就是无欲无求的，挺好。我饿的时候呢，我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想着这米饭香好吃，这菜新鲜，炒出来味道不错。要睡觉了，晚上8-9点收拾收拾，躺床上就想着睡觉，脑袋里啥也不装，这样才能吃得安分，睡得安稳。你要是像这样，您肯定是不爱生病，还吃啥药啊？什么也不用吃。但是呢，说是说，谁也做不到。老话讲，知易行难嘛。人活着就是奔波受苦来了，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私心，我也不例外。有的人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
都90岁了，还上电台讲这讲那的，在家待着多好，颐养天年呗。我其实有一点私心，我挺喜欢电台，每天和大家讲一点疾病方面的东西，感觉有意思。我这辈子净给人看病了，说实话，别的也不会。人家老年人出去还能唱唱歌跳跳舞，我也不会啊。您要说唱歌，我就背汤头歌，顺口就来，说说哪个药怎么用，那都没问题。但是别的我是真不会。上电台了，开个讲座，讲一讲病，感觉这一天挺充实，每天都有事情做。人呐，无论多大年龄，忙活起来人就精神，脑子动动就不爱生锈。通过电台，我认识了不少的患者，他们病好了，我跟着高兴。我爷爷和我说过，人这一辈子不管做什么，积德行善，就爱长寿。您看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这身体条件还行，算是长寿吧。除了吃胡家老糕，其余的都是患者给我带来的。这话怎么说呢？这些年可以说我给不少患者看了病，无论是啥疑难杂症也好，一些常见病也罢，给患者吃上胡家老糕，这病好利索了，患者高兴，我比患者还高兴。您说木匠把房子盖起来了，修车的把汽车修好了，那多有成就感呐！治病的人把病给瞧好了，这性质也是一样的，高兴啊，心情整天都是好的，那您说能不长寿吗？这心情好也得感谢这个时代，现在啥啥发展的都快，胡家老糕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老胡家的东西在我这一代发扬光大了。您看我小时候，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信息也闭塞，胡家老糕都是手工做的，做不出来多少，方圆百里有名，再往远没人知道了。偶尔谁串个亲戚知道胡家老糕好，会给带上几份，这样远一点的患者才略有耳闻，有这么个糕能治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成规模生产了，患者用的也多了，过去一年有个几千人认可你，现在一年几万几十万人认可你，这心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人生在世，谁也不能免俗，我也心里面骄傲高兴。其实大家伙也要感谢现在这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过去讲物以稀为贵，我小时候吃胡家老糕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普通人吃不起，为啥？价格贵呗，人工用料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一个小环节就熬药，那成本都会蹭蹭往上涨。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有药厂按照咱们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生产了，各项费用就全都降下来了，这和我心里的目标是一样的。我的原则就一条，
让大家

干活都能吃得上。药是干啥的？就是来治病的，来救命的。你把那药弄出天价，有的药我看几十万一盒，那做出来又有啥意义啊？一定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药。我们小时候生病吃那去疼片儿、安乃近几毛钱的东西，吃上就好使，这才是药。但是呢，看上去可能挺简单，我们后面做的工作太多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伙都能用得上。我们胡家老高里这些味中药，那都不是普通药材，一样紧缺。为啥偶尔就会缺货？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胡老，这胡家老高想生产多少，那不就能生产多少吗？那不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吗？那药材往机器里一放，不就生产出来了吗？要真是能这样，那出来的东西您吃一年啥病也解决不了。胡家老高治病，您说治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青光眼的等等吧，为啥会这么快呢？那不是小孩过家家，这一瓶胡家老高得几个月才能做出来，咱们用的全是老工艺，您去厂家看看就知道了。药材怎么选、怎么熬制、怎么成膏，那都是有流程的，差一点都不行。慢工出细活，茅台大家都知道是贵的，贵在哪儿呢？它得经过时间窖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胡家老高也是一样，一瓶膏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您看，您喝一口，滋溜一下子到肚子里，暖和和的，五脏六腑勾勾缝缝的都给你滋润个遍，哪个地方出毛病了给你解决了。药力这么强，没有长时间的熬制是实现不了的，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能出来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患者量太大了，天南海北的患者看到效果了，吃上就很少有停的。药厂还得保证工艺产量，所以总有些不够用，这个我也有点发愁。僧多粥少，这就导致最开始胡家老高还够用，但是现在患者基数太多，越来越有点捉襟见肘了，弄得挺紧张。虽然供应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让老患者断了念儿，病好一半不能给他停了。上文房撤梯子的事儿咱们不能干，还得添砖加瓦。我最近这小半年一直在筹划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为了这个事儿，我和药厂的领导红脸白脸的事儿没少发生，挺不容易。什么事儿呢？我今天也不卖关子，对大家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一百多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患者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干坐着啥也不干。说济世救人那是有点过了，但是给大家伙好好看看病，解决好病，还是能实现的。我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回馈患者的活动，
既然是回馈，咱们就拿点真格的东西，就赠送胡家老高，不痛不痒的咱们不碰。但这就出矛盾了，说实话，人家药厂生产这个胡家老高销售价格已经是够低了，但是要回馈患者就要赠送，那就得是真金白银往外掏。我和药厂企业领导一说，这领导直皱眉，唉声叹气的，最近这中药原材料嗖嗖涨，咱们胡家老高没涨价，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百年的品牌不像其他的蔬菜呀、大米白面跟着疯涨，随行就是，这是治病的东西，是保命的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价，平时保证大家伙用还行，但是如果要是给回馈活动，这药厂可就受不了了。因为胡家老高用的不是普通药材，本来普通药材这个价格就嗖嗖涨，上涨了10%、20%，那昂贵的好药材就更别提了。而且药厂也得生存，那么多员工天天都得开工资，水电啥都是钱，所以我一提这个事情，药厂领导上火了好几天。为啥上火呀？您说，不给患者回馈，我这个老头子第一次和他们提，不给吧，有点说不过去，给吧，药厂受不了，本来就没啥利润了，还要赠送。后来二一天作五，药厂领导咬着牙答应了，说要不然就不做回馈，要回馈那就力度大一点，成本能持平就行，也扩大一下胡家老高的影响力。百年的东西就得有百年的样子。我当时心里挺感动，这领导是好样的。药品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得讲人情，没有人情味的人那什么也做不好。说这话，这都是半年前定的事儿了，因为胡家老高生产周期长，再加上患者多，不提前个半年根本做不了这个回馈活动。您看，无论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的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药厂领导说，胡老，就您这一句话把我们药厂掀个底儿朝天，全员都动起来了，该进药材的进药材，药厂领导怕药材质量不过关，亲自下去采购，安排工人加班加点，那装药材的大货车是一车一车往药厂里拉，10多个放药材的仓库是堆满了，又清空，拿出去熬膏，然后再给它堆满，再去熬膏。总之吧，费了大劲儿了。准备到现在，这半年做出不少的胡家老高，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够不够用。不够大家伙用也是没有办法，最大能力了。后来药厂领导一算，原来有一些库存的中药材，那时候中药价钱还没涨

0: 给大家伙胡家老糕，和您现在吃的胡家老糕一模一样，一个缸里熬出来的，品质差一点您找我，但是具体赠多少，怎么赠法，大家还得注意收听节目，这一两天就能告诉大家伙。但是有一点，我提前和大家伙说明一下，这次活动是全国的活动，名额实在是不多，因为各地都得往下分，每个地方分不到太多的胡家老糕。上几次活动有不少患者报名晚没参加上，有点抱怨，让我想办法，这我也理解，但是确实就那么多赠品，您要说天天赠这不可能，这次名额也不多，活动这几天有可能很快就消化没了，名额有限，大家伙自己琢磨。这次赠品不少，赠送胡家老糕的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过去了再想要赠品肯定是没有了，一是胡家老糕没有着落，弄不到了，第二就是这个赠品的钱没法出，没地方出，药厂本来付出够多了，您再让他常年这么干，那这药厂就得被压垮了。所以大家伙多听听这两天的节目，活动也就两三天，活动过后我也是啥招没有了。那这次回馈力度有多大呢？很快就能见分晓了，大家伙多听听节目，想吃胡家老糕的多关注关注，犹豫的那您就再等等，因为这次胡家老糕回馈名额就那么多，我们名额优先给老患者，这都不一定能够用，所以暂时还没考虑好的，您就放一放。但是您问我什么时候还有回馈活动，我也不知道，这次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件事促成，下一次到底还有没有，活动力度能有多大，我不敢说，没头没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说，人吐个唾沫是个钉儿，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但是核心一点，病它等不起。如果想治病的，无论是脑血栓、偏瘫、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想用胡家老糕，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事情就是这样，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具体政策定下来我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好了，下边还是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呀。
4: 哈哈。
5: 哎，这次啊跟您通话，我还真有点紧张激动。
4: 啊，别紧张，老朋友啊。
5: 哎，胡老师，我这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嗯，但是想说一句谢谢您，谢谢。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
4: 嗯嗯，
5: 胡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的。
5: 我是有的多年的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慢性胃炎。
4: 嗯
5: 嗯，我的坐骨神经痛啊，从年轻那会儿干活累的，开始啊也没太在意，结果后来啊这个腰部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那个包。
4: 哦。
5: 哎，稍微碰一下啊，就是钻心的疼啊。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站时间长也是疼不行，反正是怎么待着都疼。有时候啊这个累了想歇会儿，结果刚一往沙发那一靠，哎呦，疼得我下咧嘴，赶紧的站起来了。哎，这一疼起来这冒冷汗。晚上睡觉也不敢平躺，还得那么趴着那种的。
4: 嗯。
5: 哎，一不小心啊，要是半夜碰到了，哎呦，那就跟那刀割似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不光是疼，还麻呢，而且不仅仅腰的地方啊，一疼起来就连带着这个屁股、大腿根、小腿全都疼。嗯。哎呦，吃止疼药啊，刚开始吃的管用，后来加量也不管用了。
4: 嗯嗯嗯嗯。
5: 哎呀，你说这病啊，都困扰我，真是六年多了。这六年啊，每天我都在痛苦中度过了。
4: 啊啊啊！
5: 哎呦，你说我这去了好多家医院啊，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哎呀，还是没见多大效果。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活的啊，真是太痛苦了，倒不如死了算了。你说说这，真
4: 别
5: 难受的
4: 啊。
5: 嗯，
4: 咱们还是。加紧来治疗啊，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没有问题的。
5: 哎
4: 啊，
5: 嗯，这不是我后来也听到您的节目，总讲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不但是百年传承的，还可以修复本源。
4: 嗯，
5: 就想着反正是看了那么多的大夫来也不管用，不如试一试这个胡家老膏呗。哎，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尾巴根那种那个疼痛就是开始减轻了。
4: 嗯，你看看，
5: 就是感觉啊，有股热流的进入这身体里头了，好像是。
4: 啊。
5: 嗯，这种体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4: 嗯嗯嗯。
5: 但是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这两条腿啊脚也就变得有力量了。
4: 嗯，
5: 哎，不觉得麻了。
4: 嗯。
5: 嗯。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腰后边啊那块鸡蛋大的那个变小了，也变软了。
4: 嗯，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不敢用手摸，因为一碰就疼。哎，都是老伴儿告诉我大了小了的变化的，这到后来不疼了我才自己敢用手摸了。哎，一摸啊，哎，果然小了不少。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我现在啊浑身的轻松呀，腿啊腰啊屁股全都不疼了。
4: 嗯，
5: 哎呦，我现在能坐能躺，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4: 你看
5: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4: 哎，太好了。
5: 哎，
4: 多快呀。
5: 啊，
4: 哦，是吧。嗯，
5: 对呀。
4: 哎，
5: 你看我现在啊能帮老伴干一些活了，擦擦地呀，啊，洗个衣裳啊，哎，什么都能干了，真是太好了。
4: 哎，
5: 感觉的
4: 这是您的福分。
5: 哎，
4: 也是您家里的福分呐。啊，是不是？
5: 对，
4: 啊，太好了。
5: 哎，
4: 嗯，
5: 胡老师，再有一个啊，我这个胃不好，以前有慢性胃炎。
4: 哦。
5: 哎，不能吃硬的凉的东西。
4: 啊，
5: 哎，水果更是不敢吃，一吃就腹泻，肚子疼。
4: 嗯，
5: 而且我这一吃饭啊，就是胃胀，啊，还经常打嗝。
4: 啊，
5: 之前呀，啊，我吃的奥美拉唑跟那个雷尼替丁啊。但是这些药哈，啊，不能常吃，吃时间长了都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改成吃中药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4: 嗯嗯嗯嗯。
5: 哎，结果啊，刚吃上咱们胡家老膏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胃里暖暖的。哎，吃了能有四五天的时候啊，这新陈代谢就加快了，大便基本就一天一次。哎呦，身上感觉有力气了。
4: 变化
5: 多大？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胃就感觉不胀了，也不打嗝了。
4: 嗯嗯嗯。
5: 哎，见饭香了，哎，吃饭也多了。
4: 嗯，
5: 这个睡觉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4: 哎，太好了。
5: 对。
4: 嗯，
5: 嗯，我现在啊吃的胡家老膏啊也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哎，
4: 嗯，
5: 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呀。
4: 嗯，
5: 哎，我打算把这个胡家老膏一直用下去，正好这不听着节目里头说，你为我们筹备的那个大半年的回馈活动，哎，赠送力度还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我真是太兴奋了，听到这个消息。
4: 哈哈，
5: 嗯，
4: 这是大家的福分呐。
5: 对，
4: 嗯，
5: 哎，这也是我头一回赶上活动，哎，真是太高兴了。哎呀，胡老。你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
4: 啊，
5: 真是不知咋感谢您好了。
4: 嗯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嗯，
5: 哎，
4: 嗯，
5: 平常买的这个胡家老膏都供不应求啊。
4: 嗯，
5: 哎，还免费赠药，这次胡老你这真是为百姓着想呀。
4: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
5: 嗯，太谢谢您了。
4: 好，别客气。
5: 嗯，
4: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5: 嗯，
4: 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老朋友哈。
5: 真是
4: 多关注咱的节目吧， 咱们就别错过这次好机会了，
5: 不能错过这个。

0: 机会，
1: 这是很关键，好吗，老朋友？
0: 哎、好好好，那谢谢胡老了。嗯，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1: 哦，
3: 我今年63了，我觉得挺幸运、啊、那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哎呀，胡老你是功劳最大，属你首屈可指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亲口向你说一声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3: 啊。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胡老啊。
1: 啊，
3: 我有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1: 嗯，
3: 也不是经常检查身体吧，平常没什么感觉。嗯、过了有4、5年之后吧、
1: 啊、
3: 我吃这药吧，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3: 后来就打糖尿胰岛素了。我现在打胰岛素也5、6年了吧，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皮上啊，打的话那个筛子都硬了，没有一块好地方。而且这不是近一年我还发现我的脚啊有一种麻木感，刚开始也没在意，结果这麻木感越来越重，就像是给我穿了一双袜子似的。到后来我的小鼠也开始麻了，导致我的条腿走路就不听使唤了，一伸一脚伸一脚牵的，
1: 啊，
3: 也稍不注意吧，随时都可能跌跟头。哎呀，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这腿一开始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也开始麻了。
1: 哦，
3: 我一想这可不行，这咋办？就跟你一上医院检查，这才知道哦，是并发症，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控制不好啊。将来容易烂脚，严重了还得截肢、
1: 嗯。
3: 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我也就这病啊，打胰岛素控制的挺费劲儿，这又来了个并发症。
1: 哎
3: 呀，真想惹过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特别是紧张。
1: 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3: 啊，我挺幸运。哎呀，听见你的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他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大概吃了有5、6天了，
1: 啊，
3: 这个血糖就开始下降了。之前我的血糖、打胰岛素和体脂都8点多，但是他吃上胡家老高啊，我的血糖降到了空腹是6.8吧，6.7的样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我的血糖就下降了，呀、啊，效果简直太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太棒了。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
1: 嗯
3: 啊，胡老师，说句不夸张的话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吃了差不多现在3个月了吧，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就有很大的好转，身上有力气了，脚也不麻了，每走一步都感觉这个挺踏实的。
1: 嗯。
3: 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用了5个月了，这口干舌燥的毛病早就没有了，血糖也正常了。我现在早上空腹是个6吧，有6的时候，有5.8的时候，啊，简直太好。
1: 多好！
3: 现在我饮食也可以放开了，不用特意控制了。
1: 嗯。
3: 前两天我还吃点西瓜，测血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这一天我根本都不敢想，也不敢吃。现在有了胡家老高了，我啥也不怕了。
1: 哈哈哈哈，
3: 这胡椒老膏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现在看着比之前健康多了，
1: 气色
3: 也好了。我跟你听说，你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的会费活动，你这大半辈子了，经为我们着想了，心想。现在我特别希望啊，这个机会我能参加上，跟着胡老继续走下去，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啊，咱们继续来使用嘛，啊，他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这个你们是赶上我在老高会费活动了，这个活动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哈。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啊，自从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这事儿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多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胡家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啊，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次咱们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啊，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多啊。关注节目啊，咱们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啊，是是是，胡老，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辛苦了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的，姐姐啊，好，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哈，我今年65岁了，我得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每天都是活得特别痛苦。
1: 嗯。
4: 这幸好听到您这个讲座了，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我这才摆脱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痛苦，重新就看见希望了，有了幸福生活呀。我这不听说吗？听说您这准备了半年呢，给我们争取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不能错过去啊！我想给您打个电话呀，把我情况说说，然后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报名啊。
1: 好的，啊，您有这种想法，这也是咱们当前马上就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对您来说是非常幸福中享受啊，啊。
4: 对，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1: 哎，好的。
4: 我以前呢，我这个身体挺好的，后来啊，因为伺候老伴儿啊，劳累有点过度了，就心衰，心脏一直不好。那个时候总觉着喘气儿困难，没劲儿，这胳膊腿儿好像都不是我的，干一点活啊就觉着特别累。等我老伴儿走了以后啊，这个对我打击特别大，这个身体就更不好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这个心脏啊承受力也太差。这腿也肿，一天呢跟个棍子似的，走道都打不了弯儿。刚开始的时候啊还能下地，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是躺着坐着连眼皮子都肿，哎呀，就觉得眼皮子沉的呀，睁眼睛都费劲，老觉着得用手扒拉扒拉才能看见东西。你说孩子一看见我这样吧，也是啊着急啊，赶紧的把我带着上医院检查。 医院说呀，大夫检查他说你这个呀挺严重的，左心衰竭，这个肾功能也有衰竭。
1: 嗯。
4: 到医院治了几天，有点好转，我说回去吧，在这儿还花好多钱呢，我这孩子们也不容易。
1: 哎，
4: 回来这不就天天吃药吗？嗨，总体来讲没有大起色，就还是老样子。
1: 嗯嗯
4: 嗯。嗯，这也下不了地，也出不了门儿。没事儿，你说又不愿意看电视，睁不开眼，就听广播吧。
1: 嗯，
4: 我觉得也是跟胡老师有缘分，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了。
1: 嗯，
4: 哎，结果我说赶紧打电话吧，还断货了那会儿。
1: 嗯，
4: 这等了大半个月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
1: 哦，
4: 你还别说啊，这药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吃了三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不那么难受了，舒服了不少。原来你知道吗，一听见点动静啊，或者是自己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跟要跳出来似的，带着我整个人都在晃。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哈，哎，现在这个心跳稳当多了，像过去你的手都跟着哆嗦。嗯，等我吃了半个来月哈，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呀明显的变化，躺着的时候吧，能躺平了，能喘气儿匀实了，也能翻身了，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呀。就是自己起来坐会儿，下地活动活动，哎，也觉着身上轻松了，这个腿肿减轻，不那么沉了，也不印一个大坑了。嗯，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我得吃这个药，真是买对了。吃了一个多月呀，哎，腿就肿就全消下去了。眼睛也不那么沉了，也能睁开了。哎呦，这一退下去这个肿啊，我这个人呢，我就觉着瘦了一大圈啊，可是有精神呐，有劲儿啊。
1: 水肿消退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有这种舒服的感受了，对吧？嗯。
4: 哎，对。哎呀，我就胡家老膏吃了两个月哈，哪都得劲儿了。哎呦，我就觉着我现在身轻如燕的似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哈，这个觉睡不好，三四天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一到晚上就发愁，来回折腾，就睡不了这个觉，跟烙饼似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心里特别痛苦，还烦躁啊。哎，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睡眠可好可好了。
1: 啊，
4: 我这一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睡得挺踏实，早晨起来这人也可精神了。现在大伙见着我也说我气色好多了。我就继续坚持吃吧，越吃越带劲儿。
1: 你看多好，
4: 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4: 我这吃了有四五个月了吧，吃的可好了。
1: 嗯，
4: 嗯，我现在早晨起来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菜。哎呀，跟原来比，身体呀、啊，真是一天一地。早前别说买菜，我下地走走，我都觉得是个奢望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哎，原来啊，这个头发你都不知道啊，就跟那个荒草似的。
1: 嗯嗯。
4: 你看最近这个头发也顺溜了，也有光亮了。
1: 嗯嗯嗯嗯。
4: 嗯，胡老师，我能有了今天啊，我就感谢你。我这劳累这大半辈子，落着这一身的病啊，本来我都觉得嗨，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没想到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1: 您选用胡家的老膏选用对了。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1: 这是太好的了，是吧？
4: 是，
1: 我高兴为您
4: 的。老
1: 先
4: 生，你说，伺候老头吧，哎，没时间帮孩子们带带孩子，等这老头没了，我又这个身体，从来没给孩子们帮过忙，净给他们添麻烦了。
1: 嗯嗯。
4: 啊，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也不用我操心了。这回我又听说您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了，这个回馈活动力度超前的大，只是我赶上了呀。
1: 嗯嗯嗯，
4: 这也是我的福气啊！我所以说一定得参加，我让胡家老膏为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1: 就是
4: 感谢胡老，太谢谢您
1: 了。啊，咱主要是选用对了，用了上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选用的是非常正确、非常好，所以您身体也相应的好起来了，是不是啊？嗯，
4: 对。
1: 咱们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4: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我也在半年前就开始为大家准备这项工作了，用过胡家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咱们多关注这个节目嘛，啊，只要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5月4号，携程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贵阳表现尤为亮眼，成为西南地区少有的双料黑马，上榜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 和五一国内机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5号13时7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前3位。 铜仁市第二个民航机场铜仁德江机场将于5月18号正式通航。查询 OTA 平台显示，铜仁德江机场首飞航线为贵阳龙洞堡机场，计划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各直飞一班。
17: 评书联播。
18: 就见厅房外头的喽啰兵各拿刀枪绳索呼啦着把房门就给堵了，看这意思要下手啊。单雄信叫赤法灵官，性如烈火，多咱吃过这种亏。单五爷站起来哗把桌子给周翻了，然后摁崩簧拽出佩剑，齐国元李如辉五个人拽出佩刀，马上这就要伸手。圆角和尚冷笑一声，哎，姓单的，咱这么办，待客厅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房子虽然不小，不是比武之处，哎，有种咱们到院中比试，贫僧要领教领教怎样一个赤法灵官，要把我们赢了，哎，这事儿好商议，要赢不了，你们就站着进来抬着出去。把话说到这儿不可收拾了，各拉军阵跳到天井当院呢。金钱豹翟让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山上的人，一开始大伙吵吵他不言语，后来这一闹翻了，翟让只好厚着脸皮也跟着来到院里了，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二哥很对不起你，你看闹到这种地步都不可收拾了，二哥呀，您这次来就算白来了，干脆你们另投他处吧，恕我瓦岗山山势窄小，不能留你们，要是这样的话呢，咱还可以避免冲突，我列队送哥哥下山，如果哥哥非要坚持，你看这众怒难犯，我也不好说话。呸，翟让你少卖人情吧，有什么本事你们尽管施展，单某奉陪。到了院里把架势拉好了，翟让还真抹不开身手，退到旁边观战啊，挑头的就是圆角和尚。再看这家伙吩咐手下人从德胜沟上摘下方便连魂铲，他这条兵刃可够号啊，那铲你见过，一头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另一面是个大月牙，出家人一般都使用这种东西，而且圆角和尚这条大铲乃冰铁制造，重80余斤呢。就见他把大铲接过，抖了一抖，晃了一晃，哗噔噔噔，上面9个环子叮当山响，他点手唤单雄信过来吧，今天你问问我的军阵答应不答应，要赢了我掌中的大铲，你们想怎么的都可以。还没等单五爷过来，齐国远肉就窜上来了，他手中拎着把刀来到圆角和尚的近前，在这顿骂呀。闹了半天，这齐国远刚才呀压着火，说的话还比较文明，现在抓破脸了就没有顾忌了，他是祖宗奶奶的大骂不停啊，骂着骂着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圆角和尚也不理他，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开长杆正碰到刀上，把齐国远震的是虎口酸麻呀，一转身刀奔腰部扫来，大和尚往上一纵，刀从鞋底擦过没砍着，可大和尚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直奔齐国远的梗嗓，哎呦，齐国远往下一哈腰，肚子太大蹲的不那么利索，这月牙正铲到他帽子上头，噗这一下把帽子给铲掉，光剩个圈儿在脑门子上勒着，把老齐吓得满头都是冷汗，回过头问单雄信和李如辉，哎，我 脑袋掉了怎么的？单雄信一听什么词儿啊，脑袋掉了能说话吗？你简直太饭桶了。齐国远跟圆角和尚伸手简直就接不住啊，五六个回合被人家一长杆打到后胯上，把齐国远打了个马趴。喽啰兵往上一闯，讲他生擒活拿，也没见过齐国远脸皮这么厚的，让人家抓住了，他还喊呢：“五哥呀，各位快点救我吧，我要归位了。”李如辉一看齐国远被拿，眼睛都红了，晃刀闯上来：“拿命来，哥哥不必着急，小弟来救你。”轮丹刀跟大和尚站在一处。第六个照面，他使了个力劈华山，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士，刀正砍在长杆上，他然飞了啊！李如辉一愣，和尚缠里夹脚正蹬他后腰上，李如辉是翻身栽倒，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金城牛盖一看不好，哥两个两把刀左右夹攻来战圆角，结果俩人也白给，没到十个照面刀飞了，也被人家生擒活拿，就剩单雄信了。单五爷一想，我宁愿陪着四位弟兄死，我也不能一个人逃走啊。五爷想到这，百宝剑直奔圆角和尚，两个人就杀在一处。金钱豹翟让急得直冒汗，觉着很对不起善通，但是又没法拦着，最后一狠心，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单雄信活着这事儿也不好办，还不如叫圆角和尚把他杀了，因此他还是不表态。圆角和尚放开量，施展开本领，跟单五爷杀在一处。要说单雄信的能耐是不错，不过今天吃大亏了，单五爷是马上的将官，那胯下火龙驹掌中金钉枣阳槊，今儿个马没了，槊不在，手里就使着宝剑，尺寸又短，分量又轻，怎么打怎么别扭，因此一个没留神，宝剑也飞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和尚吩咐一声：“来啊，把这五个人乱刃分尸。”单雄信哥五个全叫人家活拿了。圆角和尚吩咐一声：“要把这哥五个乱刀分尸。”金钱豹翟让一听一皱眉呀，有什么仇，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因此跟圆角商议：“高僧，算了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瓦岗义军、山东义军总的宗旨是一致的，咱们最大的仇敌是朝廷，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虽然他们做事礼貌不周，那毕竟咱还都是朋友，我看让他们知道知道瓦岗山的厉害就得了，把他们放了吧。”翟让这人还真不错。可圆角和尚听完了一跺脚：“大寨主，你别忘了这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呀，别的事情都可研究，唯独此事不能让步啊，杀他们这叫杀一儆百，让山东这些人也知道咱们瓦岗山不是好欺负的，让他们死了这个念头，省着打咱们的主意。”大寨主，你别犹豫了，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三寨主贺连章一听，赶紧给打圆场：“大寨主，高僧说的不是没理呀，你要觉着把他们乱刀分尸有点残忍，那么就改改，给他们来个一刀之苦，脑袋砍下来算了，您甭管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吧。”翟让呢还就没词儿了， 就这样按着三寨主所说，把哥五个绑到树上，叫了十名刀斧手，就要开刀砍脑袋。正在这时候，有个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大厅，报报大寨主和各位寨主，有个姓秦的叫秦琼前来拜山。翟让把手一举，等等等等，别开刀，先别开刀。圆角和尚就问大寨主，您害怕了，您要反悔？不，事关重大，咱不能草率行事，再者一说人命关天呐，啊，先别杀，先别杀，先看看姓秦的来什么意思，他有什么话说，以免后悔。哎呀呀呀呀，他不管怎么说，他跟姓单的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他们俩得说一样的话。那姓秦的来就是为救单雄信来的，干脆先把单雄信他们杀了，然后再杀秦琼，这有多好？
17: 不不不不，
18: 为人处事不能把事做绝了，听我的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暗中动手，违则严惩。秦琼带了多少人来的？回大寨主，一共才俩人。哦，如此说来，列队迎接。翟让率领蝙蝠寨主一直到了金鸡岭官楼的前边，为了防备万一，他顺着马道上了城了，扒着垛口探身往下一看，可不是吗？一共俩人，两人都没骑着马，上垂手有个黄脸大汉背着双锏，在他的身后站着一条大汉，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肩头上扛着一条大铁枪。谁呀？正是傻小的罗世信。原来单雄信哥五个走了以后，秦琼放心不下呀。虽然说徐茂公告诉他了啊，自有良策，二哥您放心，那玩意儿那心也放不下。秦琼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背着手来回直转呢。等了一个时辰没有消息，两个时辰没有音信，后来秦琼就冒了汗了，跟徐茂公说，三弟，我实在等不及了，倘若这哥几个有个三长两短，咱对不起朋友，我这么估摸着肯定是出了变化了。徐茂公就问呢，二哥您的意思呢？我打算进山去看看，不然的话我不放心。徐茂公跟魏征几个人碰了碰头，一看拦是拦不住了，秦琼这个人也挺命啊，一条道跑到黑。后来大家同意了，徐茂公跟秦琼说，二哥您可以去，不多带人不行啊，您准备带多少人？
17: 不，
18: 谁我也不带，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大伙一听都不干了，呼啦朝往上一闯，二哥我跟您去，二哥我跟您去。
17: 傻小子罗世信从外边进来了，把两只大手一伸，把众人扒拉到旁边去了。都
19: 躲了躲了，谁也不用去，我跟我哥哥去。
18: 秦琼一想，这种事儿凶多吉少，带着别人确实不方便，不如带着罗世信，而且罗世信还有能耐，带着一个顶着八个。最后做了决定，哥两个进山。徐茂公告诉秦琼，二哥您只管去，现在我就分兵派将，准备好了给你们打接应，但愿别出意外。就这样哥俩离开大营，来到金鸡岭。翟让呢，对于秦琼的名望早就有耳闻呐。那秦琼一出世，马踏黄河两岸，捡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有口皆碑呀。因此翟让对秦琼印象极深，对他也极为敬仰。如今这个人就在眼前呢，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个地步，但这客情不能忽略了。翟让看完了放了心了，吩咐一声开棺落锁。 带着圆角和尚贺连章蝙蝠寨主500楼兵亲自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翟让从马上跳下来，一躬到地：“您就是秦壮士吗？”“不错，正是秦某。”“不用问，您就是大寨主金钱豹翟壮士啊？”“不错，是我。”“哎呀，秦壮士，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边请吧。”“正要讨咬。”说着，秦琼跟他进了金鸡岭。过了三道关城，转过18盘，来到聚义大厅。一进院，秦琼就一愣，往左侧一看，庄子上绑着5个人，正是单雄信、齐国元、李如辉、金城和牛盖。秦琼心说：“我幸亏来了，我就觉着心惊肉跳，不得安稳，估计会出事儿。果然不假呀。所幸这哥5个还没遭毒手。”秦琼有心过去说几句话，又一想，在人家这1亩3分地有点失礼，不说吧，这火太大，压不下去呀。单雄信也看着秦琼了，嘎巴嘎巴嘴，没言语。但是齐国远可不管这套，一看秦琼来了，可见着亲人了：“二哥呀，快救我们哥5个，我们要归位了。”秦二爷听见，假装没听见，把脸一扭，迈大步走进聚义厅。翟让很客气，大家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秦琼往这一坐，罗士信手挺大枪站在秦琼背后，虎视眈眈保护哥哥，别的事儿他都不管，谁动秦琼他可不干。秦琼连一口水也没喝，就听翟让说：“秦壮士，不用问，您这次进山是为单二哥来的吧？一点儿不假。大寨主，我正为此事而来呀。可能我5弟把所说的话都说了，我们反山东，炸济南，挑起义旗，跟隋朝势不两立。大家就商议投奔到什么地方合适，是我单5弟提议，跟你有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啊。但我不明白，单雄信进山之后有哪些十里之处被你们给绑上了，这是为什么？大寨主，你们想把他们弟兄5人怎样处置，愿闻其详。”“
20: 啊，这他问
18: 翟让啊，有点理亏，怎么答复呢？还没想好。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这圆角和尚又说话了：“
21: 弥陀佛，秦二爷，我欢迎你这个人快人快语，干脆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就是要杀他们，你晚到一步，人头就落地了。”“
18: 哦，请问这位高僧，你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21: 就因为他们蛮横无理。”“
18: 蛮横无理，此话怎么解释？”“嘿，秦琼啊，你是装糊涂啊，是怎么的？这蛮横无理之处多了，你听我介绍介绍经过。单雄信一到我们瓦岗山，我们以礼相待，放假一天，全军祝贺，对他十分欢迎。可没喝下3杯酒，他说什么要领着人到山上来入伙，马上逼我们大寨主就得表态，甚至我们大寨主提出来给一段时间好好商议商议都不行啊。还有那个姓齐的在酒席宴前大放厥词，
21: 把我们瓦岗山说的一无是处，分明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其实他们是错翻了眼皮了，我们瓦岗山不吃这套。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一位心脏病患者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大也不大，但是小也不小，是有代表性的。今天和大家伙讲一讲。这位患者呢50多岁，家庭条件不错，但是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心衰。50多岁这个病
1: 确实来得比较早。心衰这个病怎么说呢，就是心脏病最后的阶段了。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最后都得走到这一步。

山，那病情就是等着加重。后来他一个朋友得过心梗，吃过胡家老糕，现在恢复的还算不错，介绍给他。这个患者呢，当时病情已经是比较重了，心口窝里有水了，心率也不整齐，脸色发紫，一看的舌头底下两条大青筋，走几步路连呼哧带喘，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都不如我这个90岁的老头。人看病就是这样，一旦是信任你了，那就是一点没有犹豫的意思。这个患者上来就要吃1年的胡家老糕，我一看他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我说先用5个月吧，赚钱都不容易，一把柴禾能把水烧开，咱们就别用2把柴禾，别浪费。5个月时间一眨眼就到，和我想的一样，这病好的差不多了，穿个运动鞋来的，告诉我天天出去慢跑去，检查心包积液也没了，这挺好，但就是总感觉这心呐乱七八糟的，说不上怎么回事，有点心乱如麻。问我这是不是并没完全治好呢？想再吃半年胡家老糕，我说你吃这5个月足够了，这胡家老糕把你身体里5脏6腑已经调利索了，身体里这些精力啊能量啊能给你恢复到一个本源的状态，这就行了。你现在这心乱是你精神乱，和病没有关系，情志上的事儿。你这就是再吃1年胡家老糕也没有用，心病只能心药医，自己调节，把一切都放下，放下万般自在，要不你心头总架着火在烤，那身体能好吗？患者点头同意。还别说，后来这个患者到现在5年多了，偶尔还和我联系一下，心态现在非常好，病也没有再反复。有时候这病啊不光要靠药来治，如果光靠药就能解决好，那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难杂症了。您看病这个字那可不简单呐，稍微懂一点文字的都知道，我今天就在这里班门弄斧了，给大家伙讲一讲。病字框里有个丙字，这丙字是火的意思，在我们5脏里丙又代表心，所以丙火又叫心火，心里感到不舒服有火，人就得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心呐，才是万病之源，心态调整好，整天高高兴兴的，那病就好治。您要是整天哭天抹泪的，得上病感觉像天塌了似的，那这个病想治好一个字难。也别找我治，别吃胡家老糕，吃多少病也解决不利索，别说吃胡家老糕，就是神仙也解决不了。人呐，活这一辈子，这几十年，有时候就得活得简单一点，这样人才能活得

家伙看我90岁，每天呢吃的喝的也不追求什么，一块豆腐能吃两顿，天天穿布鞋出去溜达，接接地气，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有时间就给大家伙瞧瞧病。我们总说追求神仙般的日子，那样活着舒服得劲儿。其实啥是这样的日子啊？我感觉我这就是无欲无求的，挺好。我饿的时候呢，我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想着这米饭香好吃，这菜新鲜，炒出来味道不错。要睡觉了，晚上8-9点收拾收拾，躺床上就想着睡觉，脑袋里啥也不装，这样才能吃得安分，睡得安稳。你要是像这样，您肯定是不爱生病，还吃啥药啊？什么也不用吃。但是呢，说是说，谁也做不到。老话讲，知易行难嘛。人活着就是奔波受苦来了，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私心，我也不例外。有的人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都90岁了，还上电台讲这讲那的，在家待着多好，颐养天年呗。我其实有一点私心，我挺喜欢电台，每天和大家讲一点疾病方面的东西，感觉有意思。我这辈子净给人看病了，说实话，别的也不会。人家老年人出去还能唱唱歌跳跳舞，我也不会。您要说唱歌，我就背汤头歌，顺口就来。说说哪个药怎么用，那都没问题，但是别的我是真不会。上电台了，开个讲座，讲一讲病，感觉这一天挺充实，每天都有事情做。人呐，无论多大年龄，忙活起来人就精神，脑子动动就不爱生锈。通过电台，我认识了不少的患者，他们病好了，我跟着高兴。我爷爷和我说过，人这一辈子不管做什么，积德行善，就爱长寿。您看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这身体条件还行，算是长寿吧。除了吃胡家老糕，其余的都是患者给我带来的。这话怎么说呢？这些年可以说我给不少患者看了病，无论是啥疑难杂症也好，一些常见病也罢，给患者吃上胡家老糕，这病好利索了，患者高兴，我比患者还高兴。您说木匠把房子盖起来了，修车的把汽车修好了，那多有成就感呐！治病的人把病给瞧好了，这性质也是一样的，高兴啊，心情整天都是好的，那您说能不长寿吗？这心情好，也得感谢这个时代。现在啥啥发展的都快，胡家老糕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老胡家的东西在我这一代发扬光大了。您看我小时候，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信息也闭塞，胡家老糕都是手工做的，做不出来多少，方圆百里有名，
再往远没人知道了，偶尔谁串个亲戚知道胡家老高好，会给带上几份，这样远一点的患者才略有耳闻，有这么个高能治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成规模生产了，患者用的也多了，过去一年有个几千人认可你，现在一年几万几十万人认可你，这心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人生在世，谁也不能免俗，我也心里面骄傲高兴。其实大家伙也要感谢现在这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过去讲物以稀为贵，我小时候吃胡家老糕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普通人吃不起，为啥？价格贵呗，人工用料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一个小环节就熬药，那成本都会蹭蹭往上涨。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有药厂按照咱们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生产了，各项费用就全都降下来了，这和我心里的目标是一样的。我的原则就一条，让大家伙都能吃得上。药是干啥的？就是来治病的，来救命的。你把那药弄出天价，有的药我看几十万一盒，那做出来又有啥意义啊？一定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药。我们小时候生病吃那去疼片儿、安奶浸几毛钱的东西，吃上就好使，这才是药。但是呢，看上去可能挺简单，我们后面做的工作太多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伙都能用得上。我们胡家老高里这些味中药，那都不是普通药材，一样紧缺。为啥偶尔就会缺货？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胡老，这胡家老高想生产多少，那不就能生产多少吗？那不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吗？那药材往机器里一放，不就生产出来了吗？要真是能这样，那出来的东西您吃一年啥病也解决不了。胡家老高治病，您说治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青光眼的等等吧，为啥会这么快呢？那不是小孩过家家，这一瓶胡家老高得几个月才能做出来，咱们用的全是老工艺，您去厂家看看就知道了。药材怎么选、怎么熬制、怎么成膏，那都是有流程的，差一点都不行。慢工出细活，茅台大家都知道是贵的，贵在哪儿呢？它得经过时间窖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胡家老高也是一样，一瓶膏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您看，您喝一口，滋溜一下子到肚子里，暖和和的，五脏六腑勾勾缝缝的都给你滋润个遍，哪个地方出毛病了给你解决了。药力这么强，没有长时间的熬制是实现不了的，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能出来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患者量太大了，天南海北的患者看到效果了，
吃上就很少有停的。药厂还得保证工艺产量，所以总有些不够用，这个我也有点发愁。僧多粥少，这就导致最开始胡家老糕还够用，但是现在患者基数太多，越来越有点捉襟见肘了，弄得挺紧张。虽然供应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让老患者断了念儿，病好一半不能给他停了。上文房撤梯子的事儿咱们不能干，还得添砖加瓦。我最近这小半年一直在筹划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为了这个事儿，我和药厂的领导红脸白脸的事儿没少发生，挺不容易。什么事儿呢？我今天也不卖关子，对大家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老糕这100多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患者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干坐着啥也不干。说济世救人那是有点过了，但是给大家伙好好看看病，解决好病，还是能实现的。我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回馈患者的活动。既然是回馈，咱们就拿点真格的东西，就赠送胡家老糕，不痛不痒的咱们不碰。但这就出矛盾了。说实话，人家药厂生产这个胡家老糕销售价格已经是够低了，但是要回馈患者就要赠送，那就得是真金白银往外掏。我和药厂企业领导一说，这领导直皱眉，唉声叹气的。最近这中药原材料嗖嗖涨，咱们胡家老糕没涨价，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100年的品牌不像其他的蔬菜呀、大米白面跟着疯涨，随行就是。这是治病的东西，是保命的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价。平时保证大家伙用还行，但是如果要是给回馈活动，这药厂可就受不了了。因为胡家老糕用的不是普通药材，本来普通药材这个价格就嗖嗖涨，上涨了10%、20%，那昂贵的好药材就更别提了。而且药厂也得生存，那么多员工天天都得开工资，水电啥都是钱。所以我一提这个事情，药厂领导上火了好几天。为啥上火呀？您说，不给患者回馈，我这个老头子第一次和他们提，不给吧有点说不过去，给吧药厂受不了，本来就没啥利润还要赠送。后来21天作5，药厂领导咬着牙答应了，说要不然就不做回馈，要回馈那就力度大一点，成本能持平就行，也扩大一下胡家老糕的影响力。百年的东西就得有百年的样子。我当时心里挺感动，这领导是好样的。药品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得讲人情，没有人情味儿的人那什么也做不好。说这话。

0: 都是半年前定的事儿了，因为胡家老高生产周期长，再加上患者多，不提前个半年根本做不了这个回馈活动。您看，无论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的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药厂领导说，胡老，就您这一句话，把我们药厂掀个底儿朝天，全员都动起来了，该进药材的进药材，药厂领导怕药材质量不过关，亲自下去采购，安排工人加班加点，那装药材的大货车是一车一车往药厂里拉，十多个放药材的仓库是堆满了又清空，拿出去熬膏，然后再给它堆满，再去熬膏。总之吧，费了大劲儿了，准备到现在这半年做出不少的胡家老糕，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够不够用，不够大家伙用也是没有办法，最大能力了。后来药厂领导一算，原来有一些库存的中药材，那时候中药价钱还没涨，这一混合在一起，把成本又能拉下来点儿。抛去各项成本，我们要研究一个最大的感恩回馈活动的政策。这次回馈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家伙都感觉胡家老高好，吃着治病养生，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就赠送给大家伙胡家老糕，和您现在吃的胡家老糕一模一样，一个缸里熬出来的，品质差一点您找我，但是具体赠多少怎么赠法，大家还得注意收听节目，这一两天就能告诉大家伙。但是有一点，我提前和大家伙说明一下，这次活动是全国的活动，名额实在是不多，因为各地都得往下分，每个地方分不到太多的胡家老糕。上几次活动有不少患者报名晚没参加上，有点抱怨，让我想办法，这我也理解，但是确实就那么多赠品，您要说天天赠这不可能，这次名额也不多，活动这几天有可能很快就消化没了，名额有限，大家伙自己琢磨。这次赠品不少，赠送胡家老糕的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过去了再想要赠品肯定是没有了，一是胡家老糕没有着落弄不到了，第二就是这个赠品的钱没法出，没地方出，药厂本来付出够多了，您再让他常年这么干，那这药厂就得被压垮了。所以大家伙多听听这两天的节目，活动也就两三天，活动过后我也是啥招没有了。那这次回馈力度有多大呢？很快就能见分晓了，大家伙多听听节目，想吃胡家老糕的多关注关注，犹豫的那您就再等等，因为这次胡家老糕回馈名额就那么多，我们名额优先给老患者，这都不一定能够用， 所以暂时还没考虑好的，您就放一放。但是您问我什么时候还有回馈活动，我也不知道。这次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件事促成，下一次到底还有没有活动，力度能有多大，我不敢说。没头没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说。人吐个唾沫是个钉儿，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但是核心一点，病它等不起。如果想治病的，无论是脑血栓、偏瘫、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想用胡家老膏，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事情就是这样，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具体政策定下来，我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好了，下边还是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呀。
0: 哈哈。
5: 哎，这次啊跟您通话，我还真有点紧张激动。
0: 啊，别紧张，老朋友啊。
5: 哎， 胡老师，我这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

0: 但是想说一句谢谢您，谢谢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
1: 嗯嗯，
0: 胡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0: 我是有的多年的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慢性胃炎。
1: 嗯。
0: 我的坐骨神经痛啊，从年轻那会儿干活累的，开始啊也没太在意，结果后来啊这个腰部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那个包。
2: 哦。
0: 哎，稍微碰一下啊就是钻心的疼啊。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站时间长也是疼不行，反正是怎么待着都疼
2: 啊。
0: 有时候啊这个累了想歇会儿，结果刚一往沙发那一靠，哎呦，疼得我呲牙咧嘴，赶紧的站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疼起来这冒冷汗。晚上睡觉也不敢平躺，还得那个趴着那种的。
1: 嗯。
0: 哎，一不小心啊，要是半夜碰到了，哎呦，那就跟那刀割似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不光是疼，还麻呢，而且不仅仅腰的地方啊，一疼起来就连带着这个屁股、大腿根、小腿全都疼。嗯。哎呦，吃止疼药啊，刚开始吃的管用，后来加量也不管用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你说这病啊都困扰我这六年多了，这六年啊每天我都在痛苦中度过了。哎呀，你说我这去了好多家医院啊，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哎呀，还是没见多大效果。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活的还真是太痛苦了，倒不如那死了算了，你说说这太难受了。
2: 哎，
0: 嗯，
2: 咱们还是加紧来治疗啊，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没有问题的。
0: 哎
2: 啊，
0: 嗯，这不是我后来也听到您的节目，总讲到这个胡家老高了，不但是百年传承的啊，还可以修复本源。
1: 嗯，
0: 就想着反正是。看了那么多的大夫来也不管用，不如试一试这个胡家老高呗。
2: 哎，
0: 哎，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尾巴根那种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
2: 嗯，你看
0: 就是感觉啊，有股热流的进入这身体里头了，好像是。
2: 啊。
0: 嗯，这种体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这两条腿啊脚也就变得有力量了。哎，不觉得麻了。
1: 嗯
0: 嗯，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腰后边啊那块鸡蛋大的那个变小了，也变软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不敢用手摸，因为一碰就疼。哎，都是老伴儿告诉我大了小了的变化的，这个到后来不疼了，我才自己敢用手摸了。哎，一摸啊，哎，果然小了不少。
2: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现在啊，浑身的轻松呀，腿啊、腰啊、屁股全都不疼了。哎呦，我现在能坐能躺，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2: 你看，
0: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2: 哎，太好了！
0: 哎，
2: 多快呀，效果，
0: 你
2: 是吧？嗯，
0: 对呀。
2: 哎，
0: 你看我现在啊。能帮老伴儿干一些活了，擦擦地呀、啊，洗个衣裳啊，哎，什么都能干了，真是太好了，
2: 哎，
0: 感觉的。
2: 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2: 也是您家里的福分呐，啊，是不是？
0: 对，
2: 太好了。
0: 哎，
2: 嗯，
0: 胡老师，再有一个啊，我这个胃不好，以前有慢性胃炎，
2: 哦，
0: 哎，不能吃硬的凉的东西，
2: 啊，
0: 哎，水果更是不敢吃，一吃就腹泻，肚子疼。
1: 嗯，
0: 而且我这一吃饭啊就是胃胀，还经常打嗝。
2: 啊，
0: 之前呀，啊，我吃的奥美拉唑跟那个雷尼替丁啊，
2: 嗯，
0: 但是这些药啊不能常吃，吃时间长了都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改成吃中药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1: 嗯嗯嗯嗯。
0: 哎，结果啊刚吃上咱们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胃里暖暖的，哎，吃了能有四五天的时候啊，这新陈代谢就加快了，大便基本就一天一次，哎呦，身上感觉有力气了。
2: 变化不大。
0: 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这胃就感觉不胀了，也不打嗝了。
1: 嗯嗯嗯。
0: 哎，煎饭也香了，哎，吃饭也多了，嗯、这个睡觉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2: 太好了。
0: 对。嗯，我现在啊吃的胡椒老糕啊也有4个月的时间了，哎，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呀。
1: 嗯、
0: 哎，我打算把这个胡椒老糕一直用下去。正好这不听着节目里头说、
1: 嗯、
0: 你为我们筹备了的那个大半年的回馈活动，哎，赠送力度还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
2: 啊、
0: 我真是太兴奋了、嗯、听到这个消息。
2: 哈哈，
0: 嗯，
2: 这是大家的福分呐、
0: 啊、对，
2: 嗯，
0: 哎，这也是我头一回赶上活动，哎，真是太高兴了。
2: 啊、
0: 哎呀，胡老，你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
2: 啊、
0: 真是不知咋感谢您好了。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嗯、哎，
2: 嗯，
0: 平常买的这个胡椒老糕都供不应求啊、
1: 嗯、
0: 哎，还免费赠药，这次胡老你这真是为百姓着想呀、嗯、
2: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
0: 嗯、
2: 啊，
1: 嗯，
0: 太谢谢您了。
2: 好，别客气。
0: 嗯，
2: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嗯、可以说是胡椒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嗯，
2: 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椒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胡椒老糕的朋友都知道、
0: 哎、
2: 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老朋友哈。
0: 真是，
2: 多关注咱的节目吧，咱们就别错过这次好机会了，
0: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2: 这
0: 是
2: 很关键，好吗，老朋友、
0: 哎，好好好，那谢谢胡老了。嗯嗯，
2: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您好，
2: 欢迎你啊。
4: 啊，我是胡家老糕受益者。
2: 哦，
4: 我今年63了，我觉得挺幸运、
2: 啊、
4: 能用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哎呀，胡老你是功劳最大，属你首屈可指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亲口向你说一声谢谢了啊。
2: 哎，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4: 啊。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胡老啊。
2: 啊，
4: 我有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2: 嗯，
4: 也不是经常检查身体吧，平常没什么感觉。嗯、过了有4、5年之后吧、
2: 啊、
4: 我吃的药吧，血糖也控制不住了。后来就打化成胰岛素了。我现在打胰岛素也5、6年了吧，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皮上啊，打的话那个筛子底都硬了，没有一块好地方，而且这不是近几年我还发现我的脚啊有一种麻木感，刚开始也没在意，结果这麻木感越来越重，就像是给我穿了一双袜子似的，到后来我的小腿也开始麻了，导致我这条腿走路挺不听使唤的，一伸一脚伸一脚牵的，也稍不注意吧，随时都可能跌跟头。哎呀，

0: 也不知道是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这腿一开始了，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也开始麻了。
1: 哦，
0: 我一想这还不行，这咋办？就跟你上医院检查，这才知道哦，是并发症，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控制不好啊，将来容易烂脚，严重了还得截肢。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我也就这病啊。把胰岛素控制的挺费劲儿，这又来了个并发症，
1: 啊，
0: 真想惹过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特别是紧张，
1: 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0: 啊，我挺幸运，哎呀，听见你的节目了，用上胡椒老膏，才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大概吃了有五六天了，
1: 啊，
0: 这个血糖就开始下降了，之前我的。血糖、白胰岛素和体脂都八点多，但是再吃上胡椒老膏啊，我的血糖降到了空腹是6.8吧，6.7的样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我的血糖就下降了，哎呀，效果简直太好了！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使了，太棒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哎呀，胡老师，说句不夸张的话啊。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后，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吃了差不多现在3个月了吧，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就有很大的好转，身上有力气了，脚也不麻了，每走一步都感觉这个挺踏实的。
1: 嗯。
0: 现在这个胡椒老膏我已用了5个月了，这口干舌燥的毛病早就没有了，血糖也正常了。我现在早上空腹是个6吧，有6的时候，有5.8的时候，啊，简直太好，
1: 多好！
0: 现在我饮食也可以放开了，不用特意控制了。
1: 嗯嗯嗯。
0: 前两天我还吃这西瓜，哎，测血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这一天，我根本都不敢想，也不敢吃。现在有了胡椒老膏了，我啥也不怕了。这胡椒老膏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现在看着比之前健康多了，这也好了。我跟你听说，你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的会费活动，你这大半辈子了，经为我们着想了，心善。现在我特别希望啊，这个机会我能参加上，跟着胡老继续走下去，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啊，咱们继续来使用嘛，啊，他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个你们是赶上我的老高会活动了，这个活动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哈。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啊，自从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这事儿。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多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啊。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次咱们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啊，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多啊关注节目啊，咱们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啊，是是是，胡老，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辛苦了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的，姐姐啊，好，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哈，我今年65岁了，我得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每天都是活得特别痛苦。
1: 嗯。
2: 这幸好听到您这个讲座了，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我这才摆脱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痛苦，重新就看见希望了，有了幸福生活呀。啊，我这不听说吗？听说您这准备了半年呢，给我们争取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不能错过去啊！我想给您打个电话呀，把我情况说说，然后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报名啊。
1: 好的，啊，您有这种想法。这也是咱们当前马上就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对您来说是非常幸福中享受啊。啊，
2: 对，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1: 哎，好的。
2: 我以前呢，我这个身体挺好的，后来啊，因为伺候老伴儿啊，劳累有点过度了，心衰，心脏一直不好，那个时候总觉得喘气儿困难，没劲儿，这胳膊腿好像都不是我的，干一点活啊就觉得特别累。等我老伴走了以后啊，这个对我打击特别大，这个身体就更不好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这个心脏啊承受力也太差，这腿也肿，一天呢、跟个棍子似的，走道都打不了弯。刚开始的时候啊还能下地，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是躺着坐着连眼皮子都肿。哎呀，就觉得眼皮子沉的呀，睁眼睛都费劲，老觉着得用手扒拉扒拉才能看见东西。你说孩子一看见我这样吧，也是啊，着急呀、赶紧的把我带着上医院检查。医院说呀，大夫检查他说你这个呀挺严重的，左心衰竭，这个肾功能也有衰竭。到医院治了几天，有点好转，我说回去吧，在这儿还花好多钱呢，我这孩子们。也不容易，回来这不就天天吃药吗？嗨，总体来讲没有大起色，就还是老样子。这也下不了地，也出不了门，没事儿，你说又不愿意看电视，睁不开眼，就听广播吧。我觉得也是跟胡老师有缘分，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了。哎，结果我说赶紧打电话吧，还断货了那会儿。这等了大半个月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
1: 哦，
2: 你还别说啊，这药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吃了3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不那么难受了，舒服了不少。原来你知道吗，一听见点动静啊，或者是自己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跟要跳出来似的，带着我整个人都在晃。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哈，哎，现在这个心跳稳当多了，像过去这手都跟着哆嗦。等我吃了半个来月哈，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呀、明显的变化，躺着的时候吧能躺平了，能喘气儿匀实了，也能翻身了，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呀，就是自己起来坐会儿，下地活动活动，哎，也觉着身上轻松了，这个腿肿减轻。不那么沉了，也不一人一个大坑了。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我得吃这个药，真是买对了。吃了一个多月呀，腿这肿就全消下去了，眼睛也不那么沉了，也能睁开了。哎呦，这一退下去这个肿啊，我这个人呢，我就觉着瘦了一大圈啊，可是有精神呐，有劲儿啊。
1: 水肿消退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有这种舒服的感受了，对吧？
2: 哎，对，哎呀，我就胡家老膏吃了2个月哈，哪都得劲儿了。哎呦，我就觉着我现在身轻如燕的似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哈，这个觉睡不好，3-4天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一到晚上就发愁，来回折腾，就睡不了这个觉，跟烙饼似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心里特别痛苦，还烦躁啊。 哎，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现在睡眠可好可好了。
1: 啊啊啊！
2: 我这一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睡得挺踏实。早晨起来这人也可精神了。现在大伙见着我也说我气色好多了，我就继续坚持吃吧，越吃越带劲儿。
1: 你看多好！
2: 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2: 我这吃了有四五个月了吧？吃的可好了。
1: 嗯。
2: 嗯，我现在早晨起来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菜。哎呀，跟原来比，身体呀、
1: 啊，
2: 真是一天一地。早前别说买菜，我下地走走，我都觉得是个奢望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哎，原来呀、啊，这个头发你都不知道啊，就跟那个荒草似的。
1: 嗯嗯。
2: 你看最近这个头发也顺溜了，也有光亮了。
1: 嗯嗯嗯
2: 嗯。嗯，胡老师，我能有了今天呀、啊，我就感谢你。我这劳累这大半辈子，落着这一身的病啊，本来我都觉得嗨，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没想到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1: 您选用胡家的老膏选用对了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就是
1: 啊、这是太好的了，是吧？
2: 是，
1: 我高兴为您
2: 呐。你说，伺候老头吧，哎，没时间帮孩子们带带孩子。咱这老头没了，我又这个身体，从来没给孩子们帮过忙，净给他们添麻烦了。
1: 嗯嗯。
2: 啊，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也不用我操心了。这回我又听说您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了，这个回馈活动力度超前的大，只是我赶上了呀。
1: 嗯嗯嗯。
2: 这也是我的福气啊！我所以说一定得参加，我让胡家老膏为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1: 就是。
2: 特别感谢胡老，太谢谢您了。
1: 啊、咱主要是选用对了，用了上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选用的是非常正确非常好，所以您身体也相应的好起来了、
2: 嗯、
1: 是不是啊、嗯、
2: 对，
1: 咱们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2: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我也在半年前就开始为大家准备这项工作了啊。
2: 嗯，
1: 用过胡家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呐、啊。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咱们多关注这个节目吧。啊，只要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再见，再会，老朋友啊。
2: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因此才发生了冲突，当场动手才把他们给抓住了。按贫僧的意思，把他们乱刀分尸，大寨主不忍，这才改为斩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怎么样？
5: 这大和尚比秃尾巴狗还横，
4: 他这一说不要紧，秦琼闪目往周围一看，山上的偏富债主皆有怒色，每个人握住刀把，看那意思，大和尚一歪歪嘴就得兵戎相见。秦琼这火也撞到脑门上来，但是他跟单雄信不一样，秦琼料事哎比单雄信那要高明的多呀。二爷一想，要闹翻了没有好处，人家人多势众，我们人单势孤，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都没有好处，因为我们五个弟兄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一旦闹翻了，不但救不了人，再加速他们死亡，我不成了罪人了，对不起朋友。怎么把这个事儿办得圆满呢？因此秦琼听了圆角和尚的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表面上仍然是心平气和，扭回头来跟翟让说，大寨主，这位高僧说的是事实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寨主啊，我听我五弟单雄信跟我讲，他跟你交情可不错呀，有这种事儿没？有，这也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远在我们两家之前呢。不然的话，他不能提议让我们投奔瓦岗山。可既然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还希望大寨主高抬贵手，有容人之量啊。过去怎么好来的，如今说闹翻了就得要命，这样做未免过分呐。我深知我五弟的脾气暴躁，我手下的弟兄不会说话，我秦某代替他们向大寨主以及在座的各位寨主赔礼了，还望大寨主手下超生，看在往日的情分，饶他们不死。既然各位对我们有怀疑，那我们就不来瓦岗山，我秦某说话算数，领他们回去另投别处也就是了。往后呢，我们朋友还是好朋友，过去的恩情不能忘记，你们打隋朝我们也打隋朝，两家有了困难还应当互相帮忙，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您看，一样说话，人秦琼说的话四面见光，让人听着那么舒服。翟让心说，罢了，秦琼真够个棍儿，这个人的确不简单，干脆就答应就得了。因此翟让就想表态，坏事就坏在这和尚跟何连章身上。这大和尚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大寨主要活动，心说这要是答应把人给放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既然已抓破脸了，咱就抓到底儿得了，彻底决裂，以绝后患呢。还没等翟让表态呢，大和尚站起来了，弥陀佛，我替大寨主说吧，姓秦的，你说的这话呀根本我们不能答复，要想把这几人给放了不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另外姓秦的，你可别不爱听，这是你自己来的，这不是我们抓你的，今天你们两个人也走不了。贺连章紧跟着帮腔，对，你们两个也是站着进来趴着出去。秦琼一听太扎耳朵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啊，但是秦琼呢还不想发作，正酝酿词句怎么答复呢，傻英雄罗士信不干了。这罗士信呢没傻实心儿，好话坏话他还听得出来，他一听他们说这种无理之词，傻英雄嗷一嗓子把秦琼吓了一哆嗦，他又窜过来了，你们干什么，
5: 你们想气我哥哥呀？
2: 嗯，

0: 我应当想把他制服了，翟浪一点准备也没有，一把让罗世信给抓住了。罗世信单背一脚力，你给我出去吧，让我日啪把翟浪从大厅里扔到院去了，这跟都摔的，要不是翟浪本身有功夫，非摔坏了不可。一下大厅里就乱了套了，哗，大和尚元九、贺连章、偏负债主、甩大肠、亮家伙，好啊，姓秦的，你们山东人就这么不讲理，咱们院里头比试较量。呼噜呼噜都到院里了，贺连章跑过去把金钱豹翟让扶起来，就问大哥，你摔坏没？没有，您看怎么样？跟他们山东人还有什么可谈的？这帮人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呀、啊！不管他说软的说横的，编着法要占咱们瓦岗山。大哥耶，您就甭管了，他们来一个让他们死一个，来俩死一对，干脆别留客气。单表大和尚元九命人抬过方便连环铲，是直奔秦琼。他知道山东的义军有几个主要的头领，秦琼就是其中之一，把他要给整死，就煞了山东的锐气，长起瓦岗山的威风，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因此这和尚就想下毒手把秦琼置于死地呀、啊。还没等秦琼过来，傻英雄罗志信提着大铁枪就过来了。
1: 哎，秃驴，
0: 来来来，咱俩大战800合，你照枪分心便刺。大和尚一看，赶紧用铲往外招架，枪正碰到长杆上，他来了。这下把和尚可震坏了，叫这虎口发酸，两背发疼。爷爷爷，好大的劲儿啊！我可要留神注意，怪不秦琼带他来呢，闹了半天是个保镖。正在这时，七寨主蹦上去了。七寨主人送外号叫满天星，姓赵，叫赵成，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傻家伙，接刀。
1: 又来了一个，你叫什么玩意儿？
0: 满天星赵成。
1: 哎，日头月亮也白给呀，何况是星星
0: 啊。叮当叮当，怎么了？让傻英雄罗世信这一枪正好扎在赵成肚子上，前边扎进去，后边出了尖儿了。就见罗世信后把一压，前把一抬，
1: 哎，穿蛤蟆嘞，踹你娘的！
0: 这下把赵成甩到天上去了，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呱嚓一声砸到聚义厅的房顶上，又从房顶上轱辘下来，掉到院里头。这位是连扎再摔，绝气身亡。瓦岗山的英雄们一看，哎呦，我这傻家伙真厉害！赵成刚死，赵成的兄弟赵顺和双斧就闯上去了。好小子，拿命来。
1: 你是谁？
0: 赵顺，刚才死的是我哥哥。
1: 你哥哥走的不远，你找他去得了。
0: 听他一枪扎透赵顺的后心，啊，去你娘的。傻英雄双臂一脚力，把赵顺的死尸从院里甩到院外头去了。元角和尚一看不行，别人上是白给呀，非得我对付他不可呀。元角口诵佛号弥陀佛，傻小子你拿命来。停他停他停他停他停他，两个人站到一处。感情这元角和尚也不是傻英雄的对手，起码来说没人的力气大。这和尚眼珠一转，有了坏主意了，心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这家缺个心眼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叫他死了就得了。想到这，他虚晃一铲跳出圈外，是拉铲便走，一边走一边说，哎，小贼，有能耐你敢

0: 你要是不依我，你跑天边上，我也把你揪回来，哪里走？秦琼一看坏了，心说：“我的傻兄弟，你好不小事啊！你追他，非上当不可。”二爷想到这儿，手拉双锏，打算过来拦他。 正在这时，三寨主贺连璋晃丧门剑，把秦琼给拦住了。蝙蝠寨主往上一围，秦琼想脱身也脱不了了，眼睁睁瞅着罗士信追大和尚奔另一个院子去了。大和尚到了院里，偷眼一看，傻家伙追来了，心中高兴：“嘿嘿，这可休怪贫僧一狠心毒，我管教你死无葬身。” 之地，二寨主圆角和尚，因为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动用毒计，把傻英雄骗到跨院。这座院挺宽敞，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圆角和尚在前边跑，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在后边追。 可猛然间就觉着脚底下发软，傻英雄就知道不好，忽然听见“呼隆”一声，就落入陷阱。紧跟着，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呼啦朝把陷阱就给包围了。圆角和尚转身回来，哈哈大笑：“蠢妇！”
1: 这回我看你还往哪跑，管教你有死无活！来人，准备石灰，用灰给我呛死他！扎实。这招可够损的。这时人群中有个大头领，就劝圆角和尚：“二寨主，以小人的意思。” 是不是暂时先别用白灰呛他，等抓住秦琼之后，一同处死也不晚。这井这么深，反正他也上不来呗，何必费这个事呢？说的有道理，好吧，用磨盘先把井口给我盖住，你等在此守把。 可不能叫他跑了，等我抓住秦琼，再一同处死。遵命。圆角和尚安排完了，手提大铲又奔前院。咱们先不说这罗士信在下边什么模样，翻回头来单说秦琼、秦叔宝。秦琼呢，一看傻兄弟追和尚下去了。 就知道情况不妙，本想过去把他拦住，没想到被三寨主贺连璋把他挡住了。秦二爷只好手舞双锏，大战贺连璋。两个人打到15、16个回合没分出上下来。金钱豹翟让一看，我也别在旁边看热闹，那么大家为谁还不是为我吗？
0: 因此，命人把大叉抬过来，双手五叉也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上下的时候，圆角和尚回来了。圆角一瞅，这么多人不是秦琼的对手，这大和尚喊了一声：“大寨主、三寨主，各位闪开，把性情的交给我了。” 要说能为大，还得说他呀。就这样，众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圆角和尚冲到秦琼的面前。秦二爷一看，傻兄弟罗士信没影了，这心里头非常着急，用剪一指高声喝问：“呆，凶僧，我那傻兄弟哪里去了？” 哈，你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贫僧， 已经送他到西天朝佛去了。
1: 哎呀，
0: 秦琼就知道傻兄弟这条命保不住了，简直肝胆竭裂呀。秦琼眼珠子都红了，凶僧啊，既然如此，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你拿命来。秦琼晃双锏跟圆角和尚站到一处，敢一伸手，圆角一看呢，还得说秦琼啊，你看人家这剪招够多高啊，不但出手快，而且招路非常精，真要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他不敢疏忽大意，把浑身的能耐也全抖出来了。二人大战到30回合没分输赢。秦琼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力在速战，不能耽误时间呢。而且单雄信这5个人还在庄爵上绑着呢，迟则生变，倘若他们有个3长2短，我对得起吗？秦琼又一想，得了，我呀就得使绝招了，何不用撒手锏迎他。像秦琼很少使这样的招数，因为他觉着这招不太光彩，但是今天事出无奈了。再看秦琼虚晃一剪，抽身就走，看那个意思体力上有点招架不住了。明明是假败，可真的一样，圆角和尚不辨真伪啊，提铲就追，眨眼间追的就离着不远了。秦琼一听和尚来了，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还一条腿沾地，整个都躺在那儿了，双锏往回里打，这一招可够厉害的。他左手锏就撒了手了，从鼻梁子飞到后面，这一招来得非常突然，圆角和尚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啊，一看捡到了，吓得他一拨了脑袋，但为时已晚。书童锏正拍到他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啪，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秦琼使了个鹞子翻身，把锏捡起来，怕他不死，在他脑袋上又补了一剪，啪，这回好，把脑袋打掉一半，想活也是没门了。金钱豹子翟让一看，哎呦，姓秦的你可够歹毒的，拿命来，众位杀。他们仗着人多取胜，把秦琼是困在当中。现在秦二爷把性命豁出去了，舞动双锏，打得刀枪乱飞呀。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秦琼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累的是通身是汗。但是这帮人想把秦琼抓住也不那么容易。在这时候有个小头目，人送绰号叫鬼脸子，姓张，叫张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今日点我们来聊聊程超如何从破圈走向长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 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8: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一千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19: 您看那个山门是一千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8: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9: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8: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9: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解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8: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9: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8: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9: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8: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0: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8: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1: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22: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有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8: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0: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8: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0: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8: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0: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1: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满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 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2: 这只铁鸟呢，叫古铁乐，它是从福建古铁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1: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3: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1: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3: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1: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金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 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复原。
2: 他刚填个这群融合的挺好，只是填个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这样挺好。
1: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

0: 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1: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十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三几天也就飞往他的抚养阵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抚养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2: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7: 到惊蛰了。
8: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7: 这是大暑天。
9: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
3: 行行都光荣。
4: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首届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开哨，宣告省域城超2026年赛季正式到来。据媒体梳理，本月还有五个省份的城市联赛扎堆揭幕，其中苏超于4月11号重燃战火，比首届提前一个月。广东、湖北、福建今年新办的联赛以及山东的齐鲁超赛也将打响。紧随其后，五六月间，江西、内蒙古、湖南等地的新一季城超将陆续开启。目前，全中国已有17个省份推出一城一队的业余足球联赛，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城超的火爆之势早就有迹可循，全国两会期间，城超便是会场内外热议的高频词。不少人对这股热潮已有预期，但密集开赛的庞大阵势依然给人们带来不小的震撼。城超的集中举行离不开先行者的成功引路，近两年村超、苏超火爆出圈，先后成为现象级赛事。这些成功的先例让人们看到了一张球票所能撬动的巨大能量。以苏超为例，这一赛事的举办不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更让人们在为城而战中收获了宝贵的归属感、自信心和向心力，为未来城市发展蓄积了丰厚的精神与情感资源。这些成功实践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心底对体育的热爱与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也让各地看到了大众足球赛事的潜在价值。在属于我们的比赛中，足球不再是职业运动员的专属，而是让大众成为不折不扣的主角。多地争办城超，正是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新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彰显了群众体育的强大生命力。眼下，各地城超风生水起，基本采用了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赛程安排也多瞄准五一假期及之后暑期的消费黄金档。如此一来，无论是线下游客还是线上流量，竞争都在所难免。而且前有苏超、赣超、湘超打下的样板，人们对今年城超的期待也普遍更高。如何让赛事更加精彩，避免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如何在一众强敌中突围，实现开门红乃至长红？这是当前各地赛事组织者面对的重要课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或许有许多种，但应始终围绕大众这个关键词做文章。城超之所以魅力无限，就在于大众广泛的热爱、参与和创造，这也是赛事烟火气和生命力的源头。因此，在赛事的组织安排中，应立足本土特色，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 IP， 让人们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文化的亲近感，让每一场比赛都能真正成为城市的节日。同时，创造机会和渠道让普通人参与赛事，不仅是作为野生球员上场，也可以作为志愿者等参与组织与管理，让赛事真正属于大众，扎根脚下的泥土与火热的生活，它自会获得深沉力量，持续绽放光彩。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首漂亮的

0: 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1: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2: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里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1: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部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2: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画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用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叫我买来了。
1: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她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2: 刚刚30岁时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1: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2: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让偶尔写一点。
1: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2: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史峰就要给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1: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2: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他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1: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 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2: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1: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2: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1: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2: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1: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2: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说好，喵。
1: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

0: 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漆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1: 传统漆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漆线装饰跟砖间填彩。锦绣它是用漆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服，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漆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均匀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0: 盘线是漆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2: 做一个漆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漆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0: 漆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漆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漆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2: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0: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漆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1: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0: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3: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漆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0: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2: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 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

0: 业，因为大气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七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1: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0: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1: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0: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吗？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2: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1: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她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0: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3: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悟被发现死于法院内。据新华社消息，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已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可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6: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希望
16: 赶
17: 在
18: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黔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动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动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洞绣结合的故事。
19: 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黔货苏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20: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19: 不认识，就是2019年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20: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非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19: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哎呦，我说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
20: 是
19: 啊，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20: 就是特别耐心，
19: 对，就一直回，
20: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19: 对，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转来说是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就是另外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体验吧，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 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他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流出去，一定得待在，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嗯，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17: 加上没有？
19: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说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我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17: 去体验一下，
19: 对，
17: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19: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比如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17: 哎，
19: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
17: 你指的太弱是指的是
19: 可能是
17: 阅历太弱，
19: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17: 对，
19: 一定是缺少不了
17: 现金，
19: 对，
17: 这个东西是很投入，
19: 对，这个东西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
17: 对，
19: 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17: 都是在努力的
19: 阶段，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17: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19: 贵州刺梨，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前湖出山的一个推广会。
17: 对，
19: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前湖出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着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汉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刺梨，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他说可以，然后他就去上海了。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2020年之后的创作全部在上海完成的。我是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省妇联的那个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那儿，
20: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
19: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20: 嗯，有目标，
19: 对，
20: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19: 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黔东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啊，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20: 那之前对黔东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19: 没有
20: 去过比较少？
19: 没去过，
20: 没去过，
19: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18的那个时候去的。
20: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19: 对，深挖一下。
20: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19: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它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20: 对，
19: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这个卖次里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那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20: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19: 当时是灵感。
20: 灵感，
19: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20: 很天马行空。
19: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的那个点。
20: 那
19: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
20: 不一样，
19: 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20: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19: 这个好看，好看。
20: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19: 对。
20: 但是你在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代也是格格不入的。
19: 对。
20: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19: 对对 对,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兴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亲近，
20: 很单纯，
19: 对，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
20: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
19: 地方。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20: 对，
19: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去找这种技法，然后包括找这种丝线，找这种材质。然后当时就确实是得到一些帮助嘛，我们就很快的就能找到这些相应的产品，
20: 已经是有目的性的去
19: 寻找。对，目的性很强，就是他每次回来我们目的性都很强，一定要做怎么一件事儿，因为我们两个狮子座嘛，都是年轻人，又是狮子座，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事情的这种能力哈，还是觉得还是挺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20: 对，
19: 我每次回来要做成事。
20: 对，狮子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19: 上头了
20: 上头了，

0: 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1: 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
0: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洞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1: 是这样，因为我去洞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他当时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
0: 钢
1: 结构了，是钢结构了，就是那种
0: 钢
1: 混砖混结构，讲错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哇，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个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去，不想很躁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洞语。
0: 对，
1: 他就通过洞语去广播，然后就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起来。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0: 要求比较高。
1: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0: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1: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0: 不
1: 在一个档上，对，都是晚上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6点钟就起床了，7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开始

0: 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嗯、我们跑这么远去、嗯、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1: 哦、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0: 对，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嗯、订单嘛，我们喊着、嗯、
1: 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少数民族的小村子，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0: 对，
1: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0: 也没有。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0: 对，
1: 来完成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0: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嗯，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嗯，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嗯，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前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嗯，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不成，
1: 完成不了，
0: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嗯、或者是完成不了、嗯、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嗯、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嗯、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嗯、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嗯、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嗯，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嗯，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两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两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嗯、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嗯、然后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哦、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嗯、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期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的那一期作品、嗯、
1: 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嗯，啊，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1: 继续推进，
0: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哦、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陈所村成立了陈所绣坊，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6件作品终于出炉。2023年，这组以侗族神话传说和侗绣复杂工序为主题的作品收获了国外的关注，先后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外文化交流展中展出，这对崔汉宇和刘静以及陈所村的绣娘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分别以象征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花和12生肖为主题进行呈现，其中元素花系列作品还获得了2023年锦绣计划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侗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如何与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共同来将现代艺术与古老的洞绣相结合，既是创作也是创新，同时还是创业的这么一个故事。
25: 然后我就想到文旅赛道，那我当时就跑到那个就是咱们贵旅现在的那个贵州饭店对面有一个贵州文旅商品中心，
26: 对，
25: 我就跑到那去，我就去找人去了，我就想见。

0: 见他们老总，他们就咦你从哪来的，就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就冲进去就找他们老总，正好他们老总那天也很巧就坐在那倒茶，然后我就巴拉巴拉的给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然后他就说有点懵，他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把我的东西放在你这里卖，当时是这就这么简单，我说想放在这儿卖，他说拿你的东西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给他看了，他就把那个照片哗一下扒得大大的，就看细节嘛，你看你这个刺绣这针脚那么粗，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又歪东倒西的怎么怎么，叭叭叭就把我说了一顿，然后当时委屈所有的这个防线全部崩塌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就一下子眼泪全花下来，就把他给吓住了，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人家就以为是他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在那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哽咽了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他说哎，你别激动小妹妹你别激动，他当时他就跟我讲，我说不是激动，我说是委屈，我说其实如果不是我和我弟弟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说以后洞绣你连看都看不见了，你还嫌这个针脚不好，然后他说洞绣，我说对啊，我说这是侗族的刺绣，他说是哪个区域的，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那一下子就可能突然有个转变，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收藏，他就带我去他的那个文旅商店，然后就跟着他去，他就带我看了他以前驻村的时候他们那个丝侗的苗绣，就是破线绣啊什么，天，当时我一看我有确实得承认，还有他的那个里边包括什么挑花绣啊西绣啊，这都是我后面学会的，当时我都不太认识，天，我只是觉得哇，你这个真的是遇到行家了，我然后我就站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我说我的娘娘都多少岁了，然后我说我又在村里面怎么怎么样，他当时就不是很相信嘛，然后就说那你把你的娘娘请上来我看一下，我就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说现在有个老总想请我们村里面10个娘娘来贵阳做一下这个侗绣的一个展示，你觉得可以不，他说可以，他说费用怎么算，我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老总，这个老总说费用我给，我说老总说的费用他给，然后他说那就是吃穿用住行什么什么，我就讲他说好，我给那住和这个交通哈全由他来负责，他说好，哇，当时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就是得到这么一个
1: 很有力的支持，
0: 对，这可能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可能拿10000块钱给我20000块钱给我，我都不会这么感动，和我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说就是我觉得他是尊重，我觉得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他是对这个手工艺人的一种尊重，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给你们安排一辆车，然后那个车呢就明第二天早上你就带他们去飞机场，我说去飞机场干啥，他说他们没看过飞机，你要带他去看看飞机，你要跟他们讲以后你会把他们带出去，就因为很激动嘛，当时真的确实就现在想起来哈，眼泪都有，真的，因为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嘛，就是他帮的一个忙，那个时候是8月19号，我记得很清楚，然后3点钟准时叫阿姨下来集合，这个老总就看了一下他们的针法怎么怎么，就跟我讲你的这群娘娘都快绣成十字绣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是不行嘛，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当时我就随口一说，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只要我支撑得下去，我说我2年时间绝对把他们训练出来，这位老总就是我们那个贵旅现在商贸公司的那个马俊董事长，当时他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1: 其实也是因为你一句话触动
0: 可能是
1: 是吧，就是那句侗绣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
0: 对，然后还补了，对，您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句，他就说那你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干什么，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不可能说因为我的梦想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话太空了，我一激动我就说，我说你知道这2年黔东南大旱不，特别是今年，确实因为他是驻村书记嘛，他一直在台江，就是集团在台江是有驻点的，所以他也知道，我说我们那个村里面的田手都伸得进去了，已经裂开了，手都伸得进去了，这些娘娘没有收入了，我说那怎么办吧，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发着火一边说的，可能就这两句话把他给触动了，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开始了解侗绣这个就是这个分支，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还有他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说到2年嘛，我说你给我2年，我说我2年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只是随口一说，当时也确实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当我们这批云间让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给我4个字突飞猛进，我说我这个人一旦开始了就没想过要放弃，除非我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出来，但是我一定不会说以放弃为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事业，
1: 在这2年的时间里边，陈所村吧，这个地方对你们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反过来，你们对这个曾所村这些娘娘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给我们讲讲。
0: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因为我和崔老师，我们俩是城市区的孩子，
1: 对，
0: 可能我们一个是生活习性啊，还有各方面和他们的冲突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包括时间嘛，刚才也说到作息时间、饮食文化什么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啥？就是什么呢？他们一点都不内耗，他们完全就是在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满满的各种欲望去的，要成功啦，要怎么怎么样啦，目的性很强。
1: 嗯。
0: 但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那种不能叫乐天，我觉得不能用乐天去形容他们，他们就真的就觉得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就这样。我每天中午，我看着他们提着一个小悠悠，就是一个小饭，就是一个小竹篓。那个竹篓是专门装糯米饭的，他们喊叫悠悠，他们就提着个小悠悠，里面放着一些腌鱼腌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像腊肉一样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经得住放的那些东西，就提个小东西过去，一人带瓶水，可能要不就不带水的就拿个小杯杯，然后中午饿了就在那揪坨糯米饭，就搞点肉，唱唱歌，然后继续工作。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真的生活好简单，我说看他们偶尔买漂亮衣服啊也买，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天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包括对崔老师来说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在那个地方被治愈了，我们的治愈的点就是我们的物质欲望被治愈，
1: 一下子回过头来再看城市里边的很多生活是
0: 觉得有点
1: 浮躁，
0: 对，反而还有点觉得你们看不透本质。
1: 其实在这种环境里边，是不是更加激发了崔老师的一些创作？他自己
0: 有
1: 这方面的题给你讲过没有？
0: 对，有。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会更追求，你看他的画你能看得出来，追求的是不叫极致，但是肯定是要亮眼夺目，
1: 对，
0: 但是
1: 炫，
0: 对，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画在后期色彩啊什么的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他是在柔和，
1: 嗯，
0: 就以前您看到的画里边哈，他的颜色啊什么的很突出，现在我们都叫他是老艺术家的淡定与从容，啊，反而是我比较燥，因为为什么现在我对外嘛，我主对外，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公司叫向外文化嘛，我就说你看。我们向外向外，我们叫向内扎根贵州，我们的 slogan 是向内扎根贵州，向外推广贵州。
1: 对，
0: 我说你是向外，我是向内，我使劲把这根扎到底上去。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就是履行我的承诺，
1: 嗯，要把这种东西推广出去。
0: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根扎深一点，我们不能只是浮于表面，就是偶尔回去一下采采风就把这个事情做了。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从2024年我得到那个门店开始，我要这个门店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要扎根在绍兴，因为我们村离绍兴有5公里，游客很难上去，很难引流上去，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平台让游客看得见我们秦所村的刺绣或者是侗族的刺绣，所以当时我就想方设法的就在这个去找县里面啊去协调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靠钟的门店，我需要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些文化氛围嘛，不能是大街上门口是烧烤啊什么的，那个和我们不匹配。
1: 对
0: 啊，我们需要一个院坝，说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就协调了8个月。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就是现在这个门店还依然在绍兴侗寨的里面
0: 正中间，对，
1: 中心，
0: 正中心，就是总书记去的那里。
1: 那有了这个门店以后，展示的都是来自曾所村这些娘娘的一些刺绣，
0: 主要是以我们为主，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它大多数还是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集成平台，比如说全省比较好的手工艺作品，我们也会就是就像铺货一样，我们也会在那做展示或者销售代售，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会丰富，它毕竟是个文旅商店嘛，
1: 对，
0: 哎，然后就说回来，那我们的对就是在这些阿姨身上我们得到了治愈，那这些阿姨在我们身上学会了自信，为什么？因为我和崔老师就是两个很自信的特种部队，真的，我们俩他们说从来都觉得我们俩像各种财富自由的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给人家一种错觉。
1: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就是你和崔老师之所以选择在陈所村，你们的初衷就是想把崔老师他的艺术创作和侗族最古老的东西结合起来，
0: 对，
1: 来找一条新的路子。
0: 对，还有一个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和之前就是，怎么说，就是和各个产业好像都不挨边的一个村，就是比如说它也不是什么示范村，
1: 纯粹，
0: 对，它很纯粹，就是因为它简单。简单呢，这样的话我就想的是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
1: 污染，
0: 对，
1: 所谓的污染，
0: 对，所以它才好配合我们。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名头很大了，
1: 对
0: 啊，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坊，什么什么什么设计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奖状贴得满墙都是的话，那你很难和他沟通。
1: 对，
0: 他有他自己的光环。
1: 我们再讲讲，就是崔老师的作品，还有和这些娘娘的刺绣之间的故事，好吧？
0: 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二期作品的时候，有几次崔老师是有点生气。
1: 为什么要生气？
0: 因为呢，这些阿姨就有一段时间嘛，他们感觉可能我们在那待得不久了，就是2023年8月份那段时间，大家也比较迷茫的那段时间，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可能也待不久了，就大家都是在摸索着走嘛，他们就也是很敷衍的把那期作品给做完了，
1: 就是有点混日子。
0: 对，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成什么样嘛？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肯定，
1: 因为你们自己没有给他们一种信心。
0: 因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就说，如果老是做作品，我们积压的全是成本，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可能要想个新路子来救一下这个，拖一下底嘛。后来我才找到文旅这个产业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做一些文旅的小产品变现，是这样。那在当时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些阿姨就觉得啊，可能他们做不了多久了，然后就特别敷衍的做完了第二期。第二期崔老师一看，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法，你这个技法，你这个针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很敷衍。但是我们又投入了那么多，之前也投进去了，就包括时间成本、设计成本，啥都入进去了，啥都放进去了。那后来我们还找到那个剑河的龙女三九老师，他又是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说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人家的那个就托举不起来，就大家互相之间就这个杠杆就起不来了。
1: 对，
0: 所以第二期作品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是我们最拉胯的一期作品，但是第二批作品也确确实实是我们转身的一期作品。就因为看见了拉胯，真的，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就是那种有点明明看见了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知道不行了，可能困难了，反而激起了我们俩的斗志。我们就在想，你看多少人希望我们俩失败呀？说实话，因为我们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崔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性格。他在和我之前从来没有和人合作过，当时崔老师就站出来维护我，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行，就凭着你这句话，咱俩干到底，就到2024年6月20号了。我们斗争了8个月，就得了这个门店，
1: 终于争取到。
0: 对，但是得了这个门店以后，还有各种的困难等着我，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1: 我就像我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们和秀娘之间还是互相有影响，互相有感，
0: 非常大。而且就到我们在2025年10月1号，我们这个展开展的当天，其实是9月27号，我才决定。我说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上来一次。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上不了台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农村人。
1: 对，
0: 我说你说错了，你们是手工艺人，你们是传承人。然后我说这个展必须由你们参加，为什么？我和崔老师，我是作为背后的人，崔老师是作为艺术家，你们是手工艺的一个承接者，我们的作品的承接者，所以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三方都离不开对方，所以我需要你们上来。我一看，天，国庆节那个真的是太抢手了，所以买不到票，所以我就想怎么办？你又答应了他们，那我最后想一个办法，我说那行，你们干脆就买到杜英东吧。我去杜英东把你们接回来。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开这个车，那天下暴雨，我就一个人开车，9月30号那天晚上把他们从6个人从杜英东接过来。接过来以后，他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场馆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崔老师是画家，也不知道崔老师会画画，就以为崔老师就会画那几个东西啊。然后他们就哇，一进来就各种哇哇哇的到处摸到处看，最后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就哎呀，就是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明天吧，我说明天有个开幕式，10月1号那天下午就开场了，崔老师先讲话，我再讲话， 然后请了一个嘉宾建山老师，王建山老师讲话，最后我就把这个话筒临时的交给了这个娘娘，我说你不要我。

0: 提出了一些建议，就说我们的这个云间，当然这只是第一批做的最好的五个云间，后期肯定还有，但是后期的作品以什么为主，我们也大概的理了一个思路，就说我们的作品本来它也属于一种高端的一种艺术品，它可能还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去发光发彩，所以呢，昨天崔老师也给我讲了他的想法，就是看看从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艺术界的一些方向去投，比如说投比赛。就是参赛，以参赛为主，或者是以这种推广为主，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就是展览啊什么的，我们就自建这种，因为它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它周边的艺术家比较多，然后包括他给我讲到一个罗意威，就是我们一个奢侈品牌罗意威前段时间在招募一些就是这种比赛嘛，他也在寻找年轻的设计师，在找年轻的产品，他就说罗意威这个去年十月份报过一次了，今年十月份又来一批，所以要么我们就用这个云间去参加今年的这一期，要么就重新再做一批作品，两期作品一起去参赛。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一个是在奢侈品界艺术界的一个知名度，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苗族小伙，那个小伙在联合国就是演讲的那个叫谢忠旭的那个小伙子，
1: 对
0: 那个小伙子目前也是我团队中的一员，也才和我达成契合，然后这两天也在天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和我讨论，就是我们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把古老智慧做成现代转换的一个产品，那他是做的是一个研究方面学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和我们的一个契合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某些认知上面是高度的契合，所以呢他也需要产品，他需要产品去实践他的这个理论，那我们需要理论走上更高的国际舞台，所以两条路走，一个走艺术道路，一个是走的是非遗道路。
1: 就是商业变现这块有什么想法呢？
0: 比如说我们到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些耳饰，您是知道的，然后这些耳饰之前只是我们作为也不叫样品吧，就是之前我们是作为一个尝试，就是看看就是这个市场的反馈怎么样，
1: 对，
0: 然后我们得到了反馈之后，我们现在秀娘手上的一批耳饰是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提升版，然后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各种式样虽然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我们做了精简，然后就是缩小了，那个太舞台化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是更日常化的，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更贴近生活的饰品，然后我们这些饰品可能就是用来走这个文旅渠道的，因为要便宜，对，做文创，然后我们自己的品牌也在想，就这两天在和崔老师商量，我们的这个品牌名字很难取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对，很难取啊，这个取舍还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就在想，因为我们两个这方面比较简单，想了好多个名字都被注册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那考虑，然后那个产品是一直都在更新在升级，所以我们觉得在看了我们作品之后，很多人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给我们反馈的就是，哎呀你们这个耳环太贵了，这个是第一点，贵是肯定的，这没办法，
1: 对，
0: 但是就给我讲，哎你看这个戴上的时候好像平时又戴不了，平时戴着太夸张了，这个是第二个点，后来我就给崔老师说，那已经得到反馈了，我们已经试过市场了，那该怎么做，他说好，缩小提升细致化价格减少，然后把之前不足的地方补足，比如说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粗糙的点没做好的，我们都在不停的升级，那这一批新升级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找我们要东西，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国际环境不好哈，我们不敢拿到日本去，所以就是包括泰国呀，之前我们去的那些国家还是和我们又接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拿部分产品去走国外市场，但是还是以首秀的为主，那机绣的我们依然还是走我们以前的老路，就是机绣的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因为这个和我们的预期也不太一样，我们还是传承的是手工艺人的那个匠心嘛，那我们在就是您说的比如说经济这个怎么去做一个维持的哈，这个基础怎么去夯实的话，那我们还是以设计这个还是把以前的捡起来，因为这个不叫我们也没丢。

0: 对辅助，
1: 对
0: 吧？
1: 一个是对国外打通国外渠道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把我们这个云间运来运去，运来运去的，它得有一些小的载体代替我们出去，所以我们就想的还是以云间和胸针这一类的东西为主，比如说可能是手提包啊，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主要想表达的一是图案，二是工艺，还是这两样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不会在一个没有就是不是我们领域的东西去乱跑，
0: 对，
1: 这样的话会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可控，我们只能做我们现在能做力所能及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以保住基础，
0: 对，
1: 我们想稳住，先稳住。
0: 那么对未来的期许，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1: 非常可期。
0: 为什么叫非常可期？
1: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挺迷茫的，但是从可能也是各方给我的这个信任哈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也逐渐被别人看见了，就是我们很自信的，我很自信的，我也对崔老师很自信，我对这个谢忠旭小哥更自信，都是人才，我就觉得只要是同频的人在一起，这个能量散发出去是很大的，所以我就相信不管在哪个领域我们都会发光，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也觉得时机也快到了，就是这是一种感知吧，没有人具体的告诉我，哎，时间到了，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也给他们说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的光辉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我们隐藏了三年，还有人隐藏20年的都有，我是觉得这个节点我们卡对了，不管是从大环境国际大环境来说，包括现在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低迷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0: 时机
1: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必须得有前期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
0: 酝酿的过程，
1: 对，
0: 哎，
1: 它得有个积累，然后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质变的，那现在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那我们可以有一些转换了，那我们要通过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向内扎根向外推广嘛，向内扎根我都说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剩下的就剩这些年轻人在前面跑动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不出2年吧，我就再预期一次2028年之前我们肯定能跑通这条路，
0: 又是2年，
1: 对，又是2年，我以2年为期限，因为5年规划对于我来说我的忘性也比较大，我会忘记我之前想的一些东西，所以从我的灵感层面来说，我觉得2年是一个节点，每2年都是一个节点。
0: 好的，
1: 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可能变数比较多，但是不变的是初心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热情，这个是不变的。
0: 好的，好，谢谢我们的刘静。谢谢，
1: 谢谢。
2: 刘静和崔汉宇以及黎平县诊所村的绣娘们的故事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未来可期，不变的是初心，这两句话一如刘静在和我的交流中始终保持的那抹阳光般的笑容，我们也祝福他们在当代艺术与民族文化的交融这条路上最终达到理想中的目的地，把他们眼中的美传播给更多的人看到。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余伟，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5: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当地时间4号，无疑则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11: 评书联播。
12: 这张兴眨巴眼睛，心说我跟着在这儿凑热闹有什么用啊，不如我干点巧活，趁此机会把被抓的善凶信5个人给宰了，那大寨主一定给我奖赏，不然的话趁乱他们要跑了，岂不耽误了大事啊。这鬼脸子张兴跟谁也没商议，提着鬼头刀抽身就扑奔单雄信5人。单五爷他们在庄爵上绑着，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那个着急劲儿就甭提了，就是动不了地方。如果这阵能把他们给救了，他们恨不能扑入战群解救秦琼。就在这时，看着一个小子嬉皮笑脸提着把刀过来了，就知他没安好心。齐国远紧挨着单雄信呢，老齐一看哟，要拿我们开刀吧，大概是这么回事。正说着呢，张兴到了近前了，抬鞋底儿蹭蹭把鬼头刀荡了荡。五位啊，何该你们死在某家的刀下，对不起，你们省着活受罪，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避难吧。齐国远呢也是一肚子坏水，再看他眼珠转了转了，想起个坏主意来。
13: 哎，等一等，我说朋友，
12: 要杀我们可以，我说两句话行不？啊，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贵姓啊？张兴是也。我姓张的，咱们生前不能交朋友，死后结个鬼缘，好不好呢？

0: 我告诉你，对于我们山东义军的事情，我太清楚了。有一件机密大事，我不能带到地底下去。为了交你这个朋友，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跟你说一说，让你立个大功。我可不求别的，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省着受凌罪，好不好？啊？怎么你知道山东义军里的秘密？哎呀，这个事儿你要知道，至少你得得黄金10000两，是吗？鬼脸的张兴信以为真了，往前凑了凑。那你说吧。
1: 哎，
0: 机密大事不能让第二个人听见，你往跟前凑凑，我好告诉你，好吧？鬼脸的张兴伸着脖子，把这脑袋就凑过来了。齐国远一看差不多了，使劲往前一探身，这一嘴把张兴的耳朵给叼住了。就这事儿，没把张兴给疼死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咬死我了，咬死我了！两个人使劲这一挣，咔嚓，把耳朵给咬下半拉来。齐国远把咬下来的耳朵噗一声吐在地上，是破口大骂：兔崽子，爷爷临死也不能叫你好受了，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吧。这回张兴可气急了：姓齐的，你可够损的，我把你剐了！抡刀就想下手。就在这时，聚义分赃厅的上边来俩人，其中有一位接起一块房瓦来，对准鬼脸的张兴，肉一声就抛下来了。这瓦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拍到后脑勺上的，啪一声，把鬼脸子打得直翻白眼儿，撒手扔刀摔倒在地。这两个人飘身跳下正厅，来到张兴近前，咔咔两刀把他给杀死了。单雄信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贾柳楼上磕头的好朋友黄天虎李成龙，就知道援兵到了。再看黄天虎李成龙把掌中的军刃一晃，绑绳挑开，把单雄信、齐国远、李如辉、金城、牛盖全给放下来了。单雄信这个高兴啊，活动活动四肢，问黄天虎、李成龙：二位贤弟，其他的弟兄可到了？军师说了，天亮以前就拿下瓦岗山。好嘞，抄家伙，快救秦二哥。你想这几位再加入战群，瓦岗军可够瘦的，本来对付一个秦琼就够呛啊，这院里就展开一阵混战。金钱豹宅上一看，这怎么办？吩咐一声：调人，快调1000人来。这玩意儿人多好干活啊，时间不大，瓦岗军开到了，把这座大厅里8层外8层包围个风雨不透，拼命的往里进攻，倒下一层又上了一片，打死几个又上了一堆。尽管秦琼、单雄信等人泼了命，也闯不出重围呀。时间长了，把这哥几个累的是嘘嘘带喘，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南大墙晃了两晃，忽悠忽悠，最后呼隆一声墙倒了。从外边闯进一人，高声喝喊：哥哥别怕，我又回来了。秦琼一看是傻兄弟罗世信，不知道是为什么。方才咱说了，圆角和尚把罗世信骗到跨院，掉到陷阱之中。原来这个陷阱啊，井筒的深2丈5，底下有5-6尺深的都是臭水，山上有些废水得往外排，整个这是个下水道。 既是机关埋伏，又往外排臭水。自从罗世信掉下去之后，他水性好，淹不着他。再者说，他个儿也大呀，只是四面光滑，他上不去。后来人用碾盘把上头扣上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把罗世信憋得满头都是汗。傻英雄一看这怎么办呢？最后他一手提枪，一只手在底下瞎划了。不过黏了咕叽的，知道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这个味儿也受不了啊。罗世信划了来划了去，发现底下是活水，有水溜。他用枪一拨了，发现有个铁篦子。哦，这水是从铁篦子漏下去的，不知通的什么地方。要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出去。他用手一摸呀，这铁篦子有压卵粗细，一共有五六根。要晃旁人呢，那没个出去。可罗世信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呢，他也是个机劲儿，两只大手把铁篦子抓住了，哎，哎，哎，哎，最后终于把铁条别弯了三颗。他用大铁枪再一撬，撬下几根铁条来，就这样，他顺着铁篦子下去了。底下是个大下水道，他顺着脏水爬呀走啊，一直离开出事地点走出去三里多地，才从那出口爬出去。等见着新鲜空气了，傻英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先恶心了半天，吐了不少臭水。罗世信一想，这顶风都臭八百里，这滋味受不了，得找有干净水的地方好好洗洗。他拎着大铁枪学磨了半天，果然在后山找着块清水潭，绑一头他跳进里头去了，在里边洗了个干干净净，把衣服投了投，湿着呢他又穿上了。傻子找个地方歇了一会儿，一琢磨不对劲儿，我怎么能在这儿休息呢？我哥哥秦琼正在那儿拼命呢，我要不去，他一个人人单势孤，那可不得吃亏吗？想到这，傻英雄站起来了，拎着大铁枪四外找秦琼。仗着他是飞毛腿啊，要换个别人啊，累也得累死。他东一头西一头，一边喊一边跑，哥哥你在哪呢？哥哥，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他真就转回来了。到了南的墙外头，他摘耳朵一听，哎呦，院里都打开了锅了，他知道秦琼在这儿呢。但是傻英雄找大门找不着了，上又上不去，最后一想，得了，我开个便门吧。他把这后背靠到墙上了，浑身用力，嘿，嘿，嘿呀，还呼噜，把墙给靠倒了。有一丈五六一个大豁口，烟尘过后，他拎着铁枪冲到院里了，果然看见了秦琼。罗世信这人嘛，就爱打仗，而且不怕人多，越热闹越好。他一看这么多人交手，他可高兴了。哥哥，不要担心，我包圆了。他把掌中的大铁枪抡开，往前一冲，就一溜胡同啊！大枪一拨了，就倒下一大片。他这一来，整个形势就改变了。秦琼、单雄信等人士气大增，个个抖擞精神，不亚如虎入狼群。瓦岗军可吃了大亏了，把翟让急得满头直冒汗，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一个报事的喽啰

0: 罗兵跑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金鸡岭失守了啊！怎么丢的？有一个小矬子，自称是山东义军的头领，他能耐太大了，也不怎么从山底下爬到城顶上来了，打散咱们的弟兄，开关落锁，把山东的义军整个都放进来了。
1: 哎呀，
0: 翟让就知道大势已去，金鸡岭就是大门呢，大门没了，人家随便进了。在这时候的翟让他一听，就听见前山人喊马嘶，乱成一团。翟让心说，得了，瓦岗山我不要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口气我早晚再出。因此打了声呼哨，带着一部分弟兄夺路而走。战斗还在进行，翟让顾不了这些了，他本想呢进内宅接家眷，但是来不及了，到处都是山东的义军呢。翟让一看，孩子也不要了，老娘媳妇也不能要了，我一个人跑吧。这阵有人把宝马给他牵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提钢叉，带着800多人赶奔金鸡岭。那位说金鸡岭失守了，他还上那儿干什么去？他不走那不行啊，就这一条出路，就得舍身冒险，杀个条血路才能逃命，别的地方都不通。说到这儿，咱们再说徐茂公。秦琼走了之后，徐茂公一琢磨，我二哥去恐怕凶多吉少啊。可以肯定，单雄信五个人至今未回，是出了事儿了，我就不能等着了。他跟魏征魏大爷商议了之后，做出决定，先派出头路援兵，黄天虎、李成龙、小白猿、侯俊济，让黄天虎、李成龙爬进城去之后，赶奔中平大寨，前去给秦琼、单雄信打接应，没出事更好，出事你们帮忙。派小白猿、侯俊济爬进金鸡岭，开关落锁，迎接义军进城。这三个人在贾柳楼的弟兄当中来说有特殊的能力，都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特别是小白猿侯俊济那轻功占着一绝。哥仨领命之后走了，果然在一个背镜之处爬到城上，黄天虎、李成龙赶奔中平大寨，救了单雄信，加入战团。那么侯俊济呢，爬上城去之后，顺着马道直接赶奔关城。你说守山这些喽啰兵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这侯俊济也损点，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全叫他一般齐，都像鸭子儿差不多少。他兜了那么100多块吧，见着喽啰兵之后，远的就用石头投，近的就用刀砍，这才杀散了守关的弟兄，占领了金鸡岭。后来关门大开之后，徐茂公传下第二道令箭，让王伯党、谢英等领兵2000开进关去，就占领金鸡岭。同时徐茂公还传下第三支令箭，让程咬金、尤军达领兵2000搜捕瓦岗山的义军。程咬金这个美就甭提了，嘿，这回该着我老程立功的机会来了，要想捞鱼就捞他大个的。他跟尤军达正往山里头搜索呢，没想到迎面正好遇上金钱豹翟让，也该着程咬金露脸，这才要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尤军达奉命搜山，也是冤家路窄。可巧正在这时候，金钱豹翟让领着

0: 人赶到了。程咬金一看对面来伙人，人数在700-800人吧。为首的这个主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儿、虎皮围裙、香牛皮的战靴，手中擎着明晃晃三股托天叉，其他的人都围着他，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就知道是个头子。他一拍尤俊达的肩膀，哎，伙计，大鱼来了，该着咱们哥们露脸啊，你在旁边给我关敌料阵，看你死哥的。程咬金催开大肚子郭关红，晃大斧子把去路挡住，他把草包肚子一舔，高声断喝：哟，站站住，此路不通。单说金钱豹翟让，茫茫似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呐。本来带着1000多人，边走边打，损伤了400-500人，现在身边光剩下600-700人了。翟让心如火焚呐，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出瓦岗山。没想到在金鸡岭前遇上了截路的，抬头一看，哟，对面这个蓝大个可够吓人的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1丈挂0，长得肩宽，背后是膀炸腰粗，电脸朱眉，铜盔铁甲，胯下大红马，掌中车轮大斧，声音洪亮，是威风凛凛，后面还有个黑脸的给他助阵，在他们的身后一色都是山东的义军。到了现在，金钱豹翟让眼珠子都红了，管你是谁呢，挡我者死，顺我者生。想到这，他把马催开，把托天叉抖了一抖，哗啦啦啦啦啦，呆，对面来人，你是何人？找茬。程咬金呢，倒来了稳当劲儿了，一不慌二不忙，把大肚子郭国红往旁边一拨，躲过他这一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3: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5: 二五，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5: 三五，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上一期啊，我们学到了叶公喻孔子，我们其中也说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经常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段里的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听众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夫子说无党之职者异于事。那叶公说的是无党有职工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夫子说他们党，就是他们乡里面的人，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呢？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职在其中矣。王老师，这个职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2: 这就是正直。
1: 正直，
2: 对，他是执心为道，就是第一刹那我是怎么想的，
1: 这就叫执心。
2: 对，这就叫执心。你通过
1: 你的头脑思辨，
2: 头脑思辨
1: 分析推理
2: 以后，他这是叫思辨的结果，
1: 不是执心。
2: 对，所以儒家讲这个执心为道，父为子隐呢，就是父亲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从一刹那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呢，他愿意为儿子承担这个错误，这就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儿子一刹那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攘阳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2: 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件错误。
1: 嗯，
2: 所以他会对别人说，和我父亲没关系，是我做的这个事儿。
1: 也就是说为自己亲人的错误担责了。
2: 对，担责。所以这儿不是说把这个羊弄回来，然后别人问说没这事儿。
1: 没这回事
2: 啊，
1: 不是这个瘾。
2: 对，父亲说我家儿子没嚷。问儿子呢，儿子说我父亲没嚷，不是这样。而是是要承担责任，把父亲的过失我自己承担起来。然后让别人认为父亲没有这个过错。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2: 樊迟问什么是个仁？一直在《论语》当中，《论语》的核心理念就是仁。仁也就是核心。我们说桃核。把盒打开以后里边就有桃仁。人的人呢，就是表现在我们内心，而不是这个躯壳当中。樊迟问人的时候，孔子就这么说，说居处恭，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也要恭恭敬敬。怎么叫居处恭呢？就是今天没人管你，你早晨也能够很早的起来，起来以后该洗脸，该刷牙，该收拾家，然后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该学习学习，把今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的好，而不是说要让人家督促你。督促你那个就不叫居处恭，居处恭呢就是自己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类似于圣独。君子呢在一个人的时候，他感知，往内感知这个人的存在，靠道德理性来指引自己的生活，就叫居处恭。直事敬，做事儿的时候认真的做，努力的和用心的做，就叫敬。比如说写字的时候，我就认真努力专注于写字，我吃饭的时候我认真努力专注于吃饭。这就叫直视敬，
1: 做什么事都是专心的，
2: 对，
1: 至诚的，
2: 专心的，认真的，专注的，努力的。这个敬呢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最早呢儒家是讲静，就是安静的静。安静的静呢当中的是崇尚自然，趋向于道家这种修养方法。 儒家呢后来用一个敬字，就是这个
1: 恭敬的敬，
2: 恭敬的敬，恭和敬呢它都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就是儒家并不是那么崇尚自然，儒家认为道德理性呢对生物属性的管控应该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完全放纵让它自然的成长往往起不到效果，所以儒家更愿意用这个恭敬的敬，而不愿意用这个
1: 安静
2: 的敬。
1: 的敬
2: 与人中和人相处呢要竭尽全力，就是把对方和自己当作一体，给别人做事就好像给自己做事一样的，甚至呢要比给自己做的还要好，这就叫忠。当你能够把这三样都做到了，虽之以敌不可欺也，就是到国外旅游去你也要这样做，居处恭，知事敬，
1: 与人
2: 忠。
1: 嗯，
2: 对，我们今天很多人到了国外，就是中国人富起来以后呢，他会出去旅游，让很多国外的友人呢去诟病，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声音高，随地乱扔垃圾，所以就说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低，有这样子一种说法。当然这是前几年，好像这几年的改观
1: 比较大，
2: 比较大。实际上这就是丢弃传统文化的结果。我们2500年前孔子就预测到了，有人到了夷狄以后不这么做。
1: 所以说虽之夷狄不可弃。
2: 对，所以说你到了夷狄之处，你也不能够不居主恭和恭，
1: 不
2: 知是
1: 敬，
2: 不
1: 与人
2: 忠、
1: 啊、
2: 对，所以这种品格你跑哪儿你都得这样做，不是说在家乡你这样做、人们都认为你是个好人、或者是有舆论在监督你，到了国外，到了美国一看都是金发碧眼的人，他们谁也不认识我，我就放纵我自己，不能这样。
1: 嗯，
2: 去哪儿你都得举
1: 恭恭敬敬的，
2: 知事敬，
1: 知事敬，
2: 与
1: 人
2: 忠。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也。”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
2: 子贡问孔子说：“怎么样就算一个士？”士呢，我们前面讲过，在春秋这个时代，做天子、做诸侯、做大夫，这个都不是说自己说了能算的。天子是世袭的，即使我们今天国家领导人，也不是说谁想做谁就能做，他有很多机缘。说你想努力，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努力的结果，有可能你就当不上。说当一个省长，也不见得是你努力的结果，他有非常多的机缘。当一个市委书记，当一个县委书记，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但是事却是你想做就可以做，
1: 人人皆可为事。
2: 对，人人皆可为事。我当年呢自己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这一辈子能够认真的做一个什么，后来我想做一个总书记，但是这个由不得我，他和努力没关系。说做一个好的省委书记，首先你就做不了个省委书记，何况还想做个好的省委书记呢？想做好的省委书记，你先得是个省委书记。说做一个好的市委书记，那你得先是一个市委书记，才能做好的市委书记。所以这么一路这么捋下来，我最后呢给我自己做了一个定位，我想做个好家长，因为我已经是个家长了，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可以做个好家长。
1: 这个目标比较现实。
2: 对，这个目标比较现实。这十几年来我就努力做个好家长，然后呢在这方面确实是感觉到 做得还不错。这个事也是如此，事呢和出生没关系，你想做一个事就可以做一个事，你穷也可以做个事，你富还可以做个事。所以子贡问怎么样就可以做个事了，孔子说行己有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你应该有耻，不能无耻。耻是什么呢？
1: 羞耻心。
2: 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做错事我们自己有羞愧之心，
1: 嗯，
2: 这就叫耻。做错事还没有羞愧心就叫无耻，还有一个做人有底线，
1: 这也叫有耻。
2: 这也叫有耻，没有底线就叫无耻。底线实际上就是我做事情的风重，在这个底线以上的事儿我是能做的，底线以下的事儿就是没人管我我也不做。所以说行己有耻，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如果你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出了别的国家，你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就是荣辱，你不会侮辱了你的国家和你的国君。当然你不是一个外交官，你只是一个普通旅行者，你到了外国，死于四方，到了其他国家，让人家感觉到你们这个国家的人都有一个样子，都有个范，不要让你的行为侮辱了这个国家，这就可以做一个事了。就是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就是我们在不出门就在我们的乡党当中，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会受到舆论的监督，大家都认识你，你有可能还会稍微收敛一点。你到了国外，到了陌生的地方，你代表的就是你的乡党，代表的就是你的省份，代表的就是你的国家。人们不太清楚你是山西吕梁人，你跑到美国了，人家会直截了当说你就是个中国人，那么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就代表着这个国家。
1: 嗯，
2: 所以你得有底线，你得懂得耻辱，你得把你的这种大国风范
1: 表现出来，
2: 表现出来，让人家感觉到哦，这个国家出来的人他不一般，是有文化的，受五千年文明浸染和熏陶的，所以这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事。
1: 嗯。
2: 然后子贡呢听了以后说敢问其次，次一等呢，
1: 对，这个做不到，那次
2: 一
1: 等是怎么样？
2: 对，出来就代表国家，
1: 嗯，
2: 我就是个国家精神的造就者，这个有点
1: 大了，
2: 大了，我怕我担当不起，
1: 嗯，
2: 那我也不出国，
1: 嗯，
2: 对吧？我就在老家待着，那怎么样？在老家待着可不可以还称之
1: 为
2: 事
1: 呢？
2: 说当然可以，
1: 嗯，那是
2: 其次呢，就是宗族称孝焉，
1: 嗯。
2: 家族里边人认为你是个孝子，不是父母认为你是孝子，是堂兄弟堂姐妹整个一族人，这一家族可能就有300人500人，他会这里边会有一些不孝的人，会有一些行为乖张的人，但是你不是，你是被这一家族的人都认为你是个孝子，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家乡你出来的时候长幼有序，见了人以后说话这个应对进退有据，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个人样子，见了就是别人的称谓，你比如说该叫叔叔叫叔叔，该叫大哥叫大哥，这个就叫悌，就在整个老家让人感觉到你是个有道德的人，这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士了。士呢就是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以道德理性来约束自己生物属性的生命的这种人就可以称之为士。子贡呢又说敢问其次，还能不能再降一点，降一等，说再降一等那就是说自己了，
1: 嗯，
2: 啊，就不是别人怎么称谓了。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意义可以为此矣。就是 做事情，就是说话特别讲，特别守信，说着就按这个来做，这叫言必行，行必果，做事情一定要做出个结果来。
1: 嗯，
2: 这种人哈，他的这种性格比较固执，所以呢叫坑坑然小人哉，也能算个是，有他的优点。因为儒家认为言必信，行必果，这你还要有一个标准，你这个言要敬于义，信敬于义，言可复
1: 也。
2: 不是说你说了一定要做到，说了一定要做到，如果不符合道义，你也一定要做到，
1: 那反而会做错事。
2: 对，反而会做错事。但是呢他也不懂什么道义，但是呢他就是坚信我说了我就要做到，
1: 他就认这个理儿。
2: 对，他就认这个理，
1: 可能不太明白道义是怎么回事。
2: 对，行必果，我要做，我一定要把它做出个结果来。有可能你做的这个事情不符合道义，或者那一刹那是符合道义的，
1: 转过来一想，哎，就觉得不符合了。
2: 就是你在做之前这件事情是符合道义的，做的中途，
1: 哎，这个事
2: 情变了，条件已经发生改变，那你就不能够再继续做下去了。那你还要继续做下去，那就不符合道义了。你比如说，我要把伞借给一个人，对吧？这一刹那是下雨的，然后你把伞一定要送过去给了他，让他打上这个伞，但是你跑到一半的时候天晴了，不下雨了，你再把伞送过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你还要坚持，我既然已经决定要把伞送过去，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这个开始的行为，我一定要去送过去，最后也送过去了。就是当你送过这个伞已经没有任何
1: 意义
2: 了，但是这个呢，有一种人呢，他固执就固执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做我一定要出结果，这种人也有点可爱。就是坑坑然小人哉，这个小人呢就是那种不动脑子的人，而不是坏人。有一些小人呢是故意使坏的人，这个小人呢坑坑然小人哉，就是固执而不动脑子的这种小人，你这种人你没办法，就是让他做个领导，因为他不懂得权变。他反正就是坚信言必信，行必果，意义可以为次也。这种人也可以算他一个是。有这种人。
1: 那后来又问，今日从政者何如？
2: 说现在那些当官的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哎呦，孔子说，你问的是是。你怎么又扯到这当官的啥？对，现在那些当官的，就是那些人度量狭窄，斗烧之人何足算也？咱不提也罢。不在是的这个范围内。你问是，你就说是。
1: 对。
2: 你忽然说今之从政者，这些人都不能算是。
1: 都不能算啊？
2: 对，都不能算，他们都是斗烧之人，
1: 心量太小了，
2: 算也？对，算不上个是。
1: 那连那个坑坑然小人哉也不算了。
2: 对，他们就是见风使舵。就是一切是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
1: 连言必信，行必果都不如。
2: 对，连言必信，行必果都不算。当然是孔子和子贡当时的那些当官的人。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

0: 有一种人叫中行者，中行者呢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这种人就是贤人，甚至是圣人，很难得到，很难见到这样子的人。孔子说，见不到这样子的人，和他相处，
1: 所以
0: 不
1: 不得
0: 得
1: 中
0: 中
1: 心
0: 行
1: 而
0: 而
1: 喻
0: 喻
1: 之
0: 之。
1: 嘛。
0: 那么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和狂卷之人
1: 在一起吧。
0: 在一起吧。什么叫狂卷之人呢？狂者进取，狂者呢就是那种，志向特别远大，但是呢，他的行为往往和他的志向不相符合。但是每天他都在喊口号，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要向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他努力的往往不够，我们把这种人呢就称之为狂者。
1: 就是他话比较大，
0: 对，话
1: 行
0: 比较
1: 为又
0: 大。
1: 跟不上。
0: 但是他有行动，他的行动不像他的话那样大。比如说，他还说我一定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他每天也读，但是看他那个读的样子，好像和中华之崛起没多大关系。但
1: 是。
0: 是你一和他说，他马上就，他还看不起那种碌碌无为的人，这种人呢就称之为狂
1: 狂
0: 者。
1: 卷之士了，
0: 狂者就是有志向的
1: 有志
0: 人，
1: 向的人。
0: 但是呢，他的行为和志向多少有点脱节，而不是说完全不行动，这种就叫狂者。
1: 卷者
0: 卷
1: 呢？
0: 者呢有所不为，他没有志向，但是他有底线。什么事儿我是不做的，这是我做人的底线。我没有大追求，但是我也不堕落，这就是有所不为。所以狂者属于有所为的人。卷
1: 卷者
0: 者呢
1: 属
0: 是
1: 于
0: 属
1: 有
0: 于
1: 所不为，
0: 有所不为的人，真正的中行者是什么？有所为
1: 又有
0: 又
1: 所
0: 有所
1: 不
0: 不为，
1: 为，
0: 就
1: 对，
0: 是我们说狂者属于他往上追求，有时候他顾不上一些小节，经常犯一些小节上的错误，而卷者呢，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小节，但是呢，他又没有太大的志向，这是两种人，对于。这两种人都好教化，对于狂者来说，你让他注重小节，让他的行为跟上他的志向就可以了。他有志向，
1: 对，
0: 对于捐者来说，你给他个志向就行了，因为他有操守。
1: 对，
0: 就是狂者往往是没有操守，有志向；捐者呢是，有操守没有志向。这是孔子，学生当中这种人还比较多。你像原先。就属于这种有操守、没有志向这种人，而子张、子路就属于狂者。实际上，子路还不能算，子张就属于这种，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就是他呢，话说的都非常大，一问事情问的都非常久远，实际上他的行为呢，老是跟不上。你比如说，子张学甘露，
1: 对，
0: 怎么样出去做个大官儿？最后他一辈子实际上是没做官儿，
1: 想得远，
0: 对，想得远，
1: 但是行为呢，跟这个或者是能力，跟
0: 对，
1: 这个都不太匹配，达不到。
0: 对，所以孔子愿意收这些人当学生，就是他们有想法、有操守，而那些有一些人呢，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有这类的人。你就怎么去开导他，他反正都是在生物属性当中，这种人呢，你就没有办法。
1: 也就是说，有的人
0: 对，
1: 是很难教化的。
0: 对，
1: 总之其实是中型比较好，
0: 对，
1: 但是这种中型之士呢比较难找。
0: 对，
1: 我们还是要照着这个方向来努力，把狂者的进取心取到，然后卷者有所不为的这个有所不为把它取上。
0: 对，他的操守，
1: 操守取他的操守。
0: 对，这两个要融合起来的话。这就是个好
1: 中
0: 学
1: 型
0: 生
1: 之
0: 了，
1: 士就是个好学生。
0: 对。当然，孔子那会儿的学生呢，都是一些成年人，
1: 对。
0: 他基本上的品质已经给奠
1: 定
0: 定
1: 下
0: 了，
1: 来
0: 定
1: 了，
0: 下来了。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来去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对，因为它可变性还是很大
0: 对，
1: 的。
0: 可塑性很强。
1: 是，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

0: 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15。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4: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路》第十三当中的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辅，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子曰，不沾而已矣。
2: 这可能是孔子在教易经的过程当中所说的一句话。
1: 为什么这样判断？他是讲到了做巫医是吧？
2: 对，讲到了一个横卦。
1: 嗯，
2: 易经当中有一卦呢是横卦，下卦当中第二卦就是横卦，
1: 就是恒心的恒。
2: 对，他首先呢说南方有一种说。

0: 无花。
1: 嗯，
0: 俗语说人而无恒，不可以做无一。恒呢就是持久性，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心态状态，就叫恒，持之以恒。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他做一个巫医都很难，不可以做巫医。巫呢，在以前巫医不分家，就是医呢倾向于治疗身体疾病，巫呢倾向于治疗
1: 精神疾病、
0: 心
1: 理疾病。心
0: 理疾病往往心理疾病会引起身体疾病。
1: 对，
0: 如果要是把这种心理的问题给解决了，往往身体上
1: 不治而愈了。
0: 对，因为人有这种治愈的能力。
1: 是的，
0: 在以前呢，医术确实是不是那么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做医的人呢，他还同时要精通巫术，就是有一些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它有上古一直传下来的一些做巫的方法。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当然这个因为一是世代相传，就是一家人从十几代以前的祖宗他就是一个医者，然后一直到就是他们家就是专门做医。
1: 对，古代好多是这样的，比如说史官也是代代相传。
0: 对，这些医者呢他们会打坐，去内观，他这是一种方法，类似于我们今天实验室当中做实验，我们这儿做了以后呢，然后让另外一个人也在实验室当中这么做，做完以后互相去对证，对证做的是对的，那么说这个实验就是可复制性的。这个打坐也有这种实验性，就是可复制性。我往内观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现象，然后呢，他把他的方法和别人去说，别人用这种方法也能发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一些巫医在内观的时候发现了经络，手太阳肺经，足太阳膀胱经，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这种气脉的流行方向。
1: 是他在内观中好像用一这个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方式感觉到了我们身体的奥妙。
0: 这种医呢，反正我们感觉到神秘主义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把这种医呢就称之为巫医。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儿你也得有恒心。在以前巫医呢算是小数，儒家呢认为治国平天下才是大数，这个就是小数小道，治国平天下呢是大数大道，说你就做这种小数小道的事你也得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好，可见做一切事都需要有恒心。所以他说善乎，然后紧接着他引用易经当中横挂的九三爻，这个爻辞呢说，人而不恒久其德，则内省多久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如果你的道德上边不能够永远保持或者永恒的保持你的道德，你现在有道德，然后这个道德给你带来一些名气，后来你不守这个德了，
1: 结果呢，
0: 结果给你带来的是耻辱，名不副实，让人家大失所望，你还不如一开始没这个德行，没这个德行人家不枉高看你，你说你有这个德行而且也名声在外，最后呢让人家感觉到你名不副实，所以你就会带来耻辱。孔子引用这个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就是横挂的九三爻以后，他又做了一

0: 个解读，子曰不沾而已矣。古人呢要玩沾，
1: 嗯，
0: 没事儿就摆弄这个卦爻辞，
1: 哦，
0: 要去玩味。当你能够熟练的去玩味，不恒其德，或成直修这句话，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有了恒心。所以这也是平常不读易经的人，所以他才会没有恒心。只要你经常研究易经，特别是在恒卦当中，你仔细研究，你自然而然就会兴起你的恒心。这个易经当中有非常多的卦象，它总要把这些卦爻辞和我们的修身联系起来。你比如说天行健，
1: 君
0: 子以自
1: 强
0: 不
1: 息，
0: 你每天玩这个词，玩这个占，然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自强不息，精进不已。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哎，你每天琢磨这个词，你的心量马上就打开了，你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像以前说的那个斗烧之人。
1: 嗯，
0: 所以孔子这儿说不沾而已矣，就是他平常不去玩沾，一旦要是开始玩沾，那么你的恒心自然而然就能提升。
1: 嗯，所以呢，就是好像《系辞传》上面有玩其沾的意思，玩其实是玩味品味的意思啊，
0: 对，
1: 经常要玩味。
0: 对，它是游于意的一个做法。
1: 是，
0: 嗯，
1: 他们在游于意的时候是很放松的。
0: 对。没有任何目的，反正我就是琢磨，
1: 嗯，
0: 琢磨呢，心境很放松，
1: 嗯，
0: 每天就是念叨这个词，
1: 是是，
0: 哦，不恒其德，或成之修，他就这么念叨念叨念叨，忽然他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这就是玩味之功啊。
0: 对，佛家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什么，就是他给你个话头让你去参，
1: 嗯。
0: 说什么是佛麻三经，他告诉你，你琢磨不透啊，什么叫麻三经啊，怎么就是麻三经，麻三经怎么能是佛呢？哎，他到处一直想想想想想，他是不是让我不要执着于念头，佛和麻三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干连，所以哎，当时可能就是告诉我不要执着于念头，一下他就给顿悟了，顿悟了以后据说呢就会一下感知到自己的那个佛性。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0: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同之变。在《左传》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和时生物，同则不济，就是两个事物不一样，最后能够生出新的事物来。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
0: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句非常普通的一件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生出孩子来，就是两个人不同，这样他就会生出新的生命出来，这就叫合时生物。同则不济，我们说同性恋他就不会再有新的生命诞生，这就叫同则不济。
1: 对，
0: 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全部开杏花或者全部开桃花，只有百花开放，这才是一个和谐的景象。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评判到底哪个花好看呢，说桃花好看还是杏花好看，
1: 哪个花都好看。
0: 对，哪个花都好看。
1: 嗯，
0: 所以我们崇尚和，我们尊重所有的不同。在中国整个思想史当中，以儒家为底色，崇尚和而不同，所以伊斯兰教在中国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和平的宗教，就是我们和伊斯兰教和很多穆斯林我们和平共处。基督教进来以后我们也不去对它有很大的反对，佛教进了中国以后我们也让它能够非常好的发展，道教儒教，它这就叫和而不同。
1: 对，
0: 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
1: 我记得你以前提过。
0: 对，
1: 的确是这样，
0: 这就叫和而不同。小人不这样，小人是同而不和，他不求和，他不求这个和谐，他求的是同。
1: 你跟我一样有共同的喜好，比如说夫妻之间，
0: 你一定要和我一样，
1: 我要干啥你就陪着我。
0: 对，你要
1: 我爱购物你得跟着我去。
0: 对，你要和我不一样
1: 那
0: 就不和。
1: 对，就不和了。
0: 对，他一定要要求别人一和自己一样，这个就叫同而不合。当你要求别人和你一样的时候，你不尊重人家和你的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实际上现在哈，我们说欧美往外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这样一个制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不和谐的东西。你比如说像伊拉克，像叙利亚，他们就认为哈，这种制度一定是不好的，我一定要让伊拉克人民自己做主，用民主选出自己的政府来，让叙利亚人民用民主选出自己的政府来。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现在他们过得并不幸福，所以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不认为民主和自由就不好，但是呢欧美的那个民主和自由制度在欧美它是适合的，
1: 运作得很好，适合，
0: 对，离开欧美呢它要往外推的时候你得找到适合人家的制度，你不能够
1: 强推是
0: 要求你和我一样，你和我不一样那我就如何如何。你像有一段时间哈，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种政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宝剑，就是你要么和我同，要么呢就完全杀掉你，这个就叫同而不合。所以公元1988年，上世纪好像在法国巴黎有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他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21世纪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向中国的孔子找寻智慧。
1: 后来有更正说这个言论是汤因比博士提出来的，不是所有人一起提的。
0: 但是我们这么说哈，主要说为什么
1: 要有这个说法，
0: 对
1: 这个提法，
0: 你为什么非得向中国的孔子找寻智慧？
1: 因为他说了和而不同啊。
0: 对，就是因为和而不同。
1: 嗯，因为世界各国那不可能它都相同的宗教相同的文化，没有办法拿一个尺子去量。
0: 因为在20世纪或者20世纪之前，人类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因为思想不同引起的。
1: 嗯，
0: 现在在联合国总部前边有块石碑，上边写着这么一句话：战争起源于思想。这个话呢是谢总书记告诉我的。
1: 哦，
0: 因为2014年9月24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儒练的一个会议，
1: 嗯，
0: 谢总书记发表演讲，
1: 嗯，
0: 哎呦，我和他只有十几米远，
1: 嗯，
0: 他就说他在联合国总部访问的时候看到石碑上边写着这么一句话，
1: 嗯，
0: 战争起源于思想，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不一样，所以就引发了战争。而我们如果要是用孔夫子这个话“和而不同”，那么思想的争论
1: 不就可以休矣了吗？
0: 对，不会引发战争。你像我们在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不是说互相杀，说儒家把墨家杀死了，法家把道家杀死了，不是这样，他就是互相争论，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新的思想，所以何时生物两种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新的思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0: 结合，他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呢紧接着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紧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和思想的碰撞，最后他新的思想就出来了，这就叫何时生物。你完全一言堂说你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思想，哎呦，我们文革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倾向，不允许有新的思想出现，那个就同而不合。
1: 就会出问题的。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这就从前边这个合同之变推出这么一条来。子贡问，一乡人都喜欢他，都说他好，怎么样这个人？孔子说这个人不怎么样。我们不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这个人是个道德高尚之士，说那一乡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是不是个坏人？孔子说也不可以用这一个现象来
1: 否定一个人，
0: 否定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孔子提出了他的标准，如果这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讨厌他，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好人了。这乡人的坏人也喜欢他，这个人不见得是什么道德高尚之士，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乡愿。乡愿就是八面玲珑，
1: 谁都说他好，
0: 谁都说他好，他也讨好一切人。
1: 嗯，
0: 实际上这种人非常自私，这种人油盐不进，反正他能够独善其身。就是孔子把这种人呢称之为得之贼也，就是他处处很像，实际上未得其实，就好像谷子地里头的友子。我们小的时候去见那个谷苗，就是小米的那个，就是谷苗长起来的时候，要把那个有籽的那个小苗给它拔掉，那个仔细能看，但是长得特别像，它就是它一直往上长也长得特别像，不是内行你就区别不了这个蜘蛛到底是谷子还是有籽。最后它嗅穗，嗅穗也和谷子嗅的一样，结实的时候它不结实，
1: 它里面没实，
0: 对，它结的是那个那种另外一种石，那种是里边没有小米，所以我们说要把那个东西给它去掉。这种一乡皆好之的这种人，就是似是而非的那种所谓有道德的人。这是孔子评判一个人是好人还是不好人，他有一个依据。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坏人都不喜欢他，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道德之士。
1: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看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人好，我们说这个人一点缺点都没有，真的是个大好人，不能根据这个舆论的一边倒的倾向来做出一个肯定的判定啊。
0: 对，
1: 好，接着我们看下一句。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我觉得这句可以和前一句对比着来看。
0: 对，君子呢和他好打交道，但是呢你很难讨好他。
1: 是，
0: 如果你和他说话不是用道义和他说话，他就不高兴。他喜欢道义。
1: 对，
0: 但是呢，他使唤人的时候，气质，气质就是你有什么能耐，他用什么能耐。
1: 嗯，
0: 小人呢，你很难和他打交道，但是容易讨好他。你不和他讲道义的事儿，他也很高兴。但是呢，等到他使唤人的时候，什么都要求你做到，求备。这就是君子和小人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使人不以其道。
1: 嗯，
0: 他过高的要求对方，又要马儿吃的少，又要马儿跑
1: 得
0: 好。对，这就是这种小人作风，
1: 对人求全责备啊。
0: 对，
1: 君子可不是，君子是你适合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
0: 对，
1: 发挥你的长处。
0: 而且呢，他不要求你做你做不了的事。
1: 对对、嗯、他会观察、啊、不会让你感到，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0: 对，
1: 但是你也轻易取悦不了他。
0: 对、
1: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君子易事而难悦，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向君子这个方向靠近一点。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0: 请救救我们！
7: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9: 谢谢，
12: 谢谢大家，
9: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12: 谢谢。
1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4: 画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5: 西
14: 班
1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
4: 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潜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动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动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洞绣结合的故事。
2: 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前后苏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10: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2: 不认识，就是2019年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10: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非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2: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哎呦，我的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
10: 是
2: 啊，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聊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10: 就是特别耐心，
2: 对，就一直回，
10: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2: 对，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怎么这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转来说是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就是另外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体验吧，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他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流出去，一定得待在，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
12: 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去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15: 加上没有，
12: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是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我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15: 去体验一下，
12: 对，
15: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12: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比如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15: 哎，
12: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
15: 你指的太弱是指的
12: 是可能是
15: 阅历太弱，
12: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15: 对，
12: 一定是缺少不了
15: 现金，
12: 对，
15: 这个东西是很投入，
12: 对，这个东西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
15: 对，
12: 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
15: 对，
12: 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15: 都是在努力的
12: 阶段，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15: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12: 贵州刺梨，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前湖出山的一个推广会。
15: 对，
12: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前湖出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的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汉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刺梨，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他说可以，然后他就去上海了。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2020年之后的创作全部是在上海完成的。我是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省妇联的那个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那。
15: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
12: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15: 有目标，
12: 对，
15: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12: 对，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钱钟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啊，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15: 那之前对钱钟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12: 没有
15: 去过比较少？
12: 没去过，
15: 没去过，
12: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18的那个时候去的。
15: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12: 对，深挖一下。
15: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1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他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15: 对，
12: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是个卖刺梨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啊，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15: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12: 当时是灵感。
15: 灵感。
12: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15: 很天马行空。
12: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
15: 不一样。
12: 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15: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12: 这个、好看，好看。
15: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12: 对。
15: 但是你再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代也是格格不入的，
12: 对。
15: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12: 对对 对,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

0: 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的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新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亲近，
1: 很单纯，
0: 对，我很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
1: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那一步，
0: 对、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1: 对，
0: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作品。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去了黎平俏街以后，当时有让他感觉到一下子很激动的东西没有？
0: 有，之前他在上海，他周边有一些小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其实有多次的去来到黔东南，然后他们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神秘，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办法深入到就是群众之间去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去找这种技法。然后包括找这种丝线，找这种材质，然后当时就确实是得到一些帮助嘛，我们就很快的就能找到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已经是有目的性的，
0: 对，目的性很强，就是他每次回来我们目的性都很强，一定要做怎么一件事，因为我们两个狮子座嘛，都是年轻人，又是狮子座，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事情的这种能力哈，还是觉得还是挺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1: 对，
0: 我每次回来要做成事，
1: 对，狮子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0: 上头了
1: 上头了，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0: 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
1: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动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0: 是这样，因为我去侗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他当时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钢结构了，不是，是钢结构了，就是那种
1: 钢
0: 混砖混结构，讲错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一会儿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去，不想很燥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 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哎，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侗语。
1: 对，
0: 他就通过侗语去广播，然后就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来，
1: 召集起来。
0: 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1: 要求比较高。
0: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
1: 啊，
0: 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0: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1: 完全
0: 不在一个档上，都是晚上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6点钟就起床了，7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和崔老师去探讨这个作品，
1: 有交流了。
0: 对，我就感觉咦，他们好像可以了，有点自信了。当时其实我们最惊喜的是源自于这个，因为其实做作品我们还是说到那句话，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我们跑这么远去，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1: 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0: 对，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订单嘛，我们喊着。
1: 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少数民族的小村子，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0: 对，
1: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0: 也没有。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0: 对，
1: 来完成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0: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钱，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成
1: 不了，
0: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或者是完成不了，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1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2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2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然后 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

0: 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
1: 哦，
0: 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些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的那一期作品。
1: 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1: 继续推进，
0: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岑所村成立了岑所绣坊，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六件作品终于出炉。2023年，这组以侗族神话传说和侗绣复杂工序为主题的作品收获了国外的关注，先后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外文化交流展中展出，这对崔汉宇和刘静以及岑所村的绣娘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分别以象征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花和十二生肖为主题进行呈现。其中元素花系列作品还获得了2023年锦绣计划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侗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

0: 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如何与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共同来将现代艺术与古老的洞绣相结合，既是创作也是创新，同时还是创业的这么一个故事。
2: 然后我就想到文旅赛道，那我当时就跑到那个就是咱们贵旅现在的那个贵州饭店对面有一个贵州文旅商品中心，
3: 对，
2: 我就跑到那去，我就去找人去了、我就想见见他们老总、他们就咦你从哪来的，就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就冲进去就找他们老总，正好他们老总那天也很巧就坐在那倒茶、然后我就巴拉巴拉的给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然后他就说有点懵，他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把我的东西放在你这里卖，当时是这就这么简单，我说想放在这儿卖、他说拿你的东西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给他看了，他就把那个照片哗一下扒得大大的，就看细节嘛。你看你这个刺绣，这针脚那么粗，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又歪东倒西的，怎么怎么叭叭叭就把我说了一顿。然后当时委屈所有的这个防线全部崩塌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就一下子眼泪全花下来，就把他给吓住了，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人家就以为是他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在那，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哽咽了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他说：“哎，你别激动，小妹妹，你别激动。”他当时他就跟我讲，我说不是激动，我说是委屈。我说其实如果不是我和我弟弟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说以后洞绣你连看都看不见了，你还嫌这个针脚不好。然后他说洞绣，我说对啊，我说这是侗族的刺绣。他说是哪个区域的，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那一下子就可能突然有个转变，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收藏，他就带我去他的那个文旅商店，然后就跟着他去，他就带我看了他以前驻村的时候他们那个丝洞的苗绣，就是破线绣啊什么、天，当时我一看我有确实得承认、还有他的那个里边包括什么挑花绣啊西绣啊，这都是我后面学会的，当时我都不太认识、天，我只是觉得哇、你这个真的是遇到行家了，我然后我就站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我说我的娘娘都多少岁了，然后我说我又在村里面怎么怎么样，他当时就不是很相信嘛、然后就说那你把你的娘娘请上来我看一下，我就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说现在有个老总想请我们村里面十个娘娘来贵阳做一下这个洞绣的一个展示，你觉得可以不、他说可以，他说费用怎么算、我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老总、这个老总说费用我给，我说老总说的费用他给、然后他说那就是吃穿用住行什么什么的，我就讲啊、他说好我给那住和这个交通哈全由他来负责、他说好，哇，当时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就是得到这么一个、
3: 很有力的支持，
2: 对，这可能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可能拿10000块钱给我20000块钱给我，我都不会这么感动、和我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说就是我觉得他是尊重，我觉得、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他是对这个手工艺人的一种尊重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给你们安排一辆车，然后那个车呢就明第二天早上你就带他们去飞机场，我说去飞机场干啥，他说他们没看过飞机，你要带他去看看飞机，你要跟他们讲以后你会把他们带出去、就因为很激动嘛，当时真的确实就是现在想起来哈，眼泪都有、真的，因为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嘛，就是他帮的一个忙、那个时候是8月19号我记得很清楚、然后3点钟准时叫阿姨下来集合，这个老总就看了一下他们的针法怎么样，就跟我讲你的这群娘娘都快绣成十字绣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是不行嘛、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当时我就随口一说，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只要我支撑得下去，我说我2年时间绝对把他们训练出来。这位老总就是我们那个贵旅现在商贸公司的那个马俊董事长、当时他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3: 其实也是因为你一句话触动，
2: 可能是
3: 是吧，就是那句洞绣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
2: 对，然后还补了，对，您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句，他就说那你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干什么，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不可能说因为我的梦想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话太空了、我一激动我就说，我说你知道这2年黔东南大旱不，特别是今年、确实因为他是驻村书记嘛，他一直在台江，就是集团在台江是有驻点的、所以他也知道，我说我们那个村里面的田手都伸得进去了，已经裂开了，手都伸得进去了，这些娘娘没有收入了，我说那怎么办吧、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发着火一边说的、可能就这两句话把他给触动，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开始了解洞绣这个就是这个分支、然后他就觉得

0: 觉得哦，原来还有他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说到两年嘛，我说你给我两年，我说我两年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只是随口一说，当时也确实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当我们这批云间让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给我四个字：突飞猛进。我说我这个人一旦开始了，就没想过要放弃，除非我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出来，但是我一定不会说以放弃为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事业。
1: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边，曾所村嘛，这个地方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反过来，你们对这个曾所村这些娘娘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给我们讲讲。
0: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因为我和崔老师，我们俩是城市区的孩子，
1: 对，
0: 可能我们一个是生活习性啊，还有各方面和他们的冲突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包括时间嘛，刚才也说到作息时间、饮食文化什么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们一点都不内耗，他们完全就是在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满满的各种欲望去的，要成功啦，要怎么怎么样啦，目的性很强。但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那种不能叫乐天，我觉得不能用乐天去形容他们，他们就真的就觉得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就这样。我每天中午，我看着他们提着一个小悠悠，就是一个小饭，就是一个小竹篓。那个竹篓是专门装糯米饭的，他们喊叫悠悠。他们就提着个小悠悠，里面放着一些腌鱼腌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像腊肉一样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经得住放的那些东西。就提个小东西过去，一人带瓶水，可能要不就不带水的就拿个小杯杯。然后中午饿了就在那揪坨糯米饭，就搞点肉，唱唱歌。然后继续工作，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真的生活好简单。我说看他们偶尔买漂亮衣服啊也买，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天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包括对崔老师来说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在那个地方被治愈了。我们的治愈的点就是我们的物质欲望被治愈。
1: 一下子回过头来再看城市里边的很多生活是特别浮躁，
0: 对，反而还有点。觉得你们看不透本质。
1: 其实在这种环境里边，是不是更加激发了崔老师的一些创作？他自己有这方面的体，给你讲过没有？
0: 对，有。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会更追求，你看他的画你能看得出来，追求的是不叫极致，但是肯定是要亮眼夺目。
1: 对，
0: 但是
1: 炫。
0: 对，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画在后期色彩啊什么的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他是在柔和。
1: 嗯，
0: 就以前您看到的画里面哈，他的颜色啊什么的很突出，现在我们都叫他是老艺术家的淡定与从容。啊，反而是我比较燥。因为什么？现在我对外嘛，我主对外。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公司叫向外文化嘛，我就说你看我们向外向外，我们叫向内扎根贵州，我们的 slogan 是向内扎根贵州，向外推广贵州。
1: 对，
0: 我说你是向外，我是向内，我使劲把这根扎到底上去。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就是履行我的承诺，
1: 要把这种东西推广出去。
0: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根扎深一点，我们不能只是浮于表面，就是偶尔回去一下采采风就把这个事情做了。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从2024年我得到那个门店开始，我要这个门店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要扎根在肇兴，因为我们村离肇兴有5公里，游客很难上去，很难引流上去。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平台，让游客看得见我们秦所村的刺绣，或者是侗族的刺绣。所以当时我就想方设法的，就在这个去找县里面啊去协调，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靠钟的门店。我需要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些文化氛围嘛，不能是大街上门口是烧烤啊什么的，那个和我们不匹配。
1: 对
0: 啊，我们需要一个院坝，说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就协调了8个月。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其实现在这个门店还依然在肇兴侗寨的里面
0: 正中间，对，
1: 中心，
0: 正中心，就是总书记去的那里。
1: 那有了这个门店以后，展示的都是来自曾所村这些娘娘的一些刺绣，
0: 主要是以我们为主。 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它大多数还是以作品为主、
1: 啊、
0: 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集成平台、
1: 嗯、
0: 比如说全省比较好的手工艺作品我们也会就是就像铺货一样我们也会在那做展示或者销售、嗯、代售、
1: 哦、
0: 对、
1: 哦、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会丰富它毕竟是个文旅商店嘛
1: 对
0: 、然后就说回来那我们的对就是在这些阿姨身上我们得到了治愈那这些阿姨在我们身上学会了自信、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和崔老师就是两个很自信的特种部队真的我们俩他们说、嗯、从来都觉得我们俩像各种财富自由的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给人家一种错觉
1: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嗯、就是你和崔老师之所以选择在陈所村你们的初衷就是想把崔老师他的艺术创作和侗族最古老的东西结合起来
0: 对
1: 来找一条新的路子
0: 对、啊、还有一个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和之前就是怎么说就是和各个产业好像都不挨边的一个村、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也不是什么示范村
1: 他纯粹
0: 对他很纯粹就是因为他简单、啊、简单呢这样的话我就想的是他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
1: 污染
0: 对
1: 所谓的污染
0: 对、啊、所以他才好配合我们、
1: 啊、
0: 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名头很大了
1: 对
0: 啊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坊什么什么什么设计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奖状贴得满墙都是的话那你很难和他沟通
1: 对
0: 他有他自己的光环
1: 我们再讲讲就是崔老师的作品还有和这些娘娘的刺绣之间的故事好吧
0: 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二期作品的时候有几次崔老师是有点生气
1: 为什么要生气
0: 因为呢这些阿姨就有一段时间嘛他们感觉可能我们在那待得不久了就是2023年8月份那段时间、哦、大家也比较迷茫的那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可能也待不久了就大家都是在摸索着走嘛、
1: 嗯、
0: 他们就也是很敷衍的把那期作品给做完了
1: 就是有点混日子
0: 对然后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成什么样嘛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怪他们、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肯定
1: 因为你们自己没有给他们一种信心
0: 因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
1: 啊、
0: 后来我就说如果老是做作品我们积压的全是成本、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可能要想个新路子来救一下这个拖一下底嘛、
1: 嗯、
0: 后来我才找到文旅这个产业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做一些文旅的小产品变现、嗯、是这样那在当时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些阿姨就觉得啊可能他们做不了多久了然后就特别敷衍的做完了第二期、
1: 嗯、
0: 第二期崔老师一看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法你这个技法、嗯、你这个针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很敷衍、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投入了那么多之前也投进去了就包括时间成本设计成本啥都入进去了 啥都放进去了那后来我们还找到那个建和的龙女三九老师他又是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人家的那个就托举不起来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就这个杠杆就起不来了
1: 对
0: 所以第二期作品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是我们最拉胯的一期作品但是第二批作品也确确实实是我们转身的一期作品
1: 嗯，
0: 就因为看见了拉胯真的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就是那种有点明明看见了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知道不行了，可能困难了，反而激起了我们俩的斗志。我们就在想，你看多少人希望我们俩失败呀、啊？说实话、
1: 嗯，
0: 因为我们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崔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性格。
1: 嗯、
0: 他在和我之前从来没有和人合作过，当时崔老师就站出来维护我，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行，就凭着你这句话。咱俩干到底就到2024年6月20号了、
1: 哦、
0: 我们斗争了8个月
1: 8个月、
0: 嗯、就得了这个门店
1: 终于争取到
0: 对但是得了这个门店以后、嗯、还有各种的困难等着我、
1: 嗯、
0: 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1: 嗯、我就像我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们和秀娘之间还是互相有影响互相有感
0: 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就到我们在2025年10月1号我们这个展开展的当天、
1: 嗯、
0: 其实是9月27号我才决定我说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上来一次、
1: 嗯、
0: 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上不了台面、
1: 啊、
0: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农村人
1: 对
0: 我说你说错了你们是手工艺人你们是传承人、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展必须由你们参加为什么、嗯、我和崔老师我是作为背后的人崔老师是作为艺术家、
1: 嗯、
0: 你们是手工艺的一个承接者我们的作品的承接者所以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三方都离不开对方所以我需要你们上来我一看天国庆节那个真的是太抢手了所以买不了票、
1: 哎、
0: 所以我就想怎么办你又答应了他们那我最后想一个办法我说那行你们干脆就买到杜英东吧、
1: 嗯、
0: 我去杜英东把你们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开这个车，那天下暴雨，
1: 嗯，
0: 我就一个人开车，9月30号那天晚上把他们从6个人从杜英东接过来，接过来以后，他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场馆的时候，

0: 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崔老师是画家，也不知道崔老师会画画就以为崔老师就会画那几个东西啊，然后他们就，但是后期的作品以什么为主，我们也大概的理了一个思路，就说我们的作品本来它也属于一种高端的一种艺术品，它可能还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去发光发彩，所以呢昨天崔老师也给我讲了他的想法，就是看看从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艺术界的一些方向去投，比如说投比赛就是参赛，以参赛为主，或者是以这种推广为主，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就是展览啊什么的，我们就自建这种，因为他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他周边的艺术家比较多，然后包括他给我讲到一个罗伊威，就是我们一个奢侈品牌罗伊威，前段时间在招募一些就是这种比赛嘛，他也在寻找年轻的设计师，在找年轻的产品，他就说罗伊威这个去年10月份报过一次了，今年10月份又来一批，所以要么我们就用这个云件去参加今年的这一期，要么就重新再做一批作品，两期作品一起去参赛。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一个是在奢侈品界艺术界的一个知名度。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苗族小伙，那个小伙在联合国就是演讲的那个叫谢忠旭的那个小伙子，
1: 对
0: 那个小伙子目前也是我团队中的一员，也才和我达成契合，然后这两天也在天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和我讨论，就是我们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把古老智慧做成现代转换的一个产品，那他是做的是一个研究方面学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和我们的一个契合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某些认知上面是高度的契合，所以呢他也需要产品，他需要产品去实践他的这个理论，那我们需要理论走上更高的国际舞台，所以两条路走，一个走艺术道路，一个是走的是非遗道路。
1: 就是商业变现这块有什么想法呢？
0: 比如说我们到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些耳饰，您是知道的，然后这些耳饰之前只是我们作为也不叫样品吧，就是之前我们是作为一个尝试，就是看看就是这个市场的反馈怎么样，
1: 对，
0: 然后我们得到了反馈之后，我们现在秀娘手上的一批耳饰是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提升版，然后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各种式样虽然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我们做了精简，然后就是缩小了，那个太舞台化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是更日常化的，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更贴近生活的饰品，然后我们这些饰品可能就是用来走这个文旅渠道的，因为要便宜，
1: 做文创，
0: 对，做文创，然后我们自己的品牌也在想，就是这两天在和崔老师商量，我们的这个品牌名字很难取，
1: 叫什么名字
0: 对，很难取这个取舍还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就在想，因为我们两个这方面比较简单，想了好多个名字都被注册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那考虑，然后那个产品是一直都在更新在升级，所以我们觉得在看了我们作品之后，很多人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给我们反馈的就是，哎呀你们这个耳环太贵了，这个是第一点，贵是肯定的，这没办法，
1: 对，
0: 但是就给我讲，哎你看这个戴上的时候好像平时又戴不了，平时戴的太夸张了，这个是第二个点，后来我就给崔老师说，那已经得到反馈了，我们已经试过市场了，那该怎么做，他说好，缩小提升细致化，价格减少，然后把之前不足的地方补足，比如说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粗糙的点没做好的，我们都在不停的升级，那这一批新升级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找我们要东西，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国际环境不好哈，我们不敢拿到日本去，所以就是包括泰国呀，之前我们去的那些国家还是和我们又接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拿部分产品去走国外市场，但是还是以首秀的为主，那机绣的我们依然还是走我们以前的老路，就是机绣的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因为这个和我们的预期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们还是传承的是手工艺人的那个匠心嘛，那我们在就是您说的比如说经济这个怎么去做一个维持的哈，这个基础怎么去夯实的话，那我们还是以设计这个还是把以前的捡起来，因为这个不叫我们也没丢，只是说这个比重会还是会加大一些，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快变现的一个东西，
1: 对，从设计上去变现
0: 这个最快
1: 啊，
0: 因为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对，制作呢只是一个展示的辅助，
0: 对
1: 吧，
0: 一个是对国外打通国外渠道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把我们这个云间运来运去运来运去的，它得有一些小的载体代替我们。

0: 我们出去，所以我们就想的还是以云肩和胸针这一类的东西为主，比如说可能是手提包啊，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主要想表达的一是图案，二是工艺，还是这两样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不会在一个没有就是不是我们领域的东西去乱跑，这样的话会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可控，我们只能做我们现在能做力所能及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以保住基础，
1: 对，
0: 我们想稳住，先稳住。
1: 那么对未来的期许，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非常可期。
1: 为什么叫非常可期？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挺迷茫的，但是从可能也是各方给我的这个信任哈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也逐渐被别人看见了，就是我们很自信的，我很自信的，我也对崔老师很自信，我对这个谢忠旭小哥更自信，都是人才，我就觉得只要是同频的人在一起，这个能量散发出去是很大的，所以我就相信不管在哪个领域我们都会发光，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也觉得时机也快到了，就是这是一种感知吧，没有人具体的告诉我，哎，时间到了，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也给他们说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的光辉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我们隐藏了三年，还有人隐藏20年的都有，我是觉得这个节点我们卡对了，不管是从大环境国际大环境来说，包括现在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低迷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 时机
0: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必须得有前期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
1: 酝酿的过程，
0: 对，它得有个积累，然后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质变的，那现在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那我们可以有一些转换了，那我们要通过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向内扎根向外推广嘛，向内扎根我都说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剩下的就剩这些年轻人在前面跑动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不出2年吧，我就再预期一次2028年之前，我们肯定能跑通这条路。
1: 又是2年，
0: 对，又是2年。我以2年为期限，因为5年规划对于我来说，我的忘性也比较大，我会忘记我之前想的一些东西，所以从我的灵感层面来说，我觉得2年是一个节点，每2年都是一个节点。
1: 好的
0: 啊，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可能变数比较多，但是不变的是初心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热情，这个是不变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的刘静，谢谢，
0: 谢谢。
2: 刘静和崔汉宇以及黎平县诊所村的绣娘们的故事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未来可期，不变的是初心，这两句话一如刘静在和我的交流中始终保持的那抹阳光般的笑容，我们也祝福他们在当代艺术与民族文化的交融这条路上最终达到理想中的目的地，把他们眼中的美传播给更多的人看到。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余伟，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某安和小泉
1: 守护你安全。
0: 小泉，小泉上车，顺路送你，别在路边冻着了。
2: 老安，你可太及时了，你简直就是我的救星。这里可太难打车了，我这赶着和女朋友约会呢。来来，快走快走。嗯，
0: 别着急催我，安全第一，你先把安全带系好，这可不是小事儿啊，马虎不得。尤其是天冷穿得多，别看着系上了，实则没扣牢。
2: 系上了，系上了，扣得死死的。这点出行知识我还是知道的，绝不马虎。哎，你快走了啊，要是迟到了，我女朋友非扒了我的皮不可。
0: 瞧你急的这模样，怕迟到，下次就提前计划好时间嘛，合理安排行程，别临时忙手忙脚的。
2: 哎呀，我也不想啊，这临时加了个班，我这也是爱岗敬业嘛。哎哎，老安，你看这前面红灯马上到了，你快冲过去啊，不然又得等半天。
0: 冲过去那可不行，前面就是斑马线，万一有行人或者是电瓶车横穿马路，你根本来不及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2: 哎呀，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0: 哎，这事儿可不能赌运气啊，上次就是在这个路口有行人闯红灯，还有一辆私家车也抢红灯，一下就撞了，可惨了。
2: 啊，这还真有这事儿啊。我以前开车的时候，我总爱抢红灯，我觉得只要在红灯前过了这个路口就没事儿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越想越后怕呀，以后我也不敢抢红灯了。
0: 哎，另外啊，现在这个气温低，路面容易凝冻，开快了很容易刹不住车的，还容易侧滑。我这叫稳字当头，开车不能图快，得留足安全距离，就算是遇到突发情况，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和刹车嘛。
2: 你等会儿啊，我拿手机记下来，留足安全距离。
0: 哎，对，说到手机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开车可不能玩手机啊，不管是看消息、回微信还是打电话，哪怕就是一秒钟的分心都有可能出事。哦，
2: 收到收到，完全记住了。
0: 不光要记住，还要做到。
2: 老安，你这安全小课堂可太实用了啊，全是干货。
0: 记住了，司机开车稳为先，湿滑路面慢一点，安全车距要保持，路口切勿抢红灯，这个呀才是安全出行的门道。
1: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3: 您是否接过这样的电话？
4: 喂，老朋友啦，猜猜我是谁、啊、
3: 有猜猜我是谁的老套路，也有冒充快递延送客服退款的新剧本，还有高回报投资的诱人陷阱。警惕，新型诈骗已经升级， FaceTime 陌生来电可能是骗局，共享手机屏幕正在窥探您的密码，虚假购物链接藏在秒杀狂欢里。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醒，公安机关不会电话办案，验证码是最后一道防火墙，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前务必核实身份，
3: 守住钱袋子，从多一分警惕开始。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96110来电请务必接听。
5: 防范电信诈骗，共筑平安生活。
1: 评书联播，
6: 裴元庆一病不起，伤势非常严重。首先是眼睛被石灰呛的，这两只眼红肿高大，跟烂桃似的，流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血水。再就是棒伤，被这30几军棍打得皮开肉绽，那简直是苦不可言呐、啊！另外，裴元庆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心里头塞有股火，里外夹攻，故此病体严重，把他父亲和两个哥哥急得围着病床滴溜溜直转， 裴元龙、裴元虎不住的咬牙呀，爹，这是逼着咱们走死路啊，干脆反了就得了，先杀张德斌，而后闯出连营，回山马关，咱们一家团圆。把裴仁基吓得连瞪眼再摇手，住口，畜生！这话也是随便说的吗？张德斌那是二路元帅，西宫国丈，朝廷的命官，杀官如同造反呐！真要做出那种蠢事来，咱们一家人不但不能团圆，还得互灭九族。忍着吧，不准你们再给惹祸了。嘿，把这爷仨急的是一筹莫展，赶紧请军医给裴元庆治病。但是这个军医啊，一个都没来，都躲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德斌已经暗中下了命令，告诉营中这四十几位医官，不准给裴元庆看病。哪个违令不听，定斩不饶。您说这招有多损？没人给治，没药可吃，眼瞅着裴元庆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裴元龙啊，跟他爹说：“爹，我可不能瞪眼看着我三弟这么死。咱这医官不是不来吗？最好咱们偷着，派新夫人到四乡八镇去请大夫。也不能瞅着老三就这么死啊。这，那要叫大帅知道还了得吗？哎呀，我的爹呀，您这也怕那也怕，您就不怕我三弟死啊？您太窝囊了。”老将军裴仁基最后一听也有道理，也只好这么办了，叫新夫人化妆改扮，拿着银子出了大营，到瓦岗寨附近的四乡八镇去请大夫。您还别说，在十里铺广德堂真找了一位大夫。等走进大帐来，裴仁基一看，哎呀，没想到山野埋麒麟呐！就见这位郎中身高八尺挂铃，面如冠玉，四方大脸，三绺黑胡，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着个小药箱子，举止安详，仪表非凡呐！一看这外表就知道这个大夫有两下子。裴仁基赶紧躬身施礼：“先生，我们求求您了，犬子一病不起，一天比一天严重，万望先生救他一命，将来必有重谢。”老将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再者一说，我们做大夫的就是给人医病，这乃是我的天职，您尽管放心，让我先看看病人。好，您到里边来。说着，裴仁基、裴元龙、裴元虎把这位先生请到裴元庆的寝帐，周围都布置下自己的新夫人。大夫把药箱子放到桌上，先把手静了一静，往床铺上看了看受伤的裴元庆，一瞅裴元庆啊，五官挪移，脑袋也显着臃肿了。哎，大夫点了点头，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坐到床边先给他诊脉，左手诊完诊右手，号完脉之后稍微思索了片刻，又给他检查检查眼睛，看了看舌头， 又瞅了瞅他的棒伤，检查足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检查完了，裴仁基这才敢问呢、啊：“先生，您看伤势如何？”哎呀，这位将军的伤是够重的，有救无救？救还是可以的。老将军放心，我不是自夸其德，我有祖传的秘方，不但能治内伤，而且能治外伤。像三将军这种病，我管保手到病除。是吗？您真是活神仙。要果然如此，我不忘大恩。哎呀，老将军别客气了。首先我跟您讲讲啊，他这眼睛是被灰呛的，如果及时治疗，不至于这么严重。虽然说淌出血水来了，眼球还没坏。今天我来的正是时候，给他抓一副药，一半服下去，一半冲洗，我管保这眼睛三天之后就能见好。另外他的棒上现在都化了脓了，你想这么热的天不给他服药怎么能行呢？我真不明白，你们军营之中不有军医吗？为什么不给治呢？这一言难尽呐。裴仁基就没解释。大夫接茬往下说，他不光是有棒伤和眼睛受伤，另外贵公子还得了夹气伤寒呢，他里边有病啊，气大伤身，因此才这么严重。不过你放心，我同时给他用药。咱们呢先把药抓来让他吃下去看看，如果有效咱们继续往下治。不知老将军意下如何呀？一切全包到先生身上。再看这位大夫提起笔来，廖家思索，开了三个药方，里外一齐治。药方开完了，告诉裴仁基，你派人跟我去抓药去。不过有一样，我呢也比较忙，你要叫我天天到军营来给贵公子看病，这是不可能的。请我的人已经看见了，广德堂治病的男女老少都排着大队，我这一来往返20多里，就耽误了其他的病人，可怎么办呢？老将军你放心，把药抓来之后先给他按着我的方法服用，见效之后您呢亲笔给我写个回条，说明服药的经过以及病情的变化，切记必须您亲笔写，别人我们不相信。为了郑重起见，写完回条您再把您的图章摁上，以免出讹误，您懂吗？啊，明白明白。我见着您的回条之后，我就知道我用药对还是不对，用的药多还是少，然后呢再开药方再抓药，服用下去之后您根据病情再给我一个回条。我想这样往返几次，贵公子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多谢先生，我一定听先生的。就是来呀，设宴款待。不不不不不，多谢老将军美意，我那药铺里的事儿太多了，我现在就告辞起身。裴仁基给拿了100两银子，这先生说什么也不要，裴仁基执意要给，先生才收下。就这样他派亲兵把先生给送走了，亲兵到掌灯的时候把药拿回来了。裴仁基不放心，亲自煎汤熬药给裴元庆吃下去，按着人家先生的嘱咐，用什么药洗眼睛，用什么药给治棒伤。书说简短，真是对症下药。 到了第二天呢，裴元庆的伤势大见好转，老将军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亲自提笔给那位先生写了个回条，说明病情的变化，说明感谢之词，最后把图章摁上，派亲兵赶紧去再抓药。亲兵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把药抓回来了，裴仁吉亲自煎汤熬药，然后又给裴元庆服下去，又给重新更换了外伤的药，就这样反反复复五六次，裴元庆好了，两只眼睛也睁开了，肿也消下去了，棒伤也带了嘎嘎了，脓血也没了，而且可以下床走动了。裴仁吉乐的心说，我们老裴家祖上还是有德呀，没想到从鬼门关把我三儿子救活了，心说这个先生啊真是神医，我必要重重的报答。让亲兵拿着银子又去抓药，结果这次亲兵回来空手，裴仁吉不解就问呢，怎么回事？回老将军，那位先生走了啊，他不是在广德堂吗？是啊，我们问了广德堂的掌柜的，人家说呀，这个先生不是他们这个药铺固定的先生，他是个行医，不是坐堂先生，人家随便来随便走，昨天晚上就离开了。嗨呀，裴仁吉挺后悔，还不了解这个内情，心说白白放走了一位名医呀，光着急儿子的病了，也没问人家姓什么，真糟糕啊。好在呢，裴元庆的病已经好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个大夫上哪儿去了？回瓦岗寨了。他是谁呀？正是贾柳楼结拜的大爷魏征是也。那魏征啊精通医术啊，对内外两伤无一不精，如果他要当大夫的话，那是当世的名医。这一次奉徐茂公所差，化妆成一个郎中到广德堂，专为给裴元庆治伤。徐茂公啊，不愧是当世的活神仙，料事如神。叶妹呢，隋营里边有他们的耳目，隋。

0: 营的一举一动，里边所有的变化，徐茂公都随时能得着情报。比如说裴元庆怎么被打的，裴元庆的伤势到什么程度，张德斌命令军医不许给他治，这些事儿徐茂公都知道。他准知道裴仁基不能看着儿子死，军医不给治就得上外边找先生，所以把魏征才派出去。魏征等回到瓦岗寨，见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同时把老将军裴仁基给开的那些回条呈上桌案。这次魏征去有俩目的，一个目的给裴元庆治伤，另外套取裴仁基的笔迹跟图章，下一步有用啊。徐茂公看完了笔迹之后十分高兴，大哥您还别闲着，咱们两天之内就要把裴仁基的笔体模仿下来，写一封假书信，派人赶奔山马关去搬取他的家眷。程咬金不明白就问三哥，这什么意思？哎呀，要想收服裴家父子，必须把他的家眷骗进瓦岗寨呀。绝了他的念头，不这么做怎么能收得了裴元庆呢？
1: 哎呦，不过三哥这招可损点啊，套人家的笔迹，瞪眼去说瞎话。
0: 魔王，在这世界之上这种事情不算奇怪呀。我不承认这是损招啊，因为什么呢，咱们救的是裴元庆，是从火坑里往外拉他，而不是逼着老裴家做什么坏事，何损之有呢？
1: 说的可也有理，那三哥你看着办吧。
0: 两天的时间，徐茂公、魏征模仿裴仁基的笔体写了一封假书信，等写完了又有人按着图章刻了个假图章，摁上之后跟真的一般无二。然后徐茂公把王伯党、谢英登叫在面前，二位贤弟，你们化妆改扮赶紧起身到山马关去接老裴家的家眷，到那块要这么办，不得有误，要速去速回。
2: 遵令，遵令。
0: 王谢二人化妆之后带着这封假信和几名仆人离开瓦岗寨，取路赶奔山马关。书说简短，这一天进了城了。山马关呢远离瓦岗寨，这是个太平世界呀，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城门大开，做买做卖，人来人往。同时山马关这个地点还挺好，城里的还挺繁华。王伯党、谢英登等进了城之后，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休息了一夜，等第二天养足了精神，打听帅府在什么地方，有人指点方向，他们一直赶奔帅府。这帅府就是裴仁基原来办公之处，老裴家的家眷就在后院住。等到了门前，王伯党冲着门军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
1: 啊。不辛苦，有事儿吗？
0: 请问这是老将军裴仁基的府吗？
1: 是啊。你找谁啊？
0: 我们是前敌来的，老将军命我们给捎了一封信，要亲手交给老夫人。
1: 是啊。哦，你们从前线来的，太好了，往里请，往里请。
0: 就这样把王伯党、谢英登让进门房，即刻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裴老夫人自从丈夫三个儿子走了之后，每一天是心惊肉跳，提心

0: 吊胆呐、啊。老太太没事儿，天天烧香念佛，请求神圣保佑他们爷四个平安无事。可没事儿呢，他女儿裴彩云就劝他娘：“娘啊，您不要这样，我爹、我哥哥、我兄弟，他们都挺好，您何必愁眉苦脸的呢？您放心，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女儿心里头有数，大冤如此哦！不知为什么，你爹他们走了之后，我这心呐、啊、跟长了草似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正这时候，管事的进来了，回老夫人的话：“门外来俩人。”说是从前敌来的，说老爷让他们给捎了一封信啊，来信了，快让他们进来。哎，时间不大，王伯党在前，谢英登在后，两个人走进内室，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老夫人，说老夫人不太老，也就是50岁挂零，很稳重。旁边站着丫鬟婆子，王伯党谢英登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我们这儿给您问安了，免礼免礼。二位赶紧请坐，谢坐。”老夫人一瞅这两个人，长得都是一表人才，说话口齿非常清晰。老夫人就问：“二位贵姓啊？”“在下姓王。”“在下姓谢。”他俩也没隐瞒，光说姓没什么问题。老夫人点点头：“听说你们是从前敌来的，我家老爷给家里来封信吗？”“一点不假。老将军让我们亲自把信交给老夫人，请您过目吧。”说着王八党从怀里把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夫人激动过度啊，连信封都接不住了，有个婆子接过来，把信封撕开，信瓤掏出来递给老夫人。裴彩云站在娘的身后，也仔细看着，一看呢是老头的笔体，下边摁着图章，一点都不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夫人呐、啊，自从我离开山马关，就到了京城朝见了天子，但是事不随心，受到西宫国丈张德斌丞相宇文化及的刁难，我们是几经周折死里逃生，如今跟随二路元帅张德斌来到两军阵前，跟瓦岗寨的义军开兵见仗。那张德斌不怀好意，对我们爷儿四个百般刁难，非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已经偷偷的投降了瓦岗军，保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老夫人看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说怎么了？这是，这老头疯了。你怎么跟响马合伙了？你这样做可是要犯抄家灭门的大罪呀。再往下看，下边说此事也是迫不得已呀、啊、为了避免灾难，我派两个人前去搬请家眷，望你见字之后不要犹豫，率领咱们家眷即刻起身投奔瓦岗寨，我在这儿等你。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另外信上还说，我已经做主把咱女儿裴彩云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得配偏帝，一表堂堂， 和咱女儿是天生的一对，我们已经结了皇亲了。你赶紧给女儿筹备嫁妆，来到瓦岗寨之后就与魔王成亲才是。老太太一听啊，更糊涂了，心说怎么这婚事你也给定了，这混世魔王究竟是个什么人呢？虽然说我没见过，甭问，这是个贼头啊。哎呦，糊涂的老头子，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一个人就做了主了。正在这时，王伯党谢英登就说，老夫人，事在紧急，不要犹豫，迟则生变呢，咱得快走。哎，快收拾东西。这正收拾东西，有人跑进来了。包夫人可了不得了，本城的副将刘大鹏前来拜望。裴老夫人传些话去，全家人这就准备行李跟大车。正收拾的乌烟瘴气的时候，山马关的副将，也就是副总兵刘大鹏来了。谁都知道裴仁基被调走之后，刘大鹏暂时代理总兵，全程就他说了算。老贼宇文化及还特别告诉他监视老裴家的一举一动。他怎么来的？有人向他禀报了，说今天吃过了早饭，有两个生人进了老裴家了，一直没出来。后来还发现老裴家在后院准备了不少大车，准备箱子和行李，看那意思要搬家，不知是为什么。刘大鹏一想，哎呀，看来要来事儿啊，我得亲自去看看，不然出了事情，我在丞相面前没法交代。由于礼节的关系，他就带了四名亲兵，亲自赶奔帅府，在门外甩凳下马，告诉人到里边送信儿，他要求见。等裴老夫人听着信儿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坏了，走不了了，赶紧把王伯党、谢英登叫到面前说明经过。这哥俩也吓了一跳，真是事出意外呀。两个人一想，事到如今就只有拼了，别的招没了。老夫人，请您传话，让这姓刘的进来，别的您就甭管了。王伯党谢英登把宝剑拽出来，闪在门的左右。老夫人一看要交手，更害怕了，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搭了一声请字。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刘大鹏来了，把那四名亲兵留在外院，他打算自己呀看看怎么回事。可刘大鹏进了院里一瞅，可不是吗，院里还有几只箱子，有的盖盖着，有的掀着，丫鬟婆子抱着东西都傻了眼了，在原地那站着，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刘德鹏挑帘就进了屋了，一看老夫人呆呆的在正中坐着，他刚想要说话，就觉着脖子上一股冷气唰就倒了。刘德鹏也是久经大敌，

0: 子之间把他杀了，马上强行出关，就得采取这个办法呢。可就在这一刹那，刘德鹏认出王伯党来了。哎呀，状元爷，朱韶，状元爷，咱们是熟人。王伯党是状元呐，一般人还不知道，出来是熟人。永三郎就一愣，揉揉眼睛仔细看看这个刘德鹏，瞅着也有点眼熟，所以就没要他的命。你是谁？状元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不是刘六吗？我大号叫大鹏，当初您当武状元的时候，我还在您府里头当过亲兵头目呢。哎呀，王八党真想起来了，那是数年前的事儿了。可不是吗？有个乖孩子叫刘六，挺会来事儿的，围着自己身边转，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蛇都是他的事儿。没想到事隔数年，他变了模样了，还当了山马官的大官儿，真没想到。但是人心多变呐，王伯党不能放松警惕。他用宝剑尖儿指着刘德鹏的脖子：“哦，你真是刘六，可不是我吗？状元爷，请您不要误会，我来并无恶意呀。您凭我把话说清楚，然后您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好吧？你起来说吧。”王伯党谢英登站起来，刘六也起来了，把衣服整理整理。状元爷，我听说您现在在瓦岗寨当了头领。
1: 对呀，
0: 当头领又怎么样？
1: 不不，
0: 我没有恶意呀。另外，您听我说，您的身世我都知道，您的处境我也知道，不用问。你们这是从瓦岗寨来吧？可能要把老裴家的家眷接走吧？
1: 对呀，你想怎么样？
0: 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是来看一看。既然跟状元爷咱们遇上了，当年咱怎么好来的？我绝不能坏了您大事，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说。另外呢，大大小小的，我还是山马官的一个官儿，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说了算，我一定保护状元爷跟老裴家平平安安离开山马官。此话当真，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好死。六六啊，真没想到你还居然能帮我的忙。哎呀，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年状元爷对我不错，我至今不忘。不过状元爷，我还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将来瓦岗军真要打到山马关，那时候对我可千万高抬贵手啊。你放心，六六，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你对我帮了忙了，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将来有你的好处。好了，我多谢状元爷。事不宜迟，你们赶紧准备吧，我就假装不知道。另外，我派人偷着护送你们。您看这事情变化有多大呀？方才是险象重生，千钧一发，哎，现在云开雾散，平安无事。但是王伯党谢英登也不敢轻易地听信他的话呀，恐怕他使稳军计。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几辆轿车也准备好了，裴老夫人、他女儿裴彩云、裴元龙的妻子、裴元虎的妻子、婆子、老妈，20多人，再加上金银细软、箱子柜，就拉了10几车呀，这还尽量往下甩东西呢。可老夫人什么都舍不得，

0: 凡是他喜欢的都装到车上了。一切准备好了，王八党谢英登领着亲兵护送着，这才离开山马关。这个刘德鹏说话还真算数，一点麻烦也没找，派了他的新夫人在后面偷偷的护送，一直看王谢二人走远了，这才回城复命。看来刘德鹏是个聪明人，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安下他咱不说，单说王八党谢英登离开山马关长出了一口气，这一站一站赶奔河南瓦岗山，路上无话，这一天终于回到金鸡岭。消息传到大寨里，徐茂公秦琼率领全山众将亲自迎接，把王谢二人接进山来，然后把老裴家的家眷让进内宅，因为都是女眷，得女眷陪着。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秦琼的妻子贾氏都出来迎接，把裴老夫人、裴彩云、裴元龙、裴元虎的妻子全都让到里面落座。等裴老夫人进了屋之后，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都是面生的人呢，怎么不见自己的丈夫裴仁基和三个儿子的面呢？他心里着急又不敢问。等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有人来报，军师徐茂公来了。时间不大，就见徐军师满面春风走进房中，秦琼的娘就给介绍，这位就是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公。裴老夫人也站起来了，彼此见过。徐茂公在一旁落座，老夫人路上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军师大人，我有一言想要问一问。
1: 说吧。
0: 我来到瓦岗寨，怎不见我们老爷裴仁基跟我那仨儿子？
1: 老夫人，我来就是要跟您说明这件事儿。他们爷四个自从到了瓦岗寨之后非常高兴，我们也处得来，这一点您尽管放心。由于他们是暗中投降瓦岗寨，不便出头露面，咱们还属于保密，不能对外张扬啊。您想，如果消息传到杨广和宇文化及的耳朵里，你们家眷岂不被害呀？出于这种原因，我已经让他们爷四个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昨天晚上刚离开。裴老将军临离开的时候还给你留下另外一封信，请老夫人过目。当然这封信也是套写的笔体，也是一封假信。老夫人拿过来展开一看，是丈夫写的，下边也摁着图章的，意思是说，夫人呐，恐怕你见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平安到达瓦岗寨了。我跟仨儿子过得都挺好，心里非常舒畅。为了保密起见，奉军师之命，我们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你不必着急，如果到了瓦岗寨，你带着家眷就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再有，咱女儿的婚事已定，把她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天就是吉日良期，赶紧召集他们夫妻完婚，不必等我，我几天内必回。上写千，下坠着万。
0: 老夫人心中暗想，这老头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把女儿许配给混世魔王，这是终身大事，无论如何你也得赶回来参加呀。
1: 偏敢在这时候你上了什么警惕官，看这意思是不能参加，还不让我们等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正在犹豫的时候，徐茂公说话了：“老夫人，信您看明白了吗？”“
1: 哦，都看清楚了。”“
0: 后日就是吉日良期，不能错过呀。我们瓦岗寨全都准备好了，准备魔王千岁跟王妃两个人成亲，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1: 他军师，既然我家老爷做出决定，那就这么办吧。”“
0: 你看老夫人说什么呢？”“只好同意。”徐茂公点头：“好，那我们马上就操办起来。”徐茂公要的就是这句话，到外边一声令下，瓦岗寨就动上了，前至金鸡岭，后至白龙坡，方圆数百里是张灯结彩。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
4: 二，
3: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三五，
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

0: 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琴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里又是讲到君子和小人的对比啊。
1: 对，我们前边说了，说君子呢是内外皆修，里边的生命核心，里边的人开始成长，外边的躯壳也在成长，就是相得益彰，这就叫君子。而小人呢，是只是长了一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他只长了一个躯壳的生命，内在的这个核心人他没有长，就是一个空壳子。我们嗑瓜子的时候经常会嗑出这种瓜子来，就从外边一看是一个瓜子，但是你嗑开以后里边没人，就是你不把它打开，你不知道它里边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君子的时候，我们说实实在在，就是内外都有，表里如一。说君子说小人的时候，我们往往说虚头巴脑，徒有其表。所以这就是君子和小人它不一样的地方。小人不是说个长得小，就是里边道德理性它没有长，只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长。那么怎么样去鉴定君子和小人？前边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0: 对，
1: 这就是对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区别。
0: 而且还说君子易事而难悦，
1: 对，
0: 那小人呢，
1: 难事而易悦，正好就是
0: 相反。
1: 相反，这儿说的泰和骄，泰和骄从表面上看区别好像是
0: 不是很明显，
1: 不很明显，但是泰呢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不求人，但是呢他也不自卑，
0: 他很舒泰的样子。
1: 他很舒泰，所以这是一种内在充足的一种表现。
0: 是
1: 骄呢是指什么呢？
0: 骄慢，
1: 骄它是在外在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他比较自满，他看不起人，他认为别人不如我。一般就是这种自傲的人呢，比如说他用什么来自傲？他拿一辆豪车，或者一匹好马，或者一套好的宅子，或者甚至他自己就长了一个大个子，他都足以自傲。
0: 也就是说都是身外之物。
1: 对，都是身外之物。一旦这些东西离开他以后，他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自卑。所以这个就叫骄。骄呢就是恃才傲物，所以都是从外在的一种表现。而泰呢，它是内在的一种舒适自信，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坦荡。所以我们说君子泰而不骄，看着他好像不求于任何人，不卑不亢，就是自然而然有一种让人俨然望而未知这种样子，就是人们见了君子以后自然而然对他有一种敬畏，
0: 既觉得很亲切，不盛气凌人，但是又不敢对他狭逆。
1: 对，这种人温而立，对，威而不猛，
0: 对，
1: 这就是君子的形象。而小人呢，他需要别人对他敬畏所以这种君子是不需要别人对他敬畏，一般人对他自然而然敬畏，这种状态的就称之为泰。小人是他必须做出一个架子，
0: 需要你敬畏我。
1: 对，你如果说对我不敬畏不害怕我，我就很生气，他表现为一种力和猛，所以这种呢就称之为骄，所以小人骄而不泰。
0: 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我觉得我们的眼前都出现了君子和小人的那种态势了，那种面貌了，
1: 对，
0: 非常的生动。好，我们接着再来往下学习。子曰，刚毅木讷，近人。这又讲到人了。
1: 对，因为人是一种生命核心，非常难于把握到底什么是个人，
0: 所以要反来覆去的讲。
1: 对，我们从里边的东西又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外边的东西。你比如说前边

0: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说话说得巧妙，
1: 嗯，
0: 这个满脸堆欢，讨人喜欢，
1: 嗯，
0: 这个不是内在人的一个表现。那么内在人表现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边呢，孔子提出有这么四种现象，
1: 嗯，
0: 但是也说这四种现象是近于人，还不是人，它是人的外在表现形式，接近于内在有了人，外在可能会表现出这些形式来，但是也有可能它不表现出这些样子来。第一个呢，就是强而不挠，就是这种刚，一般这种就是刚强，自己要求自己，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这种性格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女性，她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强，不要别人去帮她。我以前在农村当中见到过这样子的女性，就是家里边条件非常的差，孩子还很多，但是呢，她不要别人的帮助，她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的要强，这种呢，它是一种内在品德的外在体现，叫刚，刚强。义呢，是他有操守，他有坚持的一种东西，就是内在也是我们称之为坚毅，刚强坚毅。
1: 木讷，
0: 木呢就是朴实无华，他不表现出来那种特别有才能，看起来他的所有的才华都内敛，所以木。乐呢，就是，平常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上丝毫不含糊，这就叫刚毅木讷，看起来慈讷，木讷，就是
1: 也就是看上去是大智若愚的样子，
0: 对，
1: 笨笨的
0: 看上是大智若愚，就是他绝对不是表现出那种聪明、
1: 灵光啊
0: 外现，
1: 对，没有那种特别机灵的感觉。
0: 我们说智慧和聪明在成年人身上它是两种现象，聪明的人在成年以后，聪明的人往往是一种小人做派，智慧的人呢，他表现为一种，就是他，我们说一般会这么说，我们说大人小人，对吧，也说大智慧和小聪明，所以这种大智慧呢，往外表现出来的就是刚、
1: 毅、
0: 木、
1: 乐，
0: 就是看这个人呢，必须长久的去看，这个人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不屈不挠啊，而且非常坚毅，平常话少，而且看起来就是有种朴实无华，但是呢，时间长了，我们能看出这个人会取得大成就，那个。有小聪明的人呢，每次我们都看到他灵光乍现，但是呢，他永远不成长。这个人呢，就表现为成长。就是内在，我们说花生仁，如果你把它炒熟了以后，他这个人就死掉了。他就永远不会成长，
1: 长不出来了。
0: 放的时间长了，炒熟的花生它还会腐烂。但是呢，如果里边那个人活着，这个花生烂不了。
1: 对，
0: 他永远就是一到春天到了泥土当中，他自然而然他就能长出一棵花生苗来，所以我们说刚毅木讷，敬人敬于人，但不是人，是人的外在表现，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切切斯斯，怡怡如也，可谓是矣。朋友切切斯斯，兄弟怡怡。 我记得我们前面才刚刚讲过，是有一个谁问世，
0: 子贡问何如师，可谓子师矣。
1: 对，这里又是子路问世。
0: 这个、子贡呢，他是一个外交家，
1: 嗯，
0: 所以而且子贡的才华出众，
1: 嗯，
0: 所以孔子告诉他就是从这个言语上，你像说行己有耻，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之师矣。他是从这个个人品行上，这儿子路问何如师，可谓之师矣。怎么样能够称之为师？我们前面也讲过，天子、诸侯和大夫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他要有机缘，要有各种各样子的外在的条件。在以前呢，天子、诸侯和大夫呢都是世袭，世袭有一个特征，从小按这个方式来培养。
1: 对，因为他就生在帝王之家，将来肯定是皇子，
0: 对，
1: 那就按照皇子的标准来培养，将来做皇帝。
0: 对，按天子的标准来培养。那个孔子这个时代呢，还没有皇帝，
1: 嗯，
0: 他有天子。
1: 对。
0: 诸侯也是从小按诸侯来培养，他一生下来他就决定了他是一个诸侯，
1: 所以这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
0: 从小他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政治训练，
1: 嗯，
0: 这个现象呢，我们在欧美、在日本，包括在新加坡，我们能够发现，还有就是在印度、在印尼、马来西亚，这些都能发现，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他有一个家族就叫政治世家。
1: 嗯，
0: 在欧美现在我们说他从小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这么一个气象出来，你比如说像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这次和就是共和党选举那个又有一个杰布什，
1: 嗯，
0: 他是后来给放弃选举了，但是呢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些政治素养的。在马来西亚、印尼，你像在巴基斯坦贝布托家族，
1: 嗯，
0: 啊，在印尼呢有甘地家族，包括韩国，他那个朴氏家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种
1: 家世渊源吧？
0: 对，家世渊源就是他们是一个政治世家，
1: 嗯，
0: 包括安倍晋三，
1: 嗯，
0: 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是以从政作为目标，
1: 嗯，
0: 所以呢从小对孩子的培养他不一样，
1: 嗯，
0: 而我们普通人呢可能生在普通人家族，要想介入到政治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不够，但是要做一个事那就太容易了，你想做你就能做。
1: 对，我们上次讲到子贡问世的时候，夫子就说了，就是他好像问了好几个阶梯啊，
0: 嗯，
1: 最高的是什么境界？次之，再次之，再次之。
0: 宗族称孝，
1: 乡
0: 党称悌，还有呢，就是言必兴，
1: 行
0: 必
1: 果，
0: 坑坑然，小人哉。
1: 嗯，
0: 这儿就说到事，事呢，我们这么定义，就是只要你把自己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发掘出来，以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事。
1: 嗯。
0: 所以子路问何如师，可谓之师呢？孔子回答说，切切实实，宜宜如也，可谓师矣。你只要能够做到切切实实，宜宜如也，这就可以称之为师。
1: 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哪几个字？切是亲切的切，思呢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切切思思，宜宜如也，宜就是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台，嗯，一台两台的机器的台。
0: 切切呢就是那个情深意切，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真切，
0: 真切，你真想对对方好，
1: 是，
0: 而不是奔着某种目的和对方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切切呢它是一种和人交往时候出现的一种现象。思思呢是说你和对方，你告对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告得非常的详细，你总害怕他不知道。
1: 哦，
0: 你他要问你问路的时候，哎呦，你 一而再再而三，你总怕自己表达不清楚，
1: 怕他没有听清楚。
0: 对，问完以后你还想让他给你复述一下我刚才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那你告我，我刚才是

0: 是怎么讲的？
1: 嗯，
0: 啊，是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往左拐，左拐呢中间有个小巷子，你不能往右拐，然后再往前走有一条大路，但是没有红绿灯，然后
1: 你
0: 再又往右拐，对吧？
1: 嗯，
0: 他会哎，在旁边呢有一个报摊，就是在这个报摊这儿往右拐，然后进去以后，你可以数这个电线杆，数到第42个的时候，你再往旁边去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会发现哈，母亲教育我们的时候总是会把事情给你说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个就叫思思。
1: 哦
0: 哦。嗯，怡怡呢，它是一个和颜悦色，就是和蔼可亲的样子。你只要做到这些，切切是情真意切。
1: 嗯，
0: 思思呢是告诫详尽。
1: 哦，
0: 就是告诫。
1: 嗯，
0: 往往这和道德有关系，就是你想让对方好，一定把这个话说的再不能详细了。
1: 您说到这，我真的想到了我曾经采访那个90多岁的吟诵家陈以鸿先生的儿女，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上学，有一些题不会做，问爸爸，一个问题他总会衍生出来好多，而且讲得特别的详细。
0: 嗯，对，这就是一种思思的状态。
1: 哦，
0: 怡怡呢，就是和颜悦色。
1: 哦，
0: 啊，说朋友切切思思，对朋友就是这样。情真意切，不虚假，劝勉朋友的时候劝勉得非常的详尽，只怕朋友不好，就想让朋友好，只怕他走错路，就想让他
1: 走对路，
0: 走对路。这种就叫切切实实。兄
1: 弟
0: 怡怡，哎，兄弟之间呢和颜悦色，这个就可以称之为是。
1: 嗯，
0: 啊，
1: 这样就是是了。
0: 对，是呢，他总是想着对方，忘记自我。
1: 对，这个士呢，就是士大夫的士。
0: 对，
1: 士是人人皆可为的啊，不需要世家传承啊这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戎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在以前呢，这个农民和士兵之间呢互相要转换，
1: 嗯，
0: 平常呢就种田，一旦有仗要打的时候，放下农具，拿起兵器就可以打仗。在没有仗可打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好好的种田，农闲的时候操练，
1: 嗯，
0: 就是像秋冬就要编入行伍，开始呢进行一些军事训练，这样这个国家呢，它叫寓兵于农，就是把国防力量和种庄稼的人相结合起来。所以孔子这儿说，没有国防力量，这个国家不能够存在。我们会发现哈，古印度每次都会被蛮族把他们颠覆，
1: 嗯，
0: 他们的古印度文化一次又一次的被抹杀掉了，就有一个原因，
1: 没有军队，
0: 没有军队，他们那儿他是一个挺和平的这么一个民族，
1: 对，
0: 这和他的什么有关系？
1: 宗教信仰，
0: 不是和他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在这个印度大平原上哈，印度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平原非常少，我们是一个丘陵地带，山区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国度，
1: 嗯，
0: 真正的平原并不多。你像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以前东北平原它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其他外民族，就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方呢，我们当年的文化并没有辐射到这儿，我们的文化辐射呢就在华北平原的南边，就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呢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意
1: 搬家。
0: 搬家。还有呢，中国人特别愿意储蓄，
1: 愿意攒东西。
0: 对，他是靠天吃饭，因为我们的山区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地里边收获就不够多，所以需要今年的收获接济明年或者后年。印度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合作物的成长，所以它不需要储蓄，
1: 因为它好像一年好几种，
0: 对，它不需要防备，
1: 嗯，
0: 人们呢都是一种迁徙状态，
1: 想到哪儿到哪儿，
0: 想到哪儿到哪儿，而且它不需要有房子，
1: 嗯，
0: 你像印度人哈，一辈子有个饭碗有个衣服，他就能过下这一辈子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饭碗就叫钵，衣服呢就叫衣，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而且这东西能用好多代人，
1: 嗯，
0: 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个衣钵传给下一代，
1: 嗯，
0: 然后腰里边系一块布，他就能够跑起来了，所以往往很难发展出国防力量来，他不需要打，大家都互相不争，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国防力量，我们这种民族，因为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会对我们形成侵略，所以孔子这儿说善人教民七年，要教化老百姓守纪律，该种田的时候种田，有粮食就不怕打仗，农闲的时候我们还要防备对方来侵略我们，这样七年以后老百姓就可以拉出一支能够打仗的队伍，我们不去侵略，但是能够反侵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善人教民七年，
1: 亦可以
0: 及戎
1: 矣。
0: 对，
1: 啊，真好啊！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子路》第十三的学习，先学到这里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还接着学这一章的最后一句。好，那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 学习经典，戒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跑了六十

0: 都被你丢光了。
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8: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9: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来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我们学到的是子路第十三当中的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听王老师上一期的讲解，我感觉这是一种藏兵于民的做法。
2: 对，
1: 兵也是民，需要种田的时候他们就是民，需要从容的时候就是兵。
2: 对，是这样。
1: 嗯，好，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下面这一金句。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2: 对，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教化，特别是军事训练，你匆忙把一群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武装起来，然后让他去做战争，
1: 嗯，
2: 那就等于是把他扔了，是为弃之。
1: 他也不会打仗，
2: 他不会打仗，他是送死去了。
1: 对，
2: 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让一群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老百姓，你和对方去做斗争，那就是等于让他去送死，
1: 也就等于把先民给抛弃了。
2: 对，
1: 嗯，
2: 我记得我以前看，好像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远征军，
1: 嗯，
2: 就是有一支部队去缅甸去出去作战，哦，好像是卫立煌了还是谁了，曾经训练了一支部队，当时呢，他这个训练的时候非常的严格，就是提出这样子一个口号，
1: 嗯，
2: 说平时呢多流汗，战时呢少流血，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只要训练有素，就可以让他上战场去，上战场往往还能够打赢。你要没有训练，直接让他和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在一起，
1: 嗯，

0: 让他送死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不爱护老百姓。
1: 是，那好，那也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没有好好的教他怎么样做人做事，没有长本领，直接把他扔到社会上去了。
0: 对，
1: 这也相当于把他抛弃了。
0: 对，视为弃子，
1: 他工作也找不着，啥也干不了。
0: 这就是从小溺爱孩子的家长呢，他看起来是在溺爱，
1: 嗯，
0: 所以看起来是爱孩子，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其实他把他抛弃了嘛，
0: 对，
1: 他将来在社会上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不能够立人。
0: 严是爱，宽是害，
1: 嗯、是
0: 这个呢，也，我们当然就是品评一下当下的很多教育政策。你比如说，一二年级不给孩子留作业，
1: 嗯，
0: 为什么呢？害怕孩子受挫折，说不给孩子排名次，
1: 嗯，
0: 害怕孩子受挫折，
1: 嗯，
0: 说现在的小孩啊，一受挫折他就要自杀，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挫折受得少，你从小给他一些挫折，慢慢长大以后，这些人，这些孩子呢，他就会刚毅木讷。
1: 哎，
0: 就是内在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人
1: 就
0: 成长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会百折不挠。
1: 嗯，
0: 里边那个内在的生命没有给他成长，只让他长一个空壳，这个非常容易受到挫折。
1: 嗯，
0: 啊，一受到挫折以后，马上他对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
1: 对，
0: 嗯。
2: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所以这就是也是等于是把孩子给抛弃了。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家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永远都跟着他，他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0: 我们说啊，这种能力智慧的成长，他是从做事当中做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从小得让孩子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1: 对，
0: 我倒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卢晴、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卢晴姐姐，
1: 对对，
0: 啊、
1: 嗯，现在都是奶奶了，
0: 啊，这现在都是奶奶了、嗯。她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她的这个朋友呢是她大学时候的室友，
1: 嗯，
0: 后来的闺蜜，两家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她这个朋友的女儿呢，经常去到卢晴这儿去。后来，至于是人家在家里边怎么过日子，卢晴还真不知道。有一年，这孩子呢考上北大了，
1: 嗯，
0: 就去找这个卢晴去了。去了以后呢，说我非常的，有一些麻烦事儿，我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嗯，
0: 这卢晴说你有什么麻烦事儿？说我考上北大了。说考上北大这不是个麻烦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啊。说我考上北大我不能去上去。说为什么？你们家又不缺钱，对吧？你妈妈工资挣的也挺高。说我妈妈这个人哈、啊、离开我她就没办法生活。哎呦，这么多年就我照顾她长这么大。
1: 不会吧、
0: 嗯、是啊，她说是你说我这一考一去北大上学去了，把他放家里头他就生活不了，他还不饿死啊。所以呢我感到非常的忧虑。哎，这个卢晴就说不会吧，我印象当中的你妈妈是
1: 啥都会干，
0: 啥都会干，她比我们谁都巧。
1: 我知道了，她妈妈故意装的。
0: 对，包括教育孩子她都比我们教育的好。
1: 嗯，
0: 然后所以卢晴呢马上拿起电话就给她的室友打电话。我们今天叫闺蜜，以前呢没这个词。
1: 对，
0: 哎，就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 现在这么多年在家里头就是孩子照顾你。
1: 嗯，
0: 他那个室友呢哈哈大笑，
1: 故意的。
0: 对，说我总算是把我家孩子
1: 逼成了，
0: 哎，逼成一个有才能的人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种能力，生活的能力是从小做事儿做出来的，而不是每天打游戏就能够打出生活能力来。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就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回了家以后，他发现啊，非常的恼火。
1: 嗯，
0: 他们家有一个四层的别墅楼。
1: 嗯，
0: 他家那孩子每天就在顶层不下来。
1: 嗯，
0: 每次他做好饭以后不吃。
1: 嗯，
0: 然后呢，过了饭点以后呢，叫外卖。而且叫回外卖来以后，那个吃一半扔一半，那个快餐盒呢就放在旁边，上一次吃完的放旁边已经收了，然后再下一次再要。哎呦，他见了以后非常的恼火，就是人怎么可能懒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啊，就求教于我啊。我呢，我就和他去讲，我说这就是你们自己教育的结果，你从来不让他做事情，所以他就没有一点生活能力。
1: 对
0: 啊，当然现在他会打电话叫外卖，这钱从哪来？钱还不就是你们给的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现在这孩子关键还是个初中生，哎呦，这下去这怎么得了？现在开始扭转，估计还有救，否则的话，你让他30岁的一个人，他每天就是这种生活，你说他能不能成个家呢？现在的啃老族特别多，宅男特别多，
1: 所以这就是父母早早的把孩子弃掉了。
0: 对，这就是你从来不教育他，养不教，父之过。
1: 嗯，所以我们也埋怨不了别人。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学习《宪问》第14的内容。宪问耻，子曰：“邦有道，鼓；邦无道，鼓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无不知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宪呢是原宪，原宪这个人呢，我们说以前哈，前边我们讲过，有一种人叫捐者，就是他有操守，有所不为，就是他有底线，有耻，所以原宪呢还真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宪问耻这一条呢，就是原宪他自己提供的，当年他曾经在这方面请教过夫子，所以呢在守墓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你一条我一条
1: 都在回想曾经向夫子请教问题。
0: 对，如果说他们大家伙说的这个问题是课堂上说的，就用子曰。
1: 哦，大家都听到了。
0: 大家都听到了。如果是单独给某一个人说的，大家伙都没听到过。你像秦劳曾经提供了一条，说劳曰：“子云吾不是故意。”这就是这个呢，只有秦劳他自己听到过。这儿呢就是原宪他曾经和孔子有一场对话，别人都不知道。如果别人有知道的话，就不会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你像宪问耻，子曰，孔子就说：邦有道，鼓；邦无道，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就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国家政治风啊黑暗，你还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就是一种耻。这就是告诉原宪，我们要有自己的操守，不能给那些比较黑暗的政府，让和他一起来残害百姓。 所以紧接着原先又问说克，这个这儿的这个克呢，不是说控制自己，就是他这种争强好胜称之为克，就是表现出能耐的克呢，就是能耐的意思，他把自己的这种能耐表现出来。伐呢是自矜，
1: 自夸，自己夸自己。
0: 怨呢就是抱怨，欲呢就是有想法，欲望多，这些东西我都不让它出现，这样算不算是一个仁者呢？
1: 嗯，
0: 孔子说这算难，
1: 这比较难做到。
0: 对，可以很难做到。
1: 嗯，
0: 仁者无不知矣。人是内在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的这个成长，就是仁者往出成长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舒缓的现象，它没有这种就是外在的这种克制，所以克法怨欲不行呢是一种外在克制，
1: 是
0: 它不是内在的成长，
1: 不是内在自然而然的具备那个人以后的展现出来的样子，
0: 对，
1: 而从外在强行的收敛自己，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前边就是说到仁者，就是说仁者的时候，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君子泰而不骄，
1: 对，
0: 他就是一种舒坦的样子。
1: 嗯，
0: 这种呢是一种中行之相，
1: 是
0: 不得中行，必也狂倦乎？
1: 嗯，
0: 倦者呢，他就有一种内在的收敛，就是他永远在克制自己的某些行为。
1: 嗯，
0: 啊，我不能够做这个，我不能够做那个。倦者有所不为，
1: 嗯，
0: 有所不为呢，就是不能够让克法怨欲
1: 出来，
0: 这个呢是一种强制的压抑，
1: 嗯，
0: 所以孔子认为你这个不能叫仁，
1: 嗯，
0: 后来呢，原先就往这方面去
1: 发展了，还真是啊，
0: 他一辈子呢，他很有能耐，但是他居住在乡下，
1: 嗯，
0: 他把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贫穷，子贡后来去看他去了，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子贡当时那个财富多得不得了，就想到
1: 帮一帮他、
0: 嗯、所以拜访他的时候，子贡说，哎呦，你怎么能过得日子穷成这个样子，就是原先反倒呢拿道德去和子贡去
1: 辩论，
0: 只是我认为你那叫穷，我这个不叫穷啊，我这个就是行疾有耻，我怎么能叫穷呢？后来原先这个学派呢传下去，就是后来的墨家，据说是墨翟就是原先的弟子，
1: 感觉就是苦行僧。
0: 对，墨翟呢迷顶放踵，失一立天下，所以墨家呢这种他有一种实际上墨家呢不能称之为仁，他有一种残忍的这个方向。我们今天说这个墨家，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道义的，实际上呢，我们发现他没有内在这个人，他必须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再找一个来源。所以墨家呢，他又崇尚就是鬼神，就是崇尚宗教，用宗教来统一墨家的这种墨者。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能够看出来，仁和难它不一样，仁是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生长出来那种舒适之相，而难呢是从外在克制，不让正常的欲望得到舒展的这种现象。
1: 你这样感觉修持太苦了，苦苦兮兮的日子都过的，
0: 原先他就是过这个日子。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

0: 他自己晚上住的床上。刘备当时就说，哎呦，你和人家说这些话啊，那是陈登气性好，度量大，要我的话，我会盖一个百尺高楼，我住在楼顶上，我让你住在地上。
1: 他就说为什么呀？
0: 对，后来辛弃疾写他的词的时候就把这个写进去了，
1: 嗯，
0: 说求田问舍，
1: 嗯，
0: 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刘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根本不看重那种一个小房子，一个小住宅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不是一个安于过小日子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他的这种英雄之气永远掩藏不掉。你像他曾经在许昌和曹操，刘备和曹操两人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刘备自己就想韬光养晦，他就知道他的这个光芒万丈，所以他自己种菜，自己浇水，自己施肥，
1: 这些一切事儿自己干，
0: 一切事自己干。
1: 嗯，
0: 他就希望曹操认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1: 嗯，
0: 你看，以前是个卖草鞋的、卖席子的，现在他又弄地、种菜，所以张飞和关羽当时也是不太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一下就忽然就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刘备说：“你们俩不明白。”后来关羽和张飞也就不说了。有一天曹操带刘备去喝酒，当时这个梅子熟了，
1: 嗯，
0: 曹操呢忽然就想起来，说他有一次行军有个望梅刺客的故事，
1: 对，
0: 所以呢就开始和刘备谈论天下英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完天下所有的英雄，包括袁绍、孙坚，所有的人认为都是英雄，刘备告诉这些人是英雄，然后呢曹操说他们都不是英雄，然后刘备说那谁是英雄，曹操就说我和你两人是英雄。当时刘备一下就吓得手里边的筷子掉地上了，
1: 哇，人家已经识破他了。
0: 对，天上有一声雷响了， 他蹲下来把筷子拿起来，说了一个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就是哎呦，刚才雷响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曹操以为这个人设立内人，不足为虑，没想到后来呢刘备真正成就了他的大业。
1: 哦，原来是
0: 这样。所以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好男儿志在四方。
1: 嗯，
0: 好男儿呢就是这个事，你每天做一个宅男不足以为事矣，
1: 就是事而怀居的意思。是，
0: 对，
1: 是，如果是在家里整天待着把自己圈在屋子里做宅男，那其实不是个事。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也不要都做宅男，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好像现在的人更不爱出去了。
0: 手机和网络本来它是个工具，
1: 是
0: 它是让我们做大事儿的，而不是
1: 让我们怀居的啊。
0: 对，他不能把它变成个玩具。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把工具变成玩具。
1: 对，
0: 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没办法的个事儿。
1: 好，那我们也尽量多读读经典，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

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8: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孙悟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五月四号，携程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其中贵阳乘双料黑马上榜五一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十，五一国内机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十。根据银联商务监测数据，今年五一期间，贵阳市消费总额达到75.02亿元，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昨天2026第十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福泉站圆满完赛。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5月5号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小七红景区将调整营业时间，上午8点开始入园，下午16点停止售票。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一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17: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18: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1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19: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18: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20: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18: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 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2: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的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18: 陈帅中的话语里，其实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18: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21: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18: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艺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 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2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40-50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22: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艺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18: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22: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18: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23: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18: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19: 啊，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18: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机电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3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红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红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红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红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咱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

0: 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他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了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一期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0: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7-8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1: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0: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1: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1: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2: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1: 徐静博：
3: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1: 隋宏斌：
0: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1: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那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1: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鸿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0: 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8: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8: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0: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8: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1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6: 好的。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

0: 影响了观影体验，影响了观影体验。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3: 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药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多冠一篇疆，多见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直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5: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6: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7: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8: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齐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
9: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0: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 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名义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 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 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
3: 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
0: 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下

0: 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5: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

0: 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他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林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0: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

0: 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3: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4: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5: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11: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3: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降雨较强时段为6号夜间到7号，预计包括贵州东部在内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昨天，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
0: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黔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洞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洞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洞绣结合的故事。
19: 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黔货出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23: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19: 不认识，就是2019年的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23: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

0: 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1: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 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话，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我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一个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哎呦，我说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 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聊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0: 就是特别耐心，
1: 对，就一直回，
0: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1: 对，但是后来。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 就转来说是跟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验嘛，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 他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留出去，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 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有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0: 加上没有？
1: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 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是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他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
0: 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1: 去体验一下，
0: 对，
1: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0: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就是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1: 对，
0: 哎，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
1: 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你指的太弱是指的是阅历
0: 太弱，
1: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0: 对，
1: 一定是缺不少不了。
0: 现金。
1: 对，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

0: 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1: 都是在努力的
0: 阶段，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1: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0: 贵州刺梨，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前湖苏山的一个推广会。
1: 对，
0: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前湖苏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着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海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刺梨，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他说可以，然后他就去上海了。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2020年之后的创作，全部是在上海完成的。我是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省妇联的那个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那。
1: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地方？
0: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1: 有目标，
0: 对，
1: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0: 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黔东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1: 那之前对黔东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0: 没有
1: 去过？比较少。
0: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2018的那个时候去的。
1: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0: 对，深挖一下。
1: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0: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他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是个卖刺梨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啊，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0: 当时是灵感。
1: 灵感，
0: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1: 很天马行空。
0: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1: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0: 这个好看。
1: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再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代也是格格不入的。
0: 对。
1: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0: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 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
1: 嗯，
0: 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的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新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清静，
1: 很单纯，
0: 对，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
1: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
0: 地方。对、啊、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
1: 哦，
0: 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
1: 嗯，
0: 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嗯，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1: 对，
0: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作品。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去了黎平俏街以后，当时有让他感觉到一下子很激动的东西没有？
0: 有，之前他在上海，他周边有一些小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其实有多次的去来到黔东南，然后他们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神秘，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办法深入到就是群众之间去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去找这种技法，然后包括找这种丝线，找这种材质，然后当时就确实是得到一些帮助嘛，我们就很快的就能找到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已经是有目的性的去寻
0: 找。对，目的性很强，就是他每次回来我们目的性都很强，一定要做怎么一件事儿，因为我们两个狮子座嘛，都是年轻人又是狮子座，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事情的这种能力哈，还是觉得还是挺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1: 对，
0: 就我每次回来要做成事。
1: 对，狮子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0: 上头了，
1: 上头了，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0: 嗯，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
1: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洞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0: 是这样，因为我去洞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他当时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钢结构了，不是，是钢结构了，就是那种
1: 钢
0: 混砖混结构，讲错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哇，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去，不想很燥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 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哎，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侗语。
1: 对，
0: 他就通过侗语去广播，然后就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起来。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1: 要求比较高。
0: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
1: 啊，
0: 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0: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1: 完全
0: 不在一个档上，都是晚上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6点钟就起床了，7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和崔老师去探讨这个作品，
1: 有交流了。
0: 对，我就感觉咦，他们好像可以了，有点自信了。当时其实我们最惊喜的是源自于这个，因为其实做作品我们还是说到那句话，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我们跑这么远去，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1: 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0: 对，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订单嘛，我们喊着。
1: 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少数民族的小村子，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0: 对，
1: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0: 也没有。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0: 对，
1: 来完成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0: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钱，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不成，
1: 完成不了，
0: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或者是完成不了，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是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1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2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2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然后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打 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
1: 哦。
0: 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些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

0: 的那一些作品。
1: 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
1: 嗯，
0: 啊，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1: 继续推进，
0: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哦，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岑所村成立了岑所秀发，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六件作品终于出炉。2023年，这组以侗族神话传说和侗绣复杂工序为主题的作品收获了国外的关注，先后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外文化交流展中展出，这对崔汉宇和刘静以及岑所村的绣娘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分别以象征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花和十二生肖为主题进行呈现，其中元素花系列作品还获得了2023年锦绣计划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侗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如何与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共同来将现代艺术与古老的洞绣相结合，既是创作也是创新，同时还是创业的这么一个故事。
2: 然后我就想到文旅赛道，那我当时就跑到那个就是咱们贵旅现在的那个贵州饭店对面有一个贵州文旅商品中心，
3: 对，
2: 我就跑到那去，我就去找人去了，我就想见见他们老总，他们就咦你从哪来的，就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就冲进去就找他们老总，正好他们老总那天也很巧就坐在那倒茶，然后我就巴拉巴拉的给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然后他就说有点懵，他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把我的东西放在你这里卖，当时是这就这么简单，我说想放在这儿卖，他说拿你的东西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给他看了，他就把那个照片哗一下扒得大大的，就看细节嘛。你看你这个刺绣，这针脚那么粗，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又歪东倒西的，怎么怎么叭叭叭就把我说了一顿。然后当时委屈所有的这个防线全部崩塌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就一下子眼泪全哗下来，就把他给吓住了，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人家就以为是他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在那，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哽咽了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他说：“哎，你别激动，小妹妹，你别激动。”他当时他就跟我讲，我说不是激动，我说是委屈，我说其实如果不是我和我弟弟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说以后洞绣你连看都看不见了，你还嫌这个针脚不好。然后他说洞绣，我说对啊，我说这是侗族的刺绣。他说是哪个区域的，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那一下子就可能突然有个转变，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收藏，他就带我去他的那个文旅商店，然后就跟着他去，他就带我看了他以前驻村的时候他们那个丝侗的苗绣，就是破线绣啊什么，天，当时我一看，哎呦，确实得承认，还有他的那个里边包括什么挑花绣啊西绣啊，这都是我后面学会的，当时我都不太认识，天，我只是觉得哇，你这个真的是遇到行家了我。然后我就站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我说我的娘娘都多少岁了，然后我说我又在村里面怎么怎么样，他当时就不是很相信嘛，然后就说那你把你的娘娘请上来我看一下，我就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说现在有个老总想请我们村里面十个娘娘来贵阳做一下这个洞绣的一个展示，你觉得可以不？他说可以，他说费用怎么算，我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老总，这个老总说费用我给，我说老总说的费用他给，然后他说那就是吃穿用住行什么什么的，我就讲他说好，我给那住和这个交通哈全由他来负责，他说好，哇，当时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就是得到这么一个
3: 很有力的支持。
2: 对，这可能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可能拿一万块钱给我两万块钱给我都不会这么感动，和我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说就是我觉得他是尊重，我觉得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他是对这个手工艺人的一种尊重。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给你们安排一辆车，然后那个车呢就明第二天早上你就带他们去飞机场，我说去飞机场干啥，他说他们没看过飞机，你要带他去看看飞机，你要跟他们讲以后你会把他们带出去，就因为很激动嘛，当时真的确实就现在想起来哈眼泪都有，真的，因为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嘛，就是

0: 他帮的一个忙。那个时候是8月19号，我记得很清楚。然后3点钟准时叫阿姨下来集合，这个老总就看了一下他们的针法怎么样，就跟我讲，你的这群娘娘都快绣成十字绣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是不行嘛。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当时我就随口一说，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只要我支撑得下去，我说我2年时间绝对把他们训练出来。这位老总就是我们那个贵旅现在商贸公司的那个马俊董事长，当时他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1: 其实也是因为你一句话触动，
0: 可能是。是
1: 吧，就是那句动修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
0: 对，然后还补了，对，您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句，他就说那你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干什么。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不可能说因为我的梦想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话太空了。我一激动我说你知道这2年钱东南大旱不，特别是今年。确实因为他是驻村书记嘛，他一直在台江，就是集团在台江是有驻点的，所以他也知道。我说我们那个村里面的田手都伸得进去了，已经裂开了，手都伸得进去了，这些娘娘没有收入了，我说那怎么办吧。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发着火一边说的，可能就这两句话把他给触动了。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开始了解洞秀这个就是这个分支，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还有他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说到2年嘛，我说你给我2年，我说我2年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只是随口一说，当时也确实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当我们这批云间让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给我4个字，突飞猛进。我说我这个人一旦开始了就没想过要放弃，除非我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出来，但是我一定不会说以放弃为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事业。
1: 在这2年的时间里边，曾所村吧这个地方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反过来你们对这个曾所村这些娘娘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给我们讲讲。
0: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因为我和崔老师我们俩是城市区的孩子，
1: 对，
0: 可能我们一个是生活习性啊还有各方面和他们的冲突是比较多的。包括时间嘛，刚才也说到作息时间饮食文化什么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们一点都不内耗，他们完全就是在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满满的各种欲望去的，要成功了，要怎么怎么样了，目的性很强。但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那种不能叫乐天，我觉得不能用乐天去形容他们，他们就真的就觉得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就这样，我每天中午我看着他们提着一个小悠悠，就是一个小饭，就是一个小竹篓，那个竹篓是专门装糯米饭的，他们喊叫悠悠。他们就提着个小悠悠，里面放着一些腌鱼腌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像腊肉一样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经得住放的那些东西，就提个小东西过去，一人带瓶水，可能要不就不带水的就拿个小杯杯，然后中午饿了就在那揪坨糯米饭，就搞点肉，唱唱歌，然后继续工作。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真的生活好简单，我说看他们偶尔买漂亮衣服啊也买，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天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包括对崔老师来说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在那个地方被治愈了。我们的治愈的点就是我们的物质欲望被治愈，
1: 一下子回过头来再看城市里边的很多生活是特别浮躁。
0: 对，反而还有点觉得你们看不透本质。
1: 其实在这种环境里边是不是更加激发了崔导师的一些创作？他自己
0: 有
1: 这方面的体给你讲过没有？
0: 对，有。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会更追求，你看他的画你能看得出来，追求的是不叫极致，但是肯定是要亮眼夺目。
1: 对，
0: 但是
1: 炫。
0: 对，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画在后期色彩啊什么的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他是在柔和。就以前您看到的画里面哈，他的颜色啊什么的很突出，现在我们都叫他是老艺术家的淡定与从容。啊，反而是我比较燥，因为为什么？现在我对外嘛，我主对外。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公司叫向外文化嘛，我就说你看我们向外向外，我们叫向内扎根贵州，我们的 slogan 是向内扎根贵州，向外推广贵州。
1: 对，
0: 我说你是向外，我是向内，我使劲把这根扎到底上去。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就是履行我的承诺，
1: 要把这种东西推广出去。
0: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根扎深一点，我们不能只是浮于表面，就是偶尔回去一下采采风就把这个事情做了。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从24年我得到那个门店开始，我要这个门店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要扎根在肇兴，因为我们村离肇兴有5公里，游客很难上去，很难引流上去，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平台让游客看得见我们秦所村的刺绣或者是侗族的刺绣。所以当时我就想方设法的就在这个去找县里面啊去协调，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靠钟的门店，我需要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些文化氛围嘛，不能是大街上门口是烧烤。

0: 啊什么的，那个和我们不匹配。
1: 对
0: 啊，我们需要一个院霸，说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就协调了8个月。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就是现在这个门店还依然在肇兴侗寨的里面
0: 正中间，对，
1: 中心，
0: 正中心，就是总书记去的那里。
1: 那有了这个门店以后，展示的都是来自陈左村这些娘娘的一些刺绣，
0: 主要是以我们为主，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它大多数还是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集成平台，比如说全省比较好的手工艺作品，我们也会就是就像铺货一样，我们也会在那做展示或者销售代售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会丰富，它毕竟是个文旅商店嘛。
1: 对，
0: 哎，然后就说回来，那我们的对就是在这些阿姨身上我们得到了治愈，那这些阿姨在我们身上学会了自信。为什么？因为我和崔老师就是两个很自信的特种部队，真的。我们俩他们说从来都觉得我们俩像各种财富自由的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给人家一种错觉。
1: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就是你和崔老师之所以选择在陈左村，你们的初衷就是想把崔老师他的艺术创作和侗族最古老的东西结合起来，
0: 对，
1: 来找一条新的路子。
0: 对，还有一个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和之前就是怎么说，就是和各个产业好像都不挨边的一个村，就是比如说它也不是什么示范村，
1: 它纯粹，
0: 对，它很纯粹，就是因为它简单。简单呢，这样的话我就想的是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
1: 污染，
0: 对，
1: 所谓的污染，
0: 所以它才好配合我们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名头很大了，
1: 对
0: 啊，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坊，什么什么什么设计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奖状贴得满墙都是的话，那你很难和他沟通。
1: 对，
0: 他有他自己的光环。
1: 我们再讲讲，就是崔老师的作品，还有和这些娘娘的刺绣之间的故事，好吧？
0: 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二期作品的时候，有几次崔老师是有点生气。
1: 为什么要生气？
0: 因为呢，这些阿姨就有一段时间嘛，他们感觉可能我们在那待的不久了，就是2023年8月份那段时间，大家也比较迷茫的那段时间，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可能也待不久了，就大家都是在摸索着走嘛，他们就也是很敷衍的把那期作品给做完了，
1: 就是有点混日子。
0: 对，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成什么样嘛？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肯定，
1: 因为你们自己没有给他们一种信心。
0: 因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就说，如果老是做作品，我们积压的全是成本，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可能要想个新路子来救一下这个，拖一下底嘛。后来我才找到文旅这个产业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做一些文旅的小产品变现，是这样。那在当时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些阿姨就觉得啊，可能他们做不了多久了，然后就特别敷衍的做完了第二期。第二期崔老师一看，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法，你这个技法，你这个针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很敷衍。但是我们又投入了那么多，之前也投进去了，就包括时间成本、设计成本，啥都入进去了，啥都放进去了。那后来我们还找到那个剑河的龙女三九老师，他又是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说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人家的那个就托举不起来，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就这个杠杆就起不来了。
1: 对，
0: 所以第二期作品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是我们最拉胯的一些作品，但是第二批作品也确确实实是我们转身的一些作品。就因为看见了拉胯，真的，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就是那种有点明明看见了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知道不行了，可能困难了，反而激起了我们俩的斗志。我们就在想，你看多少人希望我们俩失败呀？说实话，因为我们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崔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格。他在和我之前从来没有和人合作过， 当时崔老师就站出来维护我，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行，就凭着你这句话，咱俩干到底，就到2024年6月20号了。哦，我们斗争了8个月，就得了这个门店，
1: 终于争取到。
0: 对，但是得了这个门店以后，还有各种的困难等着我。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1: 我就像我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们和秀娘之间还是互相有影响，互相有感，
0: 非常大。而且就到我们在2025年10月1号，我们这个展开展的当天，其实是9月27号，我才决定，我说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上来一次。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上不了台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农村人。
1: 对，
0: 我说你说错了，你们是手工艺人。你们是传承人，然后我说这个展必须由你们参加，为什么？我和崔老师，我是作为背后的人，崔老师是作为艺术家，你们是手工艺的一个承接者，我们的作品的承接者，所以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三方都离不开对方，所以我需要你们上来。我一看，天，国庆节那个真的是太抢手了，所以买不了票，所以我就想怎么办？你又答应了他们，那我最后想一个办法，我说那行，你们干脆就买到杜英东吧。我去杜英东把你们接回来。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开这个车，那天下暴雨。我就一个人开车，9月30号那天晚上把他们从6个人从杜英东接过来。接过来以后，他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场馆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崔老师是画家，也不知道崔老师会画画，就以为崔老师就会画那几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哇，一进来就各种哇哇哇的，到处摸，到处看。最后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就哎呀，就是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明天吧，我说明天有个开幕式，10月1号那天下午就开场了。崔老师先讲话，我再讲话，然后请了一个嘉宾，建山老师，王建山老师讲话。最后我就把这个话筒临时的交给了这个娘娘，我说你不要，我说你不要紧张，想说什么说什么，都是自家人，你想说什么说什么。那些娘娘每一个人脸上都是光，发光的，笑得发光。他们都60多岁了，但是那一天看起来就像小女孩一样的开心。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做对了。
1: 下一步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0: 昨天我也正巧，昨天我和崔老师讲的这个事儿，他给我讲，他说他的有一批朋友嘛，就是都是和艺术界相关的一些，看过我们的云间以后，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就说我们的这个云间，当然这只是第一批做的最好的5个云间，后期肯定还有，但是后期的作品以什么为主，我们也大概的。理了一个思路，就说我们的作品本来它也属于一种高端的一种艺术品，它可能还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去发光发彩。所以呢，昨天崔老师也给我讲了他的想法，就是看看从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艺术界的一些方向去投，比如说投比赛，就是参赛，以参赛为主，或者是以这种推广为主，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就是展览啊什么的，我们就自建这种，因为它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它周边的艺术家比较多。然后包括他给我讲到一个罗意威，就是我们一个奢侈品牌，罗意威前段时间在招募一些就是这种比赛嘛，他也在寻找年轻的设计师，在找年轻的产品。他就说罗意威这个去年10月份报过一次了，今年10月份又来一批，所以要么我们就用这个云间去参加今年的这一期，要么就重新再做一批作品，两期作品一起去参赛。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一个是在奢侈品界艺术界的一个知名度。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苗族小伙，那个小伙在联合国就是演讲的那个叫谢忠旭的那个小伙子，
1: 对
0: 那个小伙子目前也是我团队中的一员，也才和我达成契合，然后这两天也在天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和我讨论，就是我们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把古老智慧做成现代转换的一个产品。那他是做的是一个研究方面学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和我们的一个契合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某些认知上面是高度的契合，所以呢他也需要产品，他需要产品去实践他的这个理论，那我们需要理论走上更高的国际舞台，所以两条路走，一个走艺术道路，一个是走的是非遗道路。
1: 就是商业变现这块有什么想法呢？
0: 比如说我们到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些耳饰，您是知道的，然后这些耳饰之前只是我们作为也不叫样品吧，就是之前我们是作为一个尝试，就是看看就是这个市场的反馈怎么样。
1: 对，
0: 然后我们得到了反馈之后，我们现在秀娘手上的一批耳饰是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提升版， 然后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各种式样虽然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我们做了精简，然后就是缩小了，那个太舞台化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是更日常化的，然后就开始

0: 之后，很多人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给我们反馈的就是，哎呀，你们这个耳环太贵了，这个是第一点，贵是肯定的，这没办法。
1: 对。
0: 但是就给我讲，哎，你看这个戴上的时候，好像平时又戴不了，平时戴着太夸张了。
1: 嗯。
0: 这个是第二个点。
1: 嗯。
0: 后来我就给崔老师说，那已经得到反馈了，我们已经试过市场了，那该怎么做？他说好，缩小、提升、细致化，价格减少。嗯，然后把之前不足的地方补足，比如说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粗糙的点没做好的，我们都在不停的升级。那这一批新升级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找我们要东西，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国际环境不好哈，我们不敢拿到日本去，所以就是包括泰国呀，之前我们去的那些国家还是和我们又接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拿部分产品去走国外市场，但是还是以首秀的为主。那机绣的我们依然还是走我们以前的老路，就是机绣的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因为这个和我们的预期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们还是传承的是手工艺人的那个匠心嘛。
1: 嗯，
0: 那我们在就是您说的比如说经济这个怎么去做一个维持的哈，这个基础怎么去夯实的话，那我们还是以设计这个还是把以前的捡起来，因为这个不叫我们也没丢，只是说这个比重会还是会加大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快变现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嗯，从设计上去变现，
0: 这个最快
1: 啊，
0: 因为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对，制作呢，啊，只是一个展示的辅助。
0: 对，
1: 对吧，
0: 一个是对国外打通国外渠道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把我们这个云肩运来运去运来运去的，它得有一些小的载体代替我们出去，所以我们就想的还是以云肩和胸针这一类的东西为主，比如说可能是手提包啊，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主要想表达的一是图案，二是工艺，嗯，还是这两样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不会在一个没有就是不是我们领域的东西去乱跑，
1: 对，
0: 这样的话会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可控，哎，我们只能做我们现在能做力所能及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以保住基础，
1: 对，
0: 我们想稳住，先稳住。
1: 那么对未来的期许，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非常可期。
1: 为什么叫非常可期？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挺迷茫的，
1: 嗯，
0: 但是从可能也是各方给我的这个信任哈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也逐渐被别人看见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很自信的，我很自信的，我也对崔老师很自信，我对这个谢忠旭小哥更自信，都是人才，我就觉得只要是同频的人在一起，这个能量散发出去是很大的，所以我就相信不管在哪个领域我们都会发光，时间的问题啊，然后我也觉得时机也快到了，就是这个是一种感知吧，没有人具体的告诉我，哎，时间到了，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也给他们说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的光辉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我们隐藏了三年，还有人隐藏20年的都有，我是觉得这个节点我们卡对了，不管是从大环境国际大环境来说，包括现在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低迷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 时机
0: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必须得有前期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
1: 酝酿的过程，
0: 对，
1: 哎，
0: 它得有个积累，然后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质变的。那现在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那我们可以有一些转换了，那我们要通过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向内扎根，向外推广嘛，向内扎根我都说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剩下的就剩这些年轻人在前面跑动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不出2年吧，我就再预期一次2028年之前我们肯定能跑通这条路，
1: 又是2年，
0: 对，又是2年，我以2年为期限。因为5年规划对于我来说我的忘性也比较大，我会忘记我之前想的一些东西，所以从我的灵感层面来说，我觉得2年是一个节点，每2年都是一个节点。
1: 好的
0: 啊，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可能变数比较多，但是不变的是初心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热情，这个是不变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的刘静。谢谢，
0: 谢谢。
2: 刘静和崔汉宇以及黎平县诊所村的绣娘们的故事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未来可期，不变的是初心，这两句话一如刘静在和我的交流中始终保持的那抹阳光般的笑容。我们也祝福他们在当代艺术与民族文化的交融这条路上最终达到理想中的目的地，把他们眼中的美传播给更多的人看到。 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据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近期再次访问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路透社报道，4号提交了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收购推特期间涉嫌违规的诉讼达成和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当时买入推特股票所使用的马斯克名下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支付15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
12: 评书联播。
13: 瓦岗军这个高兴啊，给魔王办婚事谁不乐？所谓的金龙殿一直到王宫都是红毡铺地，四外都披花挂红啊。到了正日子，夫妻拜罢天地，入了洞房。

0: 凉了。这个怎么热闹的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可裴彩云呢，穿着一身新娘的衣服，凤冠霞帔，等来到洞房之后，往床上一坐，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姑娘心里头也想，人这一生真是一场噩梦啊。几天前我们还在山马关帅府，几天后到了河南瓦岗山，几天前我是未出贵阁的大姑娘，几天后我居然当了新娘子了。可我爹在信中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才貌双全，不用问，这人错不了。我要能许配给这样的丈夫，这一辈子我也心满意足了。但是这话是不是真的？我爹看上的人我能不能看得上，这还在两说呀。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不愿意，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生米做了熟饭了。想的是他一伤心眼泪掉下来了。单说程咬金啊，今天特殊的高兴，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在前大殿轮流着给弟兄们敬酒，大伙轮流着灌他。徐茂公恐怕他喝醉了误事，到了二更天不让大伙敬酒了，让齐国元李如辉陪着他到新房安寝。这齐国元是瓦岗寨头号大草包，你看打仗没能耐，喝酒一个人顶八个。今天有点喝醉了，驾着程咬金往里边走，一边走一边乐。我说魔王千岁，恭喜你，贺喜你呀、啊！现在你是人财两旺啊，嗯，又当了魔王，又娶了王妃，你是没见着。这王妃长得可俊了，天仙一样，就冲你这副模样娶这么个好媳妇，真是想也不敢想啊。我打个比方你别不乐意啊，人家裴彩云嫁给你真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啊。去你的吧。程咬金也乐了，这时到了新房的门口了，齐国元李如辉把门推开，进去吧。程咬金把他们拽住了，哎，着什么急呀、啊？到屋坐会儿，唠扯唠扯啊！这是新房，外人能随便进吗？你就一个人进去吧。他们把程咬金推进去，把门倒带上了。齐国元李如辉到前厅去，咱不提，单说程咬金，一瞅这新房布置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借着蜡烛的光辉一照，金紫金鳞飘飘然，好像世外的桃源呢。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往太师椅上一坐，一看新娘子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呢。程咬金心说，哎呀，想不到我一个卖耙子的出身呢，今天也娶上媳妇了。哎呀，我三哥为了我的婚事操了不少心呐、啊，还听说这姓裴的长得可挺好啊。哎，就凭我老程这副模样，能娶这么个好媳妇，我做梦也梦不着啊。哎，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把盖头掀开，我搂搂。程咬金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来到新娘裴彩云近前，伸出大手把盖头给撩开了。这盖头啊，还有规定，非得新郎撩不可。掀开之后，借着灯光，程咬金一看，惊呆了。那裴彩云长得太好了，再加上灯下观美人，那简直跟仙女相似，故此程咬金傻了。裴彩云呢， 利用这个机会漫山秋波看看丈夫，不看则可，这一看呢，嗷一声，裴彩云好像没吓得昏过去，心说这就是才貌双全的混世魔王，我的娘啊，挺大个蓝脑袋，满脑袋红头发，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狮子鼻，火盆口又粗又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心里头一方个说不出什么滋味，暗中叫苦，爹呀，你把女儿我给坑了，您瞪眼在说瞎话，爹您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您光为您自己着想，不替女儿着想。裴彩云心如刀绞，捂着脸往床上一趴就哭开了，把程咬金也弄傻了。他妈，哎呀，挺好的喜事儿，这事儿变成丧事了。程咬金就劝：“夫人，别哭啊！洞房花烛是大喜的日子，我听人家说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件最快乐的事。他你哭什么？来，起来起来。他一伸手，裴彩云哭得更厉害了。程咬金明白了，运了半天气，姑娘，哎，姑娘，你先别哭，你听我说，你是不是瞅我长得难看呢？不配做你的丈夫，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也不乐意，这都是我三哥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一手操办的，他说你乐意我才娶了你。可我早知道你这样，你就上赶着我姓程的，我也不答应。别看我长得难看，我一辈子不娶媳妇行不行啊？要想别别扭扭的这么过日子，我还犯不上呢。我姑娘，你别哭了啊！不乐意这事就算拉倒，你看谁合适你嫁给谁，就值当没有这么回事儿。我走了。程咬金说到这儿，把帽上的宫花撇到地上了，把狮子披红也撕下来了，气呼呼转身就走。大大出乎裴彩云的意料之外啊。裴彩云一看呀，哦，这个人还不错呀，要换一般的人，既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就是人家的人了，不管我怎么哭我怎么闹，我也逃不出人家的手心去了。结果人家魔王不是这种人呐，如果他真走了，这门婚事不算了，那将来怎么办呢？传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还能再嫁夫找主吗？要得罪了瓦岗寨的人，我爹他们能好得了吗？又一想，爸爸爸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也许是我命里该着，非得嫁给他不可。既然生米做了熟饭，我就答应了吧。虽然说程咬金长得难看一些，但是他光明磊落，够个男人的气派，身份也高，我就嫁给他也不算吃亏。裴彩云经过激烈斗争之后，一咕噜身坐起来了。魔王且慢，
1: 怎么还有个商量是怎么的？
0: 魔王千岁，请你不要生气，方才一时我没想开，故此放声痛哭。你我既拜了天地就是夫妻，我愿意陪着魔王白头到老。
1: 哎，这么想就对了，你放心，俺老程就是模样长得难看点儿，但是我心是好的，我保着你这一辈子不会吃亏。 那个小白脸子没

0: 好心眼子，你要找那么个人呢，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夫人，如此说来，我绝不能亏待于你。程咬金和裴彩云入洞房成亲。裴彩云一开始甭提多别扭了，哎，后来想通了，因此变忧为喜。这三天的夫妻生活简直是蜜里调油啊，百般的温存，甭提这感情多好了。三天转眼过去了，程咬金、裴彩云得见丈母娘啊。哎呦，这一见这裴老夫人不要紧，老夫人一瞅啊，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就这么个姑爷，我老头子挨千刀的，你可把姑娘推到火坑里的喽。两旁的人也都犯傻了，程咬金也感觉到非常尴尬，唯独裴彩云非常从容，看着娘哭，他心里想着心事，知道娘想不开，嫌姑爷难看，好半天姑娘才站起来。娘啊，女儿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说，您请到这屋来。娘儿两个到了没人的房中，裴彩云把门关上就跪下了。娘，您哭什么？我哭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委屈了孩子你，我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答应。哟，娘啊，您说错了，魔王千岁乃正人君子，虽然模样长得丑了一些，但心地良善，我爹做主是对的，我们主要着重人品呐、啊。女儿我倒心满意足。那么合着我是多余呀、啊、哦，你乐意，这我犯得上吗？老夫人一想这事儿真邪门，可又一琢磨，姑娘跟人家过一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既然姑娘没有怨言，我这又何必呢？所以老夫人也就止住悲声了。彩云呐、啊、你觉着不委屈？不委屈。好了，既然这样，娘我也就不难过了。和裴彩云跟他娘讲，魔王多体贴，这人多懂人情，这人度量多大，这人眼光多远，和把程咬金说的跟花似的。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论身份来说，人家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将来得了天下那是皇上，女儿就是朝阳正宫，我老头子当朝国丈，那我就是全国的老丈母娘。越想越高兴，娘儿俩谈罢多时，二次到了前厅。您说怪不？通过这一段谈话，裴老夫人再看程咬金也不那么难看了，相反瞅着他倒有个男人的气魄啊，怎么瞅怎么顺眼。一家人吃了便饭，高高兴兴到晚间方散。但是老夫人呢，始终有个谜解不开，为什么裴仁基还不回来，那仨儿子还不露面，莫非出了其他的变化不成吗？转过天来，突然听见瓦岗寨山下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哒哒。裴老夫人不知为什么呢，问手下的婆子跟丫鬟，这哪里炮响？有个丫鬟打探消息，不多时进来禀报，听说隋营出动了无数的兵马要攻打瓦岗寨。啊，又要打仗吗？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今天领兵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因为裴元庆的伤已经彻底康复，小伙子又恢复了当初的健壮， 张德斌听着信儿之后立刻升帐，满营众将到齐了，他把大令抄起来，派元庆听令在。听说你伤已经好了，多谢大帅关心，末将的伤彻底好了。嗯，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领兵攻打瓦岗山，末将遵令。等等，裴元庆啊，你可听明白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本帅曾经两次开脱你的死罪，今天可是最后一回了。现在你病也没了，伤也好了，你什么借口可都没有了。如果今天你不能一鼓作气夺回瓦岗山，你不能把这帮降马给平了，裴元庆，到了那时候休怪本帅无情，我是格杀勿论，你懂吗？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吧。怎么，您叫我一个人领着5000军兵今天就夺回瓦岗山？
1: 对，
0: 一点含糊都没有，叫你踏平贼穴，扫平乱党，这你还不明白吗？大帅，5000人马恐怕不要说了，你还讲什么价钱吗？我对你就够意思了，一忍不能再忍，废话少说，下去。裴元庆一听，这不强人所难吗？合着这又加码了，打胜仗都不行，必须得把瓦岗山扫平了。也慢说是我呀，我就10个裴元庆也恐怕难办到。他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张德斌起了怀疑的心了。哎，裴元庆，你想什么呢？末将没想什么，不对吧？你是不是算计着，这仗能打你就打，不能打你打算逃跑是不是？末将不敢。哼，裴元庆啊，你别跟我使心眼儿，你还差得多，我恐怕你临阵脱逃，因此我要叫你爹跟你俩哥哥做人质。来啊，把裴仁基、裴元龙、裴元虎给我绑了！一声令下，把这爷仨给捆上了。张德斌告诉裴元庆：“你看见没？如果你按我说的办到了，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如果你想花花点子，或者你办不到，我先杀你爹跟你哥哥，而后杀你。”这老家伙真够毒辣的，把裴元庆气得浑身力抖啊！眼瞅着爹跟俩哥哥被压下去了。事到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只能胜不能败。为了救爹跟哥哥，裴元庆就豁出去了，只好气呼呼在辕门外提锤上马，点兵5000，是兵发瓦岗山。由于他脑袋里有正统观念，对这个朝廷、对皇上不敢说半点不字。他认为皇上啊，到什么时候也是皇上，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当臣子的只有对国家尽忠，不能说别的。对于张德斌等人，这种人应该铲除，但是对隋朝应当忠心不二。您看他老这么想还好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 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中医养生文化，通过这些知识，通过这些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我们通过这些知识，通过这些方法来杜绝花冤枉钱啊，走冤枉路啊，通过这些知识我们来达到防病养生的目的。说我们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为什么学？很多朋友都说，盛老师我也没生病，我为什么要学呢？我为什么要听呢？也有的朋友说，盛老师我已经生病了，我有这个病，我为什么要学呢？这些知识我学它有什么用呢？我是一个患者。有很多朋友有这个思想，有这个心声，对吧？说我们学这些知识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如何出生的，那我们就可以绕道而行，避免触碰这个禁区。拿胃病来说，这些天跟大家一直在讲去了解这个胃，当我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做了？好比说针对孩子，我让孩子少吃点，你越让他少吃，他越说好吃，越能吃。你看，当你让他少吃的时候，反而能吃了，反而身体壮了，对吧？你再比如说中年人得胃病的几个原因，大家知道了啊，我怎么去杜绝它？当老年得胃病的原因，我们知道了啊，到我这个年龄我应该怎么办？你看，你会保养了吧？我们会保养的同时，我们也就 知道这个疾病发展的原因的同时，是不是我们就不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你不生病了，你是不是把这个疾病解往去医院的途中了？而我们说把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去学的时候，你在为自己调理，为自己用心。那么这样进行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你掌握的知识，掌握的方法，或者是你掌握了方向，即使你不能给自己调理，你也知道这个方向了，你知道这个方向，知道怎么办了，你方向对了，努力就不白费。这个期间你投入物力也好，精力也好，财力也好，都会有一个结果，也会获得健康，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看，跟着学跟着做的这样的患者最后怎么样？很快拥有了健康，获得健康了。所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不论是新老的，记住健康的知识需要你掌握。这就好比生活的技能一定要掌握。我们每天生活要学会啊，饮食，是不是？餐饮、做饭，你要了解。那么医疗健康的知识也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中医就是来源于生活啊，最后升华变成精华。但是变成精华不是说就掌握在医生专家大夫手里，他要回馈反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百姓当中去，应该是这样的。它来源于生活，还回归于生活，是不是？你看草药，草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我们饮食当中放的枸杞，放的大枣，放的山药，放的肉桂，对吧？放的八角，放的人参，放的灵芝，很多很多它都是中药。薏仁、赤小豆，它都是中药，它也是饮食的一部分。因此说呀，中医的养生知识、治病知识，绝对不是说它只是在医院啊，在门诊、在专家教授、老师的手里掌握，它应该掌握在我们普通百姓生活当中。说我们学习这些知识有什么好处？你看这些天我跟大家讲了跟胃有关的疾病，大家学完之后，你说你们有没有收获？你们听完之后，你们发现啊，原来这种事有收获。你们在记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记一记，回过头来再总结总结，反思反思，琢磨琢磨，这就是升华。说我连贯性的听，那么就能够不断的凝结成你的知识了，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就会采用了。说咱们这些天学了这些胃病的知识，大家说受益吗？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受益。原先对胃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对这个胃病不懂的现在懂了，至少出现我讲的这些现象的时候，不再说盲治、乱治、乱用药、乱吃药了，对吧？这些只是一个初级的入门，我们继续往下学，继续深入的学。说我们的胃为什么会形成溃疡，为什么会形成胃糜烂、胃出血，最常见的发病率比较高的胃溃疡比较多。那之前跟大家讲了一下胃溃疡的方法，是吧？胃溃疡啊，食道溃疡啊，给大家讲了吧。藤梨根、白及、藕节、乌贼骨要炒的啊，乌贼骨要炒的，地榆也是炒的，紫苏叶、高陵姜、九里香炒白术，砂仁各30克，凤凰衣15克。鸡蛋壳3个，炒焦，听好，炒焦好，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打成粉混均，然后1天3次的饭前用温水或者米汤送服，一次用多少？ 二分之一汤勺，不用多，二分之一就半汤勺

哎，用米汤送服，温水也行，也可以装入空虚胶囊，饭前一次三粒。这个方法有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有修复胃黏膜啊，也就是治疗胃溃疡的一个作用。你不论是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是胃出血，都有效果，都有作用。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用上。当然说，老师，我这个胃有寒，不敢吃凉的啊，也可以这里加点炒的补骨脂，同样是这个用三十克放在一起打粉。那么咱们这里说一说，说胃溃疡。胃溃疡我们现在得到有效治疗了，是不是我们就万无一失了？不是。我们首先考虑你为什么溃疡。溃疡是对胃已经造成伤害了，这种伤害已经形成了，那是谁给你造成伤害的呢？能给你造成一次，能不能造成两次？怎么造成的呢？大家记住，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你的脾胃虚，时间长了会形成胃溃疡啊。你包括胃气不舒，脾气不畅，也会形成胃溃疡，就长期压力大嘛，对不对？你天天反酸，天天烧气，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你包括老年人，是不是吃的多了，消化不动了，积食了，小孩儿，积食，是不是都会这样？所以说，不要认为啊，我只是症状，我还没有形成这个严重性疾病，我可以拖，我可以等，我可以不治疗，没事儿。任何实质性的疾病，大病、重病，都是拖出来的，都是耗出来的。就如飞机上的零件，任何一个螺丝，任何一个零件脱落了都是大事，松动了都是个事，何况我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进化了几百年，几百万年了，上万年了，它已经没有多余的东西了，都非常精湛，少哪个哪个出现问题松了都不行，比飞机这个零件要严密的多，重要的多。所以不要忽略症状，不要忽略平时的这种感受，不要认为没有检查这实质性疾病就不是病。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放纵这个症状表现不管，不调理，不改善，过后就大病重病等着你。一旦生了病，你的生命将直线下滑，是不是？你的损失将很大。就说为什么越贫穷越生病，越生病的人为什么越贫困贫穷，这个话题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是不是？哎，损失的不单单是财富，还有你的生命，你的年限。所以说不要让自己这个去生病，减少疾病的发生，不生大病，这才是有智慧。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我今天讲这个方法和知识用上啊，去调理自己，改善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话题也牵涉到我们其他胃病，比如说不敢饮食寒凉的，吃凉的胃痛腹泻，或者是说这个胃干燥，喝水比较多，舌裂，会牵涉这些话题。首先说导致溃疡的原因，溃疡它只是一个病，但绝对不是病因。举个例子，这个人溃疡喝酒喝的，喝白酒，上顿喝下顿喝，或者这个人溃疡吃辣的，特别能吃辣椒，上顿辣的，下顿辣的，一天三顿辣的，什么微辣、麻辣、变态辣，是不是？经常这么吃，经常这么喝，大家说一说，这个人的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就会出现溃疡啊？导致溃疡的病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吃辣的喝酒？这叫因。果是什么呢？果是我发生溃疡了。好，这就是因果关系，这就是病因病根。那是不是所有发生胃溃疡都是喝酒吃辣的呢？不是，还有很多呀，是因为疾病的原因，不是生活饮食啊人为的，而是身体病情，或者身体存在另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也是一种病态，叫寒，胃寒。说这个人阳虚，身体的寒就会过增，阳就是火力劲儿啊，这个人手脚凉

0: 身体怕凉怕冷不禁动，那这个虚一虚百虚，比如说发生在胃上就会胃阳不足，胃阳不足稍微吃点凉的就会形成胃寒。胃寒一开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胃痛啊，不舒服，再稍微不舒服呢就会腹泻，吃点凉的就跑肚拉稀腹泻，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寒过重久而久之就会淤结在胃脏，那么这个期间这个胃就非常胀满，经常会形成一种什么现象呢？里面有个东西顶着，吃不下喝不下，不往下走，挺饿的，走不下去，这是胃寒，寒气顶在这儿了。和大家说一个现象，现在差着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啊，以前呢这个气候啊不暖，冷，特别在冬天啊，你别看在南方，南方也是凉也冷，再穿的少，再没有这个现在这个轿车公交车，以前的交通都靠腿哈，交通靠走走路，那么就经常受寒，比如说跑步，冬天着急传个话就跑着去了，跑着回来了，这个期间呢就呼吸了很多寒气，回来之后呢赶上饭点了吃饭了，这边如果连休息都没休息，连肺寒都没宣泄掉，直接进餐，就会肚子疼，就会上吐下泻，哎，说这个受寒了。那么这个期间会怎么样？喝碗姜汤，或者喝碗热汤，哎，来去去寒，或者说喝碗热茶，去去寒，散散寒。过去的时候真是这样，你不像现在啊，人也不运动了，都坐车了，保护的严密了，这种受寒就比较少了，不常见了，但饮食当中日积月累积在胃当中也有，所以说这个胃里面就像有一个大硬疙瘩硬包，拍片拍不出来，它能把空气拍出来，拍不出来它不可能那么厉害，这就是胃寒。胃寒的人呀，记住它就会影响胃的功能，看不见，看不见的这双隐形的病症影响胃的功能，叫你胃呀积食啊，叫你胃运化能力差呀，胃痛啊，影响胃的代谢呀，最后形成了这种黏膜的损伤，就像人经常腹泻似的。这人经常腹泻，我告诉你，没有肠炎也会泻出肠炎，比如说你吃东西不对路就经常腹泻，腹泻这么一天两天你最后就肠炎了。比如说这人咳嗽，风寒啊风沉啊或者是遗物啊，你咳嗽没有肺炎没有支气管炎，你咳嗽一段时间就顿出炎症了。同样胃也是这样，受的损伤受的干扰一段时间就会形成炎症，那么这个胃的自我保护能力就降低了，所以胃酸就把胃黏膜侵蚀了，形成胃溃疡。有的人就是因为胃寒而引起的溃疡，当然也有的人呢胃寒还没有出现溃疡，只是胃寒。胃寒的朋友怎么办啊？这里我告诉大家，驱寒。有的人说我吃姜，经常用姜，用姜可以，用干姜，不是鲜姜。鲜姜有一种生发发散的作用，就出汗的作用，散寒差，而干姜却散寒效果好。如果用高粱姜那就更好了，高粱姜跟黑蒜片都是散胃寒最好的，这个寒它散胃，却不会让你的心火过旺，也不会让你的肺火过旺，因为它入脾胃非常好，不会入其他的经，所以高粱姜黑蒜片大家记好，碧橙茄，就这三样就行了，只针对胃寒的朋友，把这三样给它打成粉，一次两到三克，一天两到三次，驱胃寒有奇效。胃三分之七分养，记住 就是告诉你，通过此次的方式方法治疗之后，以后少吃寒凉的，学会保养呵护自己的胃。另外是告诉大家，这个胃长期的呵护保养，没事儿取点寒。特别是我们长期吃素的朋友，或者是说经常以寒食为主的，吃温热的这种食物不多的，食物分四性五味嘛，你吃这个饮食寒性比较多，所以说适当去去寒。还有一个老年朋友，女性朋友胃阳都不足，适当去点胃寒，或者适当的用点我刚才说的这个小药粉，宣胃寒的小食粉，都属于一种养生，属于一种保健。说我胃寒重，那我就大点量，一天三次。说我胃寒轻，或者我养生，我一天就两次，或者一天一次，一次两颗，少量用都行。我相信按照我说的，按照我讲的这些知识来去武装你自己，你一定会有一个良好健康的胃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胃健康知识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胃病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好，关于胃病就这样，我们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 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我盛老师。
4: 盛老师啊，我已经是收到保研单了。
0: 收到保研单，也是参加这次用药补贴了，是吧？
4: 对对对，
0: 获得名额了。
4: 是，我就是想请您给指导一下用药。
0: 可以，什么情况说说我听听。
4: 我这是上个月27号，用药补贴名额就已经通过了，就是我就发货了。
0: 比较快。
4: 因为我这两天嘛，跟哥几个在山东日照玩呢。昨天那不刚回来嘛。我瞅着，除了保研单呢，还有这个风凤的足浴包。
0: 对。
4: 老师呢让我多泡泡脚。舒缓舒缓身体，放松放松的心情。我觉得也挺好。
0: 对，这个是治养结合嘛，从方方面面咱们去调理自己，不要总是用一种方法。结合治疗效果不更好吗？
4: 对对对。保研单呢，这是我第二次订购了。保研单呢我用的，我觉得是很对路的。高效啊，确实是好。真的是不夸张的说啊。就保研单的一盒药，真的比我以前乱七八糟吃的一个月的药效果都好，
0: 是不是？你看，好药它就是不一样。很多人说我吃了很多药，我说你吃那药是正儿八经调理身体治疗的吗？是吧？疗效怎么样？主方宏不宏大？配伍严不严谨？药效选的怎么样？看是你吃了很多药，你吃那10种100种，它不如这一种。
4: 对，对对对对对。原先呢，我就是失眠，还有哮喘，还有这个肺结节，反正是每一种问题，就得吃一种药。
0: 是
4: 每天呢啊，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啊。效果吧也不太好。但是自从听了咱这节目以后呢，我才明白这些年呢，就是没治对路啊。
0: 对。
4: 没找到根儿上，这是。
0: 对，你不能总是盯在这个疾病上，你得考虑我这个疾病从哪儿来，这几个疾病有没有共同关系，或者是什么原因，你从源头去抓。特别是说，我跟大家讲的，我说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这个好人是说指身心健康的人。你心理精气神不足，然后还不健康，你体质还虚弱偏颇，你说这样的人不生病，什么人生病？
4: 对对对，我要是早从精神情志上去补养啊、调养啊，我这些问题啊，早就解决了，应该是。
0: 对，你要是以人为主，多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可能这个疾病也不存在了。
4: 对对对，你看原先的我吧，天天就是杞人忧天的，什么事儿吧都想不开，心里啊特别压抑，眼里生闷气儿，这不就是情志不好吗？
0: 对
4: 啊，慢慢的这个脏腑功能吧也都跟着乱了，也就包括呀，慢慢呀哮喘呐、肺结节呀，这不都来了吗？就我这睡眠，这睡眠吧也不好，这不就是心神亏虚造成的吗？是吧？
0: 对，
4: 以前的时候咱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听咱们节目以后我才明白了，我这才找着治病的方向了，现在是。然后这不就联系咱们场外的那个专家老师嘛，是向老师，向老师的这个医术啊也是非常高的呀，对我的这个问题吧分析的特别透彻，我就听向老师的了，开始啊补养精气神，调养这个情志，用了保研单，我这些问题啊，这不才慢慢的都改善了吗？
0: 是啊，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效果呢？对吧？这不就是说你抓住主体了吗？抓住核心了吗？从源头抓住了，再用上好药，你想想，用对药，
4: 对，
0: 用好药，方向一对，其实这个疾病治疗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是不是？
4: 对，保研单真的是好产品。你看。我这还用了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心里啊就敞亮了，不生气了，不压抑了，睡眠呢现在呀睡得也挺好的，半夜吧也不再醒来了，一觉能睡得大天亮了， 现在哮喘的情况吧，发作的也少了。
0: 嗯，
4: 就算发作的时候吧，咳嗽呀、喘呢，也比原来轻多了，感觉到是。
0: 嗯，
4: 那原先。

0: 今天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兑。
1: 对，对对对。
0: 你用这种心态，只要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共同面对每一天，共同生活每一天，咋样都是生活，开开心心是一天，紧张担忧也是一天。你说呢？
1: 是，
0: 有也
1: 没
0: 是一
1: 错。
0: 天，没也是一天，谁也不知道
1: 对。
0: 未来会怎么样，干嘛为这个还没发生的事情天天担忧恐惧呢？值与不值呢？傻不傻呀？
1: 对对对对
0: 然
1: 对，
0: 后自己的一生几十年都是在这种担忧过去，没有一天轻松快乐的日子，这是你想要的吗？
1: 不想要啊，
0: 对吧？那还
1: 对
0: 不
1: 对
0: 如开心快乐活在当下每一天。然后你发现你这一生都是快乐的，都是轻松的。你担心，你原先担忧那些事情，哪个事情也没发生，
1: 对对对对对，确实
0: 是不
1: 你
0: 是？
1: 说的
0: 不
1: 是。
0: 要去恐惧，不要害怕去失去，不要害怕失去，不要害怕改变。生活本身说丰富多彩，不就是因为它不是千篇一律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呢，用保研单好好把自己的精气神补足，精气神足了，你的状态，你未来你才有，不然你耗费了油尽灯枯就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回一听说，用药补贴的产品呢是保研单，哎，我立马这不找向老师啊，就申请就完了，一年的这回是，张老师啊，您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是2012的这么吃，还是怎么吃，调一调什么的啊？肺结节啊，现在我先不管了。随着用保研单呢，肯定也没问题了。就是我这个哮喘的问题啊，感觉还是个问题。
0: 你还是正常量吃，你不用加212，你最多是111这么吃就行了，111。然后呢，你哮喘就按照我说的，你先把精气神补上来，然后练习吐纳呼吸，吐纳呼吸，然后最关键是把自己精神情志放松。你紧张，你焦虑，你就容易喘。刚才我已经给你指导了，给你一些思想上的建议和指导。你尽可能去向这方面去调整，它有难度。你说直接达到我说这种程度，你可能说从原先紧张焦虑到现在完全放松，你可能难。但是你要学会去调整，往这方面去努力，这也是一种修行，啊，好
1: 行
0: 吧，
1: 行，好，
0: 行
1: 谢
0: 吧，
1: 谢邵老师，谢谢
0: 哎，
1: 邵老师，
0: 然后再调整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就来电话，
1: 好的好的，
0: 祝您健
1: 祝
0: 康，
1: 您身体健康吧，
0: 谢
1: 邵
0: 谢
1: 老师，
0: 谢谢，同
1: 再
0: 样
1: 见。
0: 祝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好，你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
4: 接您的电话，太激动了。
0: 很激动，哪里的朋友啊？

0: 啊，徐州的。
1: 江苏徐州的。
0: 嗯，
1: 好。
0: 啊，对对。
1: 嗯，今天参与节目跟沈老师有哪些健康问题需要沟通，需要帮助？
0: 我是2015年胃食管反流，现在呢是好多了，反开始反酸。
1: 现在反酸。
0: 2016年呢，我又是我又查出了耳石症。
1: 耳石症是不是啊？
0: 嗯，不太严重。2018年呢，就是房颤引起的脑梗都过去了，几分钟就过来了，就做的这个房颤导管小手术，2018年8月份做的。2020年呢，又做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导管小手术。
1: 嗯。
0: 同年5月份这个肠梗阻做的肠镜、胃镜都发现里边呢有小息肉，就给做掉了。
1: 嗯。
0: 就是2021年4月份，老伴呢得脑梗了。嗯，我怎么就是陪他半夜嘞？我这房颤就复发了，接着那就看了医生呢，叫我接受2次手术。
1: 嗯，
0: 我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腺炎吗？
1: 嗯，
0: 就没做，现在呢就一直呢服这个西药，大地甲醇，还有这个贝塔勒克30片。
1: 嗯，
0: 做了一个礼拜的动态心电图，
1: 嗯，
0: 他就没发现房颤。我那有房颤那是4个多小时才过去。
1: 嗯嗯，
0: 走路了，上楼了。就是有点喘，做个动态心电图1个礼拜的，但是呢有房鼠，有房灶，还有湿灶，还有心动过缓。你看我这个病太早了，不好调。现在房颤呢基本上呢不大能有什么感觉，我就是有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你有时间去上医院做心电图，那个时间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也就是有时候有它不是经常的，有的时候呢醒来呢就觉得有点心慌气乱的，走了有点喘。
1: 嗯，
0: 我就吃的那个什么分生养心胶囊，原来给我开3种药来，这就吃的药太多了，我还为了解封，好受点我就不吃了，不好受我就吃点，就是这样的。
1: 行。
0: 嗯，目前呢我还有什么吧，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骨质疏松、脂肪肝、胆囊肿、肾囊肿，你看我事儿多些。
1: 你现在这些病治疗的不对。
0: 嗯。
1: 用药不对，治疗的方法不对。
0: 嗯，
1: 你吃那些药只会伤害身体，而病情好不了。你做了那么多次手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会花钱遭罪，也改善不了任何问题。
0: 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
1: 那么从跟我沟通今天开始，把所有的药都停掉。
0: 嗯，
1: 因为你吃那些药，没有任何一款药能治好你的病。而且呢，只会让你的肝肾啊身体负担过重，吃坏脾胃，吃坏肝肾，而没有任何作用。不但不能治好病，反而添病，给身体增加负担。那么我们为什么吃这样的药啊？一个不能治疗疾病的药，一个不能让自己走向康复的药，这类药我们绝对不吃。我们要吃就能让自己走向康复的，能让自己问题彻底解决的药。我为什么说你吃的药都不对路呢？你记住，你的心悸过缓吗？过速吗？心律不齐吗？
0: 嗯，
1: 都是你身体这个气，也就是力量不够了。
0: 嗯，
1: 我们称为发动机没有劲儿了。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别说一活动一走路就气喘吁吁了，而且容易出现乏力没劲儿、盗汗自汗、怕风怕凉，吃多了消化不动，大便不成形，齿痕重，便溏便烂。
0: 嗯，就是大便不成形，年轻的时候就便秘，这到老了就不成形。
1: 因为你脾胃虚弱，因为你浑身出现这种虚，气不足。
0: 嗯，
1: 是这个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你除了气不足，还有个阴不足，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你有这种情况，那么从你这个病情当中还能看出来，情绪不是很好。你这个肠息肉也好，结节也好，所有的这些疙瘩长的结，都是你气出来的病。
0: 嗯，
1: 你不生气就不结，没有瘀哪来的结呀？瘀结，有瘀才有结，一瘀一郁就成结。
0: 嗯，
1: 这个病就气的，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呢，保持心情愉悦，咱不生气。老伴儿他气，性格急，他就急，他愿说什么说什么，他就那个性格。你看他又发脾气了，发脾气吧，咱心大量宽点。另外呢，主要还是你的心神不定。你要是用中药呢，我这块建议你用点什么呢？保颜丹，补养你的精气神。心神定了，不烦不躁了，啊，心不烦气不躁了，还能够祸情解郁， 就把你这个淤结给打开。
0: 嗯，
1: 这个非常好，并且补养精气神，要补气也能够啊，补血也能够啊，精气神能给你补上去，这个很对路。这块呢，我再给你一些茶饮方法，你集合着用。
0: 嗯，好。
1: 这个疾病多，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先让你身体有劲儿，先让你呀、心不慌，气不短。
0: 好的。
1: 拿笔记。
0: 好的。
1: 嗯，炒的白子仁，龙眼肉。
0: 龙眼肉。
1: 对，各十克。
0: 嗯。
1: 炒的酸枣仁，12克。
0: 12克。想好了。
1: 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
0: 30克。
1: 嗯，炒党参18克。
0: 啊，
1: 炒白术
0: 行。
1: 12克。
0: 12克。
1: 嗯，
0: 好了。
1: 我看看啊，熟地、枸杞、炙黄芪、炙甘草。
0: 嗯。
1: 12克，
0: 都是12克吗？这几个？
1: 对对对，
0: 写好了。
1: 两肋胀不胀痛？口苦不苦？
0: 嗯，两肋不胀，口有的时候早晚的有口苦一点，平时也没大有，苦吧也都是晚上。
1: 嗯，好。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嗯。6克。
0: 好，写好了。
1: 好，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喝，喝个15天20天的。
0: 好，写20天，就照先喝20天。
1: 药渣每天当茶喝。
0: 好的。另外，我还得叫你给老伴儿，弄给这药方指导一下。他不是这个4月份得的脑梗吗？
1: 嗯。
0: 他没有我能想开，他老长个病还，他天天。哎呦，我咋弄好啊？我这病咋弄好啊？
1: 嗯，
0: 我说你没有病，你已经好了。他能吃能喝能干能走，说话激动的时候吧，有一点打咳。要不激动的，正常说呢也行。他就是心情不好，他老说我咋弄好啊？他老长个病在。
1: 嗯，
0: 他也是老吃这些药，我就想叫你给他开个药方，给他吃。他这就属于脑功能恢复期了吧？
1: 嗯，对。他现在个恢复期，但是他这个脑梗已经梗阻了，已经梗阻了。这个像、像这条路已经通了。
0: 还有吃那个三脑梗的这个西药、这个什么他汀啦，跟这个什么阿司匹林啦，还吃肝癌没救升高，他还不能吃那两种药。
1: 嗯嗯、
0: 我这还都给他买的另一种比较贵的药，这两种还是。
1: 嗯，你这别让他吃西药了，西药永远都。
0: 我想叫他吃中药。
1: 嗯，
0: 盛老师，麻烦你给他开个方。
1: 好，是这样。你拿笔记。
0: 好的。
1: 嗯，老伴儿，首先我告诉一个茶饮。
0: 好。
1: 百合、合欢皮。
0: 合欢皮。
1: 嗯，茵陈各10克。
0: 啊，写好了。
1: 金钱草。20克。
0: 20克。
1: 怀牛膝。
0: 怀牛膝，
1: 嗯，对，12克。
0: 12克。
1: 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不像你似的啊，他煮一煮当茶喝就行。然后呢，这个保持心情愉悦，你10天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好的。
1: 这回你的问题和你老伴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不用有思想压力和负担了。以后你和老伴儿病都好了、没毛病的时候，身体都很好的时候，咱们要干嘛呀？咱要养生，咱要保健。把身体好好养着，
0: 好好
1: 保养身体。
0: 谢谢你。
1: 嗯，不用谢，你先去做吧。
0: 好的。
1: 好吧，哪个药如果买不到，跟场外老师去电话啊。嗯，
0: 好的，
1: 找他帮忙啊。嗯，
0: 好的。
1: 好嘞。
0: 嗯，
1: 就这样。
0: 好，祝盛老师万事如意。
1: 谢谢你，同样祝您和你爱人啊早日走向健康，生活幸福。
0: 好嘞，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 女性使用可提升

0: 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盛老师吗？
2: 哎，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1: 给你打个电话很不容易啊。
2: 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河南的。
2: 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讲座。
2: 好啊，
1: 我看你这个讲座还蛮不错的，讲话比较实在。
2: 谢谢谢谢、
1: 哎、真是一个为咱们病号服务的一个老师了啊。
2: 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你不实在，你整那滑的有什么用啊？虚假的有什么意义啊、哎、是不是？
1: 对，
2: 那就把你的问题都说一说，盛老师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啊、都什么问题。
1: 那好那好。
2: 嗯，
1: 我有三个事儿。
2: 嗯，
1: 一个事是血压高。
2: 嗯，
1: 吃药的话呢太多，我觉得人能不能别花点中药啊。
2: 没错，你这个想法非常对。西药啊，你吃再多它也是控制，而且越吃越多，越吃越多，最后控制不住了。
1: 对对对，
2: 中药呢吃好了是越吃越少，越吃越少，最后不吃了，因为这个血压好了。高血压是能治的、嗯、不要担心以为这个高血压治不了，它是能治的，你就10年20年呢都能治。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失眠。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老是咳嗽不出来。
2: 嗯，
1: 咳出来的是白痰一点点。
2: 嗯，
1: 有时吃点那个滋阴清肺。
2: 嗯，
1: 吃两碗定两天。
2: 嗯，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吃这个药就吃错了，一听说你有白痰、
1: 啊、
2: 吃这个滋阴清肺的你就吃错了。
1: 嗯，他这个肺啊，
2: 嗯，
1: 有那么像好米啊样的结节。
2: 嗯，那没事儿，能治，咱们能给化掉它。
1: 啊，嗓子里边有痰，吐不出来，费很大的劲才吐出来。
2: 嗯，
1: 一共都有个三个事儿。
2: 嗯，
1: 请教沈老师。
2: 好，这三个问题目前我们可以敢肯定的、啊、基本上都能给你解决，
1: 都能解决。那好那好。嗯，
2: 毕竟你认可我，认可咱们这档节目，不能叫你失望啊。在那么多的节目当中你选择了我，选择了咱们这档节目，那怎么的也得叫你这个疾病康复啊。不说全部康复，康复80%到90%也得康复啊。
1: 对，
2: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血压高，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1: 要如果是不吃药啊，那就是178。
2: 嗯，
1: 吃这药也能克制住，达到140多，150以下。
2: 嗯，低压多少？
1: 低压都60多，压差比较大。
2: 嗯，压差大，心脏受不了，血脉受不了。
1: 嗯，
2: 压差小了，心脏也受不了，血脉也受不了。如果没有压差，这个血脉就停止了。
1: 嗯。
2: 压差太大了呢，容易出现呢心肌增大、心室肥大，就是心肌增厚、
1: 啊、
2: 动脉硬化。
1: 嗯，动脉硬化肯定得有
2: 了。压差越大，动脉硬化越严重。
1: 嗯，
2: 血压高的时候是头晕呢、啊，还是头胀啊？
1: 有的时候有感觉，大部分时间没感觉。
2: 血脂、血粘稠度怎么样？
1: 血脂没问题。
2: 嗯，
1: 什么问题没有？
2: 嗯，
1: 都符合这个正常之内。
2: 今年多大年纪？
1: 75。
2: 啊，乏力没劲儿吗？
1: 如果是不失眠的话呢还行，那一天我失眠了，喝到第二天那就浑身酸呐、啊、
2: 嗯，
1: 又没劲儿。
2: 嗯，手脚燥热吗？
1: 冬天的时候有点凉。
2: 嗯，
1: 如果不是冬天的话呢没问题。
2: 嗯，心脏没什么感觉，平时没有心慌气短呐、啊、心绞痛有没有？
1: 没有。
2: 嗯，平时运动量怎么样？
1: 每天散步。
2: 嗯，
1: 能散个2个来小时。
2: 嗯，大便成型吗？
1: 嗯，原来不成型。
2: 嗯，
1: 后来成型了。
2: 嗯，
1: 能吃。
2: 嗯，
1: 有点瘦。
2: 嗯，
1: 是胃的问题，我感觉还没什么啥事儿。
2: 嗯，
1: 胃也不疼。
2: 那没事。
1: 嗯
2: 嗯，好，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我大体上了解了。
1: 嗯，
2: 咱们再说一说您睡眠的问题，您是入睡困难呢？
1: 有的时候也不困难。
2: 嗯，
1: 睡了一觉也就睡2-3个小时吧。
2: 嗯，
1: 就睁开眼、嗯、就一觉也不瞌睡了。
2: 嗯。
1: 经常不断吃安定，
2: 这个药绝对不能吃，
1: 不能吃睡不着，那第二天这就麻烦的了。
2: 嗯，口干口苦啊？
1: 也不干也不苦。
2: 嗯，耳朵也不明是吧？
1: 有时候晚上明一点，第二天就好了。
2: 嗯，眼睛也不发红是不是？
1: 啊、

0: 这都这三个是挺简单，互相之间都有关系，都有联系。
1: 对，咱们得判断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失眠原因很多，我们得找。
0: 那对，你别费劲，这药也吃了，那药也吃了，到处吃药。
1: 嗯。
0: 和上级子当。
1: 嗯，那还是乱买药呗，对路了才行啊，不对路就不行吗？不论什么药，它得对路，不对路就不行，你不能光听他说。
0: 他说的特别对路还。
1: 你得看他值不值得信任，那他有没有像我这样给你分析病情啊，问你的病情啊？
0: 啊，没有没有。
1: 那没有他怎么给你治呢？就叫你买他药啊？
0: 不，
1: 那他治什么病呢？嗯，好了，咱不聊他，咱接着聊咱自己问题啊。
0: 哎，就说咱们的事儿吧。
1: 嗯，你这个咳嗽的问题啊，你说有白痰，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您现在是这种寒痰，
0: 白色的。
1: 对。白的痰叫寒痰，带泡沫的叫风痰，黄色的叫热痰。所以说呢，看痰都能看出来，那不同的痰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何比说你是热痰，就用清清热的；那白痰呢，我们要用驱寒的。你再比如说干咳，既没白痰也没黄痰，就感觉嗓子干。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养阴润肺。你为什么说晚上难受，白天不难受呢？因为晚上寒气重啊。因为滋阴清肺的药都是寒药，你看看麦冬啊、知母啊、天冬啊。
0: 嗯，我吃成药。
1: 对呀、啊、你看中成药配方啊，你只能吃这些东西。
0: 它有什么滋阴清肺，有这个
1: 对吧？这些药都是寒药。
0: 嗯，
1: 那你本身的就肺寒，你还吃这些寒药，你能舒服吗？
0: 嗯，
1: 寒气什么呀？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喘咳嗽，一个是有寒，还有个有点湿痰，寒湿痰，就喘气拉风匣，呼噜呼噜呼噜这样的。
0: 对，
1: 这样的是有点寒痰，还有点寒气。这个人受寒气，他本身就咳嗽，或者是本身就感觉嗓子里难受，总想咳顿一下的，但他又没东西顿不出来。
0: 嗯，
1: 你现在大多数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你肺脏上的。可以说你血压的问题，你血压现在高，跟你睡眠、跟你肺脏有关系，也是跟你心肺有关系。
0: 嗯。
1: 肺朝百脉，心主血脉。你睡得好，你血压就不会那么高。你睡得好，你精气神就足。
0: 对。
1: 你睡得好，那么你身体状态就好。同样说，如果说你不咳嗽，没有这个寒湿痰，或者是不呼噜呼噜拉风匣，你肺气足，那么你血压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哦。
1: 就不会那么高了。你这个血压高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高压高低压低呢？这个高压收缩压就是血液往出输送的时候啊，压力太大了，输送不出去。为什么呢？肺气不足，再加上心神不定，这个精气神不足，输送不出去。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血压的问题在哪儿呢？在睡眠、心神和肺上，也就调理心肺。你调理心肺，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哦，那调理心肺呗。
1: 对。你如果说在血压上治疗，你发现治不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高血压，你找不到源头，找不到原因，
0: 啊，心肺的问题，
1: 对，你是心肺的问题啊，心神不定，入睡就难，或者入睡之后醒了就精神了，睡不着了，白天也想睡，
0: 啊，对，
1: 这就是精神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养神不养心神嘛，调养心神。那你肺呢？是一个是肺寒重，还有一个肺气不足，驱肺寒，益肺气，这么治效果好。
0: 那我吃点什么药啊？
1: 多少用点保颜丹，调理睡眠和益肺气，但肺寒治不了，
0: 嗯，
1: 没有驱肺寒的功能，
0: 嗯，
1: 就用点不养心神的药品就行了。然后这块给你个方法，
0: 啊，那我记一记吧。
1: 嗯，行。首先呢，买法半夏，
0: 多少？
1: 十克。
0: 啊，十克。
1: 干姜用九克。
0: 啊，九克。
1: 附子用九克，用六克吧，用六克就行了。
0: 六克。
1: 嗯，
0: 谁让了？
1: 这三样要先煎。
0: 嗯，
1: 先煎20分钟。
0: 啊，20分钟。
1: 嗯，然后用悬浮花。
0: 悬浮花多少？
1: 12克。
0: 12克。啊，
1: 猫爪炒，用20克。
0: 20克。
1: 嗯，炒白术，
0: 多少？
1: 18克。
0: 18克。
1: 嗯，炒党参18克。
0: 啊，18克。
1: 炙黄芪。
0: 炙黄芪这也知道。
1: 18克。
0: 18克。
1: 款冬花。 用九克。
0: 多少？九克。嗯。
1: 怀牛膝，十二克。
0: 啊，十二克。
1: 炒的补骨脂，六克。
0: 六克。
1: 嗯。茯神，十克。
0: 嗯。行了。
1: 行，这些呢，煨一剂，煮水煎汁儿。
0: 煮多长时间？
1: 煮个40分钟。
0: 40分钟。
1: 对，煮两遍。这个药渣呀，你可以当茶喝。这个方法你先用10到20天啊。
0: 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
0: 好。
1: 其他药不要乱吃，除了你这个降压药。
0: 降压药还降胃吃着呗，是吧？
1: 不，降压药你要监控血压，慢慢往下降的时候，你这个降压药你就往下停了，不然你血压太低危险。你别给血压降得很低，你还不知道。慢慢往下减，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并不是血压本身的问题，你别关注血压，它跟你心肺的功能和心肺的这个作用有关系。当你心脏功能睡眠好了，当你肺气好了，肺寒没有了，你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所以说血压高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属于一个疾病，疾病点是谁导致的，这是源头。
0: 对对，
1: 按照我说的调。
0: 哎呀，
1: 啊，
0: 那耽搁你这么长时间，宋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吧。
0: 啊，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好嘞。
0: 药吃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可以，就这样，好，再见。
0: 有时间到海南来了，一定往我家来啊。
1: 好。
0: 今后咱都是朋友了，你是老师了。
1: 行，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5: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1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6: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5: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 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七八天和一天。
7: 以前基本上七八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一天就能完成。
5: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8: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5: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8: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5: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9: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5: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艺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 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2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40-50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10: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艺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5: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10: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哎，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5: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11: 我们现在是一个百分制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5: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6: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5: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洪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洪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洪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洪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咱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来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的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

0: 青纱帐，是不是走近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一期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2: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七八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1: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2: 这里边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随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1: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1: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0: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1: 徐静博：
3: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1: 隋宏斌：
2: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1: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那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1: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宏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2: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的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3: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4: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物浪漫共舞。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滇池水岸打卡滇池的桥。从城区出发，第一座遇到的便是红橙渐变色的水之桥，桥身从湖面上方穿过，两边是径流湿地和水山，行走期间有悬浮水面的错觉。春夏时节，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水山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山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的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荻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维艰，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些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影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芝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5: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4: 想要远眺滇池，山之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之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之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之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之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 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胡志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鸡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角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河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6: 飞船飞桥亦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也，碧波红浥泛轻舟。
4: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雨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月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鸡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河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河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河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河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河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河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河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2: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晋华浦旁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城历史中以临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河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
7: 跟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6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8: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

0: 看个信儿什么，我再吐出点水，还挺漂亮的。
1: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0: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那生的来的，平常的是子嘛，就生它生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1: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0: 结婚的我就给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是没样啊，我就加那个橘子贼的籽儿，夫妻同心出边境，父子协力擅长一月。
1: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

0: 有盆呢我就放吧，也不多这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那个学生不行，我就给放学生。
1: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媒、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2: 给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3: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1: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珍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被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珍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两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两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0: 这个没有吧，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两个学生打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三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1: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十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0: 我就是叫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还有的没有钱的，一5块钱的，不是为了我的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1: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4: 因为在心中，
5: 我这样想王大姐，他做的是好事做的了，我不怕是这个心太难了，你有这样我就那是啥样的。
1: 现在被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6: 能做的烟台民宿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度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更加的社会责任感，更加的热爱民宿，对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宿造福于人民，开拓了一个新路啊。
7: 7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8: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8: 1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9: 爸，手抖啦，
10: 深呼吸，落锤要定。
9: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7: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8: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3: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5: 爱护地球，
6: 爱护地球
5: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8: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7: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8: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7: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8: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7: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8: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9: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1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忽然有一天，
12: 爸，
1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
16: 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3: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3: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今日点我们来聊聊程超如何从破圈走向长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 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0: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一千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1: 您看那个山门是一千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0: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0: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0: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米，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0: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0: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2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 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2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4: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孟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5: 这只天鹅了， 叫古天乐，他是从福建古天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从给这个小田哥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4: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锦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7: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4: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7: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4: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8: 他跟田埂的群融合的挺好， 只是填个健康话吧，这就感到想讲挺好。
4: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5: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田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十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三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田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繁衍地。
4: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7: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2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它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它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它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3: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川。

0: 文。日前，首届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开哨，宣告省域城超2026年赛季正式到来。据媒体梳理，本月还有五个省份的城市联赛扎堆揭幕，其中苏超于4月11号重燃战火，比首届提前一个月。广东、湖北、福建今年新办的联赛以及山东的齐鲁超赛也将打响。紧随其后，五六月间，江西、内蒙古、湖南等地的新一季城超将陆续开启。目前，全中国已有17个省份推出一城一队的业余足球联赛，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城超的火爆之势早就有迹可循，全国两会期间，城超便是会场内外热议的高频词。不少人对这股热潮已有预期，但密集开赛的庞大阵势依然给人们带来不小的震撼。城超的集中举行离不开先行者的成功引路，近两年村超、苏超火爆出圈，先后成为现象级赛事。这些成功的先例让人们看到了一张球票所能撬动的巨大能量。以苏超为例，这一赛事的举办不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更让人们在为城而战中收获了宝贵的归属感、自信心和向心力，为未来城市发展蓄积了丰厚的精神与情感资源。这些成功实践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心底对体育的热爱与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也让各地看到了大众足球赛事的潜在价值。在属于我们的比赛中，足球不再是职业运动员的专属，而是让大众成为不折不扣的主角。多地争办城超，正是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新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彰显了群众体育的强大生命力。眼下，各地城超风生水起，基本采用了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赛程安排也多瞄准五一假期及之后暑期的消费黄金档。如此一来，无论是线下游客还是线上流量，竞争都在所难免。而且前有苏超、赣超、湘超打下的样板，人们对今年城超的期待也普遍更高。如何让赛事更加精彩，避免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如何在一众强敌中突围，实现开门红乃至长红，这是当前各地赛事组织者面对的重要课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或许有许多种，但应始终围绕大众这个关键词做文章。城超之所以魅力无限，就在于大众广泛的热爱、参与和创造，这也是赛事烟火气和生命力的源头。因此，在赛事的组织安排中，应立足本土特色，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 IP， 让人们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文化的亲近感，让每一场比赛都能真正成为城市的节日。同时，创造机会和渠道让普通人参与赛事，不仅是作为野生球员上场，也可以作为志愿者等参与组织与管理，让赛事真正属于大众，扎根脚下的泥土与火热的生活，它自会获得深沉力量，持续绽放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2: 他叫卢翠莲， 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

0: 湛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1: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0: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1: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弄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叫我买来了。
0: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1: 刚刚30岁开始，我妈成天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0: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他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他下岗待业，无奈之下他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1: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0: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1: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屎风，就要给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0: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1: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他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月台笔会儿，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0: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1: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0: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 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1: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0: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1: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吧，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0: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1: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是好。
0: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钻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均匀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七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 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印制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漆线雕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

0: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1: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0: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1: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0: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她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1: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和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7: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7: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

0: 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2: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缠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 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因为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换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 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股骨头坏死等。

0: 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呀，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根和脚脖子啊，跛了根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老伙计啊，科姆森啊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 补了个脚脖子啊，补了个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10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测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啊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啊，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T值到了正的0.6了。哎呦，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质的飞跃，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5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 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甚至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埋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么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0: 嗯，
2: 那呼呼猴坏死，腰椎管狭窄，你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 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户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0: 嗯，
2: 针灸啊、按摩呀、啊、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他走路吧、
0: 嗯、
2: 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0: 哦，
2: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2: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0: 嗯，
2: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那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这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自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在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0: 好，
2: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0: 嗯，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0: 嗯，
2: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0: 嗯，
2: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户口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能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
0: 嗯，
2: 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0: 嗯，
2: 那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0: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啊，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 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

0: 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直到与时俱进，很多人呀、啊、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1: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1: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1: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1: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1: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1: 那长姐如母啊，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1: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用上它，而且这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她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下，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 你是唐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常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2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3: 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常老师见见。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给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常老师，我类风湿、我类风湿7、8年了呀。
0: 嗯。
3: 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都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
0: 嗯、
3: 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就是您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
0: 嗯、
3: 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
0: 嗯、
3: 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3: 现在我这手啊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它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
0: 嗯，
3: 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 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的可稳了、
0: 嗯。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啊，对呀、啊，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灵活了哈。
0: 嗯。
3: 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是我这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3: 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
0: 嗯，
3: 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
0: 嗯。
3: 以前不是得晃半个多小时嘛，人才感觉得了得劲儿、
0: 啊。
3: 现在呀、啊，也就两三分钟吧。
0: 嗯。
3: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天好了吧，我还能出去再。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呀、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了个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嗯、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啊，什么蛋白酶呀、啊、溶酸酶呀、啊，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3: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
0: 嗯、
3: 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
0: 嗯、
3: 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
0: 嗯，
3: 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哎呦，哈哈，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3: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的，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啊，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天呗。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 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一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3: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消息，好不好，陈老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呀，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3: 好好，谢谢唐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朋友，唐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是常老师吧？
0: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
4: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0: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4: 是这么回事啊，常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
0: 嗯，
4: 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新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0: 你老都80多岁了？
4: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嗯，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0: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4: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
0: 嗯，
4: 还时不时的尿裤子，小便啊，嗯，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也是80多了。
0: 嗯，
4: 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嗯，
4: 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
0: 嗯，
4: 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道四的拿着照片啊下嘀咕。
0: 那他媳妇呢？
4: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
0: 嗯，
4: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哥哥，我有4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0: 嗯，
4: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都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0: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4: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
4: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关键是呢一颗才1块钱。
0: 嗯，
4: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0: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嗯，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
4: 对，
0: 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4: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位到底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 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他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4: 啊。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帮您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0: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哎呀，好好好好，我儿子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4: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4: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4: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先王的。
0: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5: 啊，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天了。
0: 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
5: 挺好，见效是真快。我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
0: 嗯，
5: 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
0: 嗯，
5: 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0: 嗯，
5: 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的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
0: 嗯，
5: 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
0: 嗯，
5: 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一个道尔顿呀，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5: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
0: 嗯，
5: 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嗯，啊，用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哎呀，在家里这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哎呀，干点活，哎呀，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啊、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还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呀、啊、 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

0: 和酶的服用啊，90天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酸，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要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这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1: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泰释放酶，一支就3000多块钱啊，
1: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酶，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慢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啊，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的。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

0: 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7: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常老师，自从生物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909种超级复合酶的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真正做到了人人用得起，家家用得上。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这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用上当天胃胀、烧心、打嗝、胃疼、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胃肠功能也慢慢的恢复了。大家就非常的惊讶，想问问常老师，为什么之前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管用，这生物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呀？
7: 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家人们仔细琢磨琢磨就懂了。咱们普通人吃药，不管是药片 还是汤剂。最先接触人体器官的是哪儿？大家猜猜，猜猜，没错，就是咱们的胃肠道。但是有些药物从入口的那一刻开始啊，要是没经过靶向环节破壁发酵的这些高科技处理的话，那有效成分刚进入胃肠道就被胃酸分解大半，根本没办法精准抵达病灶，最后真正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药效直接减半，甚至连 30% 啊都不到。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西药吧见效是快，可大多数是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和不适，停药就容易反复。那中药呢，讲究标本兼顾，可家人们又普遍觉得呀见效太慢，熬药啊麻烦不说，吃上十天半个月的也不见明显效果，慢慢的就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了。那么要我来讲啊，这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治病快，发酵最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有效大分子成分全部被牢牢地锁在细胞壁里边，人体呢根本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而过，白花了冤枉钱不说，还白白耽误了调理身体的大好机会。但咱们的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它跟普通中药那可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硬核高科技。传统古法发酵能把中医的大分子啊转变成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打破那么细胞壁的束缚，那药效呢提高数倍，再加上现代生物萃取精准提纯有效成分，靶向直达病灶，既保留了中药本身标本兼顾的优势，又实现了西药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国药准字汉方膏，它的主方啊是甄选了15位天才地宝，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由呢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泡一泡泡一泡的事儿，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那么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汉方膏的核心机密，它临界萃取状态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的活性酶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呀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炼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

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像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理。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病，特别是那些老慢病，通通全扫光。家人们，国药汉方膏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法治病的神武新药。通过修复再生肠黏膜、胃黏膜，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整个胃肠系统，这就是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那你想想，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吗？能不彻底吗？这就是与其他药物不同的地方，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一个结晶。不过家人们啊，说了这么多功效，这么多技术，你们知道我最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吗？是咱们的亲民价格。生物酶就是跟咱老百姓日常吃的米、面、油是一样的，是刚需的。要是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买不起、用不上、不落地、不亲民、不靠谱，那研究的再牛，实际跟没有这些好东西有啥区别啊？我们做健康实业，图的个就是良心。过去大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是何等的宝贵呀！从古到今，所有人都可以借此获得健康，对不对？这就是医学的传承精髓，就该雨露均沾，就该让所有人不分等级、不分尊卑的能够消费得起，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中药不发酵，等于没疗效。国药汉方膏经过发酵提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国外同款那得多少钱呢？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家人啊，只需要1块钱就能申请一克。家人们，你掰着手指头好好的算算。哎，开始算啊。市面上随便一款正儿八经的解决胃肠调理的药，一款真材实料的生物制剂，哪有一种有这样的惠民价格？花小钱能够把胃肠养得舒舒服服，就能够享受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咱老百姓啊！而那些大家以为以前常用的药，又有哪一种能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呢？是不是？咱得对比对比吧。我们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就是用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自然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患者抢着加入到咱们推广工程当中来，跟着我们一起走上健康之路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叫王建军。这个王建军啊，就是靠着咱们的国药汉方膏，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治好了缠了他十几年的重度胃肠病。我俩从小啊就是同学，高中的时候啊，他学的是体育，结果呢

差不多有小三十年没联系了。结果在去年秋天，我到上海啊，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在会场外的走廊里，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没认出来。说实话，他以前我不说了吧，是学体育的，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我这一比喻，大家都能想出来的那个魁梧劲儿。谁曾想，再见面，瘦的只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宽大的衣服都咣当咣当的。我愣了半天才敢叫出声。当时啊，那个论坛的开幕还没开始，也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功夫。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王建军呀，他捂着肚子跑了三趟卫生间，每一次回来都扶着墙喘气，额头上冷汗直流，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心揪得慌。会议结束后，我俩找了个茶馆坐下，我赶紧问他，我建军呀，你这是咋了呀？咋把这自己怎么成这么个熊样呢？我当时说话不好听啊。结果呢，他叹了口气，眼圈一红，跟我讲了他的难处。他说自从下海经商做了生意，天天陪着客户啊喝酒应酬，这个能理解啊，顿顿大鱼大肉啊，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老胃病啊，肠炎呀，这个毛病从那个时候就落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啊，也就是偶尔的胃疼啊，反酸呀，拉肚子，没当回事儿。别说他不当回事儿，大多都不当回事儿。疼了就吃止痛药，拉狠了就吃点止泻药，总觉得小毛病而已，扛扛就能过去。讲到这儿啊，我特别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和他一样啊，一模一样，不把胃疼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药顶一顶，不难受了就该干啥干啥。可是大家要记住，病就是病，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只会越来越重，最后把你给搞垮，甚至直接把你推向鬼门关。有多少胃肠穿孔了，癌变的悲剧啊，都是从小胃病小溃疡一点点一点点拖下来的，对不对？王建军就是这么个例子，短短几年，胃炎拖成了胃溃疡，胃溃疡又拖成了胃穿孔，还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最后那胃镜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直接给他下了病危通知，胃黏膜大面积糜烂坏死出血，结肠多处溃疡面，它的深度都超过1毫米了，那再拖下去的话，那就得切除了，要么就是可能要癌变了，神仙也救不了你。为了治病，王建军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特别是那些三甲医院，中药西药吃了几麻袋，进口的黏膜修复剂抗炎药追满了半面墙，甚至托人从德国买来进口的活性酶制剂，不得不说那些药真是管用啊，用上之后疼痛能迅速缓解大半，溃疡面也慢慢的收口，可那价格简直是天价，一小盒就是8000多，顶多够吃半个月。他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家底子都快掏空了。后来呀，德国进口的那个药实在是用不起了，病情立马反弹，疼得他在床上打滚，整夜整夜睡不着。他儿子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偷偷的就准备把结婚的新房做抵押，就想凑钱呀，给他爹买那个进口就续命的药。王建军知道这事以后，抱着他的儿子哭了一宿，说啥也不肯再治了，算了，不治了，咱老百姓没那个命，别把家底子给败光了，给你留条后路吧。这是他给他儿子说的。我听完之后

0: 心里不是滋味。我跟他说，建军啊，你别慌，咱这国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咱老祖宗啊他传承的汉方，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我们自己的活性酶制剂，相比那些进口的不但要超越他们的疗效，价格上还不能让咱们国人吃亏。后来啊，他二话不说申请成为了国内第一批临床使用患者，我亲自为他制定了专属的调理方案。你们猜怎么着？才用了30天，奇迹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他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胃黏膜溃烂，这个面啊基本上愈合了，结肠的溃面也缩小到了 0.2， 那么又继续坚持用了90天后再去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胃不疼了，不反酸了，那么肠道功能恢复正常，每天排便规律，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呀胖了20多斤，走路都带风啊。前几天同学聚会，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说，老同学啊，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是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的，以前我羡慕人家国外的药，现在我才知道咱中国自己的酶不但好用，还能造福老百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济世良药。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说，建军啊，你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咱们国药汉方膏从国外研究成功到国内恩泽大众，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全国惠民工程啊已经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要让更多的像你这样的胃肠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都能重获健康。话音刚落，满桌的老同学啊都站起来为这款药鼓掌，为咱们中医新突破点赞。人体的气血，现代医学就是咱们所说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每个人身体内都存在的活性酶。那么国药汉方膏啊，既有传承中医中药的基底，又结合了现代生物技术的萃取提纯法，才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就是跨时代产物，古方新用的最前沿的生物酶，从各个方面正好呢切合我们人体所需，帮我们呀找回健康的平衡。所以呀，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现在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那就是用生物活性酶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在细胞的病变。活性酶匮乏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就拿咱们今天说的肠胃病吧，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清楚，得上了这个病啊有多遭罪。别的不说，举个例子，单一做检查就是一道坎儿。咱们说这个胃镜啊，哎，好多人都做过。咱们说这个胃镜，那么粗的管子从口腔里边伸进去，穿过食道，直达胃部，来回搅动检查，那个滋味谁受得了？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患者，胃镜做的一半，心脏受不了，直接休克了。甚至还有的发生猝死了。那么肠镜也一样，做完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听说做什么胃肠镜的检查，吓得那个腿啊直打哆嗦。我印象特别深，有位患者呢是膀大腰圆的一个老哥们儿，体重啊200多斤，结果啊做完胃镜出来，抱着他老伴儿的头啊哭得像个孩子。哎，你像一个老爷们儿抱着他老伴儿头哭得像个孩子。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罪呀？也正因为这，很多肠胃患者 宁愿死扛也不爱去看病，光检查这一关就吓退了好多人，吓得你直打哆嗦啊。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像一些胃药无非是增强蠕动、抗炎、杀菌、中和胃酸，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层面的根本问题呢？有没有啊？一个没有，反而越来越依赖性强，到最后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不管用。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伴随有一生，最后还会引发什么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啊，传统治疗就是换汤不换药，隔靴挠痒，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我实话实说，咱这个汉方膏啊，作为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在肠胃病治疗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它是利用啊发酵中药提纯后超级复合酶，直接瞄准啊就是那个细胞病变的根源，瞄准它进入肠胃之后能发挥两大核心作用。第一，新生出健康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那个新的那个陶瓷砖新的瓷砖替换掉已经开裂的那个旧的地板砖一样，用鲜活的细胞替代掉坏死的那些细胞。第二，激活修复那些受损的黏膜细胞，就像给那个开裂的墙壁刮腻子刷大白一样，让受损的肠胃焕然一新，那么肠胃的功能自然就能恢复正常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参与过活性酶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当时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呀，他叫皮克，印象非常深，叫皮克。别看他年纪小，却被老肠炎折磨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严重的时候啊，一天他能腹泻个6-7次，甚至说拉血水，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就是没啥效果。我们给他采用啊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腹部疼痛彻底消失，大便次数从1天6-7次逐步减到了3-2次，最后稳定在1天1次。而且呢肠道内窥镜检测呀，这个得查啊，不查不行。他原本呀因为发炎变得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的肠管啊，经过调理后恢复的光滑如常，看不到什么任何炎症的损伤。同样啊，在我把这个技术带回国，从汉方膏它的主方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也针对于18名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大家记住这个结果啊，18位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其中有6名胃溃疡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7名结肠炎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道炎症彻底消除，还有5名患者患有什么浅表胃炎呀、什么肠炎呀，胃黏膜肠黏膜完全修复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这一切归功于谁呀？归功于国药汉方膏啊，它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负责修复肠黏膜，有的增强胃动力，有的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在逆转胃肠疾病的同时重塑整个的胃肠系统，相当于给胃肠来了一次全面换新。通过国药汉方膏的高效调理，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都能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彻底康复，真正实现不开刀 不手术，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咱绝对不能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咱们的中医中药也得跟上科技的步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药汉方膏作为全新的生物酶疗法的领军代表，它不仅呀代表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的科学理念，更传承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行调和的传承健康智慧。现在呢，咱们惠民工程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国药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快报名用药。我必须提醒大家啊，推广工程的时间有限，国家帮扶的资金呀更有限，能持续多久我真的没办法确定。今天你没赶上，明天可能就结束，到时候啊你再想用上这先进的酶疗法新药，恐怕经济上就再也承担不起了。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交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常老师啊，我也是你的老朋友了，国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时间，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人有病啊就得补酶，这个生物酶从细胞治病啊，不仅让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的气血也足了，然后呢精气神都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那些所有的管治糖尿病的药都管用多了。
0: 说的没错，这位家人啊，使用降糖药和使用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啊，你记住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维度。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糖尿病的药都一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吧，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听一听。
2: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我的糖尿病呢时间不长，4年多时间。我的血糖呢控制的还算可以吧，餐前5.6，餐后呢7.5。平常嘛我就感觉啊身上没劲，不愿意动，动那个地方就要打瞌睡。哎，瘦的不少，口渴呢也厉害，尿液也多。从去年开始呢，眼睛看东西啊，前面一层，哎呀，特别厚的一层雾，白内障。但是因为我是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敢做，不适合做手术。
0: 我告诉你啊，
2: 啊，
0: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用降糖的药，没真正解决我们的当下的事儿啊。而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会形成依赖性，离不开它还越吃越多，最关键的一点，那并发症那出现了不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病没取根儿。我还是那句话，人生病了找医生那是对的，但是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酶呀。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是细胞赖以生存的介质，补酶就能阻止细胞的病变，细胞的死亡。我们选择国药汉方膏，用汉方膏当中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9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说半个月有变化，你说说看有哪些变化呢？
2: 哎，常老师，哎呦，我拿回来用了第3天，

0: 就感觉我身上有劲，咳咳的厉害了，光喝水的情况呢，慢慢就好多了。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比以前，哎，清楚多了，是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哎，有的时候出去嘛，那个在那个棋牌室啊、老年娱乐室啊，跟那些老朋友啊下下棋啊、打打扑克啊，哎呦，别提多开心了，生活有质量了。
1: 好，其实谈到您的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被称为是百病之母，在糖毒的危害破坏下，你现在全身的脏腑细胞呢，它自身的活力丧失，损伤就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就难以再生。所以啊，你会看到身边比你这个糖尿病史更长的那些人啊，即使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血糖控制的表面上是好，说实话，像那些失明的、尿毒症的、坏疽嚼烂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大有人在呀？
0: 是的，是的。
1: 但你就不一样了，你半个月的时间有力气了，视力有改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国药汉方膏啊，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吃这个吃药是吧？口服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它修复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咱用了国药汉方膏当中，它不有眼底蛋白酶、眼活酶进入到这个位置，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呀，咱们仅仅才半个月的时间，继续坚持使用，咱们的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那30天到60天的时间呀，基本上咱们很多很多患者出现了那个皮肤痒啊、眼睛干涩呀、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都会消失。通过长时间服用，90天以后啊，我跟你讲啊，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就摆脱降糖药和胰岛素了。所以我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特别恭喜你，你这回啊，说白了，可算选对药了。
0: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关键不但好用啊，而且这个价格啊，哎，特别的贴地皮啊，让老百姓服气。过去嘛，哎呀，都听说这是哎国外高科技，用的是用起来嘛是成千上万块钱的，大老百姓真的是望尘莫及，用不起啊，条件不好的根本就不好用，条件再好的人呢，用的也不好使。现在你看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以后，现在你把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享福，
1: 只是啊，为大家、为咱们家人们啊，真心实意的做点医生该做的、该尽的职责。自始至终啊，我就一个心，看不了大家伙因为费用高用不上新方法，也看不了家人们因为不知道生物新药而继续用那些传统老办法来耽误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必须要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用最快的速度把现代生物新药，哎，最前沿的技术超级复合酶啊，咱得传递给所有人，并且呢它价格呀，咱得用到最低，一克只需1块钱，让所有人都用上啊，早点摆脱病苦，这不就是我开办咱们节目的初心呀。
0: 哎，非常感谢唐老师。唐老师，我认一个老朋友，今年是64岁。
1: 嗯，
0: 哎，他看我用的好啊，他也着急想用，听说1块钱一克，让我多买一点给他带回来。他呢，主要是就是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有冠心病，也正常能用，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所有的疾病啊，大家记住一句话，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组方提取的这个超级复合酶，能让您的细胞活跃，细胞新生，能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到。这样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呢抓紧时间给您那个朋友啊说好，得抓紧时间参与、
0: 啊、
1: 抓紧时间报名，好不好？
0: 谢谢谢谢谢你啊，唐老师。等他用了有什么问题啊，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现在感谢唐老师，谢谢你。
1: 没问题。祝你也祝他早日康复，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啊，咱们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0: 见，嗯。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2: 哎，常老师。
3: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是这回事啊，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
3: 哦，想让你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给我讲讲。
2: 最近吧，他去医院检查，说是有点小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了。现在吧，我就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你看，有时候就尿裤子，有时候看见我们姊妹几个分不清了，看见我就把我当成我哥，看见我哥呢就又说是我妹妹，就认不准了。
3: 哎呦，那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2: 82了。你看我也50多了吧，我们姊妹六个，我父亲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吧，哎，都可积极着呢。不管谁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最近这几年呢，吃来吃去买了这么些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也花了不少，所以我那两个娘家兄弟啊就有点想法了，不愿意再给我父亲治了。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岁数又这么大了，时间也不短了，也没见好，治不治没啥意义了，就不积极了。
3: 哦，就是说对这个治疗啊已经丧失了信心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可是吧，你像我大姐还有我妹妹啊，我们都想给她治，现在说心里话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你说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常老师，你说我父亲这个病怎么治不好呢？还看着是越来越厉害。
3: 我跟你讲啊，我也不是说批评你两个哥，表扬你，你姐和你啊，你听我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你父亲的情况啊有改变，是不是就可以？你记住，所有的这些脑部的病变啊，不论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它都是因为啥呢？都是因为这个大脑细胞的活力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只要能恢复大脑细胞活力，哎，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治好，一治一个好，保准。这样的话呢，你们不用再纠结了啊！哎，你们不用再纠结了，下一步呢，听我的指导。
2: 哦哦，对对，常老师，你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有了解了。以前常老师，我们对这个病不清楚，也看到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老糊涂了。不过这几天吧，听了你的节目啊，有新的认识了。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听说一克就花1块钱就能用上汉方膏，就是那个超级复合酶治病。我就琢磨着吧，给我父亲试试。我们吧要求也不高，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只要是他能出去遛弯出去玩，能找到家，能把我们姊妹几个认清谁是谁就行。
3: 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啊，说真的，这个要求已经很低了，完全没问题。记住了啊，只要通过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就能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所有的脑病的问题啊咱就能迎刃而解。他认不认识人啊，行动能力呀、啊、肢体语言呀、啊、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丧失了。过去呢，咱们没有这个含有900多种的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疗了啊，也不是没治，也治了，但是那种治疗啊叫不对症。现在不一样了，我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一克1块钱，用上10天20天呢，这个精神头就上来了，用上1个月30天呢，随着这个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这个链啊，哎，它的恢复，哎，慢慢的细胞活力就得到恢复，那么它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就会逐步的进步和改善，那么60天后啊症状就会基本消失，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什么其他器质性病变，只要脑神经细胞恢复了，这个恢复的快，哎，刚才跟你说了，你们也了解这个生物酶。

0: 了有一点我得提醒一下啊，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的，哎呀，那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我觉得呀，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个悲哀。不能说搞科技，科技发展了就是光为了赚钱吗？所以说我坚决呀，把科研出来的这个高科技之后带回国，才有了这一次一颗只需一块钱的一个大好机会。你听我讲啊，赶紧的，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你父亲用上，给你父亲报上名。
1: 哦哦，行行，那我们听常老师的。哎呀，常老师，你我这听着你给我这么分析这么解释，我就打心里佩服你，您这医德属实是太好了，处处为我们着想。那我在你这里报名行不行？
0: 你听我说，我这报名不行啊，我这只管看病。你要是报名申请名额一块钱的话，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给你指定这个用药的方案，还可以呢，给你送药上门呢。
1: 哦哦，哎呀，那行，这我知道了，常老师，我也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等我父亲用上之后啊，他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麻烦您，好不好？
0: 行，这个咱不客气啊，有问题到时候咱们及时再联系，回头你抓紧时间报名。
1: 哦哦，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常老师啊。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听得出来，很多家人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常老师，因为常老师不仅把国药汉方高复合酶带回国内，让家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误区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常老师的良苦用心，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落实报名。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常老师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好。哎呀，我都等半天了。哎呀，这我就盼着能和你通话呢。
0: 非常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啊。常老师，你看我现在就是听到这个国药汉方高是一克才花一块钱，哎呀，我这个心里头都乐开了花了都。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啊？
3: 啊，可不是呗！哟，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呀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呀。
0: 是的，没错啊。这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负担呀，让大家伙能够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得健康，这确确实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只要一块钱，对，没错，一颗只要一块钱，能用上这个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
3: 啊，哎呀，你说，哎，你看老伴儿这阵子感冒哈，他不爱好，哎，就是去楼下小诊所打这个头孢，一针就得60多块钱呀。您说这多贵呀？这个，
0: 哎呦，是您这么说没错，但这是两回事呀。
3: 对啊，不过你说咱们这个国药汉光方它真是管用啊，一克一块钱，我就着急参加活动，我就怕哪一天万一这个结束了这个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的是我继续用，所以说我就想多备点，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真是不容易啊。
0: 的确没错，咱们现在有这么个推广活动，我们就能够少花钱。敢早不敢晚，但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申请。你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3: 行行行啊，常老师，你看我就说说啊，我叫这个董辉，这今年这61了。我呢自从用了这个国药汉光方以后哈，就感觉这个，哎呀，这个人还大不一样了。哎，就像您说的，哎呀，补酶它就是补命，哎，补了这个生物酶，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你看，我就用了这个2-3天啊，这晚上居然都能眯着了。 虽然也就是个两三个小时啊，但对我来说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都。
0: 哦，以前看了有失眠的问题对吧？
3: 对对对，你看完了这不是用到一个星期哈，这个便秘的这个毛病就缓解了，你现在或吃点馒头呀米饭这都没事儿啊，胃口也好了，这个血压呢也慢慢的也降下来了，现在这个高压哈你看都稳定在130左右，头晕的这个毛病也没了，你像那个冠心病这更别说了，这一个多月哈，这个心绞痛他就没有犯过，这个救心丸呢早都被我扔一边了。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看现在我这个能弯腰呀，能洗菜呀，能拖地，前两天还跟这老哥们儿们跳了这个半个小时的这个广场舞，这一点哈都没觉得疼啊。
0: 哎呦老朋友，您这么一说你身上的病痕还真不少，一个来月的治疗慢慢的收获多了，以前为啥没治好呢，咱不提过去的事儿，是不是啊，咱就说说换了思路用上了生物新药。首先第一步，那得病之后要治是不是得选择科学方法呀，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呀咱要充满信心。
3: 常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吧，我这个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国药汉方膏哈，就在我身上真是见到这个见效非常的快，你看就用两天以后哈，我这身上这个疼哈就不像原来那么强烈了，尤其这个腰椎那个钻心的疼，这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这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个心脏那个憋闷的这个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
0: 嗯，
3: 你看早上起来吧，这脑袋瓜子也不晕了，嘴呢也不苦了，浑身都有劲儿，等用到九十天下来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个你就更好了，嗯，你就是像那个胃溃疡的彻底都不疼了，这个血压也是稳稳当当，这是失眠的这个毛病的这也好利索了。现在啊，你说沾着枕头就能睡，哎，一觉子都睡到天亮，腰椎的那个毛病也基本上也好了，你像弯个腰呀、抬个腿啊都没问题。而且就是那个便秘那个老毛病啊也彻底也断根了，过去哈、啊、你看我是个药罐子，这现在我是个健康人，这个变化哈、啊、简直是天翻地覆。
0: 哦，那效果非常好，你看看选对方法用对药，再顽固的老慢病，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你使用9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
3: 哎呀，我这现在我这个身体好了哈、啊、就特别的高兴，你看我的孩子啊这次都支持我，就让我继续用、嗯、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哈、啊、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呢现在这1块钱一克，这是纯纯的福利，多难得的好机会啊常老师。
0: 嗯，是没错啊，这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名额有限，申请没了那就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了，到那个时候啊想用药你算吧，你得花多少钱我也不多讲了，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3: 哦、
0: 坚持用，你再有2个周期我们同换一身的细胞，实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3: 哦，对对，哎呀那真是谢谢你了啊、哦、常老师。
0: 嗯，那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保持联系。那好了，再见。
3: 好好好，行，谢谢常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0: 有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合作打进电话来了，这回事啊。我呢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这才15天的时间，身体啊就已经大变样了，现在是。
2: 好啊，欢迎你带来好消息，我想听听你说说改善如何呢？
1: 哎呀，以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呀3-4回呀，尿频的根本就睡不着觉了就。现在呀顶多起一次夜，小肚子胀疼的毛病啊也彻底好了。盗汗呢更是说停就停了，现在是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换衣服了也。更惊喜的是什么呢？这不是半年多的口腔溃疡，居然也愈合了，也好了。脖子呀不僵硬了，这晃晃脑袋呀都灵活了，现在是。之前那股子天旋地转头晕的那股劲儿啊，也减轻了不少。我还想再问问您呢，我之前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医生啊让我做手术。我怕风险也没敢做。您说咱这个超级复合酶能把这脖子这块这个闭锁的地方能冲开吗？
2: 这位朋友你好啊，先恭喜你，才15天就有这么好的改善，这就是咱们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威力。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呢脏腑功能，你看尿频呀、盗汗呀、口腔溃疡啊，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细胞活力下降所造成的。现在好了呀，就说明咱们这个方向对了，是不是？那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那束缚手束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新方法，这就是进步。那至于你刚才说到颈动脉斑块狭窄，你完全不用慌，手术啊不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国药汉方膏啊，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就有溶酸酶和链激酶。溶酸酶、链激酶等这几十种活性酶啊，就能慢慢的分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毒素，软化血管，并且呢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坚持用下去，这个斑块呢就能慢慢的变小，血管呢就得越来越畅通。你像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这些症状就会彻底消失。你放心啊，只要按疗程用，不用开刀啊，坚决不用开刀，也能把这个血管通开了，把健康找回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谢谢常老师。哎呀，我这一下心里也有底了，这回事，肯定得坚持用啊。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吧。
2: 那好，你抓紧时间呀、去落实，一克只需1块钱，名额有限啊，抢完就结束。后续用药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咱就聊到这儿，好了，再见。
1: 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

0: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黔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洞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洞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洞绣结合的故事。
5: 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黔货书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6: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5: 不认识，就是2019年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6: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非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5: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 哎呦，我的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啊，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聊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6: 就是特别耐心，
5: 对，就一直回，
6: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5: 对，对，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怎么这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转来说是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就是另外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体验吧，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他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流出去，一定得待在，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6: 加上没有，
5: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是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我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6: 去体验一下，
5: 对，
6: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5: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就是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6: 对，
5: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
6: 就是，你指的太弱是指的
5: 是可能
6: 是阅历太弱，
5: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6: 对，
5: 一定是缺少不了
6: 现金，
5: 对，
6: 这个东西是很投入，
5: 对，这个东西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
6: 对，
5: 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
6: 对，
5: 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6: 都是在努力的
5: 阶段，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6: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5: 贵州刺陵，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钱湖苏山的一个推广会。
6: 对，
5: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钱湖苏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的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海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刺梨，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

0: 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呢。
1: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
0: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1: 有目标，
0: 对，
1: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0: 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黔东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啊，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1: 那之前对黔东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0: 没有
1: 去过比较少？
0: 没去过，
1: 没去过，
0: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18的那个时候去的。
1: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0: 对，深挖一下，
1: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0: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它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这个卖次里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那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0: 当时是灵感。
1: 灵感，
0: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1: 很天马行空。
0: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他那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1: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0: 这个好看，好看。
1: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再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在也是格格不入的，
0: 对。
1: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0: 对对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的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兴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亲近，
1: 很单纯，
0: 对，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
1: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那一
0: 步。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1: 对，
0: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作品。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去了黎平俏街以后，当时有让他 感觉到一下子很激动的东西没有？
0: 有，之前他在上海，他周边有一些小的摄影师和。

0: 艺术家其实有多次的去来到黔东南、哦、然后他们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神秘，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办法深入到就是群众之间去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哦、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去找这种技法、
1: 哦、
0: 然后包括找这种丝线，找这种材质，然后当时就确实是得到一些帮助嘛，我们就很快的就能找到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已经是有目的性的去寻
0: 找。对，目的性很强、
1: 哦、
0: 就是他每次回来我们目的性都很强，一定要做怎么一件事、哦、因为我们两个狮子座嘛，都是年轻人又是狮子座，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事情的这种能力哈，还是觉得、嗯还是挺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1: 对，
0: 就我每次回来要做成事。
1: 对，狮子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0: 啊、上头了
1: 上头了，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0: 嗯，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
1: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动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0: 嗯、是这样，因为我去侗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
1: 啊、
0: 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他告诉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
1: 哎、
0: 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
1: 哎、
0: 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嗯、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钢结构了、
1: 啊、
0: 不是是钢结构了、
1: 哦、
0: 就是那种钢混砖混结构叫做、
1: 哦、
0: 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
1: 嗯、
0: 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
1: 嗯、
0: 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
1: 嗯、
0: 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嗯，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一会儿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
1: 嗯、
0: 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去，不想很燥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
1: 嗯，
0: 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
1: 嗯，
0: 哎，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侗语。
1: 对，
0: 他就通过侗语去广播。然后就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起来。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
1: 啊、
0: 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
1: 哦、
0: 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
1: 嗯，
0: 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1: 嗯，要求比较高。
0: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
1: 啊，
0: 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
1: 哦、
0: 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啊，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
1: 嗯、
0: 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
1: 嗯、
0: 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0: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1: 不
0: 在一个档上，都是晚上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6点钟就起床了，7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
1: 啊、
0: 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开始

0: 和崔老师去探讨这个作品、
1: 哦、有交流了，
0: 对、嗯、我就感觉咦，他们好像可以了，有点自信了、嗯、当时其实我们最惊喜的是源自于这个、哦、因为其实做作品我们还是说到那句话，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
1: 嗯、
0: 我们跑这么远去、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哦、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1: 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0: 对，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嗯、订单嘛，我们喊着、
1: 嗯、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
0: 对，
1: 少数民族的小村子，
0: 对，
1: 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0: 对，
1: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0: 也没有。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0: 对，
1: 来完成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0: 对，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
1: 嗯、
0: 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嗯、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钱，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
1: 嗯、
0: 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成
1: 不了，
0: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
1: 嗯、
0: 或者是完成不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嗯、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
1: 嗯、
0: 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1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2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2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
1: 嗯、
0: 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
1: 哦、
0: 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些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的那一期作品、
1: 嗯、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
1: 嗯，
0: 啊，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1: 继续推进，
0: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
1: 哦、
0: 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陈所村成立了陈所绣坊，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6件作品终于出炉。2023年，这组以侗族神话传说和侗绣复杂工序为主题的作品收获了国外的关注，先后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外文化交流展中展出，这对崔汉宇和刘静以及陈所村的绣娘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分别以象征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花和12生肖为主题进行呈现。其中元素花系列作品还获得了2023年锦绣计划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侗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6: 打你怎么了？
5: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7: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8: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5: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7: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5: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9: 未成年人保护法，
8: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5: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有。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如何与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共同来将现代艺术与古老的洞绣相结合，既是创作也是创新，同时还是创业的这么一个故事。
2: 然后我就想到文旅赛道，那我当时就跑到那个就是咱们贵旅现在的那个贵州饭店对面有一个贵州文旅商品中心，
3: 对，
2: 我就跑到那去，我就去找人去了，我就想见见他们老总，他们就你从哪来的，就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就冲进去就找他们老总，正好他们老总那天也很巧就坐在那倒茶啊，然后我就巴拉巴拉的给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然后他就说有点懵，他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把我的东西放在你这里卖，当时是这就这么简单，我说想放在这儿卖，他说拿你的东西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给他看了，他就把那个照片哗一下扒得大大的，就看细节嘛，你看你这个刺绣这针脚那么粗，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又歪东倒西的怎么怎么，叭叭叭就把我说了一顿，然后当时委屈所有的这个防线全部崩塌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就一下子眼泪全花下来，就把他给吓住了，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人家就以为是他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在那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哽咽了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他说哎，你别激动，小妹妹你别激动，他当时他就跟我讲，我说不是激动，我说是委屈，我说其实如果不是我和我弟弟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说以后洞绣你连看都看不见了，你还嫌这个针脚不好，然后他说洞绣，我说对啊，我说这是侗族的刺绣，他说是哪个区域的，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那一下子就可能突然有个转变，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收藏，他就带我去他的那个文旅商店，然后就跟着他去，他就带我看了他以前驻村的时候他们那个丝侗的苗绣，就是破线绣啊什么，天，当时我一看我有确实得承认还有他的那个里边包括什么挑花绣啊西绣啊，这都是我后面学会的，当时我都不太认识，天，我只是觉得哇，你这个真的是遇到行家了，然后我就站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我说我的娘娘都多少岁了，然后我说我又在村里面怎么怎么样，他当时就不是很相信嘛，然后就说那你把你的娘娘请上来我看一下，我就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说现在有个老总想请我们村里面十个娘娘来贵阳做一下这个洞绣的一个展示，你觉得可以不，他说可以，他说费用怎么算，我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老总，这个老总说费用我给，我说老总说的费用他给，然后他说那就是吃穿用住行什么什么的，我就讲啊，他说好，我给，那住和这个交通哈，全由他来负责。他说好，哇，当时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就是得到这么一个
3: 很有力的支持。
2: 对，这可能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可能拿10000块钱给我，20000块钱给我，我都不会这么感动。和我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说，就是我觉得他是尊重，我觉得，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他是对这个手工艺人的一种尊重。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给你们安排一辆车，然后那个车呢，就明第二天早上你就带他们去飞机场。我说去飞机场干啥？他说他们没看过飞机，你要带他去看看飞机，你要跟他们讲以后你会把他们带出去，就因为很激动嘛，当时真的确实就现在想起来哈，眼泪都有，真的，因为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嘛，就是他帮的一个忙，那个时候是8月19号，我记得很清楚，然后3点钟准时叫阿姨下来集合，这个老总就看了一下他们的针法怎么怎么，就跟我讲你的这群娘娘都快绣成十字绣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是不行嘛，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当时我就随口一说，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只要我支撑得下去，我说我2年时间绝对把他们训练出来。这位老总就是我们那个贵旅现在商贸公司的那个马俊董事长，当时他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3: 其实也是因为你一句话触动，
2: 可能是。
3: 是吧，就是那句洞绣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
2: 对，然后还补，对，您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句，他就说那你做这些不赚钱的事情干什么，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不可能说因为我的梦想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话太空了，我一激动我就说，我说你知道这2年黔东南大旱不，特别是今年， 那确实因为他是驻村书记嘛，他一直在台江，就是集团在台江是有驻点的，所以他也知道。我说我们那个村里面的田手都伸得进去了，已经裂开了，手都伸得进去了，这些娘娘没有收入了，我说那怎么办吧。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发着火一边说的，可能就这两句话把他给触动了。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开始了解洞秀这个，就是这个分支，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还有他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说到两年嘛，我说你给我两年，我说我两年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只是随口一说，当时也确实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当我们这批云间让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给我四个字，突飞猛进。我说我这个人一旦开始了就没想过要放弃，除非我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出来，但是我一定不会说以放弃为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事业。
3: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边，城锁村嘛，这个地方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反过来，你们对这个城锁村这些娘娘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给我们讲讲。
2: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因为我和崔老师我们俩是城市区的孩子，
3: 对，
2: 可能我们一个是生活习性啊，还有各方面和他们的冲突是比较多的，包括时间嘛，刚才也说到作息时间、饮食文化什么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们一点都不内耗，他们完全就是在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满满的各种欲望去的，要成功啦，要怎么怎么样啦，目的性很强。但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那种不能叫乐天，我觉得不能用乐天去形容他们，他们就真的就觉得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就这样。我每天中午，我看着他们提着一个小悠悠，就是一个小饭，就是一个小竹篓。那个竹篓是专门装糯米饭的，他们喊叫悠悠，他们就提这个小悠悠，里面放着一些腌鱼腌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像腊肉一样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经得住放的那些东西，就提个小东西过去，一人带瓶水，可能要不就不带水的就拿个小杯杯，然后中午饿了就在那揪坨糯米饭，就搞点肉，唱唱歌，然后继续工作。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真的生活好简单，我说看他们偶尔买漂亮衣服啊也买，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天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包括对崔老师来说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在那个地方被治愈了。我们的治愈的点就是我们的物质欲望被治愈，
3: 一下子回过头来再看城市里边的很多生活是特别浮躁，
2: 对，反而还有点觉得你们看不透本质。
3: 其实在这种环境里边，是不是更加激发了崔老师的一些创作？他自己有这方面的体，给你讲过没有？
2: 对，有。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会更追求，你看他的画你能看得出来，追求的是不叫极致，但是肯定是要亮眼夺目，
3: 对，
2: 但是
3: 很炫，
2: 对。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画在后期色彩啊什么的发生变化了，
3: 对，
2: 他是在柔和。就以前您看到的画里边哈，他的颜色啊什么的很突出，现在我们都叫他是老艺术家的淡定与从容。啊，反而是我比较燥，因为为什么？现在我对外嘛，我主对外，
3: 对
2: 对，因为我们公司叫向外文化嘛，我就说你看我们向外向外，我们叫向内扎根贵州，我们的 slogan 是向内扎根贵州，向外推广贵州。
3: 对，
2: 我说你是向外，我是向内，我使劲把这根扎到底上去。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就是履行我的承诺，
3: 要把这种东西推广出去。
2: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根扎深一点，我们不能只是浮于表面，就是偶尔回去一下采采风就把这个事情做了。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从2024年我得到那个门店开始，我要这个门店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要扎根在绍兴，因为我们村离绍兴有5公里，游客很难上去，很难引流上去，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平台让游客看得见我们秦所村的刺绣或者是侗族的刺绣。所以当时我就想方设法的就在这个去找县里面啊去协调，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靠中的门店，我需要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些文化氛围嘛，不能是大街上门口是烧烤啊什么的，那个和我们不匹配。
3: 对，
2: 我们需要一个院坝，说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就协调了8个月。
0: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3: 其实现在这个门店还依然在肇兴侗寨的里面
2: 正中间，对，
3: 中心，
2: 正中心，就是总书记去的那里。
3: 那有了这个门店以后，展示的都是来自陈所村这些娘娘的一些刺绣，
2: 主要是以我们为主，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它大多数还是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集成平台，比如说全省比较好的手工艺作品，我们也会就是就像铺货一样，我们也会在那做展示或者销售代售，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会丰富，它毕竟是个文旅商店嘛，
3: 对，对，
2: 然后就说回来，那我们的对就是在这些阿姨身上我们得到了治愈，那这些阿姨在我们身上学会了自信，为什么？因为我和崔老师就是两个很自信的特种部队，真的，我们俩他们说从来都觉得我们俩像各种财富自由的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给人家一种错觉。
3: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就是你和崔老师之所以选择在陈所村，你们的初衷就是想把崔老师他的艺术创作和侗族最古老的东西结合起来，
2: 对对对，
3: 来找一条新的路子。
2: 对，还有一个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和之前就是怎么说，就是和各个产业好像都不挨边的一个村，就是比如说它也不是什么示范村，
3: 它纯粹，
2: 对，它很纯粹，就是因为它简单，简单呢，这样的话我就想的是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
3: 污染，
2: 对，
3: 所谓的污染，
2: 对，所以它才好配合我们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名头很大了，
3: 对
2: 啊，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坊，什么什么什么设计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奖状贴得满墙都是的话，那你很难和他沟通。
3: 对，
2: 他有他自己的光环。
3: 我们再讲讲，就是崔老师的作品，还有和这些娘娘的刺绣之间的故事，好吧？
2: 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二期作品的时候，有几次崔老师是有点生气。
3: 为什么要生气？
2: 因为呢，这些阿姨就有一段时间嘛，他们感觉可能我们在那待得不久了，就是2023年8月份那段时间，大家也比较迷茫的那段时间，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可能也待不久了，就大家都是在摸索着走嘛，他们就也是很敷衍的把那期作品给做完了，
3: 就是有点混日子。
2: 对，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成什么样嘛，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很肯定，
3: 因为你们自己没有给他们一种信心，
2: 因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就说，如果老是做作品，我们积压的全是成本，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可能要想个新路子来救一下这个，拖一下底嘛。后来我才找到文旅这个产业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做一些文旅的小产品变现，是这样。那在当时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些阿姨就觉得啊，可能他们做不了多久了，然后就特别敷衍的做完了第二期。第二期崔老师一看，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法，你这个技法，你这个针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很敷衍。但是我们又投入了那么多，之前也投进去了，就包括时间成本、设计成本啥都入进去了，啥都放进去了。那后来我们还找到那个剑河的龙女三九老师，他又是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人家的那个就托举不起来，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就这个杠杆就起不来了。
3: 对，
2: 所以第二期作品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是我们最拉胯的一期作品，但是第二批作品也确确实实是我们转身的一期作品。就因为看见了拉胯，真的，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就是那种有点明明看见了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知道不行了，可能困难了，反而激起了我们俩的斗志。我们就在想，你看多少人希望我们俩失败呀？说实话，因为我们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崔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格。他在和我之前从来没有和人合作过，当时崔老师就站出来维护我，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行，就凭着你这句话，咱俩干到底，就到2024年6月20号了。我们斗争了8个月，
3: 8个月，
2: 就得了这个门店，
3: 终于争取到。
2: 对，但是得了这个门店以后，还有各种的困难等着我。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3: 我就像我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们和秀娘之间还是互相有影响，互相有感，
2: 非常大。
3: 嗯，
2: 而且就到我们在2025年10月1号，我们这个展开展的当天，其实是9月27号，我才决定，我说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上来一次。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上不了台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农村人。
3: 对，
2: 我说你说错了，你们是手工艺人。你们是传承人，然后我说这个展必须由你们参加，为什么？我和崔老师，我是作为背后的人，崔老师是作为艺术家，你们是手工艺的一个承接者，我们的作品的承接者，所以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三方 都离不开对方，所以我需要你们上来。我一看天，国庆节那个真的是太抢手了，所以。

0: 买不到票，所以我就想怎么办，你又答应了他们，那我最后想一个办法，我说那行，你们干脆就买到杜英东吧，
1: 嗯，
0: 我去杜英东把你们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开这个车，那天下暴雨，
1: 嗯，
0: 我就一个人开车，9月30号那天晚上把他们从六个人从杜英东接过来，接过来以后他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场馆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原来崔老师是画家，也不知道崔老师会画画就以为崔老师就会画那几个东西
1: 啊，
0: 然后他们就哇一进来就各种哇哇哇的到处摸到处看，最后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就哎呀，就是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明天吧，我说明天有个开幕式，10月1号那天下午就开场了，崔老师先讲话，我再讲话，然后请了一个嘉宾建山老师，王建山老师讲话，最后我就把这个话筒临时的交给了这个娘娘，我说你不要 我说你不要紧张，想说什么说什么，都是自家人，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啊、
0: 那些娘娘每个人脸上都是光发光的、
1: 嗯、
0: 笑得发光、
1: 哦、
0: 他们都60多岁了，但是那一天看起来就像小女孩一样的开心、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做对了。
1: 下一步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0: 昨天我也正巧，昨天我和崔老师讲的这个事儿，他跟我讲，他说他的有一批朋友嘛，就是都是和艺术界相关的一些、
1: 嗯、
0: 看过我们的云间以后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1: 嗯、
0: 就说我们的这个云间，嗯，当然这只是第一批做的最好的5个云间，后期肯定还有，但是后期的作品以什么为主，我们也大概的理了一个思路、
1: 嗯、
0: 就说我们的作品本来它也属于一种高端的一种艺术品，它可能还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去发光发彩、
1: 嗯、
0: 所以呢昨天崔老师也给我讲了他的想法，就是看看从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艺术界的一些方向去投，比如说投比赛、
1: 嗯、
0: 就是参赛，以参赛为主，或者是以这种推广为主，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就是展览啊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就自建这种，因为它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它周边的艺术家比较多，然后包括他给我讲到一个罗伊威，就是我们一个奢侈品牌罗伊威，前段时间在招募一些就是这种比赛嘛，他也在寻找年轻的设计师、
1: 嗯、
0: 在找年轻的产品，他就说罗伊威这个去年10月份报过一次了，今年10月份又来一批，所以要么我们就用这个云间去参加今年的这一期，要么就重新再做一批作品，2期作品一起去参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一个是在奢侈品界艺术界的一个知名度。
1: 知名度。
0: 对，然后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苗族小伙，那个小伙在联合国就是演讲的那个叫谢宗旭的那个小伙子、
1: 哦啊、对
0: 那个小伙子目前也是我团队中的一员、
1: 哦、
0: 也才和我达成契合、
1: 啊、
0: 然后这两天也在天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和我讨论，就是我们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把古老智慧做成现代转换的一个产品，那他是做的是一个研究方面学术方面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他和我们的一个契合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某些认知上面是高度的契合、
1: 嗯、
0: 所以呢他也需要产品，他需要产品去实践他的这个理论，那我们需要理论走上更高的国际舞台、
1: 嗯、
0: 所以两条路走，一个走艺术道路，一个是走的是非遗道路。
1: 就是商业变现这块有什么想法呢？
0: 比如说我们到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些耳饰，您是知道的、
1: 嗯、
0: 然后这一期耳饰之前只是我们作为也不叫样品吧，就是之前我们是作为一个尝试，就是看看就是这个市场的反馈怎么样、
1: 嗯、对，
0: 然后我们得到了反馈之后，我们现在秀娘手上的一批耳饰是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提升版、
1: 啊、
0: 然后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各种式样虽然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我们做了精简，然后就是缩小了、
1: 啊、
0: 那个太舞台化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是更日常化的、
1: 哦、
0: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更贴近生活的饰品、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些饰品可能就是用来走这个文旅渠道的、
1: 嗯
0: 啊、因为要便宜，
1: 做文创，
0: 对，做文创、然后我们自己的品牌也在想，就这两天在和崔老师商量我们的这个品牌名字很难取、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对，很难取啊，这个取舍还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就在想，因为我们两个这方面比较简单，想了好多个名字都被注册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那考虑，然后那个产品是一直都在更新在升级、
1: 哦、
0: 所以我们觉得在看了我们作品之后，很多人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给我们反馈的就是，哎呀你们这个耳环太贵了，这个是第一点，贵是肯定的，这没办法、
1: 嗯、对，
0: 但是就给我讲，哎你看这个戴上的时候好像平时又戴不了，平时戴的太夸张了、
1: 嗯、
0: 这个是第二个点、
1: 嗯、
0: 后来我就给崔老师说，那已经得到反馈了、嗯、我们已经试过市场了，那该怎么做、
1: 嗯、
0: 他说好， 缩小、提升、细致化，价格减少，然后把之前不足的地方补足，比如说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粗糙的点没做好的，我们都在不停的升级。那这一批新升级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找我们要东西，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国际环境不好哈，我们不敢拿到日本去，所以就是包括泰国呀，之前我们去的那些国家还是和我们又接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拿部分产品去走国外市场，但是还是以首秀的为主。那机绣的我们依然还是走我们以前的老路，就是机绣的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因为这个和我们的预期也不太一样，我们还是传承的是手工艺人的那个匠心嘛，那我们在在就是您说的比如说经济这个怎么去做一个维持的哈，这个基础怎么去夯实的话，那我们还是以设计这个还是把以前的捡起来，因为这个不叫我们也没丢，只是说这个比重会还是会加大一些，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快变现的一个东西。
1: 对，从设计上去变现，
0: 对，这个最快啊，因为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对，制作呢、只是一个展示辅助，
0: 对
1: 吧？
0: 一个是对国外打通国外渠道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把我们这个云肩运来运去、运来运去的，它得有一些小的载体代替我们出去，所以我们就想的还是以云肩和胸针这一类的东西为主，比如说可能是手提包啊，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主要想表达的一是图案，二是工艺，还是这两样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不会在一个没有就是不是我们领域的东西去乱跑，
1: 对，
0: 这样的话会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可控，我们只能做我们现在能做力所能及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以保住基础，
1: 对，
0: 我们想稳住，先稳住。
1: 那么对未来的期许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非常可期。
1: 为什么叫非常可期？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挺迷茫的，但是从可能也是各方给我的这个信任哈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也逐渐被别人看见了，就是我们很自信的，我很自信的，我也对崔老师很自信，我对这个谢忠旭小哥更自信，都是人才，我就觉得只要是同频的人在一起，这个能量散发出去是很大的，所以我就相信不管在哪个领域我们都会发光，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也觉得时机也快到了，就是这是一种感知吧，没有人具体的告诉我时间到了，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也给他们说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的光辉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我们隐藏了三年，还有人隐藏20年的都有，我是觉得这个节点我们卡对了，不管是从大环境国际大环境来说，包括现在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低迷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 时机
0: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必须得有前期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
1: 酝酿的过程，
0: 对，它得有个积累，然后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质变的，那现在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那我们可以有一些转换了，那我们要通过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向内扎根向外推广嘛，向内扎根我都说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剩下的就剩这些年轻人在前面跑动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不出2年吧，我就再预期一次2028年之前我们肯定能跑通这条路，
1: 又是2年，
0: 对，又是2年，我以2年为期限，因为5年规划对于我来说我的忘性也比较大，我会忘记我之前想的一些东西，所以从我的灵感层面来说我觉得2年是一个节点，每2年都是一个节点，
1: 好的
0: 啊，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可能变数比较多，但是不变的是初心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热情，这个是不变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的刘静。谢谢，
0: 谢谢
2: 刘静和崔汉宇以及黎平县诊所村的绣娘们的故事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未来可期，不变的是初心，这两句话一如刘静在和我的交流中始终保持的那抹阳光般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5: 那我就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6: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7: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1: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子曰，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严训。好像最近这几期节目经常讲到邦有道和邦无道的问题。
12: 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国家政治昏暗。政治清明呢，君子在位，所有的公务员都是一心为公，怎么样把国家的事公家的事办好，怎么样来，所以他求贤若渴，让一切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上。国家政治方案呢，大家伙都是想着如何为自己捞利益，所以呢用的都是自己的人，他不用外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小人进君子退。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那你就说话要说的响亮，叫威严。威呢是高的意思。危楼高百尺，威不是危险
11: 啊，是高，很高。
12: 那个险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危险。危楼高百尺就是高楼高百尺。正襟危坐，危坐呢就是把腰直起来，
11: 这显得就很高了。
12: 对，显得很高。所以威严就是话说的漂亮。 行为也很漂亮，微言微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展现出来。帮吴道国家政治昏暗的时候，说话就要谨慎了，
11: 就言训。
12: 对，但是做事儿
11: 还是要高调，做得很好。
12: 对，事儿做得很高调，
11: 对，
12: 但是话说得很低调。
11: 是的，
12: 因为
13: 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2: 我们观察一个人，就能从这儿观察出来。
11: 嗯，
12: 他内在有道德，他说的这个话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琢磨，能够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这种话。所以对于有德者之言，我们要去学习。这个言呢也叫思想。有言者不必有德。有些人话说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不见得他真正有德行。所以前边我们也说过，君子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
11: 人。
12: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德者他一定会
11: 有言，
12: 有言，因为他是他自己的经验所得。有言者呢，他有可能道听途说，比如说他学了《论语》以后，他会学舌，说孔子怎么说的，实际上他不见得能做得到。所以就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作为一个内外交养的人，他在真正符合义的事情上边，他懂得取舍，舍生取义，杀生成仁。所以这种人往往是有勇。你看起来他柔弱，实际上他非常刚强，
11: 他内在那个心力是很强大的。
12: 对，你像文天祥、岳飞这种人，就是属于仁者，
11: 仁者必有勇的。
12: 而且他有勇，屈原
11: 是，
12: 苏武这种人内在有一种刚强之气，甚至呢就是能够让非常强大的对手对他都开始佩服他，能够征服敌人，他是用他的道德征服的。
11: 这就是仁者无敌的一类人。
12: 对，勇者不必有人。这个勇者是什么呢？就是表现出他非常的勇猛。你像就是我们说在水浒当中，比如说蒋门神就是一个勇者，他不见得有人，内在不见得有一些真正有道德，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很勇猛，他残忍，所以勇者不必有人。
11: 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人，人充分显发的人。
12: 对，
11: 有了人心呢，我们自然就会有勇气，然后外在做事也比较有德行，我们说出来的话让别人受益，是吧？
12: 对，这就是看你往内求还是往外求。
11: 是两个方
12: 向。往外求呢，你会有言有勇，往内求呢，你也能够有言有勇，但是你还会有德有仁。
11: 是
12: 啊，
1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南宫括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舟，惧不得其死然。与计攻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我发现夫子表扬。

0: 而人不当面表扬。
1: 对，南宫困呢是孔子哥哥的女婿、
0: 哦、
1: 就是前边我们说的南容、
0: 嗯、
1: 就是这个人，
0: 三父白
1: 归，南容三父白归，只为南容帮有道不废，
0: 帮
1: 无道免
0: 于
1: 行路，就这个人、
0: 嗯、
1: 他问孔子说义善色后义、嗯、后义呢就是我们说传说中嫦娥的那个丈夫、
0: 嗯、
1: 他射箭射得非常好，据说是当年天上有十个太阳，
0: 后羿射日射掉了九个，
1: 被他射下来九个。
0: 是，
1: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神话。
0: 嗯，
1: 为什么不说别人射下来，就说他射下来？
0: 因为他善射。
1: 对，当年肯定他比较善射。
0: 嗯，
1: 我们在什么当中，就是《水浒》当中有一个人呢，被称之为小李广。
0: 嗯，
1: 为什么不说？就是说他，叫其他名儿。就叫李广了，因为李广善射、
0: 嗯、
1: 所以呢就给花荣起这个外号叫小李广。这个义呢他善于射箭。
0: 嗯。
1: 傲荡舟。
0: 傲指的是谁呢？
1: 对，义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义呢是当年在有一个国家叫有穷国。
0: 嗯。
1: 有穷国呢是夏时代的一个就是小诸侯国。
0: 哦。
1: 嗯。在夏时代呢还有一个韩卓国，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就是王子就叫傲、
0: 嗯、
1: 这个傲呢它能够陆地行舟，我们说这个舟在水里边我们去划它比较容易，
0: 嗯，
1: 它在陆地上你能推着它走、
0: 嗯、
1: 这个很难，但是傲呢有这个力气，就是能够勇力过人，惧不得其使然。后来后羿呢被他的徒弟给杀掉了、
0: 哦、
1: 这个傲呢也被人家设计，后来把他给捉住，后来给杀掉了、
0: 嗯、
1: 所以就说没有得到善终。
0: 嗯，
1: 禹继公驾而有天下，大禹呢就是个种庄稼的，亲自种庄稼，建立乎沟渠，他因为不能种庄稼水太多，所以他才治水，
0: 是
1: 治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种庄稼，
0: 他就是个种庄稼的。
1: 对，他本来就是个种庄稼的、
0: 嗯、
1: 还有后稷，后稷呢每天研究怎么样让粮食作物高产
0: 稳产。
1: 种庄稼呢他是一个非常好像普通人都能干得了，禹也做这个活，稷也做这个活，
0: 看上去真的是不能再低了。
1: 对，后来他们反倒
0: 有天下，
1: 有天下。你像稷的后代建立了周，禹、
0: 嗯、
1: 的后代呢建立了夏，所以南宫括就说，看来这个武力，外在的力量不足恃，我们要真正过日子的，还是要这种，比如种庄稼这种，这种事情。当时说完这个话呢，实际上这也代表了南宫括的一个思考，他把两组历史人物放在面前做对比。夫子不答，孔子呢当时没有回答，但是呢心里边已经默许。南宫括出，南宫括就走了。有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明白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回答了。所以这是孔子他和别人相处就是的一个现象。
0: 对，我发现有的时候他经常说他不答。
1: 对，不答有可能点头，
0: 嗯，
1: 有可能默许。这个问问题有两种问题。
0: 嗯，
1: 我作为一个老师我经常能够碰上有一些孩子呢实际上自己有答案。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答案。
0: 对。
1: 所以你不需要答，你点点头就行。有一些人呢问问题是真他真不知道。所以你要给他回答。所以南宫括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带着答案问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称之为设问。南宫括走了以后，孔子评价说君子在若人，这个人是一个真君子。
0: 嗯。
1: 他平常他琢磨的问题和我们琢磨的就不一样，他的这个思想境界和我们就不一样。上德在若人。他崇尚的是道德，而不崇尚勇力。上德呢，和上力，

0: 相对。你像义和傲呢，就是上利者，上利者最后、
1: 不得其死然，
0: 不得其死然。与和计呢，是上德者，上德者会有天下。
1: 是的，
0: 当然这个有天下，我们说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有天下，但是我们普通人上德呢，可以让我们不朽。
1: 是，
0: 对，真正对得起我们身后花圈上写的那个永垂不朽，不要让人家感觉到这种人哈，马上就烂掉了还不朽，不能让人骂、要让人念着。南宫阔就是这种人。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服，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0: 作为君子，有时候他会做出不仁之事，比如说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脾气暴力，但是呢这种现象不多。小人呢，他是内在就没有长出来，所以他一般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的事儿来。所以孔子这儿说，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服，君子会有一些过错的时候，小人就没有对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小人做好事，他也一定是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孔子所说的仁者，就是你做这件事到底是为着道德的考量，还是为着利益的考量。如果你为着道德的考量，有可能把这事儿做砸了，我也称赞他，也称许他。如果是为着利益的考量，我现在做好事，为了我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仁的行为。孔子呢对这种行为他还是表示深恶痛绝。
1: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关键看我们那个出发心是什么。
0: 对，有心为善，
1: 那善已经做了。
0: 对，和无意为恶，这都是仁者的行为。
1: 是的，
0: 叫有心为善。有心呢就是我心里边有目的，所以才做这件善事。这种呢它是需要诛心的。无意为恶是说我做恶事我是不小心做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对他还是需要原谅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好的。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
0: 领导喜欢一个下属，往往会让这个下属多做事。
1: 那肯定了，多用他。
0: 对，比如说单位新封来三个大学生，这个局长喜欢小王，他就会处处让小王做事，让小王给蹲一下地，收拾一下办公室，对吧？让小王给他泡杯茶，让小王反正所有的事情都让他去做，各种事情都让他做，好像看起来是在折磨这个小王，实际上他在历练这个小王。所以这是领导喜欢下属的一个表现。领导要不喜欢某一个下属，一定是
1: 不用他，
0: 不用他，不让他做事儿。所以我们喜欢孩子也是要学会喜欢，爱之能勿劳夫，你劳动他，让他劳累，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够得到沉淀，能力才能够得到成长，道德才能够显现。你不让他做事，就那么养着他，我们很多父母亲养孩子和养宠物差不了多少。哎呦，这个呢，那叫害孩子。

0: 孔子这儿说，爱子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惠呢就是教育，把有道理的话说给对方听，是因为我真对你好，我要不想对你好，那我就捡好听的给你说了，我不触那个眉头。所以这里边说忠焉能勿惠乎。
1: 哦，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这里是讲的老师对学生，可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家长对孩子，爱他我们就要用他，让他帮我们做事儿。
0: 对，
1: 然后忠焉能勿惠乎，如果我们真心的爱惜一个人才呢，让他就是不停的耐心细致的去教诲引导他。
0: 在以前哈，家长我们说窦燕山
1: 有
0: 一方教五子
1: 名俱
0: 扬，
1: 是
0: 窦燕山对他的五个儿子，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感觉他真的就是在折磨人。哦哟，他会本来家里边挺有钱的，但是呢经常要求孩子们做一些无用的事，比如说他会让孩子把外边的石头搬到院子里头来，孩子们好不容易搬进来了，他又让搬出去。就是来回这么折腾人，就是从这儿让孩子开始很抱怨，最后时间长了就把这个怨气慢慢的就给反正去消化掉了，这个孩子的坚韧之力就给什么出来了。比如说就让扫院子，已经扫得非常干净了，他非要从鸡蛋里头给你挑骨头，让孩子做一些他不能够容忍的事情。所以他培养的这五个孩子呢都是坚韧不拔，在家里边受够了气，哎呦，出到外边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是精益求精。因为什么呢？他已经习惯了。外边的很多人的要求没有窦燕山对他孩子的要求高，
1: 他已经觉得在外面太轻松了。
0: 对，太轻松了，他稍微做了一下事儿，人家就夸他。哎呦，不像他爹做的再好都不夸他。后来呢，所以这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晚年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父亲的这个
1: 良苦用心。
0: 良苦用心。所以孔子也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这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在这一些，有一些家长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思想，叫我吃过了苦了，我不想让孩子吃。往往吃过苦的这些家长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财富。他就是说，所以不想让孩子吃苦了，我帮他吃完了。实际上你得到的这么大的地位和财富和你吃苦是有关系的。
1: 对，
0: 你将来希望孩子保住这个家产，将来让他一辈子能够非常好的过下去，你必须把你曾经吃过的苦让孩子也再吃一遍，这样孩子才会有能力，才会有智慧。否则的话这个孩子无能，将来就是给他一大片财产他也只能消耗掉，就是很快的把它败掉，后半辈子会过得非常苦。
1: 是，所以呢我们家长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哎呀，我自己吃了苦了，让孩子舒服一点。
0: 对，
1: 其实这也不是对孩子好。我们得到的包括那个就是抗挫力，我们的全方位锻炼的能力，其实都是源于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路。
0: 对，
1: 看似坎坷，其实收获颇丰。
0: 实际上家长在很难的时候你得和孩子商量，让孩子体会你的这个难处，
1: 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巨大的困境。
0: 对，经常和孩子去说，甚至呢让孩子帮你去解决你当下的这个困境。
1: 也就是说你示弱。
0: 对，
1: 让他想办法。
0: 因为我是俩男孩子，我反正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坎坷，不是说一帆风顺。孩子很小的时候我遇到的很多困难的事情，我就回来就和他说，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就和他说。有时候和孩子说这些，我妻子说，你和孩子说这些有用吗？我说我在整理我的思路。我说完以后有可能我已经想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了。但是呢我一定要把我在外边的这种苦 回来道给孩子听，让他感同身受。
1: 嗯，
0: 哎呦，所以每次还有呢，在这个孩子面前说那个孩子的苦。
1: 嗯，
0: 有时候我说我家大儿子从小受的苦，我家小儿子都能落泪。
1: 嗯，
0: 哎呦，说妈妈、爸爸、哥哥可怜得很啊。就是
1: 是
0: 这样子，俩孩子。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特别能够克服他们当下的困难。
1: 是的，
0: 嗯，
1: 就像孩子之间的这个事例啊，不断的在这个人心里有个同理心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更加珍惜他的处境了。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有两个孩子带，真的是幸福的，
0: 是，
1: 也就成就了这两个孩子。
0: 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不过呢，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把我们今天学到的最后一句话的内容再重复一下，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子曰：“爱之能吾老乎？忠言能吾惠乎？”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好，我们接着上面的内容呢，继续往下学习。子曰，唯命必臣草创之，世书讨论之，行人子语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13: 这一条讲的是说话。
12: 哦。
13: 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外交官，他要到国外去，他要会说外交语言。郑国呢是一个小国，所以他周边，你像周边全是大国，如何在这种大国之间，在大国的缝隙当中得到生存，首先要学会说话，在外交上要取得非常大的成绩，那么他就能够生存。所以郑国有四个大夫，每天他们就是齐心协力，最后呢创造出这么一整套的外交语言出来。
12: 哦，郑国的四个大夫创造出来的。
13: 对，这四个大夫呢
12: 就是里面提到的
13: 世书、子语和子产。
12: 对，东里子产。
13: 因为这个毕成这个人呢，他善于谋划，所以呢他草创呢就是打了个草稿。然后呢世书，这个世书呢 他开始讨论，他希望呢把典故放进去，这个说话呢一定要委婉，不能够直来直去。
12: 委婉呢就要用典，
13: 对，就要用典。所以呢，他放进
12: 典故
13: 去。
12: 对。
13: 然后呢，子羽是真正的外交官。你像毕诚和世叔呢，他们一般不出去做外交活动。
12: 嗯。
13: 他们现在就在出去做一场外交活动之前，去了。借着人家该说什么话，人家问什么，我们要答什么，
12: 该怎么应答？
13: 对，怎么应答？今天我们说，国务院的
12: 外交部发言人，
13: 外交部发言人，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你像
12: 需要发言，
13: 军委也有
12: 发言人，对，
13: 他们预先呢，就是什么样的词可以用，什么样词不可以用，
12: 别人会提什么问题？
13: 对，毕诚和世叔呢，在政府内部已经给完成了。
12: 对，
13: 然后呢？因为子羽这个人他是行人，行人呢就是他经常要跑到国外去，
12: 他是经常出差的人，
13: 对，他属于驻外大使这一类的人，
12: 就是直接的外交人员，
13: 对，他在这个

0: 毕诚和四书的草创和讨论的基础上，他进行了一个修饰，
1: 嗯，
0: 散繁就简，
1: 对。
0: 然后东篱之产呢，认为不能够太简单，这个话还需要说一些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润色，让人家，这个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
1: 这就是润色的效果了，
0: 对。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我们说我们今天学这个论语、这一条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哈、实际上我们结合上一条、爱之能勿劳乎，
1: 忠
0: 言能
1: 无
0: 会
1: 乎？
0: 那个劳呢，就是父母亲爱子女，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自信，
1: 嗯，
0: 说怎么样孩子就自信了，
1: 嗯，
0: 他有能力他就自信，
1: 所以要在劳动中锻炼他的能力，
0: 他有道德他就自信，
1: 嗯，
0: 他有智慧他就自信，而智慧、道德和能力必须在劳动当中产生，
1: 去磨练，
0: 对，你只是告他。他产生不了能力，
1: 是
0: 比如说一个人不会游泳，我们找个游泳健将让两人谈三天，
1: 那也学不会，
0: 对，把所有的游泳技巧全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不会游泳，他要怎么会游泳，他要下水亲自去游，自己去掌握，然后把听到的这些内容呢在自己身上实践出来，能力就提升。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就是希望他有能力、有智慧、有道德，那么呢，就得让他多劳动，多去做一点苦力活。所以在以前教孩子，从小要教会孩子洒扫，这个洒扫呢，就是对环境的维护。家里边没有多少活，
1: 是
0: 不外乎就是家务活。
1: 洒扫吧，他既劳动了，而且还比较安全。让孩子干这样的活，不会烫着，不会磕着碰着，好像。
0: 对，你比如说拖地，一个130平米的地，你让他拖完，自然而然他就锻炼出他的毅力。
1: 是因为这个房子还对孩子来说还是蛮大的。
0: 对，就是这种毅力是什么呢？毅力就是能够持续做一件事情的能力，就叫毅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洒扫当中，洗盘子、刷碗、收拾家。叠被子这一类的，洗衣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自身生存能力得到提升，能力提升呢意味着他将来做什么事情都自信，不用靠别人，他自己能干得了。洒扫完以后还要学一样叫应对。我们的孩子1岁8个月开始学说话，3岁就会说了，但是这个能说了，所以1岁8个月学说话，3岁就能说一门语言。能说不等于会说，要怎么样说话，比如说掌握说话的时机，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能说，掌握说话的声音高度，声音该高的时候你得声音高，声音该低的时候声音得低，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还有一个呢，要懂得敬语和浅语，就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能够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在说话当中能够表达出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谦虚谦语，这种说话的艺术在论语这一条上我们就看到了，不是张口就胡说，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1: 是
0: 说之前你得先打个腹稿，
1: 在心里面想一想，
0: 对，
1: 我这话要怎么说出来，
0: 然后

0: 呢，如果要是明天去对答，今天可以在家里边先演练一下，
1: 嗯，
0: 叫讨论。然后呢，要修饰，要润色。当然，写作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说写作，它实际上就是用笔说话。所以很多人能够出口成章，当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一篇文章，那么你到哪儿你都能够让别人开始喜欢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叫洒扫应对。当然还有一个进退，就是怎么和长辈相处的学问。
1: 哦，
0: 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背对着长辈，
1: 要正面相对。
0: 对，永远正面相对。说长辈叫你的时候，你跑到他跟前，面对着他，说你让你离开，那你就得退一下，就是往后退三步，然后再转身走。
1: 嗯，
0: 像这种非常细微的动作，还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在这方面呢，是一个缺陷。往往在让我们的孩子在社交活动当中呢，无形就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难。很多孩子不愿意去学校，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处得很僵，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做事儿，自己还没能耐。从这儿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一些体会。
1: 嗯，好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骈邑300，泛书时，莫齿无怨言。《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是评价春秋时代的三个贤大夫，
1: 嗯，
0: 就是三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是郑国的国相，
1: 嗯，
0: 所以有人就问子产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诲人也。”
1: 诲是惠及的惠，优惠的惠。
0: 对，让老百姓呢都
1: 得到了
0: 恩惠实惠。子产治国呢，他宽猛相济，也要用那个严刑峻法，但是呢，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宽恕人，所以宽猛相济，老百姓呢，在他的治理之下得到很多实惠。至少呢，在子产的治理之下，郑国这样一个小国很多年没有打仗，
1: 那很难得了，
0: 这个很难得。
1: 嗯，
0: 还有呢，他的经济提升的也很快，老百姓呢都得到一些实惠，所以说他是惠人也。
1: 那有人又问子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子奚呢是鲁国的大夫，
1: 嗯，
0: 鲁国令尹。令尹呢是鲁国的一种特殊官职，就是这有鲁国有令尹这个官，相当于国相。就是在楚王之下就属令尹的权力大。实际上这个子奚呢，在他的治理之下，鲁国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孔子呢不想评价这个人，
1: 就说了个比灾比
0: 灾，
1: 没说啥等于。
0: 因为楚王呢是在子奚这个当政的时候开始称王，当时有周天子，天武二日，这个子奚呢，他在这方面没有劝诫，让楚王呢向周天子称臣，所以呢，孔子对子奚的这一点政治上这个缺憾，不想多做过多的评价，就说比哉比哉，哎呦那个人啊。
1: 那个人呀
0: 就是不好谈，
1: 不好说，感叹了两句而已。
0: 对，你说他好不好，他在政治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你说他行吧，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污点，
1: 嗯，
0: 所以不太好说，
1: 就不说他了，
0: 就不说他了。
1: 那又问管仲怎么说呢？管仲
0: 问到管仲的时候，

0: 他说了这么一件小事，
1: 嗯，
0: 他说这个人啊，
1: 嗯，
0: 夺博弈，
1: 博士
0: 便宜300，就把有一个大夫是博士，他把人家的10亿，有300户，他给夺走了，
1: 嗯，
0: 当然不是抢夺，而是这个博士他犯了某种错误以后，就把他的这个便宜300呢就给他划走了，然后。后来这个博士呢慢慢的衰落下去，他们一家人都吃素食，
1: 嗯，
0: 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不上好的饭了，每天吃粗茶淡饭，
1: 嗯，
0: 莫齿无怨言。但是呢这个博士这一家到老到死到牙掉了以后，对管仲都没有怨言，就是管仲这个人呢比较公平比较公正，确实是他有他的能耐，所以博士呢认为他管仲夺了他的便宜300是公事公办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怨言。从这一点小事上也能够看这个管仲呢，就是博士对管仲的心服口服，这是一个有怨恨的人他都心服口服，那么普通人对管仲也应该是心服口服了。所以用这么一个就是管仲的仇家对管仲的看法来反衬管仲这个人的做人。
1: 哦，这三个人还真称得上是贤人。
0: 对，
1: 子产、子西和管仲。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两句话一直也是流传到今天的。
0: 对，一个人有钱但是不骄傲，这个比较容易做到，
1: 嗯，对，
0: 但是穷却不抱怨，这个很难。
1: 哎呀，太对了，
0: 对
1: 这话说的。
0: 他在逆境当中，不抱怨命运，这个很难。逆境当中，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是命运对我不公，他就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逆境。但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捷径出现，你要不要走这个捷径？很多人有可能他就走了这个捷径，就是在道德上有一些亏损，但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钱或者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个贫困状态，他就会走这个捷径。因为这个也能够理解，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安贫乐道，往往会有一家人在那后边。
1: 嗯，
0: 在儒家呢就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就在国家无道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官？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
1: 你可以不用做官了。
0: 对，可以不用出来，
1: 隐居就行了。
0: 对，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叫家贫亲老，那么你还得出来做官，不是无义，是呢就是做官，单立人过来一个是，
1: 嗯，
0: 家里边穷，我能受得了。父母亲老了，你不能让他们跟着穷，然后自己又有一生的本事，虽然碰上这种无道之事，那么我还是得出去做官，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穷你不去抱怨，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圣人在这方面呢也对普通人呢表示理解。富裕了，就是富贵当中你无骄，不要有那种骄横姿态，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往往有人富而骄，
1: 嗯，
0: 富而骄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他有时候不能够体会贫穷之人的那种真正的痛苦，所以和人家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把那种骄态带出来。所以这个呢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富而无骄呢它是个人修养，而贫而无怨呢它不仅仅关乎个人修养。所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老就是管家。
1: 哦。
0: 赵和魏当时是大夫之家。
1: 嗯。
0: 三家分晋，后来三家分晋，这个孔子时候，整个六家在控制着晋国。晋国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邦土有多大呢？就是今天的整个山西，包括陕西、陕北和陕南一部分，还有河南的大部分，再加上河北的大部分，甚至晋国的疆域呢，往东扩展到今天的山东、安徽这一带。
1: 哇，
0: 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六家呢。把这个国家给控制起来了。
1: 哪六家？
0: 赵、魏、韩，还有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当时呢，最大的这一家是智氏，智慧的智。所以，赵、魏这两家的，他们家的邦土，就是统治的面积，远远大于很多小国家。嗯、你比如说像滕国和薛国，
1: 这都是小国。
0: 滕国和薛国他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呢，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乡镇这么大。
1: 哦，那很小。
0: 那比较小。而赵国、魏国呢，他们控制的有半个省这么大。而孟公绰这个人呢，是鲁国大夫。就是说这个人哈，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人廉净寡欲，就是很少有欲望。哦、为什么说在一个家里边做一个管家可以呢？管家呢，以晋为主，这些家族呢不需要做外交活动，而滕国、薛国呢，他有非常多的国事，他要和诸侯在一起打交道，所以滕国、薛国的大夫呢，他夹在很多诸侯当中，仅仅靠这个廉净寡欲不行，他得动起来。他就到处，我们说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所以像这样子的滕薛大夫孟公绰他做不了。这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哈，他的才能可能在某方面是一个大才，
1: 嗯，
0: 放到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就不行，
1: 就施展不出来了。
0: 对，施展不出来。孟公绰这个人就是给赵国、魏国这样子的大家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
1: 对，
0: 给滕国、薛国做一个大夫他是不行的，他不能够做一个大夫，他不是这种大夫之才。
1: 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适合自己的生长的土壤。
0: 对，
1: 就像不同的花它需要不同的条件，是吧？
0: 对，
1: 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可能孩子的根性不同，他所需要的外在的环境就有所不同，教育方法也不同。
0: 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去翻译这段话，可以这么说，说某些人哈，
1: 嗯，
0: 可以给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做一个财政，就是比如说做一个总会计师，
1: 嗯，

0: 真的给一个小国，就是乡镇的这么大一个国，让他做个大夫就不行。
1: 是，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教育智慧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以下的内容。好，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

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常老师，自从生物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909种超级复合酶的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真正做到了人人用得起，家家用得上。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这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用上当天，胃胀、烧心、打嗝、胃疼、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胃肠功能也慢慢的恢复了，大家就非常的惊讶，想问问常老师，为什么之前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管用？这生物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呀？
3: 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家人们仔细琢磨琢磨就懂了。咱们普通人吃药，不管是药片还是汤剂，最先接触人体器官的是哪儿？大家猜猜，猜猜，没错，就是咱们的胃肠道。但是有些药物从入口的那一刻开始啊，要是没经过靶向环节破壁发酵的这些高科技处理的话，那有效成分刚进入胃肠道就被胃酸分解大半，根本没办法精准抵达病灶，最后真正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药效直接减半，甚至连30%啊都不到。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西药吧见效是快，可大多数是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和不适，停药就容易反复。那中药呢，讲究标本兼顾，可家人们又普遍觉得呀见效太慢。熬药啊麻烦不说，吃上10天半个月的也不见明显效果，慢慢的就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了。那么要我来讲啊，这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 治病快，发酵最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有效大分子成分全部被牢牢地锁在细胞壁里边，人体呢根本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而过，白花了冤枉钱不说，还白白耽误了调理身体的大好机会。但咱们的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它跟普通中药那可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硬核高科技。传统古法发酵能把中医的大分子啊转变成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打破那么细胞壁的束缚，那药效呢提高数倍，再加上现代生物萃取精准提纯有效成分，靶向直达病灶，既保留了中药本身标本兼顾的优势，又实现了西药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国药准则汉方膏，它的主方啊是甄选了15位天才地宝，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由呢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泡一泡泡一泡的事儿，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那么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汉方膏的核心机密，拿临界萃取状态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的活性酶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呀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炼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像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理。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病，特别是那些劳慢病，通通全扫光。家人们，国药汉方膏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法治病的生物新药。通过修复再生肠黏膜、胃黏膜，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整个胃肠系统，这就是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那你想想， 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吗？能不彻底吗？这就是与其他药物不同的地方，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一个结晶。不过家人们啊，说了这么多功效，这么多技术，你们知道我最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吗？是咱们的亲民价格。生物酶就是跟咱老百姓日常吃的米面油是一样的，是刚需的。要是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买不起，用不上，不落地，不亲民，不靠谱，那研究的再牛，实际跟没有这些好东西有啥区别啊？我们做健康实业，图的个就是良心。过去大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是何等的宝贵呀！从古到今，所有人都可以借此获得健康，对不对？这就是医学的传承精髓，就该雨露均沾，就该让所有人不分等级、不分尊卑的能够消费得起，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中药不发酵等于没疗效，国药汉方膏经过发酵提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国外同款那得多少钱呢？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家人啊只需要1块钱就能申请一克。家人们，你掰着手指头好好的算一算，哎，开始算啊，市面上随便一款正儿八经的解决胃肠调理的药，一款真材实料的生物制剂，哪有一种有这样的惠民价格？花小钱能够把胃肠养得舒舒服服，就能够享受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咱老百姓啊。而那些大家以为以前常用的药，又有哪一种能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呢？是不是？咱得对比对比吧。我们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就是用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自然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患者抢着加入到咱们推广工程当中来，跟着我们一起走上健康之路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叫王建军。这个王建军啊，就是靠着咱们的国药汉方膏，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治好了缠了他10几年的重度胃肠病。我俩从小啊就是同学，高中的时候啊他学的是体育，结果呢在差不多有小三十年没联系了，结果在去年秋天，我到上海啊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在会场外的走廊里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没认出来，说实话，他以前我不说了吧，是学体育的，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我这一比

0: 喻大家都能想出来的那个魁梧劲儿。谁曾想再见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宽大的衣服都咣当咣当的。我愣了半天才敢叫出声。当时啊，那个论坛的开幕还没开始，也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功夫，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王建军呀，他捂着肚子跑了三趟卫生间，每一次回来都扶着墙喘气，额头上冷汗直流，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心揪得慌。会议结束后，我俩找了个茶馆坐下，我赶紧问他，我建军呀，你这是咋了呀？咋把成自己怎么成这么个熊样呢？我当时说话不好听啊。结果呢，他叹了口气，眼圈一红，跟我讲了他的难处。他说自从下海经商做了生意，天天陪着客户啊喝酒应酬，这个能理解啊，顿顿大鱼大肉啊，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老胃病啊，肠炎呀，这个毛病从那时候就落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啊，也就是偶尔的胃疼啊，反酸呀，拉肚子，没当回事儿。别说他不当回事儿，大多都不当回事儿。疼了就吃止痛药，拉狠了就吃点止泻药，总觉得小毛病而已，扛扛就能过去。讲到这儿啊，我特别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和他一样啊，一模一样，不把胃疼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药顶一顶，不难受了就该干啥干啥。可是大家要记住，病就是病，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只会越来越重，最后把你给搞垮，甚至直接把你推向鬼门关。有多少胃肠穿孔了，癌变的悲剧呀，都是从小胃病小溃疡一点点一点点拖下来的，对不对？王建军就是这么个例子，短短几年胃炎拖成了胃溃疡，胃溃疡又拖成了胃穿孔，还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最后那胃镜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直接给他下了病危通知，胃黏膜大面积糜烂坏死出血，结肠多处溃疡面，它的深度都超过一毫米了，那再拖下去的话那就得切除了，要么就是可能要癌变了，神仙也救不了你。为了治病，王建军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特别是那些三甲医院，中药西药吃了几麻袋，进口的黏膜修复剂抗炎药追满了半面墙，甚至托人从德国买来进口的活性酶制剂，不得不说那些药真是管用啊，用上之后疼痛能迅速缓解大半，溃疡面也慢慢的收口，可那价格简直是天价，一小盒就是8000多，顶多够吃半个月。他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家底子都快掏空了。后来呀，德国进口的那个药实在是用不起了，病情立马反弹，疼得他在床上打滚，整夜整夜睡不着。他儿子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偷偷的就准备把结婚的新房做抵押，就想凑钱呀给他爹买那个进口就续命的药。王建军知道这事儿以后，抱着他的儿子哭了一宿，说啥也不肯再治了，算了，不治了，咱老百姓没那个命，别把家底子给败光了，给你留条后路吧。这是他给他儿子说的。我听完之后心里不是滋味，我跟他说，建军啊，你别慌，咱这国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咱老祖宗啊他传承的汉方，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我们自己的活性酶制剂，相比那些进口的，不但要超越他们的疗效，价格上还不能让咱们国人吃亏。后来啊，他二话不说申请成为了国内 第一批临床使用患者，我亲自为他制定了专属的调理方案。你们猜怎么着？才用了30天，奇迹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他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胃黏膜溃烂，这个面呀基本上愈合了，结肠的溃面也缩小到了 0.2。 那么又继续坚持用了90天后再去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胃不疼了，不反酸了，那么肠道功能恢复正常，每天排便规律，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呀胖了20多斤，走路都带风啊。前几天同学聚会，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说老同学啊，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是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的，以前我羡慕人家国外的药，现在我才知道咱中国自己的酶不但好用，还能造福老百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济世良药。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说建军啊，你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咱们国药汉方膏从国外研究成功到国内恩泽大众，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全国惠民工程啊已经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要让更多的像你这样的胃肠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都能重获健康。话音刚落，满桌的老同学啊都站起来为这款药鼓掌，为咱们中医新突破点赞。人体的气血，现代医学就是咱们所说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每个人身体内都存在的活性酶。那么国药汉方膏啊，既有传承中医中药的基底，又结合了现代生物技术的萃取提纯法，才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就是跨时代产物，古方新用的最前沿的生物酶，从各个方面正好呢切合我们人体所需，帮我们呀找回健康的平衡。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现在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那就是用生物活性酶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在细胞的病变。活性酶匮乏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就拿咱们今天说的肠胃病吧，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清楚，得上了这个病啊有多遭罪。别的不说，举个例子，单一做检查就是一道坎儿。咱们说这个胃镜啊，哎，好多人都做过。咱们说这个胃镜，那么粗的管子从口腔里边伸进去，穿过食道，直达胃部，来回搅动检查，那个滋味谁受得了？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患者，胃镜做的一半，心脏受不了，直接休克了。甚至还有的发生猝死了。那么肠镜也一样，做完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听说做什么胃肠镜的检查，吓得那个腿啊直打哆嗦。我印象特别深，有位患者呢是膀大腰圆的一个老哥们儿，体重啊200多斤，结果啊做完胃镜出来，抱着他老伴儿的头啊哭得像个孩子。哎，你像一个老爷们儿抱着他老伴儿头哭得像个孩子，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罪呀？也正因为这，很多肠胃患者宁愿死扛也不爱去看病，光检查这一关就吓退了好多人，吓得你直打哆嗦啊。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像一些胃药无非是增强蠕动、抗炎、杀菌、中和胃酸，肠道用药止泻、润肠、 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层面的根本问题呢？有没有啊？一个没有，反而越来越依赖性强，到最后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不管用。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伴随有一生，最后还会引发什么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啊，传统治疗就是换汤不换药，隔靴挠痒，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我实话实说，咱这个汉方膏啊，作为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在肠胃病治疗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它是利用啊发酵中药提纯后，哎，超级复合酶直接瞄准啊，就是那个细胞病变的根源，瞄准它进入肠胃之后，能发挥两大核心作用。第一，新生出健康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那个新的那个陶瓷砖啊，新的瓷砖替换掉已经开裂的那个旧的地板砖一样，用鲜活的细胞替代掉坏死的那些细胞。第二，激活修复那些受损的黏膜细胞，就像给那个开裂的墙壁刮腻子刷大白一样，让受损的肠胃焕然一新，那么肠胃的功能自然就能恢复正常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参与过活性酶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当时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呀，他叫皮克，哎，印象非常深，叫皮克。别看他年纪小，却被老肠炎折磨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严重的时候啊，一天他能腹泻个6-7次，甚至说拉血水，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就是没啥效果。我们给他采用啊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腹部疼痛彻底消失，大便次数从1天6-7次逐步减到了3-2次，最后稳定在1天1次。而且呢，肠道内窥镜检测呀，哎，这个得查，不查不行。他原本呀，因为发炎变得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的肠管啊，经过调理以后恢复的光滑如常，看不到什么任何炎症的损伤。同样啊，在我把这个技术带回国，从汉方膏它的主方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也针对于18名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大家记住这个结果啊，18位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其中有6名胃溃疡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7名结肠炎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道炎症彻底消除，还有5名患者患有什么浅表胃炎呀，什么肠炎呀，哎，胃黏膜、肠黏膜完全修复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这一切归功于谁呀？归功于国药汉方膏啊，它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负责修复肠黏膜，有的增强胃动力，有的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在逆转胃肠疾病的同时重塑整个的胃肠系统，相当于给胃肠来了一次全面换新。通过国药汉方膏的高效调理，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都能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彻底康复，真正实现不开刀不手术，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咱绝对不能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咱们的中医中药也得跟上科技的步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药汉方膏作为全新的生物酶疗法的领军代表， 它不仅呀代表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的科学理念，更传承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行调和的传承健康智慧。现在呢，咱们惠民工程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国药汉方膏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快报名用药。我必须提醒大家啊，推广工程的时间有限，国家帮扶的资金呀更有限，能持续多久我真的没办法确定，今天你没赶上，明天可能就结束，到时候啊你再想用上这先进的酶疗法新药，恐怕经济上就再也承担不起了。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交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常老师啊，我也是你的老朋友了，国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时间，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人有病啊就得补酶，这个生物酶从细胞治病啊，不仅让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的气血也足了，然后呢精气神都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那些所有的管治糖尿病的药都管用多了。
0: 说的没错，这位家人啊，使用降糖药和使用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啊，你记住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维度。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糖尿病的药都一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吧，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听一听。
2: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我的糖尿病呢时间不长，4年多时间。
0: 嗯，
2: 我的血糖呢控制的还算可以吧，餐前5.6，餐后呢7.5。
0: 嗯，
2: 平常嘛我就感觉啊身子没劲，不愿意动，动那个地方就要打瞌睡。哎，瘦的不少，口渴呢也厉害，眼尿尿液也多。从去年开始呢，眼睛看东西啊前面一层，哎呀特别厚的一层雾。白内障，但是因为我是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敢做，不适合做手术。
0: 嗯，我告诉你啊，
2: 啊
0: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用降糖的药没真正解决我们的当下的事儿啊，而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会形成依赖性，离不开它还越吃越多，最关键的一点，那并发症那出现了不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病没取根儿。我还是那句话，人生病了找医生那是对的，但是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酶呀，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是细胞赖以生存的介质，补酶就能阻止细胞的病变，细胞的死亡。我们选择国药汉方膏，用汉方膏当中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9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说半个月有变化，你说说看有哪些变化呢？
2: 哎，常老师，哎呦，我拿回来用了第3天，我就感觉我身上有劲，口渴的厉害了，光喝水的情况呢慢慢就好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是眼睛呢也舒服多了。有的时候出去嘛，那个在那个棋牌室啊，老年娱乐室啊，跟那些老朋友啊下下棋啊，打打扑克啊，哎呦，别提多开心了，生活有质量了。
0: 好，其实谈到您的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 糖尿病

0: 被称为是百病之母，在糖毒的危害破坏下，你现在全身的脏腑细胞呢，它自身的活力丧失，损伤就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就难以再生。所以啊，你会看到身边比你这个糖尿病史更长的那些人呀、啊，即使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血糖控制的表面上是好，说实话，像那些失明的、尿毒症的、坏疽嚼烂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大有人在呀、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就不一样了，你半个月的时间有力气了，视力有改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国药汉方膏啊，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吃这个吃药是吧？口服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它修复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咱用了国药汉方膏当中，它不有眼底蛋白酶、眼活酶进入到这个位置，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呀，咱们仅仅才半个月的时间。继续坚持使用，咱们的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那30天到60天的时间呀、啊，基本上咱们很多很多患者出现了那个皮肤痒啊、眼睛干涩呀、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都会消失。通过长时间服用，90天以后啊，我跟你讲啊，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就摆脱降糖药和胰岛素了。所以我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特别恭喜您。你这回啊，说白了，可算选对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关键不但好用啊，而且这个价格啊，哎呀，特别的贴地皮啊，让老百姓服气。过去嘛，哎呀，都听说这是国外高科技用的，这是用起来嘛是成千上万块钱的，咱老百姓真的是望尘莫及，用不起啊，条件不好的根本就不好用，条件再好的人呢，用的也不好使。现在你看。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以后，现在你把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让我们老普通老百姓享福，
0: 只是啊，为大家为咱们家人们啊，真心实意的做点医生该做的、该尽的职责。自始至终啊，我就一个心，看不了大家伙因为费用高用不上新方法，也看不了家人们因为不知道生物新药而继续用那些传统老办法来耽误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必须要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用最快的速度把现代生物新药最前沿的技术超级复合酶啊，咱得传递给所有人，并且呢它价格呀、咱得用到最低，一克只需1块钱，让所有人都用上啊，早点摆脱病苦，这不就是我开办咱们节目的初心呀、
1: 非常感谢唐老师。唐老师，我认一个老朋友，今年是64岁，他看我用的好啊，他也着急想用，听说1块钱一克、让我多买一点给他带回来。他呢主要是就是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有冠心病，也正常能用，没问题吧？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所有的疾病啊，大家记住一句话，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组方提取的这个超级复合酶，能让您的细胞活跃，细胞新生，能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到。这样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呢抓紧时间给你那个朋友啊说好，得抓紧时间参与、抓紧时间报名，好不好？
1: 谢谢你啊，唐老师，等他用了有什么问题啊，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现在感谢唐老师，谢谢你。
0: 没问题，祝您也祝他早日康复，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是这回事啊，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
0: 哦，想让你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给我讲讲。
3: 最近吧，他去医院检查，说是有点小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了。现在吧，我就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你看，有时候就尿裤子，
0: 嗯，
3: 有时候看见我们姊妹几个分不清了，看见我就把我当成我哥，看见我哥呢就又说是我妹妹，就认不准了。
0: 哎呦，那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82了。你看我也50多了吧？我们姊妹六个，我父亲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吧，哎，都可积极着呢。不管谁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最近这几年呢，吃来吃去买了这么些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也花了不少，所以我那两个娘家兄弟啊就有点想法了，不愿意再给我父亲治了。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岁数又这么大了，时间也不短了，也没见好，治不治没啥意义了，就不积极了。
0: 哦，就是说对这个治疗啊已经丧失了信心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可是吧，你像我大姐还有我妹妹啊，我们都想给她治，现在说心里话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你说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常老师，你说我父亲这个病怎么治不好呢，还看的是越来越厉害。
0: 我跟你讲啊，我也不是说批评你两个哥，表扬你，你姐和你啊，你听我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你父亲的情况啊有改变，是不是就可以？你记住，所有的这些脑部的病变啊，不论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它都是因为啥呢？都是因为这个大脑细胞的活力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只要能恢复大脑细胞活力，哎，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治好，一治一个好，保准。这样的话呢，你们不用再纠结了啊，哎，你们不用再纠结了，下一步呢，听我的指导。
3: 哦哦，对对，常老师，你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有了解了。以前常老师，我们对这个病不清楚，也看到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老糊涂了。不过这几天吧，听了你的节目啊，有新的认识了。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听说一克就花1块钱就能用上汉方膏，就是那个超级复合酶治病。我就琢磨着吧，给我父亲试试。我们吧要求也不高，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只要是他能出去遛弯出去玩，能找到家，能把我们姊妹几个认清谁是谁就行。
0: 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啊，说真的，这个要求已经很低了，完全没问题。记住了啊，只要通过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就能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所有的脑病的问题啊咱就能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人啊，行动能力啊，肢体语言啊，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丧失了。过去呢，咱们没有这个含有900多种的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疗了啊，也不是没治，也治了，但是那种治疗啊叫不对症。现在不一样了，我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1克1块钱，用上10天20天的，这个精神头就上来了，用上1个月30天的，随着这个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这个链啊，哎，它的恢复，哎，慢慢的细胞活力就得到恢复，那么它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就会逐步的进步和改善，那么60天后啊症状就会基本消失，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什么其他器质性病变，只要脑神经细胞恢复了，这个恢复的快，哎，刚才跟你说了，你们也了解这个生物酶，不过呢有一点我得提醒一下啊，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的，哎呀，那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我觉得呀，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个悲哀。不能说搞科技，科技发展了就是光为了赚钱吗？所以说我坚决呀，把科研出来的这个高科技之后带回国，才有了这一次一颗只需1块钱的一个大好机会。你听我讲啊，赶紧的。 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你父亲用上，给你父亲报上名。
3: 哦哦，行行，那我们听常老师的。哎呀，常老师，你我这听着你给我这么分析这么解释，我就打心里佩服你，您这医德属实是太好了，处处为我们着想。那我在你这里报名行不行？
0: 你听我说，我这儿报名不行啊，我这只管看病。
3: 哦，
0: 你要是报名申请名额1块钱的话，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给你指定这个用药的方案，还可以呢，给你送药上门呢。
3: 哦哦，哎呦，那行，这我知道了，常老师，我也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等我父亲用上之后啊，他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麻烦您，好不好？
0: 行，这个咱不客气啊，有问题到时候咱们及时再联系，回头你抓紧时间报名。
3: 哦，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常老师啊。
0: 好
3: 好，
0: 再见。
3: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听得出来，很多家人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常老师，因为常老师不仅把国药汉方膏复合酶带回国内，让家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误区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常老师的良苦用心，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落实报名。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常老师好。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哎呀，我们都等半天了。哎呀，这我就盼着能和你通话呢。
0: 非常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4: 啊。常老师，你看我现在就是听到这个国药汉方膏是一克才花1块钱，哎呀，我这个心里头都乐开了花了都。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啊？
4: 啊，可不是呗。哟，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呀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呀。
0: 是的，没错啊。这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负担呀，让大家伙能够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得健康，这确确实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克只要1块钱，对，没错，一克只要1块钱，能用上这个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
4: 哎呀，你说，你看老伴儿这阵子感冒哈，他不爱好，就是去楼下小诊所打这个头孢，一针就得60多块钱呀。您说这多贵呀，这个。
0: 哎呦，是您这么说没错，但这是两回事呀。
4: 对呀，不过你说咱们这个国药汉光方它真是管用啊，一克1块钱，我就着急参加活动，我就怕就说我就怕哪一天万一这个结束了这个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着是我继续用，所以说我就想多备点，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真是不容易啊。
0: 的确没错，咱们现在有这么个推广活动，我们就能够少花钱，敢早不敢晚，但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申请。你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4: 行行行啊，常老师，你看我就说说啊，我叫这个董辉，这今年这61了啊。我呢自从用了这个国药汉光方以后哈，就感觉这个哎呀这个人还大不一样了。哎，就像您说的，哎呀，补酶它就是补命，哎，补了这个生物酶，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你看，我就用了这个2-3天啊，这晚上居然都能眯着了。虽然也就是个2-3个小时啊，但对我来说，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都。
0: 哦，以前看了有失眠的问题，对吧？
4: 对对对，你看完了，这不是用到1个星期哈，这个便秘的这个毛病就缓解了。你现在或吃点馒头呀、米饭，这都没事儿，啊，胃口也好了，这个血压呢也慢慢的也降下来了。现在这个高压哈，你看都稳定在130左右，头晕的这个毛病也没了。 你像那个冠心病啊，这更别说了，这一个多月啊，这个心绞痛他就没有犯过，这个救心丸呢早都被我扔一边了。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看现在我这个能弯腰呀，能洗菜呀，能拖地，前两天还跟着老哥们们跳了这个半个小时的这个广场舞，这一点哈都没觉得疼啊。
0: 哎呦，老朋友，您这么一说，你身上的病痕还真不少，一个来月的治疗，慢慢的收获多了，以前为啥没治好呢？咱不提过去的事儿，是不是啊？咱就说说换了思路，用上了生物新药。首先第一步，那得病之后要治，是不是得选择科学方法呀？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呀，咱要充满信心。
4: 常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吧，我这个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国药汉方膏哈，就在我身上真是见到这个见效非常的快。你看就用两天以后啊，我这身上这个疼啊就不像原来那么强烈了，尤其这个腰椎那个钻心的疼，这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这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个心脏那个憋闷的这个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
0: 嗯，
4: 你看早上起来吧，这脑袋瓜子也不晕了，嘴呢也不苦了，浑身都有劲儿。等用到九十天下来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就更好了，嗯，你就是像那个胃溃疡的彻底都不疼了，这个血压也是稳稳当当，这是失眠的这个毛病的这也好利索了。现在啊，你说沾着枕头就能睡，哎，一觉都得睡到天亮，腰椎的那个毛病也基本上也好了，你像弯个腰呀、抬个腿啊都没问题，而且就是那个便秘那个老毛病啊，也彻底也断根了。过去哈，你看我是个药罐子，这现在我是个健康人，这个变化哈简直是天翻地覆。
0: 哦，那效果非常好，你看看，选对方法，用对药，再顽固的老慢病，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你使用9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
4: 哎呀，我这现在我这个身体好了哈，就特别的高兴。你看我的孩子啊，这次都支持我，就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哈、啊、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呢现在这1块钱一克，这是纯纯的福利，多难得的好机会啊，常老师。
0: 嗯，是没错啊，这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名额有限，申请没了那就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了，到那个时候啊想用药你算吧，你得花多少钱我也不多讲了，咱们抓住这个机会、oh. 坚持用，你再有2个周期，我们同换一身的细胞，实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4: 哦、oh, 对对，哎呀，那真是谢谢你了啊、哦、常老师。
0: 嗯，那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给你聊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保持联系。那好了，再见。
4: 好好好，行，谢谢常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我们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唐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何总打进电话来了，这回事啊。我呢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这才15天的时间，身体啊就已经大变样了，现在是。
0: 好啊。欢迎你带来好消息，我想听听你说说改善如何呢？
5: 哎呀，以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呀3-4回呀，啊，尿频的根本就睡不着觉了，就，
0: 嗯，
5: 哎，现在呀顶多起一次夜，小肚子胀疼的毛病啊也彻底好了，
0: 嗯，
5: 盗汗呢更是说停就停了，现在是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换衣服了也，更惊喜的是什么呢？这不是半年多的口腔溃疡，居然也愈合了，也好了。脖子呀不僵硬了，这晃晃脑袋呀都灵活了。

0: 夫受损的细胞，调节呢脏腑功能，像尿频呀、盗汗呀、口腔溃疡啊，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细胞活力下降所造成的。现在好了呀，就说明咱们这个方向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那束缚手束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新方法，这就是进步。那至于你刚才说到颈动脉斑块狭窄，你完全不用慌，手术啊不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国药汉方膏啊，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就有溶酸酶和链基酶。溶酸酶、链基酶等这几十种活性酶啊，就能慢慢的分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毒素，软化血管，并且呢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坚持用下去，这个斑块呢就能慢慢的变小，血管呢就得越来越畅通。你像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这些症状就会彻底消失。你放心啊，只要按疗程用，不用开刀啊，坚决不用开刀，也能把这个血管通开了，把健康找回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谢谢常老师。哎呀，我这下心里也有底了，这回事，肯定得坚持用啊。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吧。
0: 那好，你抓紧时间呀、啊，去落实，一克只需1块钱，名额有限啊，抢完就结束。后续用药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咱就聊到这儿，好了，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10: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9: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10: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9: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10: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9: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0: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1: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常老师，自从生物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909种超级复合酶的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真正做到了人人用得起，家家用得上。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这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用上当天，胃胀、烧心、打嗝、胃疼、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胃肠功能也慢慢的恢复了，大家就非常的惊讶，想问问常老师，为什么之前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管用？这生物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呀？
5: 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家人们仔细琢磨琢磨就懂了。咱们普通人吃药，不管是药片还是汤剂，最先接触人体器官的是哪儿？大家猜猜，猜猜，没错，就是咱们的胃肠道。但是有些药物从入口的那一刻开始啊，要是没经过靶向环节破壁发酵的这些高科技处理的话，那有效成分刚进入胃肠道就被胃酸分解大半，根本没办法精准抵达病灶，最后真正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药效直接减半，甚至连30%啊都不到。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西药吧见效是快，可大多数是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和不适，停药就容易反复。那中药呢，讲究标本兼顾，可家人们又普遍觉得呀见效太慢，熬药啊麻烦不说，吃上 十天半个月的也不见明显效果，慢慢的就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了。那么要我来讲啊，这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治病快，发酵最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有效大分子成分全部被牢牢地锁在细胞壁里边，人体呢根本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而过，白花了冤枉钱不说，还白白耽误了调理身体的大好机会。但咱们的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它跟普通中药那可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硬核高科技。传统古法发酵能把中医的大分子啊转变成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打破那么细胞壁的束缚，那药效呢提高数倍，再加上现代生物萃取精准提纯有效成分，靶向直达病灶，既保留了中药本身标本兼顾的优势，又实现了西药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国药准则汉方膏，它的主方啊是甄选了15位天才地宝，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由呢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泡一泡泡一泡的事儿，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那么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汉方膏的核心机密，拿临界萃取状态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的活性酶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呀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炼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像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理。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病，特别是那些老慢病，通通全扫光。家人们，国药汉方膏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法治病的生物新药，通过修复再生肠黏膜、胃黏膜

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整个胃肠系统。这就是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那你想想，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吗？能不彻底吗？这就是与其他药物不同的地方，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一个结晶。不过家人们啊，说了这么多功效，这么多技术，你们知道我最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吗？是咱们的亲民价格。生物酶就是跟咱老百姓日常吃的米面油是一样的，是刚需的。要是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买不起，用不上，不落地，不亲民，不靠谱，那研究的再牛，实际跟没有这些好东西有啥区别啊？我们做健康实业，图的个就是良心。过去大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是何等的宝贵呀！从古到今，所有人都可以借此获得健康，对不对？这就是医学的传承精髓，就该雨露均沾，就该让所有人不分等级、不分尊卑的能够消费得起，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中药不发酵等于没疗效，国药汉方膏经过发酵提纯，独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国外同款那得多少钱呢？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家人啊，只需要1块钱就能申请一克。家人们，你掰着手指头好好的算算，哎，开始算啊，市面上随便一款正儿八经的解决胃肠调理的药，一款真材实料的生物制剂，哪有一种有这样的惠民价格，花小钱儿能够把胃肠养得舒舒服服，就能够享受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咱老百姓啊！而那些大家以为以前常用的药，又有哪一种能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呢？是不是？咱得对比对比吧。我们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就是用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自然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患者抢着加入到咱们推广工程当中来，跟着我们一起走上健康之路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叫王建军。这个王建军啊，就是靠着咱们的国药汉方膏，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治好了缠了他十几年的重度胃肠病。我俩从小啊就是同学，高中的时候啊，他学的是体育，结果呢，在差不多有小三十年没联系了，结果在去年秋天，我到上海啊，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在会场外的走廊里，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没认出来，说实话，他以前我不说了吧，是学体育的，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我这一比喻，大家都能想出来的那个魁梧劲儿。谁曾想，再见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宽大的衣服都咣当咣当的。我愣了半天才敢叫出声。当时啊，那个论坛的开幕还没开始啊，也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功夫，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王建军呀，他捂着肚子跑了三。

趟卫生间，每次回来都扶着墙喘气，额头上冷汗直流，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心揪得慌。会议结束后，我俩找了个茶馆坐下，我赶紧问他，我建军呀，你这是咋了呀？咋把这自己怎么成这么个熊样呢？我当时说话不好听啊。结果呢，他叹了口气，眼圈一红，跟我讲了他的难处。他说自从下海经商做了生意，天天陪着客户啊喝酒应酬，这个能理解啊，顿顿大鱼大肉啊，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老胃病啊，肠炎呀、啊、这个毛病从那个时候就落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啊，也就是偶尔的胃疼啊、反酸呀、啊、拉肚子，没当回事儿。别说他不当回事，大多都不当回事。疼了就吃止痛药，拉狠了就吃点止泻药，总觉得小毛病而已，扛扛就能过去。讲到这儿啊，我特别相信春季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和他一样啊，一模一样，不把胃疼病当回事，难受了就吃药顶一顶，不难受了就该干啥干啥。可是大家要记住，病就是病，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只会越来越重，最后把你给搞垮，甚至直接把你推向鬼门关。有多少胃肠穿孔了、癌变的悲剧呀、啊，都是从小胃病、小溃疡一点点、一点点拖下来的，对不对？王建军就是这么个例子，短短几年，胃炎拖成了胃溃疡，胃溃疡又拖成了胃穿孔。还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最后那胃镜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直接给他下了病危通知，胃黏膜大面积糜烂坏死出血，结肠多处溃疡面，它的深度都超过一毫米了，那再拖下去的话那就得切除了，要么就是可能要癌变了，神仙也救不了你。为了治病，王建军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特别是那些三甲医院，中药西药吃了几麻袋，进口的黏膜修复剂、抗炎药追满了半面墙，甚至托人从德国买来进口的活性酶制剂，不得不说那些药真是管用啊，用上之后疼痛能迅速缓解大半，溃疡面也慢慢的收口。可那价格简直是天价，一小盒就是8000多，顶多够吃半个月。他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家底子都快掏空了。后来呀、啊、德国进口的那个药实在是用不起了，病情立马反弹，疼得他在床上打滚，整夜整夜睡不着。他儿子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偷偷的就准备把结婚的新房做抵押，就想凑钱呀给他爹买那个进口就续命的药。王建军知道这事儿以后，抱着他的儿子哭了一宿，说啥也不肯再治了，算了，不治了，咱老百姓没那个命，别把家底子给败光了，给你留条后路吧。这是他给他儿子说的。我听完之后心里不是滋味，我跟他说，建军啊，你别慌，咱这国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咱老祖宗啊他传承的汉方，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我们自己的活性酶制剂，相比那些进口的不但要超越他们的疗效，价格上还不能让咱们国人吃亏。后来啊，他二话不说申请成为了国内第一批临床使用患者，我亲自为他制定了专属的调理方案。你们猜怎么着？才用了30天，奇迹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他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胃黏膜溃烂，这个面啊基本上愈合了，结肠的溃面也缩小到了 0.2。 那么又继续坚持用了90天后再去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胃不疼了，不反酸了，
那么肠道功能恢复正常，每天排便规律，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呀胖了20多斤，走路都带风啊。前几天同学聚会，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说老同学啊，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是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的。以前我羡慕人家国外的药，现在我才知道咱中国自己的酶不但好用，还能造福老百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济世良药。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说建军啊，你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咱们国药汉方膏从国外研究成功到国内恩泽大众，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全国惠民工程啊已经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要让更多的像你这样的胃肠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都能重获健康。话音刚落，满桌的老同学啊都站起来为这款药鼓掌，为咱们中医新突破点赞。人体的气血，现代医学就是咱们所说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每个人身体内都存在的活性酶。那么国药汉方膏啊，既有传承中医中药的基底，又结合了现代生物技术的萃取提纯法，才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就是跨时代产物，古方新用的最前沿的生物酶，从各个方面正好呢切合我们人体所需，帮我们呀找回健康的平衡。所以呀，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现在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那就是用生物活性酶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在细胞的病变。活性酶匮乏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就拿咱们今天说的肠胃病吧，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清楚，得上了这个病啊有多遭罪。别的不说，举个例子，单一做检查就是一道坎儿。咱们说这个胃镜啊，哎，好多人都做过。咱们说这个胃镜，那么粗的管子从口腔里边伸进去，穿过食道，直达胃部，来回搅动检查，那个滋味谁受得了？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患者，胃镜做的一半，心脏受不了，直接休克了。甚至还有的发生猝死了。那么肠镜也一样，做完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听说做什么胃肠镜的检查，吓得那个腿啊直打哆嗦。我印象特别深，有位患者呢是膀大腰圆的一个老哥们儿，体重啊200多斤，结果啊做完胃镜出来，抱着他老伴儿的头啊哭得像个孩子。哎，你像一个老爷们儿抱着他老伴儿头哭得像个孩子。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罪呀？也正因为这，很多肠胃患者宁愿死扛也不爱去看病，光检查这一关就吓退了好多人，吓得你直打哆嗦啊。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像一些胃药无非是增强蠕动、抗炎、杀菌、中和胃酸，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层面的根本问题呢？有没有啊？一个没有，反而越来越依赖性强，到最后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不管用。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伴随有一生，最后还会引发什么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啊，传统治疗
就是换汤不换药，隔靴挠痒，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我实话实说，咱这个汉方膏啊，作为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在肠胃病治疗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它是利用啊发酵中药提纯后，哎，超级复合酶直接瞄准呀、啊，就是那个细胞病变的根源，瞄准它进入肠胃之后，能发挥两大核心作用。第一，新生出健康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那个新的那个陶瓷砖啊，新的瓷砖替换掉已经开裂的那个旧的地板砖一样，用鲜活的细胞替代掉坏死的那些细胞。第二，激活修复那些受损的黏膜细胞，就像给那个开裂的墙壁刮腻子刷大白一样，让受损的肠胃焕然一新，那么肠胃的功能自然就能恢复正常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参与过活性酶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当时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呀，他叫皮克，哎，印象非常深，叫皮克。别看他年纪小，却被老肠炎折磨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严重的时候啊，一天他能腹泻个6-7次，甚至说拉血水，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就是没啥效果。我们给他采用啊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仅仅1个月的时间，腹部疼痛彻底消失，大便次数从1天6-7次逐步减到了3-2次，最后稳定在1天1次。而且呢，肠道内窥镜检测呀，哎，这个得查，不查不行。他原本呀，因为发炎变得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的肠管啊，经过调理以后恢复的光滑如常，看不到什么任何炎症的损伤。同样啊，在我把这个技术带回国，从汉方膏它的组方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也针对于18名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大家记住这个结果啊，18位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其中有6名胃溃疡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7名结肠炎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道炎症彻底消除，还有5名患者患有什么浅表胃炎呀、什么肠炎呀，哎，胃黏膜、肠黏膜完全修复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这一切归功于谁呀？归功于国药汉方膏啊，它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负责修复肠黏膜，有的增强胃动力，有的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在逆转胃肠疾病的同时重塑整个的胃肠系统，相当于给胃肠来了一次全面换新。通过国药汉方膏的高效调理，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都能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彻底康复，真正实现不开刀不手术，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咱绝对不能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咱们的中医中药也得跟上科技的步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药汉方膏作为全新的生物酶疗法的领军代表，它不仅呀代表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的科学理念，更传承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行调和的传承健康智慧。现在呢，咱们惠民工程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国药汉方膏1克只要1块钱，1克只要1块钱，大家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快报名用药。
我必须提醒大家啊，推广工程的时间有限，

0: 国家帮扶的资金呀更有限，能持续多久我真的没办法确定。今天你没赶上，明天可能就结束，到时候啊你再想用上这先进的酶疗法新药，恐怕经济上就再也承担不起了。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交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常老师啊，我也是你的老朋友了，国药汉方高丹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时间，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人有病啊就得补酶。这个生物酶从细胞治病啊，不仅让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的气血也足了，然后呢精气神都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那些所有的管治糖尿病的药都管用多了。
0: 说的没错，这位家人啊，使用降糖药和使用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啊，你记住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维度。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糖尿病的药都一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吧，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听一听。
2: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我的糖尿病呢时间不长，4年多时间。
0: 嗯，
2: 我的血糖呢控制的还算可以吧，餐前5.6，餐后呢7.5。
0: 嗯，
2: 平常嘛我就感觉啊身子没劲，不愿意动，坐那个地方就要打瞌睡。哎，瘦的不少，口渴呢也厉害，尿液也多。从去年开始呢，眼睛看东西啊前面一层，哎呀特别厚的一层雾。白内障，但是因为我是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敢做，不适合做手术。
0: 嗯，我告诉你啊，
2: 啊
0: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用降糖的药没真正解决我们的当下的事儿啊，而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会形成依赖性，离不开它还越吃越多，最关键的一点那并发症那出现了不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病没取根儿。我还是那句话，人生病了找医生那是对的，但是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酶呀，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是细胞赖以生存的介质，补酶就能阻止细胞的病变，细胞的死亡。我们选择国药汉方膏，用汉方膏当中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9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说半个月有变化，你说说看有哪些变化呢？
2: 哎，常老师，哎呦，我拿回来用了第3天，我就感觉我身上有劲，口渴的厉害了，光喝水的情况呢，慢慢就好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是眼睛呢也舒服多了。有的时候出去嘛。那个在那个棋牌室啊，老年娱乐室啊，跟那些老朋友啊下下棋啊，打打扑克啊，哎呦，别提多开心了，生活有质量了。
0: 好，其实谈到您的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被称为是百病之母，在糖毒的危害破坏下，你现在全身的脏腑细胞呢，它自身的活力丧失，损伤就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就难以再生。所以啊，你会看到身边比你这个糖尿病史更长的那些人呀、啊，即使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血糖控制的表面上是好，说实话，像那些失明的、尿毒症的、坏疽脚烂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大有人在呀、啊？
2: 是的，是的。
0: 那你就不一样了， 你半个月的时间有利息了，视力有改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国药汉方膏啊，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吃这个吃药是吧，口服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它修复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咱用了国药汉方膏当中，它不有眼底蛋白酶、眼活酶进入到这个位置，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呀，咱们仅仅才半个月的时间，继续坚持使用，咱们的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那30天到60天的时间呀，基本上咱们很多很多患者出现了那个皮肤痒啊、眼睛干涩呀、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都会消失。通过长时间服用90天以后啊，我跟你讲啊，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就摆脱降糖药和胰岛素了。所以我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特别恭喜你，你这回啊，说白了可算选对药了。
2: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关键不但好用啊，而且这个价格啊，哎，特别的贴地皮啊，让老百姓服气。过去嘛，哎呀，都听说这是哎国外高科技，用的是用起来嘛是成千上万块钱的，咱老百姓真的是望尘莫及，用不起啊，条件不好的根本就不好用，条件再好的人呢，用的也不好使。现在你看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以后，现在你把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让我们老普通老百姓享福，
0: 只是啊，为大家为咱们家人们啊，真心实意的做点医生该做的该尽的职责。自始至终啊，我就一个心，看不了大家伙因为费用高用不上新方法，也看不了家人们因为不知道生物新药而继续用那些传统老办法来耽误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必须要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用最快的速度把现代生物新药，哎，最前沿的技术超级复合酶啊，咱得传递给所有人，并且呢它价格呀，咱得用到最低，一克只需1块钱，让所有人都用上啊，早点摆脱病苦，这不就是我开办咱们节目的初心呀。
2: 哎，非常感谢唐老师。唐老师，我认一个老朋友，今年是64岁。
0: 嗯，
2: 哎，他看我用的好啊，他也着急想用，听说1块钱一克，让我多买一点给他带回来。他呢，主要是就是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有冠心病，也正常能用，没问题吧？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所有的疾病啊，大家记住一句话，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组方提取的这个超级复合酶，能让您的细胞活跃，细胞新生，能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到。这样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呢抓紧时间给你那个朋友啊说好，得抓紧时间参与，
2: 啊，
0: 抓紧时间报名，好不好？
2: 谢谢你啊，唐老师。等他用了有什么问题啊，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现在感谢唐老师，谢谢你。
0: 没问题。祝你也祝他早日康复。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啊，咱们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嗯，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唐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唐老师，是这回事啊，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
0: 哦，想让你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给我讲讲。
3: 最近吧，他去医院检查，说是有点小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了。现在吧，我就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你看有时候就尿裤子，有时候看见我们姊妹几个分不清了， 看见我就把我当成我哥，看见我哥呢就说是我妹妹，就认不准了。
0: 哎呦，那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82了。你看我也50多了吧，我们姊妹6个。我父亲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吧，哎，都可积极着呢，不管谁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最近这几年呢，吃来吃去买了这么些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也花了不少。所以我那两个娘家兄弟啊就有点想法了，不愿意再给我父亲治了。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岁数又这么大了，时间也不短了，也没见好，治不治没啥意义了，就不积极了。
0: 哦，就是说对这个治疗啊已经丧失了信心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可是吧，你像我大姐还有我妹妹啊，我们都想给她治，现在说心里话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你说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常老师，你说我父亲这个病怎么治不好呢？还看的是越来越厉害。
0: 我跟你讲啊，我也不是说批评你两个哥，表扬你，你姐和你啊，你听我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你父亲的情况啊有改变，是不是就可以？你记住，所有的这些脑部的病变啊，不论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它都是因为啥呢？都是因为这个大脑细胞的活力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只要能恢复大脑细胞活力，哎，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治好，一治一个好，保准。这样的话呢，你们不用再纠结了啊，哎，你们不用再纠结了，下一步呢，听我的指导。
3: 哦哦，对对，常老师，你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有了解了。以前，常老师，我们对这个病不清楚，也看到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老糊涂了。不过这几天吧，听了你的节目啊，有新的认识了。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听说一克就花1块钱就能用上汉方膏，就是那个超级复合酶治病。我就琢磨着吧，给我父亲试试。我们吧要求也不高，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只要是他能出去遛弯出去玩，能找到家，能把我们姊妹几个认清谁是谁就行。
0: 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啊，说真的，这个要求已经很低了，完全没问题。记住了啊，只要通过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就能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所有的脑病的问题啊咱就能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人啊，行动能力啊，肢体语言啊，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丧失了。过去呢，咱们没有这个含有900多种的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疗了啊，也不是没治，也治了，但是那种治疗啊叫不对症。现在不一样了，我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1克1块钱，用上10天20天的，这个精神头就上来了，用上1个月30天的，随着这个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这个链啊，哎，它的恢复，哎，慢慢的细胞活力就得到恢复，那么它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就会逐步的进步和改善，那么60天后啊症状就会基本消失，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什么其他器质性病变，只要脑神经细胞恢复了，这个恢复的快，哎，刚才跟你说了，你们也了解这个生物酶。不过呢，有一点我得提醒一下啊，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的，哎呀，那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我觉得呀，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个悲哀。不能说搞科技，科技发展了就是光为了赚钱吗？所以说我坚决呀，把科研出来的这个高科技之后带回国，才有了这一次1克只需1块钱的一个大好机会。你听我讲啊，赶紧的，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你父亲用上，给你父亲报上名。
3: 哦哦，行行，那我们听常老师的。哎呀，常老师，你我这听着你给我这么分析这么解释，我就打心里佩服你，您这医德属实是太好了，处处为我们着想。那我在你这里报名行不行？
0: 你听我说，我这儿报名不行啊，我这只管看病。你要是报名申请名额1块钱的话，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给你指定这个用药的方案，还可以呢，给你送药上门呢。
3: 哦哦，哎呦，那行，这我知道了，常老师，我也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等我父亲用上之后啊，他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麻烦您，好不好？
0: 行，这个咱不客气啊。有问题到时候咱们及时再联系，回头你抓紧时间报名。
3: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常老师啊。好
0: 好，
3: 好，再
0: 见。
3: 哎哎，好。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听得出来，很多家人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常老师，因为常老师不仅把国药汉方膏复合酶带回国内，让家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误区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常老师的良苦用心，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落实报名。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常老师。好。
0: 你好。
4: 哎，常老师好。哎呀，我都等半天了。哎呀，这我就盼着能和你通话呢。
0: 非常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4: 啊，常老师，你看我现在就是听到这个国药汉方膏是一克才花一块钱。哎呀，我这个心里头都乐开了花了都。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啊？
4: 啊，可不是呗。哟，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呀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呀。
0: 是的，没错啊。这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负担呀，让大家伙能够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得健康，这确确实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克只要一块钱，对，没错，一克只要一块钱，能用上这个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
4: 哎呀，你说，你看老伴儿这阵子感冒哈，他不爱好，就是去楼下小诊所打这个头孢，一针就得60多块钱呀。您说这多贵呀，这个。
0: 哎呦，是您这么说没错，但这是两回事呀。
4: 对呀，不过你说咱们这个国药汉光方它真是管用啊，一克一块钱，我就着急参加活动。我就怕哪一天万一这个结束了这个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的是我继续用，所以说我就想多备点。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真是不容易啊。
0: 的确没错，咱们现在有这么个推广活动，我们就能够少花钱，赶早不赶晚，但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申请。你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4: 行行行啊，常老师，你看我就说说啊，我叫这个董辉，这今年这61了啊。我呢自从用了这个国药汉光方以后哈，就感觉这个哎呀这个人还大不一样了。哎，就像您说的，哎呀补酶它就是补命。哎，补了这个生物酶，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你看我就用了这个2-3天啊，这晚上居然都能眯着了。虽然也就是个2-3个小时啊，但对我来说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都。
0: 以前看了有失眠的问题对吧？
4: 对对对，你看完了这不是用到1个星期啊，这个便秘的这个毛病就缓解了。你现在或吃点馒头呀米饭这都没事啊，胃口也好了。这个血压呢也慢慢的也降下来了，现在这个高压哈，你看都稳定在130左右，头晕的这个毛病也没了，你像那个冠心病啊，这更别说了，这1个多月哈，这个心绞痛它就没有犯过，这个救心丸呢早都被我扔一边了，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看现在我这个能弯腰呀，能洗菜呀，能拖地，前两天还跟着老哥们儿们跳了这个半个小时的这个广场舞，这一点儿哈都没觉得疼。
0: 哎呦，老朋友，你这么一说，你身上的病痕还真不少，一个来月的治疗。

0: 疗，慢慢的收获多了。以前为啥没治好呢？咱不提过去的事儿，是不是啊？咱就说说换了思路，用上了生物新药。首先第一步，那得病之后要治，是不是得选择科学方法呀？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呀，咱要充满信心。
1: 常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吧，我这个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国药汉方膏哈，就在我身上真是见到这个见效非常的快。你看，就用两天以后哈，我这身上这个疼哈就不像原来那么强烈了，尤其这个腰椎那个钻心的疼，这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这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个心脏那个憋闷的这个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
0: 嗯，
1: 你看早上起来吧，这脑袋瓜子也不晕了，嘴呢也不苦了，浑身都有劲儿。等用到九十天下来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就更好了。嗯，你就是像那个胃溃疡，那彻底都不疼了，这个血压也是稳稳当当，这是失眠的这个毛病的这也好利索了。现在啊，你说沾着枕头就能睡，哎，一觉都得睡到天亮，腰椎的那个毛病也基本上也好了。你像弯个腰呀，抬个腿啊，都没问题，而且就是那个便秘那个老毛病啊，也彻底也断根了。过去哈，你看我是个药罐子，这现在我是个健康人，这个变化哈，简直是天翻地覆。
0: 哦，那效果非常好，你看看，选对方法，用对药，再顽固的老慢病，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你使用9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
1: 哎呀，我这现在我这个身体好了啊，就特别的高兴。你看我的孩子啊，这是都支持我，就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哈、啊，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呢，现在这1块钱一克，这是纯纯的福利，多难得的好机会啊，常老师。
0: 嗯，是没错啊，这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名额有限，申请没了。那就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了。到那个时候啊，想用药，你算吧，你得花多少钱？我也不多讲了，咱们抓住这个机会，坚持用。你再有2个周期，我们同换一身的细胞，实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 哦，对对，哎呀，那真是谢谢你了啊，常老师。
0: 嗯，那好嘞，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保持联系。那好了，再见。
1: 好好好，行，谢谢常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
3: 现在是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换衣服了呀。更惊喜的是什么呢？这不是。半年多的口腔溃疡，居然也愈合了，也好了。
0: 好，
3: 脖子呀不僵硬了，这晃晃脑袋呀都灵活了。现在是、之前那股子天旋地转、头晕的那股劲儿啊，也减轻了不少。我还想再问问您呢，我之前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医生啊让我做手术，我怕风险也没敢做。您说咱这个超级复合酶能把这脖子这块这个闭锁的地方能冲开吗？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先恭喜你，才15天就有这么好的改善，这就是咱们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威力，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呢脏腑功能，你看尿频啊到。

0: 垃圾毒素，软化血管，并且呢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坚持用下去，这个斑块呢就能慢慢的变小，血管呢就得越来越畅通。你要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这些症状就会彻底消失。你放心啊，只要按疗程用，不用开刀啊，坚决不用开刀，也能把这个血管通开了，把健康找回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谢谢常老师。哎呀，我这一下心里也有底了，这回事肯定得坚持用啊。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吧。
0: 那好，你抓紧时间呀、去落实，一克只需1块钱，名额有限啊，抢完就结束。后续用药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咱就聊到这儿，好了，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4: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5: 是吗？那恭喜你哦。
14: 恭喜我？
15: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3: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6: 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6: 哎，排队好吗？
1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0: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大家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端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些同样是指出了我们生活中容易犯的一些过错啊。
2: 对，容易犯或者说经常犯，但是呢有的时候却很难自己能够意识到。
1: 对
2: 啊，这个紊乱规模，以败人功啊，其实讲的就是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就哈，或者我们讲一个事业，一个事情要办成功，那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2: 你看比如说我们立一个项目，对吧？那立一个项目首先就要有一个计划吧。
1: 是，
2: 然后呢就要调配人才，然后还要调配物力，是吧？然后呢大家呢这个集思广益，然后呢是全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然后把这个事情办成。
1: 对，
2: 那么在办成的时候呢，它肯定就有一定的规模，是吧？
1: 是，
2: 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人财物等等。
1: 对，
2: 那么把这个事情办成了以后呢，它对一个团队来讲可能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哦。
1: 是啊，
2: 对于社会来讲呢，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一个产品开发哟。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1: 但是对于这个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说，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你们要成这个大事儿了，
2: 对，
1: 可能会对我们有负面影响，
2: 所以这个比较自私的话，那我就去破坏人家。
1: 对，
2: 但是紊乱规模，以败人功，就是破坏别人的对于要社会要做的一件好事儿。这是从外部来讲哈，那从内部来讲就是团队里边我不配合，是吧？因为一件事情做成是要大家都来配合的。
1: 对，
2: 但是如果我比较自私说，哦，他要是做成的话，他是牵头的哈，他们那个部门成了，我们部门就显得好像没有业绩了，
1: 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参与只是一个配角
2: 啊，配角。
1: 如果是这样想就
2: 对，我是配角，那人家他成了主角了，我是配角了，或者是等等哈，就是没有一个成人之美的心
1: 哦，
2: 而是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捣乱破坏呀，或者是暗中出一些主意啊，甚至是把人该调配的人员不给他调配上去，是吧？该给的资金我给他卡一下，是吧？然后呢该配合的时候我不配合，让他去破坏，让他去这个叫做不要办成
1: 哦，
2: 这是等于是毁人家的成功嘛。
1: 哦，
2: 这个其实呢这种想法的话就心呢就很狭隘。那假设是一件大事呢，打个比方说啊，人这边是一个修桥架路，是吧？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防患灾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呢，如果是破坏它的话，那就对自然呢，对社会啊，对国家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1: 对，我也想到了一些豆腐渣工程。
2: 对，
1: 比如说建造一些大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希望学校的学校校址，或者是修桥修路这样的大事儿。那如果我明明知道我这个零件是一个很关键的部件，
2: 对，
1: 可是我用了次的，
2: 对，
1: 我知道可能会出大事，但是我还是用了
2: 啊。那这也是、那这个非常坏的，
1: 这个也是属于紊乱规模。
2: 那这个就比应该说比紊乱规模那还要狠了。
1: 哦，
2: 这等于是这个用以假嘛，以假乱真，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等于是这个虚诬诈伪，按照这个说法哈，虚诬诈伪，以假乱真呢、那这样的这个情景那就更坏了。
1: 哦，
2: 更坏了。所以他这个紊乱规模呢，主要指的就是别人做的是一件有益的好事，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的大的这个有益的一件事业，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不仅呢不配合，可能还去想方设法的破坏。那这个的心情就很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件事情被破坏了以后呢，可能这个好事就办不成了。
1: 对，
2: 因为一件好事要成的话，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对，所以有一句话说，好事常易败嘛。
2: 对呀、这是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呢，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的，因为一件好事成了，其实我们也是受益的喽。
1: 对，每个人都可以受益。
2: 哎，每个人都是受益的，所以这个这是一件错事哈。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所谓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1: 哦，
2: 那就是损坏别人的东西，是吧？ 让别人的话呢，最后呢就是
1: 用起来不太舒服，或者是用的东西就少了。
2: 对，等于就是让别人的这个失去很多的，比如说金钱呐、啊，
1: 嗯，
2: 让别人的这个财产受到损失啊，
1: 嗯，
2: 让别人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啦，啊，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借人家东西拿过来了，是吧？
1: 嗯，
2: 人家是好东西借给我们的，我们用了三天给用坏了，
1: 是，
2: 对吧？这个就是属于你损人欺物嘛，
1: 对，
2: 人家回去用不了了。
1: 嗯，
2: 是吧？那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了。《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得到大获，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公家的一些东西，
2: 对，
1: 比如说用公家的一个单位，可能有30多个人住一个集体宿舍，公家给大家买了个洗衣机，
2: 对，
1: 或者冰箱，公共用，
2: 对，
1: 结果用的时候呢，都不爱洗，
2: 很不珍惜，
1: 对，半年一年就用坏了，
2: 对，很不珍惜，
1: 对。
2: 反正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呢，就很不珍惜，就非常去浪费。
1: 嗯，
2: 浪费公家的东西那比较多的这种情形哈，比如说，那我在单位工作了，那么这个电，谁的电呢？
1: 公家掏钱呀，公家买单啊。
2: 公家买单了，是吧？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可能我还会每个走离开一个房间还关一下灯喽。
1: 是，
2: 是吧？那在公家的话，反正都是公家的电嘛，又不要我掏钱喽。结果他就把所有的房间可能灯都打着，
1: 对，
2: 我不用呢，我也不关灯。
1: 对。
2: 那实际上这个房间不用还不关灯，这个灯这个电就是浪费喽。
1: 对，
2: 那因为不是自己的喽，我们就是认为就不是自己的，我们就是浪费。那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家的成本了。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工作都离不开电脑。
2: 对，
1: 比如说离开公办公室之前呢，我们的电脑都不关。
2: 那对呀、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1: 嗯，
2: 一方面呢，这个电脑的现在功率都比较大，是吧？
1: 对，
2: 它都要费电。
1: 是，
2: 还有的话呢，这个我也听说有一次发生过一次灾害。这个灾害就是那个电脑长期不关，最后电脑就烧了。
1: 哦，电脑也是有使用寿命，而且长期不关确实温度很高。
2: 温度很高，结果有一个那个商店吧，商店这个电脑就烧了。为什么烧了呢？负责人员就说他认为这个电脑啊，是这个不用管的。
1: 哦，
2: 所以他们24小时全开着，因为他这个电脑是用来财务处理的。
1: 哦，也经常用，天天用。
2: 其实也天天用，要到晚上也要用嘛，可能要用到了，比如说这个傍晚到11、12点还营业，他都用了，是吧？然后上午呢还要用，他干脆晚上走，他也不关。
1: 嗯。
2: 结果这样一来的话呢，电脑有一天就烧爆了。
1: 哦。
2: 烧爆之后就发生火灾，把这个电全给烧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
2: 因为现在这个灾害，我们讲这火灾啊，有的时候你自己主动放火，这叫放火了。
1: 是。
2: 但是有时候过失啊，这个火灾产生的损害哈、有时候可能就把整个的房屋啊、财产呢、就一扫而空。哎。
1: 对。
2: 那个损失就非常非常的巨大。
1: 对。
2: 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其实节俭的话，一方面也是节省了单位的成本了，同时呢，也是节省了大家的这个成本了。
1: 同时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2: 对，从安全角度考虑也非常重要，是吧？尤其是这个像电脑啊、电灯啊，比如说下班的时候，是吧？最后一个下班的人是不是可以把

0: 所有的灯都检查一遍，然后负责把它关掉。对，你不能说开灯的都是我们，然后关灯都必须领导，对不对？
1: 是，还有就是空调也要检查关掉。
0: 对，空调又是一宿的空调在那烧着，那多浪费能量啊。
1: 对啊，
0: 那空调的话冷气弄得房里来了，热气都弄到外边去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外边呢是越来越热了。嗯，是，对吧？所以这一个空调如果一直开着的话，等于是不停的往那个外面排热气啊。
1: 是是，
0: 这个其实呢这都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就容易浪费。
1: 对，就是还有你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洗澡，那自己如果在家里洗澡的话，是吧？那你就还要节省点水咯。对，
0: 不能不停的开着，开着很大，哗哗会很浪费水的咯。
1: 是，
0: 比如说烧着热水呢，还要计钱的咯，一吨都多少钱，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说是公共澡堂呢，如果到了宾馆再利用这个澡堂的时候，是吧？利用这个洗澡的浴室的时候，那用水的时候是怎么用法？是不是现在家里自己来节水，这样来节俭。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水的节俭呢，这个不是说是个人的问题，因为现在尤其在北方很多地方都缺水了。对，水资源其实是不可再生的，而且是我们大家的资源。
0: 对，那即使在南方的话，那我们的水其实也是很可宝贵的。
1: 对，还有的人在乘坐火车的时候啊，洗脸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刷牙洗漱啊，刷牙的时候我就让水一直流着，
0: 一直流着，
1: 我刷几分钟的水流几分钟。
0: 对，
1: 因为我刷完牙我还要洗脸，所以就不关。我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0: 就是我们看到都很伤心很难过的。对， 还有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到那个公共厕所是吧，
1: 是，
0: 就是这样的公共厕所不是洗手吗？
1: 对，
0: 走了之后那个水有的水龙头现在是自动的了哈。
1: 对，
0: 就是感应式的哈。有的是龙头打开了关上的。嗯，结果他就有的你我们看到那现象，就龙头一直开着，
1: 一直开着也没人，
0: 而且呢他把那个下水的那个肚堵塞了，是不是都塞了，
1: 下水池子都堵塞了
0: 啊，放的茶叶呀什么烟头啊什么乱七八糟全堵塞了，回头就跑了。嗯，是吧，堵塞了不管，那自己在家里他不会这样的，他家里的话他敢这么干，他老婆一耳
2: 耳光就扇过来了，嗯，对不对？嗯，太太说，那你先生你怎么干呢？可能一个嘴巴就扇过来了，嘴巴不扇过来，太太也可能会抓一把，是吧？大叫骂一通，可是那公共场所就把人家这个公共场所都当成垃圾箱。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 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 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
0: 正在为您解读经典。你像我们在那个上飞机的时候都有讲究的，你要把那个池子打扫干净。
1: 对，
0: 为了下一个人使用方便，前一个人要把那个池子洗干净擦干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进到那个厕所的时候我都看一看这个厕所，要是很干净我就知道上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
1: 哦，
0: 有的时候出来这个人我看他一眼，然后我再进去一看里面特别脏，我就想这个人真脏。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呢以为哈 自己这样不讲究、不对公共的这个卫生、公共的资源啊，我们不尊重，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人家也知道。
1: 对，
0: 随手回头一看，不就是你看你这人把弄得脏兮兮的，在浪费水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自助餐是吧？
1: 嗯，自助餐
0: 啊，自助餐的话，那在家里头再是自助餐也不敢那么浪费吧？
1: 是。
0: 哎，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外面的话，
1: 或者在食堂里头，它的公共食堂啊，就很浪费，
0: 要一大盘子。
1: 对，
0: 实际上又吃不了。嗯，是吧？还有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像筷子是吧？
1: 嗯，
0: 那在家里头啊，我们都是这个长期使用的筷子了。
1: 对，在一些饭店，我们都是使用一次性筷子居多。
0: 对，那一次性筷子的话也是木材做出来的。
1: 对，可能我掰开一个一看，哎，这两个怎么不一样粗细？
0: 对，因为总觉得呢我已经掏了钱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反正就不需要我花钱了，
1: 嗯
0: 啊，那实际上这也是什么，也是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因为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啊，也增加了人家这个食堂啊或者是餐厅的这个经营成本呢，嗯，是吧？我们孟老夫子讲说，爱人者，
1: 人恒爱之，
0: 敬人者，
1: 人恒敬之。
0: 对，我们呢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是吧，包括对待跟我们好像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啊，这些这个单位啊他人呢，我们对他们也去关怀帮助，去替人家解解。 那我们的这样一颗心也会赢得呢大家对我们的尊敬，
1: 对，
0: 也会赢得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所以我为人人，人为我，反过来说，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我的我就去拼命的去浪费，增加了别人的成本。其实别人人家将来也会在工作中遇到我们工作的时候也会来不停的浪费我们的东西，也会增加我们的成本。
1: 对，
0: 这是一样的了。因为用什么样的心对待这个社会，对待他人，是别人呢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我们。
1: 对，同时呢我们这样一份勤俭的美德和爱惜物命的这样一个美德呢也会传给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可以让孩子从小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对，
1: 为他人着想的人。
0: 对，所以我现在呢也是这个通过学习了以后啊，我现在就尽量调自己的心，是吧，那么在外面和在家里是一样的，包括我们到了宾馆的时候洗手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利用他的这个浴室啊，我都想我在家里会怎么样，我在那里就怎么样。对，
1: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样的心，
0: 对，
1: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到外面公共场所去消费，
0: 对，
1: 都是一样的习惯。
0: 对，用节俭自己的物品的心去替别人节俭。
1: 对，好，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紊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0: 这些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做的。对，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奖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奖堂学习机、中华文化大奖堂国学早教机、中华文化大奖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 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18076218611118076购买，微信同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养母的遗书。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 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封遗书，每当看到它，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它时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的父母都是背负青天、土里刨食的农民，生有8个子女。尽管他们侍弄土地，拼上老命，一家10口，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其中3个孩子因患病无钱治疗而先后死去，日子过得山一般沉。因生活所迫，在我3岁那年，生身父母便将我送了人。收养我的是位40多岁、结过2次婚的寡妇，姓刘，村里的晚辈们都叫她刘婶儿。尽管她眼角上的鱼尾纹、额头上的抬头纹诉说着她一生的沧桑，却仍然掩饰不住她那娇美的面容。听老一辈人讲，她当姑娘的时候俏丽如花，上门提亲的人踏平了她家的门槛。哪知红颜薄命，初婚不久，丈夫因贪杯，酒精中毒而死。 第二个丈夫是复员军人，在大队石窝岩放炮炸石头，因排哑炮不幸身亡。更不幸的是，他的一父子又于5岁那年玩水失足溺死，结果他步入人生中年，仍是孤身一人。他收养了我，他把我视为亲生，在我身上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养母疼我，爱我，吃点好的他全让给我，繁星点点之夜他为我摇扇驱蚊，天刚有一丝寒意他就为我做好棉衣。就在那个凭工分吃饭，一个劳力全年的工分糊不住口的年月，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从没有让我挨冻受饿。我们相依为命，感情深似亲生母子。有一次河水暴涨淹没桥梁，我只好在校留宿，哪知那一夜养母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失魂落魄的样子像害了一场大病。农村的孩子成熟早，望着养母那丝丝白发消瘦而佝偻的身躯，我眼睛就潮，经常抽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解除他老人家的操劳之心。暑假里约上几个伙伴进山挖药、拾蘑菇、掰竹笋、抓蜈蚣，去集市卖，一分一厘的攒学费。7月15日是养母的52岁生日，我终于攒足钱为她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她动情地抚摸着这件礼物，眼泪唰地涌了出来。养母的身体越来越坏，在决定我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去高考的前夕，她卧床不起了。清瘦憔悴的他如风中残烛，生命之光随时可能熄灭。我的内心十分矛盾，留下来照顾他，十年寒窗苦会付之东流，失去这个机会更是一生的遗憾。去考试吧，置一位病危的老人于不顾，又于心不忍。看到我痛苦的神情，养母说，曼儿，你放心地去吧，你走了还有香林呢。次日我狠心地乘车赶到县城考场，3天后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匆匆赶回家。家中的变故使我如遭雷击，谁知我这一走竟成了我们母子终生的永别。黄婶儿抹着泪水对我说，你走的当天你养母就不行了，为了不让你分心能安心考试，他瞒着我委托山叔按他的要求草草安排了后事。山叔来了，他一言不发，瑟瑟地交给我一封由养母口述，山叔记录，字字含血，催人泪下的遗书。曼儿，妈这一把年纪死也死得了，可我还不想死，因为你还小，没妈的娃子是根草，没了依靠不知道你以后该怎么过。其实我这病我早知道，3个月前我去医院检查过，正碰上院长买尸体说做解剖实验。妈能想得开，农村人爬爬笨笨苦了一辈子都不在乎，死了还怕开肠破肚吗？我死后尸体卖给医院，如果你考上学了，这钱就拿去交学费，再买一身衣服，在外面要体面点儿。没考上也别灰心，就留给你日后用。曼儿，你别难过，只要为了你，妈下地狱都乐意。你山叔是个大好人，有困难去找他，他会全力帮助你的。多少年了，这封遗书就像是一艘征船，载着我在生活的海洋上乘风破浪。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别人总管我叫专家老师，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浑身不得劲儿。大夫就是大夫，给人治病的。 为啥非要分出个369等来了？我这虚度90个春秋了。人世间的事儿，不说见过100，也见过80了。这一生忙忙碌碌的给人瞧病，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于这些安插在脑袋上的头衔儿，都是身外之物。我喜欢大家伙叫我胡老，老胡也行，年龄大了，称呼上安一个老字是正正好好的。其实人呢，这一辈子财产、名誉、地位，您到我这个岁数就都和那草根子没啥区别。到老了，最后图的就是一个心安。我称不上是什么专家老师，大家伙这么叫我，就是看我年长，看这个老头还行，说话挺实在，给一个尊称，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就是我看的患者多，经验可能稍微有那么一小点儿。其实大夫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经验，您见过的病多，您看过的病人病情好转的多，下一次再治这种病的时候，您就知道怎么办了。简单，为啥很多疑难杂症爱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大夫他见过的病多，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病。您去小医院、社区医院，感冒头疼的行，有个难解决的病症就不好处理。大夫都没见过这种病，你让他怎么处理？所以说治病其实就是个经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事先都给你写的历历整整的，伤寒论、黄帝内经什么的，那上面什么病症怎么来的怎么治都写得一清二楚。最后考验大夫的就是那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掌握程度了，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中医有家族的传承，现在有学门了，上学校就能学中医，过去都是家族传承，父一辈、子一辈、孙子再一辈，一代一代往下传，传的都是经验治病的法子。大夫这个传承可了不得，和普通的传承可不一样。您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表面上看啥意思呢？就是这钱财一代一代去祸害，到第三代祸害没了，这个家就完了，穷了。但是您往深处想，为啥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一代一代传的东西不对，就想着把钱财传给孩子了，这往往都会招致大的恶果，德不配位。散财容易，守财难。真正您想守住这些家财，您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的应该是家族的这种德行，要把钱财给孩子，多数交出来的都是败家子儿。把家里的德行传给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过去一个家族都有一个族谱，族谱上开门见山就是几句家训，简简单单，一代人一代人都得这么办。 我们老胡家虽然家族不是很庞大，但那家谱也是厚厚一本，家训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紧箍咒，不扣

们乐善布施。现在一想，顺口这几句话就出来了，印脑子里了。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不能去叩患者家的大门，不主动要求给患者看病，但是遇上困难的患者呢，咱们想点办法尽量去帮助。那个时候中医看病都是比较含蓄的，就和小河流水一模一样，你去不去，小河都在那儿流着，你去了，洗洗脚洗洗脸欢迎，您不愿意来我也不去招您，您如果有病了，您来了我给您解决问题，您不来呢也是情理之中，有高明的大夫您就另请高明，凭您自己选择。胡家老高也是这个传统，这100多年一直这样，你想吃无论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心梗、风湿骨病、眼病什么的，你想吃胡家老高，一招给他解决掉，那我就详细给您规划规划，吃3个月还是5个月还是1年，根据您病情来，大概什么时间有效果，我还是有点经验的，八九不离十。但是您要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您就自己再想想，您自己有选择权。说到这乐善布施呢，说成白话就是帮助帮助患者，困难了想治病，大夫也不能说眼巴巴瞧着，适当帮助点儿。虽然能力有限，但尽自己所能呗。有个词儿叫量力而行，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话糙理不糙，自己有10斤大米，保证自己够吃，把剩下的再捐给别人，这样做好事才能持续，细水长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医馆门口立一个小桌，桃木小桌，不大，上面放一个小筐，里面每天都放上够5个人用的胡家老高，也不让伙计看着。患者家有困难的，有需要用的，直接去拿，不用打招呼。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一代一代人都这么过来的。虽然胡家老高给的不多，但是谁也不多拿，够自己用的就行。那时候胡家老高价格非常贵，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大早上就有人在那儿等着，家里病人等着药救命，都知道胡家老高效果好。后来经常能发现这小筐里总有患者放一些钱，零零散散的，也是表达一份心意。人呐，你投之以桃，他就会报之以李，你替别人想着，别人也不会辜负你。后来胡家老高传得越来越远，都是这些患者的口碑积攒来的。这里面有些患者把胡家老高夸得神乎其神，这个我父亲挺反对，病解决了确实心里面高兴，也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也得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们不藏着掖着。这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给它填满正气，把毒邪都逼出去，哪个脏器该是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把病赶走，这个确实能做到。但是您说您眼睛失明了，您想吃胡家老糕恢复视力，那是不可能的。胡家老糕它就是一个中药，再神奇也达不到起死回生的地步。但是您说冠心病啊，心衰啊，中风，偏瘫，骨病等等吧，这些病还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也不是我顺口胡说，患者在那摆着呢。有的患者问过我说，胡老，您这胡家老糕化没化验呢？这里面哪一样东西能起作用？我这说不出来。有胡家老糕的时候还没有化验这个技术呢，我凭的是啥？经验，信任，把心摆正。药这个东西和茄子黄瓜不一样，好吃了下次可以再买，不好吃就扔了，也不心疼。患者得的是病，病他等不了，可能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人就过去了，一分一秒都不能等。你吃上药解决不了病，那病就来解决你。身边这例子太多了，冠心病严重点的怎么治也治不好，没多长时间就心衰，一旦心衰您再往回治，那费的功夫就要多了。不说别的，就拿胡家老糕来说，您冠心病吃上三五个月就利索了，您发展到心衰了那就得更长时间。所以治起病来患者就得抓紧，大夫呢得把心摆正，经验得够，能治就治，治不了让人家另请高人。一旦患者信任你，你就得给人家信任你的理由。药是治病的，是救命的，有效就有效，没效咱也别猪鼻子插大葱愣装象，别给人家耽误了。反正我就是坚持一条，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糕，您就用一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您要是不信任也没关系，您就试试别的。很多人不了解胡家老糕，不知道里面的玄妙，所以不信任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只是患者，有些大夫他也看不明白。要不说胡家老糕怎么是秘方呢？那里面的中药配伍，里面的奥妙多了去了。要是能看懂，那胡家老糕也不至于现在连一个替代品都没有，这是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里啊，很多东西的奥妙是大家伙根本想不到的。咱们就说老祖宗留下的开裆裤，现在小孩子我看全不用了，都用那个纸尿裤，结果从小又是这病又是那病。那开裆裤您别看它丑，那是好东西。为啥小孩子下面穿的一定要薄一点呢？您看一到两岁小孩子长得最快，翻身能坐能爬能走，一个劲儿的长，这就是阳的作用。但是你阳长得快，
阴就一定是不足的。如果下面包得太紧，阴就消掉了。这一消就会导致阳长得过快，将来他阳气就不足了。您看孩子现在个子蹭蹭长，以后可能就长不高了，身体也爱有病，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咱们还是得敬畏。您可能不当一回事儿，其实那都是智慧，称得上是秘方，一定有它与众不同的东西。胡家老高那里边有什么玄妙，您就从疗效上品，我给您介绍，您估计也想不明白。刚才说疗效，我还想说几句，可能不中听，但是我这不吐不快，这么大岁数了，心里咋想就咋说。有的人就说中药见效慢，但是去根儿。很多人说，但这句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说过。为啥？中药去根儿是肯定的了，这谁都知道。但是谁说中药见效慢？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见效慢，那完全就是因为药不灵。您吃一个月没效果，您吃一年也不会有效。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哪个见效慢？人家方子好，马上就能见效，用过的都知道。胡家老高见效快不快？我也不多说了，您自己品。您就记住，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好的，您用过就知道了。老上海那表我现在还带着一块，当时买的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是我托的朋友拿票拿钱来买的，到现在走字一秒不差。什么别的洋表名表，我看都赶不上咱们的老上海。咱们生活里无论什么东西，好用的、好吃的、好药，都经得起时间推敲，那都是大家伙用出来的、吃出来的、疗效验证过的。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得见效快，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好，起码大家伙短时间内会有改变。您吃药一直不见好，就说明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自己想想。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无论是做什么行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心得摆正，别把一说成二，把三说成五。第二个，得学会感恩。我一直感恩我的患者，没有大家伙，胡家老高也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前提是您得用，您不用，钢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药也是一样，做出来没有人拿来治病，那它就啥用没有。大家伙信任我们胡家老高，信任我，我有时候一想啊，心里暖乎乎的。所以昨天我和大家伙说了，我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了这场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也是搭了半条老命。年龄大了，有些事情想不周全，所有的事情反反复复的，但是最终
也算圆满了，终于能给大家伙做点事儿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糕可以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老了老了，我这回用年轻人时髦的话来说，也放飞一下自我，多赠送给大家一些胡家老糕，大家伙想用的就试试，但是名额不是特别多，多了我们也承担不起，这是大实话。药厂都把我当成地主老财了，这轮压榨他们赠送这么多胡家老糕，药厂基本没利润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力度了，让他们再干赔本买卖我也于心不忍。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这一次机会吧，尤其是咱们那些老患者，因为赠送名额不多，我们就先给老患者用，新患者呢想用的您就打电话试试，能抢着就抢，抢不着呢也多担待点，这是最大的能力了。昨天的节目一播出，咱们的热线就成了靶子了，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客服人员加班到半夜还是有电话进来，后来实在是接不动了，有的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后来有些电话就没有接，所以昨天很多人电话没打通，是这个原因。我给大家伙道个歉，有的患者想提前预定，我们没有这么做，规矩就是规矩，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活动当天大家伙再定，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就可以打电话进行直接订购，订购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再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就是尽量购买自己够用的就行。我们活动将会分为三个档，赠送的胡家老糕呢数量也不同，您的病吃三五个月胡家老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吃七八个月，根据自己的病情量体裁衣，做什么事情别过度。但是您要说治完病想吃胡家老糕延年益寿，老年生活无病无灾的，那您常年吃我不反对，胡家老糕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有病治病，无病养生。还有大家伙也要注意，这类事儿以前发生过，一些老患者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给亲戚朋友订，有的还给邻居订，这里还得说一下，因为我们赠送的名额有限，尽量就让患者自

0: 己考虑的。
1: 当然了，如果邻居、亲戚、朋友打电话有困难，有的卧床了，那您替他定，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留下患者的基本情况，这样方便我们随时监测病情。这次免费赠送的胡家老膏，分到我们这儿的不多，到底能给大家伙多少免费的胡家老膏，卖个关子，明天就公布了。大家伙感觉胡家老膏挺好，愿意用，您就趁这个机会把病给他彻底解决掉。活动结束之后呢，再享用胡家老膏的就没有赠送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1: 胡老，你好啊。
0: 哎，您好。
11: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11: 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啊，说实话真的挺高兴的。
0: 是的。
11: 我这也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就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0: 哎，
11: 胡老。
0: 哎，好的。
11: 我有两个大病。第一呢是类风湿。再一个呢就是眼病。其中这个类风湿啊是最严重。咋说呢，就是这个筋和这个皮肉什么都是硬的，整个人呢，就跟一根木头棍似的。手骨头解，脚骨头解，全都变形了。
0: 哦，
11: 给我疼的呀，胡老啊。
0: 啊，
11: 我跟您说，我连拿剪子啊我都拿不住，严重的时候我端不住饭碗。那菠萝盖还肿的老大了。连小腿啊都并不上啊。而且我小腿往下都是凉的还麻。我无动力下开着电褥子，30多度我也得弄个电褥子电热宝。
0: 你看看。
11: 就这样啊，我才能睡着觉。早晨一起来那腿肚子还是凉的。就感觉往外头啊冒凉风啊。这腿一屈一伸都抽筋儿。睡着睡觉。我能抽醒了，只能坐起来呀，缓缓脱裤子什么的，我都感觉老费劲了，就连我眼珠子都是凉的呀，都转不动。再就是啊，人家都冒汗，我啥汗都不出。我可遭罪了。那时候胡老啊，药啊我都吃遍了，我花了好几十万，没好使。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还坚持啥呀，这钱花了不老少，病还治不好，这最糟的呀。没事我就哭啊，给孩子们看见了。

0: 他们也跟着我掉眼泪。
1: 那可不是。
0: 但是啊，没有办法啊，胡老啊。
1: 嗯。
0: 后来呀、啊，我听胡老您的讲座了，
1: 啊啊，
0: 我觉得您讲的挺好，挺实在。
1: 嗯。
0: 再加上我听这么多患者，都给您反馈自己用胡家老膏的情况多么多么的好，
1: 嗯、
0: 我决定啊，我试试。
1: 对。
0: 没想到这药啊，它真好使。
1: 啊，那就说明试的对了，胡家老膏确有奇效， 对吧？
0: 对，三四天我感觉这手指关节松快点了，虽然说呀、
1: 嗯、
0: 变化不大，那我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也知道，
1: 嗯、
0: 我这个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好，我都40多年了、
1: 嗯，
0: 肯定得慢慢来。
1: 那可不是，嗯，
0: 治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挺舒服的。变形那个关节、
1: 啊、
0: 这回不来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身上它不疼了，这就是个大
1: 好
0: 事啊。
1: 嗯，
0: 哎，而且我这腿啊它不抽筋了，晚上能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
0: 真是太好了。这手指头、
1: 嗯、
0: 灵活度啊也有明显的改变，拿点啥东西它不费劲了、
1: 嗯、
0: 我都能自己吃饭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啊。
0: 对呀对呀啊。胡老，我吃了一个多月快俩月的时候，早晨起来、
1: 啊、
0: 我感觉我自己哎呀那精气神啊特别爽，腿上呢、
1: 嗯、
0: 也不冒凉风了。
1: 嗯，
0: 我吃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候，我这身体呀、啊
1: 哦、
0: 就挺好的了，不用天天呐、
1: 嗯、
0: 像裹着跟粽子似的了。原来夏天呢、
1: 嗯、
0: 都得穿上毛袜子，30多度还得穿上秋衣秋裤，下边还得穿上二棉鞋。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可以正常穿衣服穿鞋，我顶多比别人加一件外套、
1: 嗯、
0: 出门他也不受啥影响，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不是这两个病吗、
1: 啊、
0: 除了类风湿我还有一个眼病，青光眼、
1: 啊、
0: 白内障，哎呦，胀的我这眼珠子、
1: 哦、
0: 哎呀疼的就感觉两半儿了、
1: 嗯、
0: 硬鼓鼓的，闭上眼睛感觉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两个眼角还有乳肉，视力越来越不好。那、
1: 嗯、
0: 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眼睛上的乳肉
1: 呀、啊、是吧、嗯、
0: 哎，眼睛上乳肉也下去了，白眼球上的红血丝也没了、
1: 哎、
0: 眼珠子也不硬了。确实啊、
1: 哎、
0: 挺好挺快的。这才吃了2个多月。
1: 哎，
0: 视力啊就逐渐就恢复，真的太好了，胡老了。
1: 我为您高兴，我听着都啊，是吧？
0: 是啊，现在呀、啊、我用了胡家老膏5个月了，身体恢复的非常好，我不怕冷也不怕风了，我都舍不得放下胡家老膏。胡老师啊，我为您点赞呐、
1: 啊、
0: 您在我这心里头啊，您就是个救命的活菩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啊。
1: 这也是您的福分，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是用对了，是吧？哎，
0: 嗯，那这回我又听说您给我们争取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对对对，
0: 我多买点、
1: 嗯、
0: 给我的孩子们呢、
1: 哎、
0: 也用上一些，让他们身体呀、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将来别向我遭罪就行。
1: 对对，这很关键的啊，而且您这次赶上这次好的时机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的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那么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嗯、
1: 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
0: 嗯、
1: 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
0: 对，
1: 活动也就这么2天吧。
0: 嗯，
1: 多关注咱们的节目，记住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说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好的，
1: 说到这儿，
0: 好吧，
1: 啊，
0: 谢谢胡老，
1: 祝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机会。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辽宁铁岭的。
1: 啊，
3: 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替我老伴好好感谢你的了。
1: 好，您请讲吧。
3: 因为我老伴他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用着挺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老伴的情况给你说到了。
1: 好的，
3: 老伴他是09年得了脑梗，那次在医院还是治疗的挺及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自个儿还能走道了呀，就是走得慢一点，这生活自理啥的了，都没问题，而且还能干一些轻一些的家务活儿，都可以。结果就到了15年的时候，这脑梗又犯病了。我记得那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干点活儿，这眼看着这活儿都快干完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就剩这一点活了，你把这个弄完就完事儿了，我去给他们做饭。等我把饭做好了，我出来叫他吃饭的时候，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因为啥呀？他走道直晃悠，不走直线跑偏了嘛。当时我这性子就害怕，不稳当嘛。我就害怕，我说咱们农村这个地方离县城也远，那时候都快吃下午饭，天也快黑了呀。我就想着，好歹你得坚持这一晚上呀，对吧？等天亮了以后，早上我就赶紧送他去医院。就在医院住了呀，差不多有一个月了，20多天。从医院回来，这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1: 你看看家中，
3: 不光那个胳膊腿不利索不说，说话这舌头也不利索了。就这右手吧，稍微还能活动活动，还可以。可这左手这里啊就不听指挥了，那脚啊也能动，也能动，但是没劲儿，好像那个腿就发软一样，那个，腰上也没劲，坐不住嘛，这个，只能这个，靠着那个床头，那么，后面再垫个枕头啥的，就那么坐一会儿，就是不管干个啥，都得别人照顾了，尤其是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吃喝拉撒睡自个都不行，都要我照顾了
1: 啊，加重了是吧？
3: 对对，到后来稍微能好点，就说是大小便能知道，但是也要我们照顾呀，因为身边离不开人呀，这个那时候啊真是啊把我彻底这给拴住了，拴到他身边了，
1: 那可不是。
3: 有时候看他睡着了啥的呢，我就歇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啥的呢。这不那次啊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听着听着吧，就感觉胡老师啊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感觉这每一句话好像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另外我听到好多那个病友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好消息了。我就想要不我也给老伴试一试。最后就下定决心买了20盒的胡家老高。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照顾老伴照顾的我这脑子啊以前也迷迷瞪瞪的不记事儿。有时候这顿吃了下顿就想不起来了， 不知道是他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就是这么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个两个来月吧。
1: 啊，
3: 哎，慢慢的我就发现老伴这身体啊有变化了。
1: 嗯，
3: 首先就是他那个舌头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1: 嗯，
3: 哎，说话虽然说一个字一个字蹦的，但是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了，能听懂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是是，不像以前那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我根本都听不明白。
1: 嗯，
3: 我当时一看他说话明白了，哎，我就觉得这胡家老冠有效果了，哎，真挺好。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按点的给他吃。
1: 嗯，
3: 我就想这么坚持，那效果肯定更好呀，对吧？
1: 没错。
3: 所以我就把胡家老冠摆在那个床边最显眼的地方。
1: 啊，
3: 这样的话也能看得见，也能想得起来呀，对吧？
1: 对，让他按时吃，哎，对吧？
3: 对，就这么着，又用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3: 嘿，我发现老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能连成一句话，
1: 嗯，
3: 一句话的说了。
1: 嗯嗯，
3: 而且这手呀脚的也感觉能使上点劲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慢慢的吧，嗯，也不用我扶，他自个哎一点点就能坐起来，在床上还能坐好一会儿了，这个。
1: 嗯，你看多好，
3: 哎，
1: 是吧？
3: 是是，这不吃到有个五个月左右的时候，
1: 啊，
3: 他自个就能从床上下来，扶着床站那么一会儿，
1: 嗯，
3: 哎，
1: 嗯，
3: 然后就是一点点走一步两步三步就这么活动，
1: 啊，
3: 哎，这好歹他能在屋子里走了，起码他自个能走到厕所去了呀。
1: 呵，
3: 哎，
1: 你看看，
3: 我就感觉好像我身上这一副担子了一下子给卸了，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嗯，
3: 哎，这不现在老伴用胡家老冠，现在有七个多月，快八个月时间了。
1: 啊啊啊！
3: 哎，现在他不光在自个屋子里溜达溜达，我有时候陪着他在院子里，哎，溜达溜达也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
1: 是吧？
3: 嗯，是啊，老伴能有今天，说心里话，真的多亏胡老师你了呀。哎，这不。嗯，这最近我也听说了，给我们争取了一场那个回馈活动呀。
1: 对对对对，
3: 哎，这可是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呀。
1: 没错，
3: 正要，正要这力度最大的一次呀。所以你看，老伴用这个胡家老哥用的效果这么好的，我就想，
1: 嗯，
3: 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准备一些，我也用上一些来。
1: 好啊，你想的这个太对了，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
3: 哎哎，
1: 啊，
3: 真是真是，哎，
1: 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3: 是，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啊，
3: 对，
1: 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那么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到的啊！而且呢，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活动呢也就这两天的，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真的，
1: 嗯，
3: 那真的多亏胡老师您了呀，真的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3: 哎，
1: 啊，
3: 行行，好的，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特别感谢能。

0: 给我们带来福田老庄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在这里给你鞠躬吧，真的向你表示感谢，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咱们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这么好，我是为您高兴的，老朋友啊。嗯
0: 嗯，对对对，是，我也想把我这个身体情况给你说说，让你跟我一起高兴高兴呢。
1: 哎，好的。
0: 我是心脏病，我这个心脏病有四五六年了，差不多。
1: 哦。
0: 就一开始就心里难受嘛，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觉得心脏这个咚咚咚跳。我都赶紧蹲地上，就抱着两个手抱着肩膀待一会儿，停个有十来分钟那样，啊，这个劲儿才能过去，然后我再慢慢起来，再接着干活。我之前身体一直还行的，也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也没想过去医院看。啊，到后来吧，就开始怕动静，就外头那摩托声响啊，汽车声响啊。我这是我出来进去关门那声响啊，我一听见我心脏受不了，就怕动静就怕成这样，然后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看看电视，人家换个镜头哈，咣一下响一下，哎，我的心脏就跳到上不来去了。
1: 嗯
0: 嗯，这孩子们也是担心我嘛，带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是心脏病，是犯心绞痛。啊，当时我的脑袋就嗡一下，我说。哎呦，我这心脏，我这病这烫我身上了，难受。这些年，估计都是心脏病给闹的呀。
1: 就是
0: 病。啊，查出来的治病啊，然后大夫给开了药，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什么舒心胶囊啊、汤药啊，反正也都用过。
1: 嗯
0: 嗯。啊，结果回家吃了挺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还是感觉浑身都是没劲儿，自己上个楼下楼都费劲。你看我有个小外孙哈，他今年才2岁半，整天缠着我要我抱，我哪敢抱他呀？我的心脏啊，我严重到啥程度吧？我就往洗衣机里放个衣服，我都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呀，那个嗓子也要蹦出来一样，前胸后背上来那个劲儿啊，就针扎一样疼那种。都不敢出去坐车，你要车一拐弯，我就感觉就迷糊，就晕，就上不来气儿啊！我说这个咋整啊？这哪也去不了了的，挺难受的，也不敢出门，孩子们也不敢带我出去啊。这不也幸好当时听见你节目，胡老师，有个患者他给你反馈他说的症状，我一听跟我一样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咱买这个胡家老膏试试吧，人家都治那么好，我用了肯定也差不了。哎呀，这一次还真见效果了，这用了不到10天，就这心脏跳就不像原来那么噔噔噔的了，也不感觉到紧张了，特别针扎一样疼痛那种情况也缓解了。
1: 你看
0: 孩子
1: 多好，效果 是吧？
0: 对对对对，是。嗯，这用上胡家老膏，孩子也总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可见效果了，这，这药真是好药。孩子说，那用上有效果好药，咱就接着用，接着买，
1: 对，
0: 接着吃，一直吃到好，只要能治好病，就说别心疼钱。我也下定决心了，我这胡家老膏我必须得坚持吃。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心呐、就觉得放下了，感觉踏实了不少，因为能上下楼了，能走动了，能出去了，喘个气儿也够用了，犯病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那么一难受就觉得想死的心都有。
1: 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对对，见效快，效果还好。
1: 吃
0: 到2个来月的时候，我一口气上到4楼。你还能抱着我小外孙上下楼，也不觉得累了，也不怕动静了，也不怕吓着了，特别高兴，孩子们也都乐坏了，真没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好。这不到现在吃胡家老膏有4个来月了，我身体恢复可好了，这浑身都舒畅，精神头也足，我这人吧，这身体一好，在家也待不住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心里也可乐呵了。
1: 改变您看看多快呀、是吧？ 啊。

0: 对对，是可不嘛。哎呀，这不说起来，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说，没有你，我们老百姓哪能用这么好的药啊？你看，你还医德高尚，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还用半年多时间，我们筹备了这么力度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平时购买胡家老膏都供不应求呢，更何况这买免费赠药啊，这回。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对呀、是啊，真是让我们患者还省钱还治病，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是的，是的，大家都为这次活动高兴啊，是吧？
0: 对对，是，这特别高兴，也真是特别感谢你，胡老师。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的。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那么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了，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的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所以大家多关注节目，千万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好好好，行，会关注咱们节目的，胡老师。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胡老师。
1: 好的，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大家一个一个来，
10: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1: 哦，不行不行，
12: 胆小鬼！
11: 哇哦，口碑了。
13: 这很危险，去坐下。
12: 你看我，
11: 小白冒水了，
12: 救命救命，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4: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5: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

0: 中方始终是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 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 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 设置25项主要指标，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 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2: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实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 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
4: 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捷：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
2: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 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 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 日均为2127.54万人次， 同比增长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 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 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6: 13.91亿人次， 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 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0: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6: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6: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9: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 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

0: 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核兵器は
8: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

0: 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接待游客582万人次，旅游收入15亿元。五一假期，贵州文旅交出亮眼成绩单。
4: 瀑布边上喝咖啡，地心电梯看丹霞，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3: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旅居产业。
4: 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贵州从群众最烦、最难、最盼的事干起，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3: 贵州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4: 从茶园到全球，江口县全链条抹茶生产，让绿叶变金叶。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7到23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省文旅厅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旅游收入15.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3%、5.54%。这份亮眼成绩单的取得，既得益于传统大景区的基本盘作用和特色小城精品村寨的加速崛起，更离不开体育、美食、非遗、桥梁、洞穴等旅游加多业态的深度融合。随着高铁打通引客动脉，游客的足迹从核心景区延伸至县域腹地。五一期间，黔南州荔波县跻身同城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凭借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等资源，同仁上榜同城旅行发布的五一假期首日宝藏小城。村字号体育赛事成

0: 成为引爆假日经济的新引擎。五一期间，榕江村超座无虚席，累计接待游客5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2亿元。台江村 BA 恰逢苗族姊妹节，累计接待游客60.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78亿元。在黔西南州，五一小长假恰逢周庆节点，百余场文旅体活动让人目不暇接，打造出白天有玩头、晚上有看头、全域有逛头的沉浸式度假体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黔西南民宿在途家平台上的预订量同比增长53%，更加野生小众的新玩法也在破土生长。五一期间，一批依托溶洞天坑峡谷打造的洞穴经济业态持续走红，洞穴桨板、溶洞轻探险等成为游客奔赴贵州的新理由。此外，巴林河大桥首办大桥火龙节，以1.6公里环形廊道为核心，打造一桥五区沉浸式路线，让这座超级工程从路过地变成了目的地。花江峡谷大桥同样持续圈粉，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在赏峡谷风光、观大桥雄姿中，感受自然山水与超级工程交融的震撼之美。
1: 今年五一，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天假期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直击旅游，来听报道。
2: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0: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3: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
0: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4: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0: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5: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的感受瀑布。
0: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6: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0: 重庆游客易先生：
7: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0: 迎客更要留客，今年五一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雨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8: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飞鱼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0: 重庆游客蒋女士：
9: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0: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1: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看氧微度假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秉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城市更新旅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全力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副省长郭成林参加。来到南明区药用植物园，李炳军认真听取康阳旅居中心运营管理情况汇报，强调要找准市场定位，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在贵阳经开区中曹司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他要求依法依规做好征收安置工作，规范拆迁补偿政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军还实地考察了花溪区美的国宾府三期项目，勉励企业更加注重项目运营，进一步丰富内涵，完善文化体验等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人前来旅居生活。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贵阳市要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努力为全省探索经验。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布局，指导县市区找准主攻方向，中心城区以盘活存量为重点，深入挖掘阳明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重点区域率先突破。要积极培育引进经营主体，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项目。要精心策划宣传推介活动，紧盯重点客源市场，发挥赛事演绎等引流作用，提升贵州旅居影响力。要坚持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防止大拆大建，保护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最烦、最难、最盼的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能不能安心住管，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0: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4: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0: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险枝，解决近百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5: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0: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 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6: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7: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0: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8: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的水车，桌子板凳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的人也好。
0: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9: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得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0: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重大民生工程，旨在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难题。贵州按照5+1+1规划布局落地实施，让优质医疗服务从千里迢迢迈向近在咫尺。来听报道。
3: 每周二，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团队都会在省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诊疗，肿瘤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放疗科等多科室专家坐在一起，为患者讨论制定治疗方案。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九良：
10: 我们充分利用了本院里边的专科，利用协和的理念，包括我们的远程会诊、门诊的预约制和院内转诊制度等等，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诊疗团队，让我们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顾。
3: 这种模式让患者实现复杂性问题一次性解决。同时，北京协和医院还通过技术引进、专项培训、专家带队查房等方式，定向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带头人陈焕：
11: 以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为目标，引进了全国的知名的培训的团队，从来的时候第一天的科室的培训，到后面进行了面积的培训、全省的培训，以及后面我们也有开展了面向全国的重症超声技术的培训，引进了重症超声，显著地提升了大家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
3: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院，依托腹腔镜微创手术，一场精准的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正在开展。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执行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孙祥宙：
12: 这个瘤子有时候你看上去不大，但是它的位置是非常的深，在我们传统做这种开刀的手术，这个刀口至少要20厘米以上。现在我们掌握了这腹腔镜技术了，基本上就是几个口就可以把这个瘤子顺利的切下来。
3: 患者家属申先生：
13: 我们在贵阳这边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广东的专家给我们做手术的话，我们确实很意外，也很放心嘛。
3: 4年多来，中山医院已累计派驻近200名专家，覆盖脊柱外科、消化内科等30多个科室，推动技术平移，打造高水平医疗团队。在乌蒙山区，来自浙江的顶尖医疗资源跨越1700公里，落地扎根毕节。59岁的王富辉被脊椎疼痛困扰10多年，通过 OB 机导航手术顺利康复，
14: 手术很成功，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3: 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主治医生靳鹏：
15: OB 掏出它能精准的一个定位，减少误伤神经和血管的这个情况，减少我们这个手术时间和出血的一个量。
3: 该院已累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近300项，填补了国内空白1项，西南地区空白11项，并成功实现毕节市医疗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的突破。目前，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帮扶省医、华西医院帮扶遵义规划布局全面落地，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有序运营，区域医疗中心实现市州全覆盖，医联体实现县级全覆盖， 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 75.2 岁提升至2025年的 76.8 岁，

0: 儿的管家。这份较真儿是他11年仓储生涯中专业的坚守。
1: 每批货进来要检查，出库的时候要核对，小哥拿出去的时候也要核对。
2: 我们不能糊弄货物嘛，比如说药品还有雪糕啊这些，如果我们糊弄他，他就会糊弄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把每一个快件保存好，温度调好，确保货物的安全和时效。
0: 李晓霞创作制作了简易温湿度记录板，解决了特殊货物存储难题。独创的分区动态看板让整个顺丰仓容利用率提升了20%。2016年至2019年，他连续4年获评公司优秀仓管员，对大货易碎品的规范操作多次避免了安全事故。
1: 那种很大的物件嘛，有一小哥贴一张单就给他发走了，这种的话容易倒下来伤到人嘛，我就要求他们必须要给我打托盘发走，玻璃鱼缸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打包，客户的托运物安全，然后又保证他们安全。
0: 仓库里他是较真管家，仓库外他是职工信赖的娘家人。2018年当选工会代表后，他把职工小事当作心头大事，夏天被西瓜冰饮，冬天被姜茶手套，事事为同事着想。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件员高华斯：
3: 霞姐就像我们大姐姐一样，那次胃穿孔住院，霞姐第一时间就带了几个同事一起看望我。出院以后，她都会叮嘱我们饮食规律，开车注意安全。跟她一起工作大概有6年了吧，心里很暖。
0: 这些年，李晓霞还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她先后带过10多个徒弟，如今都已成为各站点的骨干。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件员李晓霞徒弟熊中志。
4: 工作上挺严的，不管是谁工作不好的地方，他该说还是说，私底下对每一个人都是比较照顾的，有他在岗的话自己要放心一点。
0: 李晓霞
1: 付出了，能得到正考，觉得还是很自豪很骄傲，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誉，他也是我们团队的荣誉，没有他们我也可能拿不到，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小哥遇到问题第一时间给他们解决嘛，他们心目中一个大管家。
5: 贵州新闻联播。
0: 现在全球市场上很大比例的抹茶原料其实来自中国贵州江口县。在江口县，抹茶生产早已不是传统手工作坊，而是从种植到加工，从品控到出口，全链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让大山里长出来的绿走向世界。来听报道。
6: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茶园，而是专属于抹茶的原料工厂。在我身后这300多亩的茶园，一垄一垄啊，全部都是按照标准化来种植的，其中有不少呢还盖着遮阳网。
7: 茶园负责人陈春莲：
8: 我们在采收前15到20天开始上网，就是为了让这个茶多酚下降，叶绿素含量更高，这样的话做抹茶精加工以后啊，它的颜色会更鲜亮，口感会更鲜美。
6: 刚才呢还是抓在手里的一把鲜叶，那经过一整套的标准化自动化的工艺流程，就变成了比面粉还要细的粉末。现如今啊，这个粉末不仅是扬帆出海的产品，更是江口发展旅游的一抹亮色。
7: 抹茶体验店负责人邓应红：
9: 抹茶其实起源于咱们中国的魏晋时期，新余堂在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发展出了点茶技艺。我们依托了本地的优质抹茶，推出了点茶的体验研学项目，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个传统技艺。
7: 体验游客李腾腾：
10: 点茶技艺这个是能够跟旅游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项目。中国的抹茶现在已经做的规格这么好，包括已经能够销往国外，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6: 抹茶不光能点茶能冲泡，现在呢还被加进了各种各样的零食里面。您可能与这座大山里的小县城从来没有过交集，但您只要吃过抹茶口味的零食呢，那您大概率是与它悄悄见过面的。
7: 贵州贵贵抹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汤云鹏：
11: 我们现在的抹茶的衍生产品，包括我们抹茶的食品，已经销往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们的抹茶食品的话，一共有60多个品种，跟去年的销售的同比的话，会增长了60%。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继续用抹茶和我们的旅游充分的去融合，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抹茶的魅力。
7: 近日，一列满载优质煤炭的集装箱专列从织金北站专用线启程，标志着贵州煤炭外运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新阶段。依托织金北站高效的装卸能力和铁路干线直达的运输优势，该趟专列能够快速将优质煤炭直送下游需求企业，不仅打通了

0: 黔中地区能源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更精准补齐了煤炭规模化、稳定化外运的短板。接下来，该条运输线路将逐步增加专列发运频次，持续拓宽贵州煤炭外运的覆盖范围，同时拓展煤炭、化工产品等多品类货物运输规模，全力打造贯通黔中、辐射周边的绿色能源物流大通道。
1: 贵州台记者近日从省政务服务中心获悉，贵人智办 AI 助手上线一年来，已构建起问导办查评五位一体智能化闭环服务体系，边聊边办，可办理397个事项和100项高频查询服务，平均办理时长从线下30分钟左右缩短至10分钟内。来听报道。
0: 办事群众只需在办证大厅打开贵人智办 AI 助手，在对话框输入要办理的业务，就会自动弹出需要填报的全部表格。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能直接问 AI， 办事群众灵活可充。
2: 之前需要手动的去填写一些信息，有错的地方我可能没检查出来就提交上去了，有了 AI 助手，它就可以自动把我的一些附件里面的信息抓取在我的表单，针对我的上传的材料进行智能的比对，减少了我和后台业务人员的那个沟通成本，方便了许多。
0: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优劣、检验民生福祉成色的重要标尺。贵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基础上，推动政务服务从好办向快办、智办转变。贵人智办 AI 助手于2025年5月正式上线。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业务三处王富成。
3: 截止目前，贵人智办累计提供智能解答140万余次，累计支持了1459个边聊边办办件，查询服务21798次，申报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了2到3倍。这一模式成功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体系。我们正聚焦核心业务场景，打造智能审批助手、12345热线助手、服务管理助手等，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
1: 记者近日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新增电影票根作为第五类主要票根，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活动范围。据了解，此前贵州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主要面向 A 级景区门票、文化演艺门票、体育赛事入场券、重大展会入场券四类票根持有者。本次优化方案将观影这一高频生活场景正式纳入票根消费券的核销体系。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电影院观看电影后，即可凭电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的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
0: 关注一组简讯。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贵州省遵义会议红色文化数字化项目、非遗苗绣沉浸式体验空间元宇宙项目、AIGC 加虚拟现实典型产品案例3个项目上榜。
1: 2026六盘水避暑季正式启动，从即日起到10月7号，当地将推出20多项主题活动、200多场特色展演赛事，打造汇聚美食、文旅、社交的城市盛会。
0: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乒乓球羽毛球锦标赛在黔南荔波收官，比赛为期5天，全省9个市州5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以赛代练，为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积极备战。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7到23度，遵义多云，18到24度，安顺阴天，15到23度，都匀多云，18到23度，凯里阴天见多云，19到25度，铜仁阵雨，21到25度，七星关阴天，13到21度，水城阴天，13到20度，兴义阴天，17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1: 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
18: 上车。
17: 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我上网。
21: 我也上网。
2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2: 我们传播谣言。
2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3: 我们吐槽骂街。
2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4: 我们围观起哄。
2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3: 我们攻击别人。
2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3: 我上的是互来网。
2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7: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剧。

0: 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1: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星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星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西班牙在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黔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动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动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洞绣结合的故事。
3: 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黔货书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4: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3: 不认识，就是2019年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两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4: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非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3: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哎呦，我说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啊，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4: 就是特别耐心，
3: 对，就一直回，
4: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3: 对，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这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

0: 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转来说是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就是另外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体验嘛，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他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流出去，一定得待在，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1: 加上没有，
0: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是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我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1: 去体验一下，
0: 对，
1: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0: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比如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1: 对，
0: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
1: 就是，你指的太弱是指的
0: 是，就
1: 是
0: 可能是
1: 阅历太弱，
0: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1: 对，
0: 一定是缺不少不了
1: 现金，
0: 对，这个东西是
1: 很投入，
0: 对，这个东西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
1: 对，
0: 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
1: 对，
0: 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1: 都是在努力的阶段，
0: 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1: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0: 贵州刺梨，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前湖出山的一个推广会。
1: 对，
0: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前湖出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的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 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汉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是你，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他说可以，然后他就去上海了。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2020年之后的创作全部是在上海完成的。我是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妇联的省妇联的那个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那。
1: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
0: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1: 有目标，
0: 对，
1: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0: 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黔东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啊，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1: 那之前对黔东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0: 没有
1: 去过比较少？
0: 没去过，
1: 没去过，
0: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2018的那个时候去的。
1: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0: 对，深挖一下，
1: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0: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他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这个卖次里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那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0: 当时是灵感。
1: 灵感，
0: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1: 很天马行空。
0: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1: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0: 这个好看，好看。
1: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再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代也是格格不入的，
0: 对。
1: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0: 对对 对,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的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兴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亲近，
1: 很单纯，
0: 对，我很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
1: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那
0: 一步。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1: 对，
0: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作品。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

0: 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去了黎平翘街以后，当时有让他感觉到一下子很激动的东西没有？
1: 有，之前他在上海，他周边有一些小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其实有多次的去来到黔东南，然后他们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神秘，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办法深入到就是群众之间去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去找这种技法。然后包括找这种丝线，找这种材质，然后当时就确实是得到一些帮助嘛，我们就很快的就能找到这些相应的产品，
0: 已经是有目的性的去寻
1: 找。对，目的性很强，就是他每次回来我们目的性都很强，一定要做怎么一件事儿，因为我们两个狮子座嘛，都是年轻人，又是狮子座，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完成事情的这种能力哈，还是觉得还是挺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0: 对，
1: 就我每次回来要做成事。
0: 对，狮子座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1: 上头了，
0: 上头了，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1: 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
0: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洞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1: 是这样，因为我去洞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哈，到时候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
0: 钢
1: 结构了，不是，是钢结构了，就是那种
0: 钢
1: 混砖混结构，讲错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哇，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去，不想很燥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洞语。
0: 对，
1: 他就通过洞语去广播，然后就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来，
0: 召集起来。
1: 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0: 要求比较高。
1: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0: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1: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0: 完全
1: 不在一个档上，都是晚上 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六点钟就起床了，七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和崔老师去探讨这个作品，
0: 有交流了。
1: 对，我就感觉咦，他们好像可以了，有点自信了。当时其实我们最惊喜的是源自于这个，因为其实做作品我们还是说到那句话，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我们跑这么远去，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0: 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1: 对，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订单嘛，我们喊着。
0: 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少数民族的小村子，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1: 对，
0: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1: 也没有。
0: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1: 对，
0: 来完成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1: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前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不成，
0: 完成不了，
1: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或者是完成不了，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一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两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两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然后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些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的那一期作品，
0: 对，
1: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0: 继续推进，
1: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陈所村成立了陈所绣坊，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6件作品终于出炉。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洞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北京时间8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